0: 安提供適切協助。體育方面，世界盃 B 組卡塔爾憑下半場補時階段對方球員的烏龍波1-1逼和瑞士，攞到決賽周歷嚟第一分。上半場比賽，瑞士中場庫拿被卡塔爾門將撲跌，12碼由隊友安保路主射得手，瑞士17分鐘先開紀錄，半場領先一球。瑞士今場比賽幾乎所有數據都佔一面倒優勢，其中攻門次數達到26次，但遲遲未能夠拉開比數，埋下失分伏線。下半場補時4分鐘，卡塔爾球員賀文阿默傳波入禁區，瑞士後衛姆咸在對方力壓之下將個波頂入自己龍門，卡塔爾追成1-1平手完場。B 組首輪賽事兩場比賽都是以1-1打成平手，四支球隊各得一分。在天气方面，西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此外，现时位于广东内陆的低压槽会今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4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喂，快啲入啦！呢、這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4: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3: 入鬼油，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被人见到啦。
4: 市民会望到，车 cam 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做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3: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4: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
5: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6: 第一届我老豆最叻大赛开始，
7: 我老豆会做成屋企啲家务噶，好叻咩？我爸爸会令到我哋成家都好开心噶。
6: 似乎大家都好想将爱心送俾老豆，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都一样啦。6月17日星期三，香港暖流轮到我赞你，一众主持会喺沙田地铁站 B 出口对出行人路出现，同大家唱歌、玩魔术同埋派礼物，谢晒老豆嘅你，一定唔会错过啦。
7: 你嫲嫲咁中意唱粤曲，你识唔识唱翻两嘴啊？
8: 厉害啦！话你知啊，我由细细个咩中版啊、二黄啊、南音啊，我样样都唔晓。
7: 几惊你话样样皆精啊？唔识唔紧要，大把人由零开始学戏啦。每逢星期五下昼1点，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名师出高头，有资深粤曲音乐领导高润雄师傅亲自教授噶。
8: 哇！免费之余，大师仲要塞钱入我袋啊，真系唔可以错过啊！
9: 星期日清晨，最适宜放低生活的压力，让心灵在音乐的世界自由飞翔。由现在到9点，黄希文有缘相会。
10: 大家好，刚刚听完8点的新闻和天气报告之后，隔了10多分钟到又可以再从大家在大气电波中相聚。如果刚刚你已经加入我们今早早的音乐聚会而继续留下，真的很多谢你。如果你刚刚才醒起啊，今早早星期日清晨有我们这个节目的话，更加无任欢迎。继续我们第二个小时的有缘相会。今朝早嘅主题都系得一个啦，同大家分享嘅全部都系六月出生嘅一啲 artist 嘅一啲歌曲。咁如果你翻查一啲资料咧，我哋仲有三 pair 嘅 artist 咧，同样系咁有缘分，同月同日生。好，咁呢个小时嘅第一 pair 嘅第一主角要出场。 呢个歌曲，你谂起边一位啊？

1966年，佢系 Billboard 100上到第十二位嘅，可能你都应该好熟悉嘅一个歌曲《Single Girl》。系啊，系嚟自我哋今朝早另外一位系六月之星 Sandy Posey 嘅一个代表作啊。咁啊 ，Sandy 系1944年咧六月18号喺美国嘅 Alabama 出生啊。咁佢都算几长寿噶，佢2024年咧7月20号先至系离开我哋，享年80岁。咁同系 Sandy 一样咁有缘分，六月十八号出生，系有一位当然系乐坛嘅巨人啦。喺1942年喺 Liverpool 出生 ，The Beatles 嘅其中一个好重要嘅成员，当然就系 Paul McCartney。咁当年佢1984年咧系为一套电影咧系作咗一个歌曲噶噃，唔知嗰个电影你有冇睇到呢？系啊，系 My Regards to Broad Street 啊，咁啊，可能大家唔系好留意系呢个电影啦。Give My Regards to Broad Street， 咁而佢录制呢个歌曲，听讲话咧都几特别，因为佢觉得呢首歌都几难驾驭啊。咁佢因此咧就好勤力咁，一个礼拜之内咧，每日都去做一个 take， 咁啊，最后拣咗一个最好嘅 take 咧，系公诸于世啦。咁讲到呢度，唔知你记唔记得嗰个歌曲叫咩名啊？是啊，是 No More Loneliness, Paul McCartney。

No More Lonely Nights， 我不卡你。当年1984年啦，呢、这个歌曲喺 Billboard 100去到第六位，但系 Adult Contemporary Chart 同埋 UK Singles 咧做到更加好嘅成绩，去到第二位。嗱，咁刚刚嗰一小时咧，伟文仲同大家分享咗喺第四部嘅系 James Bond 系列嘅电影 Thunderbolt 啦。咁跟住要出场嘅系另外一 pair 嘅歌手嘅第一位要出场先嘅女歌手咧，同样咧系演绎过系 James Bond 电影。咁今次係第十套嘅 James Bond 電影啊，唔知你有冇印象呢？係啊，《The Spy Who Loves Me》啊，裏面有一個好動聽嘅歌曲。咁你記唔記得起係邊一位歌手啊 ？Nobody does it better， Carly Simon。

你肯定唔会忘记佢。系啊 ，Carly Simon， 当年演绎呢个 James Bond 电影嘅主题曲《Nobody Does It Better》，里边亦都会提及系呢个电影嘅名啦，《The Spy Who Loved Me》。咁啊 ，Carly 咧喺1943年咧6月25号喺美国嘅 New York City 出生。咁听讲话咧，佢录呢个歌曲嘅时候咧，刚刚系怀孕紧啊。咁但系佢都坚持去做呢件事，因为觉得呢首歌咧好适合佢唱。咁同 Carly 咁有缘分，同样都系6月25号有另外一位乐坛嘅巨星。系佢系1963年啊，6月25号喺英国嘅伦敦出生。不过好可惜啊，佢2016年咧12月25号，好似 Dean Martin 咁咧，喺圣诞节嗰日咧就离开我哋，只不过系得53岁。讲到呢度，唔知你会唔会记得系边一位啊？系啊，系 Wham 嘅 George Michael。呢个歌曲当年可以喺 Contemporary Chart 去到第一位。

Carly Simon。好有缘分，都系六月廿五号出生嘅，有 George Michael。当年 Wham 乐队1990年就有呢个歌曲，大家都好渴求嘅 Freedom。好，咁今朝早最后一 pair 嘅歌手，同月同日咁有缘分出生嘅要出场。咁佢哋两个都系六月十五号出生。咁啊，第一个大哥哥出场先啦。1941年咧，系六月十五号喺 New York City 出生。咁其实佢都好几短命下啦，52岁嘅年纪。1994年咧，1月15号已经离开我哋。咁唔知你记唔记得佢咧？系啊，佢系 Harry Nilsson。可能一谂起佢，你会谂起佢嘅 Without You 嘅演绎。但是今天早上和大家分享的一个歌曲呢，是1966年出现，但是到1969年呢， Harry 的演绎呢就出现在一个电影里面，是 Midnight Cowboy， 而是当年呢可以去到 Billboard 100第六位的噃。记不记得这个歌的歌名啊？是 Harry Nilsson 的 Everybody's Talking 的。

高的歌唱技巧。 Harry Nilsson 深厚，他和 The Beatles 的成员都很 close 的，甚至有些人说他是 American Beatles 的花名。好，咁同 Harry 咁有缘分，同样都系6月15号出生，系嚟自一位系一对嚟得香港最多嘅 duo rock band 其中一个成员。咁讲到呢度，你肯定都记得啦，系啊，个 duo rock band 当然就系 Air Supply 啊，最近都嚟过，亦都将会嚟啊。咁其实呢两位成员都几特别啦，因为佢哋真系好有缘分，两个咧都系属于6月出生噶噃。咁其中一个就咁啱咁巧，亦都系6月15号，好似 Harry Nilsson 咁啦。不过佢系迟八年出生，喺澳洲嘅 Melbourne 啊，佢系 Russell Hitchcock。但系 Air Supply 另外一位成员咧 ，Graham Russell， 亦都系6月之星。咁咧佢就系1950年啦，6月11号喺英国嘅 Nottingham 出生。好，咁今日当然要分享佢哋两位都系属于6月之星嘅 Air Supply 其中一个。大家好熟悉嘅歌曲，其实 Air Supply 好多歌曲都差唔多名，唔知你会唔会有少少混淆呢？呢一个系 Lost in Love， 79年去到 At the Contemporary Chart 第一位。

Air Supply Lost in Love。 提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逢星期日的清晨，是 AM783 香港电台第五台，是清晨七点钟新闻和天气报告之后足足有两小时呢，由我黄希文主持的一个纯音乐节目游园商会。我哋喺呢个节目里边咧，都会分享一啲咧曾经大家都会喜爱嘅英文旧歌。而我哋通常都会有啲主题，而今朝早呢两小时嘅主题咧，都系同大家分享一啲咧喺六月出生嘅 artist 啊。咁啊，咁啱咁巧都有好多 artist 咧系同月同日出生噶噃。咁啊，之后我就喺资料显示唔到以后要出场嘅歌手咧，有冇边个同佢一齐咧？系咁啱咁巧，都系同月同日出生。咁首先呢个出场嘅先后就系嚟自一个本来啊系一个啦啦队啊嗰啲系呢嗰啲啦啦队嘅一啲歌手嚟噶噃。咁啊，当年佢系 Los Angeles Lakers 嘅系 cheerleader 啦。咁后屘佢亦都系继续咧被发掘咗佢舞蹈嘅天才啊，亦都系成为一个编舞家，而系俾 Jacksons 咧系发掘到佢。咁佢跟住咧就做埋歌手，仲可以咧有啲作品咧可以打上 Billboard 100第一位噶噃。咁啊，讲到呢度，唔知你有冇印象咧？系啊，喺1962年咧，6月19号喺美国嘅 California 出生嘅 Paula Abdul。可能你一谂起 Paula， 好似要谂起呢一个歌曲《Rush Rush》。

有一个 choreographer 转型成歌手，1991年可以打上 Billboard 100第一位的，当然就是 Paula Abdul， 亦都是六月之星之一的 Rush Rush。咁跟住要出场嘅呢位六月之星，如果我讲俾你听，系啊，佢系嚟自加拿大嘅 Nova Scotia。如果又讲俾你听，佢当年咧系令佢红嘅一首歌曲咧，其实都好奇怪啊！喺1977年咧 ，The Carpenters 已经系大受欢迎嘅轻门乐队咧，系录制歌。咁但系两年之后，79年咧，大名鼎鼎嘅 Dusty Springfield 亦都录制歌。咁但系当年呢位歌手咧就系 Dusty 嘅 fans 啊，咁佢系谂住入去做歌手嘅时候咧，就希望可以 cover 呢个歌啦。估唔到佢呢个 cover 咧嘅成绩系比 The Carpenters 77年啦，同埋79年同年 Dusty 嘅系 cover 咧更加系精彩。咁啊，讲到呢度，系啊，你应该记得啦，佢系 Anne Marie 啊，系咁佢系。1945年啦，6月20日喺头先讲咗加拿大嘅 Nova Scotia 出生。咁照阿 Anne Marie 咁讲咧，如果佢话佢知道佢个偶像咧，如果咁样录过呢个歌曲，亦都其实咧系尊敬佢咧，未必系会系录制呢个歌。不过好难讲啊，呢个歌曲咧就带嚟佢好多嘅荣誉。讲咗咁耐呢个歌，你记唔记得系边一个作品啊？是啊， I just fall in love again. Anne Marie.

Anne Marie 79年 Cover 77年 The Carpenters 同年早前 Dusty Springfield 唱歌 Get Just Fall In Love Again 竟然令到佢係大紅大紫，佢低沉嘅歌聲真係風靡好多萬千嘅歌迷。跟住要出场嘅呢位系六月之星，我谂亦都可以讲话系 One Hit Wonder， 因为如果讲到佢，除咗以下我会将会同大家分享嘅歌曲咧，冇乜边个作品令到我哋记得佢啊。讲个名俾你听先啦，系 Freddie Fender， 系肯定你都记得佢嘅代表作，当然就系 Before the Next Tear Drops Fall 啦。咁佢係1937年呢6月4号喺美国嘅 Texas 出生，但係2006年10月14号呢69岁嘅年纪呢已经离开我哋。咁佢当年呢係出生当係一个 country music 界别嘅一个係歌手啦，但係佢当年1975年正正就係 Before the Next Tear Drops 嘅一个演绎呢，令到佢好成功咁 crossover 去咗呢个 pop culture。可能唔中意听英文歌嘅朋友都记得呢个歌曲，因为被改编成广东歌。

Before the next teardrop falls， 是很难得的一个情况，因为是比较 country music 的感觉呢，可以在当年 Billboard 100去到第一位 Freddie Fender， 可惜其他的作品就令到我们不是很有印象。反之跟着出场的这位当然就是乐坛的大哥大，他实在有很多很多歌曲都令到我们很有印象的，当然就是 Barry Manilow。 他1943年6月17号在美国的 New York City 出生。咁今朝早我揀嚟一首可能喺南榜度喺佢嘅讲呢做得冇咁好成绩，只不过当年呢係去到第九位啫，可能你都比较少听嘅，听下 Barry 嘅呢一首 One Voice。

0: 嘅大哥大
1: Barry Manilow。 1979年有呢个喺 Billboard 100去到第九位嘅 One Voice， 跟住带嚟一位资深嘅歌手，系啊，1928年6月12号喺 New York 出生，咁佢都好长寿啊。2018年咧月11号先至离开我哋嘅系 Victor Moon。今朝早揀嚟一个当年可能你冇错过嘅一个好受欢迎嘅电影啦，叫做《金玉盟》啊，系《An Affair to Remember》，系 Cary Grant 同埋 Debra Kerr 合唱嘅噃，合作嘅噃。咁当年有呢个系同名嘅主题曲，喺戏里边 Victor Moon 就会演绎咗呢个男声，《An Affair to Remember》《金玉盟》嘅主题曲。

0: 1957年同名嘅主题曲《金玉盟》里面嘅《An Affair to Remember》，喺戏里面男声 Cary Grant 又唔识唱啦，当然就系由刚刚我哋出咗场嘅 Vic Damone 代唱，而女声 Debra Kerr 亦都系唔识唱歌，咁好多时佢嘅电影都系由 Marni Nixon 咧代佢演绎噶噃。咁《An Affair to Remember》就将我哋时间带到差唔多要听9点钟嘅新闻同埋天气报告啦，噃亦都系结束我哋今朝早呢两小时有缘相会嘅少少嘅特辑啦。带嚟所有嘅作品都系嚟自六月出生嘅 artist。最后带俾大家嘅系 Culture Club 嘅主音歌手，当然就系大家好熟悉嘅系 Boy George。佢1961年6月14号喺英国嘅 Kent 出生。1982年佢就以下呢个歌曲系去到Billboard 100第二位嘅 Do You Really Want to Hurt Me？ 好，咁我哋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1: Popularity breeds contempt.

0: 别大，预料两日的累积雨量可以达到200毫米。天文台话需要的时候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提醒市民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筹办或者进行户外活动的时候，应该注意雷雨和狂风可能带来的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定在星期日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之后立即开放。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已经不再寻求拥有核武，亦都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者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等到局势平稳之后，美国将会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之下的浓缩铀，并进行稀释处理和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定是美国本土。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目前未确定签署伊美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伊方团队未来一两日暂时没有出访计划。他又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都只是为了推动双方继续对话，而不是最终协议。解冻伊朗资产将为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蒙古总统夫日勒苏克在乌兰巴托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王毅说，中国对蒙政策保持稳定和连续性，始终将发展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方尊重蒙古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蒙方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他又说，中方愿意和蒙方在中俄盟、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加强团结协作，同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新华社报道，夫日勒苏克说，蒙方理解尊重中方的立场和关切，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台独行径。涉港、涉藏、涉疆问题是中国内政，蒙古不会因为同其他国家的关系做任何损害中方利益的事。体育方面，世界杯 C 组比赛展开，五届冠军巴西同上届殿军摩洛哥1-1打成平手。摩洛哥在上半场迅速抢夺比赛主导权，进攻组织流畅。21分钟，摩洛哥中场巴谦迪亚斯直传上前，沙巴利单刀射入，摩洛哥1-0领先。巴西前锋尼马今场因伤缺阵，但是另一位进攻球员云尼斯奥斯在32分钟展现个人技术，禁区内摆脱对方球员之后射入，为球队追平1-1完半场。下半场巴西前锋伊哥泰亚高在52分钟近门施射，摩洛哥门将邦奴成功封阻。保时阶段，巴西门将艾利神挡出对方球员艾亚路尔的远射之后，再阻止阿迈姆尼补射，最终两队1-1打和，各得一分。在天气方面，西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此外，现在位于广东内陆的低压槽会今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最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4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嘅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JGO 就更方便。
4: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 便利业界向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受活跃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影响，未来几日本港天气持续唔稳定。今日同听日部分地区雨势特

0: 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1: 英台啊，我哋过往3年每晚都一路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一路读书，雨兴都居然冇发现你系女儿之家。
2: 梁兄，可敬你为人敦厚，我仲记得有一次你忘记咗星期六日及公众假期嘅戏曲之夜系10:20开始，仲好似平时星期一至五咁10:35先打开收音机，搞到迟晒啊！
1: 放心放心，以后唔会再迟噶啦。
3: 各位香港电台第五台主持集合，
4: 系
3: 今次父亲节嘅行动代号“香港暖流”，轮到我赞你。
5: 报告队长，喺6月17日星期三下午2:30，小队会准时到达沙田港铁站 B 出口对出嘅行人路。
6: 队长，魔术表演嘅用具同礼物已经准备妥当。
7: 队长，我都练好歌啦。
3: 好，今次嘅目标系要氹掂天下间嘅父亲，大家各就各位。
4: 收到。
8: 最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9: 郑融，是今年重新出发的郑融，不只会带来新歌，还会分享在几年间的成长和领悟。
8: 今晚7:30，港台电视31。

0: 中结缘佛学讲座，主持田君阳居士。
1: 各位听众，今日的佛学讲座题目是佛学如何帮助减压。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压力无处不在，不断影响着我们的身心健康。很多人都感到焦虑不安，很累，很困顿，都不知道怎样应对。佛教的智慧经过2000多年的传承，是为我们提供了一套完整而有效的减压方法的。首先等我们认识一下我们现代社会面临的压力先。我们面临的压力有很多方面，包括工作上面、人际关系、经济，还有对未来不确定。这些压力是不单止影响我们的心理，而身体上面都会有症状的，例如可能失眠、高血压、心律不正等等。科学研究都表明，长期压力会导致皮质醇不断升高，进而影响我们免疫消化的功能，甚至加速衰老的过程。很多人都因为长期压力之下会没有胃口，这些都是在心理影响生理的。而在香港这个国际大都会，每个人都是不断在一个快速运转的社会里面努力适应，我们甚至都没有时间停下来好好地想想自己应该想怎样过活的。佛教告诉我们，这一切这么多的压力和痛苦，其实很多都是源于我们对事物本质的误解来的。而我们的反应又应该怎样才可以帮到我们去解决，这些都是佛教帮我们去理解的根本问题。佛教的基本智慧呢，就是四圣谛了。要理解佛学怎样帮助减压呢，我们要先了解佛教的基础。四圣谛就是苦、集、灭、道。而所谓苦、集、灭、道呢，苦就是苦的事实，集是苦的原因，灭是灭苦之后所得到的果，道就是灭苦的方法。先讲苦，生活是确实存在苦的。佛陀并没有教我们去否认这些痛苦，他鼓励我们面对它的。痛苦包括有肉体的痛苦、心理上的痛苦。我们承认了我们的压力是存在，这件事其实已经是踏出了应对的第一步了。很多人甚至乎他是否认自己有压力的，或者因为觉得自己有压力而内疚的，尤其是修行的人。我们的目的是希望离苦得乐，但是当我们的内心产生了痛苦之后，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自责，因为证明自己修得不是那么好等等。其实呢，这些呢反而令到压力更加增加。佛陀教我们呢，就是我们要承认它、观察它、理解它先。苦呢有很多种的，简单归类啦，有三大苦，有苦、苦、坏苦和行苦。苦、苦呢就是我们生活中真切感受到的一些痛苦。在佛教里面呢，又再拆开有八种苦，分别是生、老、病、死、爱别离、求不得、怨憎会、五因次情。生呢，出生的时候是很痛苦的，在母胎里面一个暖的环境突然间出现一些冻的环境，这个就会痛苦啦。衰老，我们身体力不从心，很多事都以前做到的未必做到了，现在这个就是衰老的痛苦。病固然只是苦啦，死在佛教来讲呢都是痛苦的。精神上面呢，有爱别离，你很喜欢的人或者喜欢的东西偏偏要离开，就是爱别离啦。求不得，你想要的偏偏不能如愿。怨憎会，冤家路窄，你不喜欢的人偏偏就要对着他，你不喜欢的事偏偏要你做。五阴炽盛，即是五蕴身心不平衡的痛苦，这些归纳呢就是八苦。而除了苦苦之外呢，我们有坏苦。坏苦就指我们 通常是快乐的感受。其实呢，在佛教来讲呢，快乐的感受呢不是真正的快乐，它本质呢都是痛苦的。例如我们肚饿的时候想吃东西，吃饱了就觉得很开心了，但是继续吃下去，你又会不会觉得开心呢？例如我们没事做的时候喜欢煲剧，觉得很开心，但是天天这样煲，24小时煲，煲足7日，又不是觉得很开心呢？由此可以见到呢，我们所谓的快乐呢，是某种欲望满足了之后出现的暂时的平衡。而食饭或者煲剧本质上呢，是没分快不快乐的。如果本质上是快乐呢，无论我们吃多少都应该会快乐。而但是当你一路吃下去，吃到饱足终于继续呢，快乐就变成痛苦了。世间上一切通过欲望得到的快乐呢，都是这样的。所以呢，称为坏苦了。幸福的意思就是千流变化，即是一切都是无常变化。金刚经有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大部分人不认识一种规律，追求永恒的，希望身体永远健康啦，家庭永远美满啦，事业永远都是那么好啦，人际关系永远都那么和谐啦。但事实上呢，世间是没有一样永恒的东西的，世间无常，美好的东西呢往往都是昙花一现。所以呢，这个就是幸福啦。佛教教我们认识了这种苦，但是呢，苦并不是那么容易去认识的。很多人觉得呢，世间是很开心，而觉得佛教讲苦是很消极啊，很悲观。大家想深一层，以上这些苦存不存在呢？是不是事实呢？你是不是曾经感受到呢？我们要解决个问题呢，就是首先要认识个问题。而这些佛教讲的三苦八苦呢，就是佛教帮我们将痛苦分类，等我们认识痛苦。要知道苦，要解脱这些苦呢，我们就要开始研究个原因了。研究原因呢，苦的原因就是习了。咁佛教里面主要讲咧就有贪嗔痴三毒，就是苦嘅原因。咁再讲详细啲咧，就是叫做六种根本烦恼，即系贪嗔痴慢疑见。咁而贪咧就即系讲贪心，中意嘅嘢想攞嚟；嗔咧即系发嬲，同埋唔中意嘅嘢咧就想推开；痴咧就即系如痴无明，唔清楚件事情或者唔了解佛教嘅真理。慢咧就系共高我慢。即是看不起人，觉得自己叻，觉得自己啱晒嘅。疑呢就是怀疑，即都唔知系咪嘅，个心吊住。见呢就指不正确嘅见解。呢啲呢都系会为我哋带嚟痛苦，亦都系痛苦嘅原因嚟嘅。而佛教指出呢，我哋痛苦最源于呢其实系渴爱。对于某啲事物嘅过度執着，以及咧，对于某啲事物嘅抗拒，我哋好执着于我哋工作嘅成就啦，我哋物质嘅拥有啦，其他人嘅认可啦。一旦呢啲嘢咧不如我哋所愿咧，我哋就失望同压力啦。我哋都好抗拒失败同变化、衰老呢啲现象嘅。虽然呢啲现象不可避免，但系咧，我哋依然都系好排斥、好抗拒嘅。呢种执着同抗拒咧，就在我们的心里面摆一个定时炸弹，随时都会引爆我们的情绪的。好了，讲了个原因，那灭是什么呢？灭呢就是这些痛苦呢是可以消除的，苦是可以终止的。我们不是永远都被困在痛苦里面，通过正确的方法呢，我们是可以消除痛苦的。很多人都认为灭很容易解释，但其实呢很深的。因为很多人觉得苦是没得灭的，做这么多事没用的，是这样的啦，人生。但佛陀告诉我们，苦是可以止息，是有方法的。四圣谛最后一个就是道谛，即是灭苦的方法，亦即是37道品。里面呢亦都有所谓四念住、四圣行、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和八正道。这些都是四圣谛里面的道谛的内容。一般人都觉得八正道最能够代表佛教的实践法门， 所以都以八正道为道谛的内容而义。通往灭苦的道就是八正道，正见、正思、正语、正业、正明、正精进、正念、正定，这一套实践的方法具体话给我们听，怎样修行，怎样思考，怎样生活。理解这个四圣谛，我们可以知道压力不是敌人来的，是一个信号，提醒我们改变事物的态度和认知。四圣谛就好像医病一样，一个人病就会很痛苦，这个就是苦啦。知道个病因就是习谛啦，对症落药，用种种医治的方法就是道谛，药到病除，恢复健康，这个就是灭谛。我们的身体的病要接受医生的治疗啦，我们心里面的病就要靠佛法去医治，这个药方就是八正道啦。认识了这个四圣谛之后，佛教的减压方法主要有几样东西，有从观念上，有从转念，亦都有从行动上的。第一，从观念上，佛法主要的目的学佛是离苦得乐，而佛教认为苦乐主要在于主观的心，而不在于客观的事。每个人大部分的痛苦都是跟自己有关的，不关你事你很少会很痛苦的，或者痛苦都不会太过痛苦的。例如打仗，你看到个报道你可能觉得很惨，但你的感受未必会很强的。但如果你老婆仔女在个战场那里，那你的感受就可能强烈很多了。这些件事本身就没有苦或者不苦的，苦乐就是你自己主观的心，同埋关唔关你事。好啦，认识咗呢样之后呢，我哋就要认识另一样啦，就係缘起啦。咁咩係缘起呢？柯含经里面有讲，此有故比有，此生故比生，此无故比无，此灭故比灭。即係话呢，一样嘢嘅产生必定係有另一样嘢令佢产生。一样嘢冇呢，都是因为有另一个原因令它消灭的，也就是说一切的众生，一切的事物都是互相依存的，世界上面的东西都不是凭空而有，也都不可以单独存在，是因缘和合的条件之下才会现起或者存在。而现起和存在的因缘本身每个因缘又有自己互相的因缘，这个就是一个很复杂的整个互动关系，就解释了整个宇宙万法的生起。因呢就是主因，力强为因，缘就是条件，力弱的为缘，要因缘和合呢才会有一切现象，有一切法。而没有一个恒常不变独一主宰存在，一切呢最终都归于空。我们能够正确观这个缘起呢，就会知道呢世间一切都会变的，那在心呢就开始会放低一点了，自然慢慢会远离一切爱欲啊、烦恼啊等等啦。因为缘起所以会变啦，因为空所以不是实在的。慢慢慢慢你又会放低执着。例如你同佢嘅缘分到此为止，同佢一齐嘅条件唔喺度，你自然冇办法都会放手，失恋都未必会太过伤心。又例如你好想做好一件事，但做嘅条件唔存在，做到那就全力做咯，做不到你的心都未必会这么拿住拿住，自然会看开一点，不会说一定要这样。缘起呢就是教我们去看通看透这一切的事物。另一个含义就是缘起说世间一切都有因有缘才可以形成的，就是说呢有事可能是关你事，因为有内部因素影响，但又不是完全关你事，因为都有外围的影响，你是有份，但又不是全部是你问题，又不一定是你错了，因为有其他因素影响嘛，所以又不用太过执着，不用太过烦恼。同样地，一件事成了你有功劳的，因为你有份参与，但是其他人都有份的，所以你都不用太过骄傲。令到众生不能够解脱自在呢，最大的障碍就是烦恼，烦恼呢就好像云一样 遮住咗太阳，而我哋嘅烦恼咧就遮住咗我哋本身清明如月嘅本性。只要我哋将啲烦恼一点一滴咁样剔除咧，我哋咧个心灵咧就可以得到解脱啦。而由缘起而嚟嘅非自性啦，即系冇一个永恒不变嘅自我咧，呢一个概念咧，乍眼睇可能好难理解，但系佢对减压咧有好大嘅帮助嘅。我哋好多焦虑咧，都源于一个我嘅执着。我担心我嘅形象啦，我嘅能力啦，我嘅价值啦。头先都讲啦，大部分人嘅痛苦都系关于我事嘅。我哋咧系投入咗好多心嘅能量咧，去维护或者保护呢个自我嘅。通常令你烦嘅嘢都系关你自己事嘅，或者你以为你关你事嘅。件事唔关你事呢，原来你嘅烦恼呢都减少一大半㗎喇。但佛教话俾我哋听呢，呢个自我呢其实唔係我哋諗得咁真实同独立嘅。佛教有一个观呢，就係话你观察自己，你係由无数嘅元素所组成嘅，你嘅身体不断变，你嘅思想不断变，你情感亦都不断起伏，你搵唔到一个固定独立嘅你。相反呢，我哋自己呢一个咧，系同外界不断联系、互相依存嘅。本质上，我哋系空嘅。就正如《心经》上面讲：照见五蕴皆空。如果系五蕴皆空，咁你嬲啲咩咧？你烦恼啲咩咧？呢个认识咧系非常之重要嘅。当你唔再执着于

维护一个我的形象的时候呢，或者不再执着于我需要我要这样，或者我认为这样我是啱的，好多呢焦虑呢就开始消退了。亦都唔需要人哋认可我呢一个人。你呢就可以更加灵活咁样去应对各种情况啦。亦都呢可以令到喺呢个心灵上面呢慢慢就可以松开了。

第二呢就是转念啦。佛教的一个核心教义就是无常，一切事物都是不断变化，没有东西是永恒不变的，包括我们的压力。听起来呢很简单，但意义是很深远的。当你认识到你现在面临的压力不是永远存在的时候，你知道它会过去，你会变得更加平静的。你的困境是会过去，就算暂时未过去都好，它都是会不断变化，终有一日都会过去的。例如假设你面对人生一个很大的挑战，觉得很焦虑，如果你只是集中在你的焦虑里面，时间会过得非常漫长和痛苦的。但如果你停下来想一想，观察一下，这种焦虑好像一片云一样，它会变的，它会动的，最终都是会消散的。你就能够和你的焦虑保持一定的距离，你就是个观察的，并不是受害那个，不是焦虑那个。这种无常观呢还帮我们放低我们的完美主义。完美主义是现代人其中一种很大的压力来源，我们要求自己去完美，要求我们生活什么都要点。但如果你发觉到完美根本就没可能，因为一切都变紧，你可能开始可以接受到现在的不完美，你也可以放过自己，原谅自己的失败，令到我们的心灵是更加自在了。另一个可能帮到你的就是慈悲观。慈悲是佛教其中一个核心思想，慈和悲都是四无量心之一，但慈和悲其实是两样东西来的。慈呢即是与乐为慈，是比众生快乐。悲呢拔苦为悲，即是解除众生的痛苦。所谓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意思即是说呢同自己缘分浅的不认识的众生呢都比他快乐。而呢同自己缘分浅不认识的众生呢都希望可以帮他们脱离痛苦。这种呢就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慈同悲呢是相辅相成的。只有慈悲相连呢才可以产生拔苦与乐的作用。在大乘佛教里面，菩萨是追求慈悲和智慧最高目标的。菩萨看到众生痛苦，进而激发他们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慈悲心，拔苦与乐。慈悲心呢是菩萨成佛的必要条件来的。佛经上有讲，菩萨若能随顺众生，则为随顺供养诸佛；若于众生尊重成事，则为尊重成事如来；若令众生生欢喜者，则令一切如来欢喜。意思就是说，你对众生好，即是等于对佛好；你令到众生开心，即是等于如来开心。人与人的冲突和压力，又或者我们发火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慈悲心去想想，或者他都有他的难处呢，或者他今天心情不好呢，等等。这些呢都是慈悲心，慈悲观可以帮到我们。第三呢就是在行动上，即是要修行，要练习自己的心。我们的焦虑大多数来自什么呢？很多啦，都是来自于过去的后悔啦，未来的担忧啦，我们不断想回我们已经错了的事啦，又不断想可能来一些不好的事啦。但实际上呢，现在这一刻我们可能是没事的，我们是安全的。现在你听着我讲话，呼吸着空气，其实没什么事发生的。我们的焦虑，我们的后悔，是在我们脑海的想象之中的。第一，你要知道自己的焦虑有压力是来自于无明。所以你要多些学习佛法，要多闻多思多修，有正知正见呢，我们了解为什么会苦苦的原因是什么等等呢。佛法就是一本说明书，宇宙怎样运行，整件事

你清清楚楚，你知道佛法呢是可以帮到你，按住佢修行，你就可以得到离苦得乐嘅。然后你多听、多思、多修，你嘅无明慢慢慢慢咁样少，你自然呢嗰个焦虑同压力有咗正确嘅见解之后呢，好多嘢睇通咗，你嘅压力就会不断咁样减低啦。第二呢，就是要观察自己嘅心。佛教呢是向内求，唔系向外求嘅。大部分人呢，你都系睇外面嘅嘢，因为要睇好嘢啦、听好嘢啦、食好嘅啦。我哋呢用种种嘅方法去追求呢啲嘢，但佛教教我哋呢放低呢啲外在嘅嘢，向内观察，睇下你嘅心。你嘅内心先系开唔开心嘅关键。咁点样放低呢？又有由外而内，又有由内而外嘅。由外而内呢，就系由行为开始，即系就系持戒，就系帮你放低嘅。你控制自己嘅行为，例如五戒十善，你唔偷盗、唔邪淫、唔饮酒，你已经放低咗对于钱财啊、对于美色啊、对于美酒嘅执着啦。你食素已经开始放低对美食或者肉嘅执着啦。你唔杀生、唔闹人，咁你开始放低咗一啲对发嬲嘅执着啦。你诵经念佛拜佛，呢都系由行为开始，慢慢放低你嘅口业啦，慢慢放低你唔好嘅行为。呢一啲都系由行为，进而影响到你嘅内心，令到你嘅内心帮你内心不断慢慢放低你嘅执着同埋压力。第二咧就是由内而外啦，即系由内心开始，你要观察自己嘅心。啊，原来我系咁谂嘅，原来我真正想要嘅系啲乜呢？你知道你自己内心嘅谂法之后呢，你就可以诚实咁样面对自己嘅欲望。啊，原来我真正呢想要嘅系人哋嘅认同。哦，原来我真正想要嘅呢系令到自己开心。咁你需要清楚知道自己谂紧啲乜，但你唔使加以批判佢究竟好定唔好嘅。你只需要呢系好清楚咁样如实咁样去清楚了解你内心谂紧啲乜，咁就得㗎啦。嗱，你明白呢，其实佛教都讲个原因呢系点解会有痛苦呢，好多都系关于贪爱同执着。你有好嘅感受，你就会有爱。你有爱咗之后，你就会执住佢唔放，呢、这个就系关键啦。佛陀成道嗰阵时都有讲呢，奇哉奇哉，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唯以妄想执着不能证得。我哋嘅苦呢系主观嘅心，唔系客观嘅事，呢个系我哋内心嘅问题。人哋错系人哋错，但人哋错你起咗烦恼呢，呢个就系你内心要解决嘅嘢啦。你内心有执着就有苦。执着系咩呢？执着就系你一定要外界按你自己嘅意思去做。当外面出现嘅嘢同你諗嘅嘢同埋希望嘅嘢唔符合呢，你就会痛苦啦。但问题系你一定要按住外面，按你嘅意思去做，可唔可行呢？可唔可能呢？所谓呢，知道无难，唯言简择，若无真爱，动而明白。即是呢，修道呢，你只需要放低你内心嘅简择。到你自己对所有嘢冇话鍾意，又冇话唔鍾意，冇真爱，亦都冇贪爱呢，你就开始会明白学佛的重点了。所以佛教叫人放下，其实呢佛陀讲这么多经，讲这么多法，这么多的法门，念佛啊、参禅啊、止观啊、诵经啊等等，都是想你做到一样东西，帮你做到一样东西，就是放下，在心那里放下。这个是佛教的重点，即是修心。你放下呢，自然开始你的心呢就唔会俾外界影响到㗎喇。例如你食唔到素，其实可能係你内心放唔低，可能係你放唔低啲肉，又可能係你放唔低好唔好味，可能係放唔低个習慣，又可能係放唔低而麻烦。当你个心放低到呢，你自然会食素嘅。又例如你觉得一个人好烦，咁你要参考你内心，点解你会觉得佢好烦呢？你了解自己个心个执着位先，你先可以对症下药嘅。你放低咗一分嘅执着呢，你嘅贪爱同埋你嘅执着就少咗一分。

慢慢慢慢你嘅痛苦咧，你就会减低。慢慢做，逐少做，keep 住做，咁就慢慢越放越多噶啦。嗱，另一样嘢就系、是、你可以参下参下，点解会发火咧？点解会发火发到闹人咧？你发火嘅心路历程系咩咧？你个心嘅第一个反应系咩咧？系咪因为你自己嘅期望同外界发生嘅嘢唔符合咧？一种无力感咧？你系咪开始唔中意呢种感觉？你一定想将呢种感觉驱除咧？你又要谂下，佢达唔到你嘅要求，呢个有两个对象，一个系你自己，一个系对方。咁你谂，要谂下点解佢达唔到你要求咧？但系同时间你要谂下，你要求合唔合理咧？嗱，大家呢啲都要参下嘅。第三咧，佛教其中一个重要嘅解密工具咧，就系静坐啦。静坐冥想咧，唔系逃避现实嚟嘅，系觉知。我哋嘅焦虑咧，头先都讲啦，好多都系嚟自于过去嘅后悔或者对未来嘅担忧啦。但系其实咧，呢啲都只系存在于我哋嘅想象之中。除咗我哋呢啲嘅想象咧，我哋有好多压力，亦都系嚟自贪嗔。喺佛法嚟讲，贪同嗔咧呢两样嘢咧系一体两面嘅。贪就系好嘅嘢想攞翻嚟，嗔就系唔好嘅嘢想推开啦。我哋对于自己贪爱嘅嘢咧，多数都想即刻满足嘅，中意嘅即刻想买翻嚟。圣严法师有讲过，人嘅需要咧系好少嘅，想要咧就好多。我哋修行咧，点解要断呢个外欲咧？因为贪爱就系苦嘅原因之一。冇贪爱，你对外境你见到你听到嘅咧，你就可以了知佢系无常无我，去舍利，保持平常心。冇执着，冇贪爱咧，你个痛苦就解决咗一大半噶。呢个就系一个好重要嘅入手位。但系你练习呢种舍离贪爱嘅能力咧，系要靠静坐嘅，内除贪嗔痴。大家要记住咧，佛教嘅主旨咧在于修心，即系以般若嘅智慧去放舍贪嗔痴。佛教嘅修心之法咧，系重在舍离烦恼嘅无为法。金刚经话：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对于我哋嘅压力、紧张、发嬲、贪心咧，呢啲都系内心嘅动性所牵引。佛教咧系教我哋用无为法嘅心不动为主。当呢啲压力、紧张、贪心、情绪嚟嗰阵时咧，我哋可以由内由他来，去由他去，不随不拒、不坐不抗嘅方式放松内心，等贪嗔痴嘅动性咧自行消退。这个咧就系我哋开始修心嘅起步点，就系应无所住，而我哋保持个清醒而唔系昏沉咧，呢个就系而生其心啦。我哋对于自己嘅念头、忧虑、烦恼咧，我哋唔理佢，由佢嚟，由佢去，唔加批判，唔谂佢系好定坏，只系顺然咁样觉察到，知道有呢个念头。这个练习咧，好似好简单。但其实咧，佢训练你嘅注意力，你嘅思想专注嗰阵时咧，你嘅忧虑咧就会减少啦。佢开始教你观察思想，唔俾思想所控制啦。你就开始会放低你嘅欲望，放低你里面嘅压力啦。嗱，冥想嘅习惯可以用5分钟开始，10分钟开始，拣一个你唔会被打扰嘅时间，坐喺一个舒服嘅地方，慢慢地。坐5至10分钟，就算你谂嚟谂去好多嘢饮咧，都冇乜所谓嘅。每一次嘅静坐咧，都系训练紧你自己嘅心嚟嘅。喺呢个繁忙复杂嘅世界里面咧，佛学咧系帮咗我哋，俾咗张地图同工具去令我哋减压。希望咧你能够同今日嘅佛学讲座中有所收获，开始自己嘅佛学修行之旅，唔使急进嘅。都唔使完美嘅，只系每日花少少时间去静坐、去呼吸、观察，渐渐咧，你会发现到生活会更加平静、更加有意义啊！讲到呢度，时间又差唔多啦，我哋下次再会啦。

0: 黄燕文居士主持。
1: 有位朋友问，他说佛教是经常劝人出家修行，他说如果大部分都去了出家修行，那他们的衣食住行呢又要少部分的人去供养了，那这班出家人岂不是为了自己修行而去增加人家的负担呢？他说每一个人他都受过父母、师长、朋友的恩惠的，如果你突然出家断绝后代亦不能够照顾父母，那算不算忘恩负义啊？那这位朋友，出家修行首先就要发愿，上求佛法，下化众生，亦甘愿作为人天之师，亦要呢愿意令到三界众生呢得到利益的、哦、出家人吃了施主一啖饭何止是报父母恩，他们要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的。所谓四重恩就是第一师长恩，出家人修行成道，希望能够度他多生以来的父母师长，令到他们都了生脱死，得到永久的安乐，并非说只是报今生父母的恩那么狭隘的。第二就是报众生恩，众生就是社会，我们多生多世以来和不少的众生结过缘，而且社会呢他亦都给过很多机会我们的，正所谓取之社会用之社会嘛，所以出家人有责任去传道，将佛法的利益带给众生，等他们呢受到佛法的熏陶，暴力自然会减少，自不然社会就和谐的了，这些就是叫做报众生恩。报众生恩的社会恩而扩大到呢变成报国家恩的了，因为呢无国何来有家，如果失去了国家人民无所依止，因此呢出家人会将因果道理在国家里面宣传开去，唤醒人民的良知，令各种人民得到法水去滋润，自然就会知足自在安居乐业。出家人还会去到世界各地弘法，希望全世界人民

0: 仲要下祭三屠苦、哦。嗱，佢哋会经常诵经，将自己嘅功德回向俾地狱、饿鬼、畜生呢三类受紧苦难嘅众生，嗱，希望佢哋咧离苦得乐，早生善趣嘅。咁所以话出家人唔系咁容易食施主一啖饭噶，咁因为咧佢哋咧要做好多事情噶。咁当然有啲人唔做嘅，咁就系例外啦。正所谓同台食饭，各自修行，因果就要自负啦。
1: 空中结缘，主持田君阳居士，编导陈才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水围一个四个月大的 BB 在屋企昏迷，送院之后不治。警方朝早七点十五分接获婴儿的爸爸报案，话一个四个月大 BB 倒卧在天水围天颂院住所的床上，冇呼吸，昏迷不醒。救护员到场将婴儿送到天水围医院抢救，到八点几证实不治。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話：對香港第一位女航天員黎嘉瑩能夠完成神舟23號任務充滿信心。港澳辦正係協調，希望最快兩三個月之後能夠安排同黎嘉瑩天地對話，細節到時會公布。孫東在一個電台節目說，當初航天員的初選在香港進行，有120多人報名，初選推薦。

0: 变咗40人，复选有10几人，最终选出2个人，国家最后挑选黎家莹。孙东又话，未来香港会继续利用自身优势服务国家所需，因为香港喺创研方系香港喺科研方面系有优势，大学有好多航天领域嘅人才，唔少本地大学都有参与国家嘅航天事业发展。香港未来会产业部署方面多作考虑。特区政府强烈谴责华盛顿邮报一篇社论对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项规例作出肆意诽谤和毫无根据的指控，批评文章明显揭露华盛顿邮报无理的反华立场和双重标准，明显不符合专业新闻从业人员的专业操守。发言人话，根据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法，每个国家都会制定维护国家安全法律，这个既是主权国家的固有权利，亦都是国际惯例。发言人强调，程序事宜规例只会为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等相关规定的实施带来更大确定性，完全不具追溯力，没有订立新的罪行，亦都没有改变任何罪行的罚则。朝鮮譴責韓美核諮詢小組日前在會議上重申無核化目標一事，說議論解除交戰對方的核武裝本身就是荒謬絕倫、痴心妄想。朝鮮外務省發言人說，朝方強烈譴責和反對美日韓帶有集體性質的核對抗活動，以及西方國家試圖在國際舞台上強迫主權國家違憲的不純企圖，警告這些挑釁行為必將招致嚴重後果。发言人强调，美国和他的追随势力毫无意义的反朝指责和核威慑合作，不会对朝鲜拥核国这一项不可逆转的地位产生任何影响。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西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各区有雷雨。此外，现在位于广东内陆的低压槽位今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一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4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2: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西南季候风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预料一道低压槽会在今日逐渐靠近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7级，能见度19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南风5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或以上；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4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5: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6: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 根据泳滩规例，

0: 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1: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2: 成长路上有边个冇遇到过怪魔？
3: 排队正如山的功课，
4: 你难以捉摸赢制关系。
2: 我哋都曾经急于变大个，渴望拥有冲破一切的力量。
5: 成长好似打机升 level， 亦系认识自己嘅旅程。
6: 香港电台文教组
7: 同你 level up。
5: 何玉芬、
6: 黄淑仪、
5: 潘子晴，
7: 我的成长号。
8: 早晨，欢迎收听我的成长号，我是 Stephanie 潘子晴，
9: 我是何玉芬，
10: 我是 Jacko 黄淑仪。
8: 咦，我两位神队友啊，尤其是 Jacko，最近有一个好犀利嘅比赛啦，你应该好有兴趣噶，
10: 简直就系呢个世界级嘅热话啦，世界杯啊！是啊，相当厉害，因为今年呢其实就真是破天荒的。首次就是三个国家一起主办啦，有即是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啦。咁同时之间呢，其实佢呢个决赛周呢，以往啊我咁多年睇开呢都係得32队参与嘅啫。今年就增加到48队。所以呢，哇，如果你要睇晒啲波呢，基本上係差唔多冇可能咁滞，因为总共有成104场。再加上因为佢係喺即係我哋叫北美洲嗰边係主办嘛，咁所以其实系出现咗一个都颇严重嘅时差问题嘅，系啦，即系12点啊、3点啊，朝头早6点开波咧，你真系好难去睇得到晒所有嘅小组赛，所以我都只能够拣嚟睇咯。
8: 校长，你有冇睇世界杯嘅经历噶？
11: 咁最后决赛咁一定会睇下嘅，即系要知道下个结果。咁但系好老实讲啦，我自己咧对呢一个运动赛事咧就系识嘅好皮毛，亦都唔系太感兴趣啊吓。咁所以都系见到全城盛事，咁都要留意一下嘅嗰一种咯。
8: 我都系识咗 Jacko 之后咧，先至系慢慢去了解呢个睇波嘅乐趣嘅，系啊，因为咧佢真系会好努力咁样同我分享啦，甚至有时会同我解释啦，佢究竟系讲紧啲咩嘢嘅。咁我自己嘅话咧，我对世界杯嘅印象就系、我嚟自我爸爸啦，即系佢系咁啊，当然啦，有晒吓嘢饮啊、薯片啊，就坐喺个电视前面，哇，就开始噶啦咁样。咁但系我一路都唔明白就系究竟有咩咁好睇嘅，因为始终可能我唔识啦。咁但系讲翻话睇比赛嘅经历咧，我系有嘅，有一次系好深刻、好深刻嘅。咁系真系咁啱得咁巧咧，我嗰阵时去马来西亚旅行。咁嗰陣時咧係羽毛球比賽啊，李宗偉咁就大戰啦。咁跟住咧嗰陣時咧，佢嗰個氣氛係犀利到咧，佢成條購物街啦，咁只要有餐廳嘅地方、有電視嘅地方咧，都會有好多馬來西亞人聚曬喺嗰度。跟住只要佢可能打一個球贏咗一分咧，哇！佢哋係直頭係跳起，跟住大嗌嗰一種。嗰一刻咧，我就終於感受到即係所謂嘅運動帶嚟嘅嗰種氣氛啊，嗰種熱血。
11: 我見最近有一啲即係去開嘅餐廳咧，已經重新佈置啦。譬如佢哋嗰啲台咧，就係、是、一個足球場啦，咁亦都係有曬一啲嘅套餐咧，就準備球迷們，即係包括 Jacko 啦，係喺去睇賽事嘅時候咧，就聚喺嗰度啦，即係校好曬所有嘅大型電視屏幕。我諗呢一種就係、是。有嘅一个足球观赛文化。
10: 咁我咧其实就比较少出街睇波嘅，因为我自己成长路上睇波对我嚟讲都系一个好重要嘅一环嚟嘅，因为嗰、那个系一个亲子活动嚟嘅对我嚟讲。咁我点解会咁热衷睇波咧？其实真系讲翻好细好细个，即系我而家真系暴露年龄系列啦。因为我第一届睇嘅世界杯咧，即系听众自己估下啦。嗰阵时我好细个嘅，得4、5岁啦，系啦，嗰阵时我睇嘅系一个决赛嚟嘅，就系、是、巴西对已经几届入唔到决赛周嘅意大利。 咁大家都应该知道系咩年份嘅决赛啦。咁最后屘就系我中意嘅巴西球队胜出咗嘅。咁系嗰一届，可能就系因为佢赢咗世界杯咧，再加上我爸爸其实就系捧呢一个巴西嘅。咁佢就话到俾我知，哇，其实森巴足球嘅万妙系在于边一度咧？点样华丽法？点样系享受足球？点样为之？

0: 开心足球。当然而家好多人诟病就话巴西足球已经冇咗昔日嘅嗰种森巴风情，即系可能系甩咗啲色啦，即系冇咁开心，冇咁着重华丽。咁亦都系随住嗰个足球文化嘅改变嘅，即系以前可能重进攻咧，而家可能系重防守多啲，或者系全面一啲啦。咁所以个踢法系有改变，亦都不利于以往嘅嗰种巴西好华丽嘅踢法啦。咁但系我想讲嘅重点系，我会觉得睇波咧系的而且确系同屋企人，即系如果大家系中意啊，系一件好好幸福嘅事嚟嘅。我记得我唯一第一年系真系冬天睇世界杯嘅，系啦。咁嗰阵时我都喺度谂，因为爸爸都有翻咁上下年纪咧，我都谂紧啊，其实我仲有几多届嘅世界杯可以同爸爸一齐睇咧？所以又过咗几年嘅时间嚟到2026年嘅世界杯，我都仍然系即使当然出面市面上有好多系可以观赛感觉非常良好嘅一啲餐厅咧，但我都仍然系会选择留喺屋企同屋企人睇波，因为我会觉得真系四年一度嘅话，可能真系数数手指得翻几届嘅时间系可以同爸爸一齐去观战咯，可以咁讲。
1: 我睇到即系中意一个体育嘅项目，所谓中意咧系好多种嘅，即系我系參與落場去踢是一種啦，但係我睇阿 Jacko 個樣照計，佢應該唔係玩女子足球啦，係啦，即係瘦瘦斯文嗰種嘛，係啦，啊唔係玩足球都可以好斯文嘅，係啦，咁但係原來係有一個即係同家人聯繫嘅故事，我諗呢個回憶啦，係就好似我哋中意聽某一類型嘅歌或者某一種嘅食物一樣，就係因為有一個嘅即係美麗嘅記憶喺裏邊咯。如果你問足球咧，我自己個印象即係喺學校裏邊工作咧，就睇學生踢足球咯，但係以而家一般中學咧24班嚟講啦，即係我哋中一至中六嘛，係啦，每級4班，咁咪即係24班咯。咁仲要我哋係男女校喎，咁男女校咁即係話我當中一至中六數曬大概700-800個學生啦，咁就有350個男同學，350個女同學啦。其實好少，完全係一半半。你要做到一個足球隊咧，其實係比排球隊、籃球隊、乒乓球隊、羽毛球隊難好多噶。咁大家知點解啦？就因為係你要儲夠，起碼有11個隊員啊嘛，你先至係可以落到場參加比賽。咁但係呢件事好熱血嘅。我今年咧學校咧，終於咧係可以派到呢一隊男子隊咧，係喺我哋嗰個學界嘅 Division 3嗰度咧，係去參與個比賽，佢哋仲贏咗第4。
2: 哦，
1: 咁好多校友咧系好开心，因为佢哋成日都有一句说话，就系加密终于都有足球队啦。咁呢个原来系一个突破嚟噶，呢一句说话佢哋讲咗可能20-30年。咁我谂呢个就系男同學咧嗰種熱血咯，
0: 係啊，因為其實咧我係即係除咗睇波之外，我仲中意睇好多體育比賽。但正如校長所講，你一睇我個樣子就知道我其實運動就
2: 太睇
0: 麻麻地嘅，但係我係好熱衷睇嘅。個原因正正就係校長頭先講，因為真係好熱血，尤其是你睇到你支持嘅隊伍佢能夠逆轉勝，嗰樣嘢係非常之咁激励到自己啊！即系我会觉得喺日常生活之中，大家可能喺成长路上都会遇到好多唔同嘅挑战或者挫折，其实可以借镜嘅。我会觉得嗰种体育精神唔系净系摆喺体育项目啊比赛上面，反而系我会觉得个精神咯。即使最后尾可能我支持嘅爱队系赢唔到嘅，但你见到佢奋战到最后一刻，你都会觉得我在日常生活之中面对的难关，我都要抱住这种精神去面对住它，是啦，咁去克服它这样咯。咁同埋真係现场观赛的体验是好不同的，因为即係上年呢全运会其实我睇咗好多港队的比赛，即係七人榄球友啊，这个剑击好热血友啊，甚至乎硬地滚球都是我第一次入场睇的。我会觉得好难得即係香港能够举办咁多嘅一啲體育盛事嘅時候咧，都好鼓勵聽眾可以積極支持一下，因為現場睇嘅感受係同隔住個

0: 电视系有啲唔同，同埋你感受到现场嘅气氛咧，大家一齐同你支持你中意嘅队伍咧，哇，嗰样嘢系真系好热血嘅。
1: 嗯，对于运动员嚟讲，其实都系嘅，即系我作为一个过去嘅游泳选手啦，我系好同意啱啱 Jacko 讲话体育精神，因为我嗰阵时咧，我好悲观嘅，即系我会不停同自己讲，唉。隔篱咁劲，即系因为你准备去游水跳落去嘅嗰一刻，其实你喺度等紧噶嘛，咁好紧张噶嘛，跟住不停喺度谂啊，隔篱咁劲，我唉点都会未必赢啦咁样，跟住但系唔系嘅，当你见到观众席上面，哇，全部加油啊，加油啊，支持你啊咁样，跟住你就会觉得我好似有少少希望、啊，跟住就游啦，又俾我赢咗。
2: 哦，即系原来真系有用噶，
1: 有用
2: 对运动员嚟讲，即系你唔会觉得系一种压力，亦都唔系一种骚扰，而系一种推动力。
1: 对于我嚟讲系，咁当然有啲人可能会觉得啊，即系压力好大啊，即系大家都望住我咁样，会嘅，我觉得好正常。但系对于我嚟讲，即系我自己又话，唔系、啊，即系就算我游得唔系几好，但系大家都支持我，即系好热血咧嗰种感觉系。
0: 咁啊，亦都希望听众朋友咧可以感受到呢一份嘅热血同埋世界杯嘅热情啊！咁啊，呢个时候咧点播2026年世界杯嘅主题曲《Dada》俾大家听一听先。

0: 校长，平时你问问题就问得多啦，
1: 今次仲唔轮到我问翻旧本？
0: 校长早晨，我哋有嘢要问。
2: 大家好，我哋系嚟自航空中学嘅校园记者，
3: 我系快飞班嘅鲍佩晴，
4: 我系快飞班许佳琪，
5: 我系快飞班黄浩然。
2: 今日我哋要访问谭在麟校长，耶、yeah! ！
3: 我系嚟自海丰中学快飞嘅鲍佩晴啦，好荣幸今次可以同校长一起谈话，同埋去了解多啲校长嘅。咁我对校长嘅第一印象就系、是，首先都会觉得校长系比较严肃嘅一个形象嘅，因为大家都唔系好熟悉。但后屘可能因为学校嘅活动啊，有阵时可能颁奖典礼会见到校长会谢词，又或者有阵时会喺学校门口同我哋打招呼咁样咯，都会有机会同校长讲嘢嘅，跟住都觉得校长系一个几亲切，都几意想不到。
4: 我系嚟自快飞班嘅许佳琪，因为我系自己有一科自修嘅选修课，跟住有时会喺图书馆见到校长会好热心咁样入嚟教同学做数，见到佢呢个行为之后，觉得校长系一个好热心，即系想帮助同学喺任何方面有困难，即系帮佢哋去解决呢啲困难嘅人。同埋佢有时会喺组会分享一啲佢自己经历嘅事，例如佢喺条街度见到啲人点点点，话佢哋嘅行为有啲值得我哋。學習，有啲就唔值得我哋學習咁樣，咁就覺得校長係一個幾有趣嘅人。
5: 我係中五嘅黃傲然啦，我對校長嘅第一印象就係睇落去就好後生啦。但係我由細個都覺得校長可能係一個可能好老咁樣嘅人，但係校長睇落去就完全唔同，睇落去比較精神啲。平時都會見到校長會同啲比較細嘅同學喺度做數學啦，即係我覺得校長就係對數學好有呢個熱誠同埋。即係好中意教書咁樣，同埋有好多活動入面，校長都會分享好多嘢，睇落去就係好想同學生有多啲認識。

0: 长早晨，
1: 各位同学早晨。
2: 咁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就是校长是不是本身就谂住做校长嘅，定是之前都有尝试过其他职业？
1: 你知唔知我读咩科？大学我是香港大学第二届精选系毕业嘅，咁嗰时是神科嚟嘅。好难入嘅，而家唔同咗啦，因为多人读咗嘛。咁我嗰阵时候咧，其实咧，我全班得二十个同学嘅啫。咁啊，二十个同学咧，咁咧最后咧，其实差唔多全部人咧都系做翻保险公司嘅，系啦，因为保险公司一定要精选师嘅。咁嗰阵时当然我未考牌啦，一毕业啫嘛。咁所以顺理成章咧，我都系做即系助理精选师嗰啲工作啦，咁样。咁但系我话俾你听，我其实我读紧 Year One 定 Year Two 都唔系好中意读啦。因为其实我最想读数学嘅，我真系想做数学家嘅，因为数学都几好成绩。咁我觉得自己都有天分，但系又唔系好有信心。因为你讲做数学家嘛，唔系好多人得噶嘛，唔系勤力得噶嘛。咁后屘谂下呢科新噶，又系计数咁啊试下啦。咁啊入到去读咧，其实真系唔系好中意，照读嘅啫，都系好俾心机读嘅，都 OK 嘅，成绩都好嘅。咁所以畢業就真係做啦。咁但係做嘢唔同，做嘢個時間好長啦。第一，第二你放工仲要讀書啊，仲要考牌，咁所以咧都幾辛苦嘅。同埋咧做嘢可能你一學入行，你做到六十歲退休啊嘛。咁如果咁長時間又唔係好中意，咁思考下轉考到咯。咁我真係中意數學噶嘛，亦都好中意教人計數噶嘛。咁所以咧就選擇咗做教育咯。呢度係我第四間學校啦。咁一路教書都覺得自己 OK 啦，即係教學嗰度啊，係啦，都係適合嘅。咁所以一路做到而家。
2: 咁我都想問一下校長，你覺得我哋而家呢個年代嘅學生啦，對於未來或者係之後應該要最培養嘅能力係咩？或者係你讀書嗰陣有冇一個習慣或者你一個能力係一直到而家都係幫到你嘅咧？
1: 咁我希望同學即係除咗讀書之外咧，注意嗰個品德啦。讀書係固然重要啦，因為冇辦法你要入大學啊，要篩選。咁但我覺得品德都好重要，因為如果讀書讀得好，但係品德唔好咧，你見好多人都會犯錯嘅。即係哪怕你讀書幾叻都好，或者幾高職位都好，咁同埋我都成日講個精神健康個問題啦。咁即係咩意思咧？又簡單嚟講，即係我希望各位同學輸得起啦。無論你讀書又好，做人都好咧，一定有好多挫折嘅，日日都有好多問題嘅。尤其是你翻工嘅時候，咁你有挫折咁點咧？咁咪面對咯。咁但係最緊要係過咗呢個之後咧，你要起翻身，繼續去行咯，就唔好因為一個挫折咧打擊到你，我冇心機啦，我一路沉落去咯。因為呢啲就好似傷風感冒咁樣，咁傷風感冒就一定好翻，咁好翻咪冇嘢咯。咁但係可能你隔一年兩年又傷風感冒。

0: 好唔舒服，但呢啲嘢总会过去嘅。咁所以我希望同有坚毅嘅心咧去迎接嘅挑战咯。
1: 我哋学生呢个时期就会遇到好多挫折啊，咁我哋都会有好多压力。咁我想问一下校长，你嗰段时候系点样处理呢种压力？
0: 如果你遇到咩唔开心嘅地方咧，第一你可能同你父母讲啦，你妈咪讲啦，讲出嚟会好啲舒服啲嘅。咁仲有可能你会同你嘅老师讲啦，你嘅同学讲啦。咁点解我鼓励你同人讲呢？你分享你嘅谂法，或者你嘅处境，或者你嘅难题，即系佢哋，你嘅父母啦，你嘅老师啦，甚至你同学咧，都可能俾第二个角度去谂啦，或者佢真系帮到你咯。咁如果你自己一个人咧，你谂嘅嘢有限嘅，我唔理你几聪明都好。咁但如果你同其他人讲过，可能改你嘅谂法啦，或者有啲人真系帮到手。咁所以同朋友讲咧系重要嘅，同父母讲，同老师讲系重要嘅，因为佢哋真系可以帮到你，系啦，佢唔止真系安慰你嘅，真系可能做一啲嘢去帮你渡过啲你所谓嘅难题或者难关咁样咯。所以千祈唔好收收埋埋，系有咩都照讲，同埋早啲讲，即系唔好将个问题咧即系暗处，如果唔系只会越嚟严重。即系好似你有唔舒服咁，你咪即刻睇医生。咁你如果你唔舒服，你唔即刻睇，你个病好严重嘅，咁你去睇医生，好最后都要好翻，不过你会可能。唔系睇一次医生，睇两次医生咯，你会辛苦啲咯，啊，你会用多啲钱咯，咁所以呢个系你哋要识谂。
1: 校长睇落去比较理性少少，你要同朋友讲呢啲可能感性少少嘅问题嘅时候，我就会觉得原来校长系一个感性嘅人，就有好大反差感觉。
0: 喂，梗系要倾啦，即系我都有问题噶嘛，我都有面对难题噶，我任何人都会噶啦，只不过你面对难题同我面对难题唔同啫嘛，咁我都会同人倾噶，一定。譬如我健康有问题，譬如我先排做个小手术嘅，咁我就问啲即系啲朋友、医生去倾啦。喂，咁系咪咁样做噶？咁样，譬如工作上咧，咁我都成日同好多校长聚会噶嘛，咁我哋之间一定会交流噶嘛。即系譬如啊，遇到啲问题，咁你点样做啊？或者大家会 share 啲资源咯。我有啲好嘢介绍俾啲校长，喂，你可以咁做喎。咁啊，大家互相去帮助。咁所以个 networking 好紧要。咁所以我头先讲咧，何峰同学如果再上一层楼咧。就係、是、多啲親密活動，點解呢？你要識其他學校嘅同學，咁你識其他學校同學，可能你都可以做 friend 噶嘛。咁可能交流下讀書心得啊，即係將你嘅視野再廣闊啲咯。因為可能你唔同學校嘅學生諗法都唔同，都係希望同學可以注重嘅生命健康啊。系啦，头先你问我有咩开心，你咪讲出嚟，或者做啲自己中意做嘅嘢，例如啲咩啊？知唔知啊？
2: 计数，
0: 计数系啱。我仲有咁啊，煮嘢食咯，譬如睇戏啦，会行山啦。会同啲朋友聚会啦，因为你几忙都好呢，咁我夜晚都要食饭噶，系啦，咁我相信一定系帮到你哋嘅。
3: 多谢校长。
4: 唔好客气。

0: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1: 撑，
2: 果然系我嘅老友记，几时都咁撑我嘅，真系令我好感动啊！
1: 吓，我喺度起锣鼓，预备撑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六凌晨两点嘅越夜越精彩啫噃，我要边听边唱噶。哎呀，你都唔啱河车嘅，咪鬼阻住我喺度练歌啦！
2: 督撑，唉，冷得我吞吞震啊！
3: 我的成长号，
4: 成长学堂，
3: 主持
4: 潘子晴、
5: 郭宇亨，
3: 成长路上与你同行。
4: 嚟到我的成长号成长学堂嘅环节啦，继续同大家讲下一啲有关 SEN 嘅主题啊，有我 Stephanie 潘子晴同埋我哋嘅季度客席主持 AK 郭宇亨。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AK 郭宇亨。今日咧 ，Stephanie 啊，我哋咧非常之好啊。咁咧，我哋咧邀请咗一个嘉宾咧，这个嘉宾非常之特别嘅。咁点解咧？就系因为咧，其实一讲到 SCN 嘅时候啦，特别好似我自己一路介绍我话俾人知，我其实有一个 SCN 啦。咁好多时咧，啲人咧第一个反应都系会同我讲，我都有啦。
4: 我上次都系咁同你讲。
5: 系啊，咁啊，个个都觉得自己系有呢一个咁嘅情况啦。咁究竟其实 SCN？是怎样去到判断的呢、或者是不是真的好像我们所说的、就是、我说自己有就是有呢？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香港心理学会注册心理学家兼香港浸会大学教育及心理学系一级讲师的马嘉贤博士。
4: 欢迎欢迎。
6: 多谢你的邀请。
5: 咁啊，马博士啊，咁啊，我都知道啦，其实呢好多时啦，好似我自己所为例啦，因为我知道其实呢点样去到为之一个 SCN 嘅小朋友。因为好似我自己咁啦，其实做咗好多唔同嘅 assessment 啦，跟住先去到判断啦，去到确诊正式系成为一个 SCN 啦。咁而当时我爹哋妈咪呢收到嗰份报告呢，其实好老实讲，佢哋都几沉重嘅，甚至系喊晒嘅，因为喺二十几年前啦，其实对于 SCN 呢一样嘢个认知啦唔够多啦。咁、究竟其实个 assessment 点样去到做嘅咧？
6: 首先多谢你个问题先。你个问题其实之前嗰段论述咧，我都听到有几个好重要嘅要点。第一个就系评估 assessment 啦，第二个就系报告，仲有第三个就系专业人士。咁其实顾名思义啦，我哋要去做一个专业嘅评估咧，就唔系大家去宣称自己有就有嘅。咁、甚至乎咧，有一啲譬如我哋坊间成日常见嘅、常听到嘅一啲譬如学习障碍啦，譬如可能 ADHD 啊、ASD 咧，其实佢哋都有一啲固有嘅我哋所谓英文嘅 diagnostic criteria， 即系有一啲基准去判断嗰个当事人是不是真的患有这个所谓的症状的。因为有时呢，我觉得都必须要跟大家讲的，有时有些小朋友他可能有一些叫症状。症状即是譬如可能、他坐不定，或者跳跳闸，或者讲嘢呢就好喜欢不断地表达自己。好像人家叫他、停一停，他们不懂停的。但是不是就是他表露少少症状，咁我哋就可以咁笼统地、咁武断地去確实哦，佢真係有 ADHD 或者真係有活跃症咁样呢？其实就唔係嘅。我哋就好似阿 Abraham 你讲，就一定要有一个即係专业人士可能要做一系列嘅嗰啲评核。有时嗰啲评核呢，甚至乎唔係话哦，我哋自己做一个叫做问卷，咁我话乜就乜嘅。佢哋可能会有一啲即係工序啊，或者有一啲任务叫佢哋完成，或者佢哋完成之后佢哋会睇返个结果，咦呢位同学或者呢个朋友仔佢係可能唔够某个

0: 分，咁可能佢就会被归类为某一啲嘅 SEN 咁样嘅。
1: SEN 咧，其實咧都會有好多唔同嘅symptom啦。其實好似以我為例啦，其實就係買一送一啦。我就係讀寫作外，再加埋專注力不足啦。咁亦都有啲小朋友啦，或者有啲學生咧，其實佢哋可能甚至係已經去到買一送四咁嘅情況。咁而我亦都知道而家啦，香港喺教育制度底下啦，其實體育課啦都已經將會列入去評分試嘅其中一環。咁而我哋咧好多時呢一班嘅小朋友，佢哋都會喺主流學校度上堂嘅時候，如果佢哋參加呢啲咁嘅訓練嘅時候啦，有好多時我哋都會見到佢哋都會抗拒啦，甚至逃避啦，亦都會有一啲嘅反抗嘅行為。咁如果從一個心理角度去到分析咧，究竟呢啲成日見到嘅原因係咪因為佢哋真係好唔鍾意呢，定係其實仲有其他嘅原因嘅呢？
0: 即係你講緊譬如好多時候有啲有特別學習障礙嘅朋友們啦，咁譬如佢可能係平時佢返學嘅時候呢，因為其實佢喺一個正常嘅學制裏頭呢，即係如果冇特別有啲咩嘅支援俾佢嘅時候呢，佢就係嗰把尺去到度佢呢，其實係當佢一個即係普通一個學童咁樣去到量度佢咧，咁其實好多時候咧，佢哋喺呢啲嘅環節裏面咧，佢哋好吃虧嘅，咁其實佢喺呢啲嘅場口裏面咧，其實唔好話閣下，其實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你知唔知道咧《加勒比海盜》呢套戲有冇睇過啊？
2: 有嘅，
0: 《加勒比海盜》記唔記得有兩個主角？其實有三個主角嘅，一個朱尼迪普啦，一個基拉麗尼啦，同埋一個叫 Orlando Bloom 嘅，大家知唔知道其實咧，基拉麗尼、Keira Knightley 同埋 Orlando Bloom 佢兩個都有 dyslexia 嘅。佢哋兩個其實原來好細個嘅時候咧，其實原來已經被確診咗係有 dyslexia， 即係有讀寫障礙。基拉佢曾經咧有一個訪問，佢曾經講過咧，佢頭嗰五年咧讀書嘅時候咧，佢係天之嬌女嚟，因為佢係一個好富有嘅家庭裏面出世啦。咁佢媽咪就係即係非常之即係博學嘅，咁就都係會成日會操練佢去讀書又成咁。头嗰五年咧，佢发现其实因为佢会系咁要佢背好多文章啦，成啊，咁系冇问题嘅。但去咗之后咧，发现咧俾篇文佢，即系唔系叫你，唔系话而家哦，你已经熟读啲，跟住我考你，唔系咁啦，系即场俾篇文叫佢读，发觉搞唔掂，完全搞唔掂。跟住同埋阿 Orlando 都系咁嘅，咁佢哋会发现咧，其实咧佢哋喺嗰个读写障碍嘅期间咧，其实系会系令到佢哋咧对于学习系一啲信心都冇啊，因为佢真係做唔到。咁你用返平常嘅尺去度佢呢，其实係好挫败好挫折。尤其是好似阿基拉咁呢，你諗下想象下由排第一去到要见家长话
2: 读都读唔到。
0: 唔係好得喎。你睇睇下女女嗰个进度好喎咁样。咁你可以想象下喺呢一个咁样嘅环境底下，你再摆返去喺个体育嘅层面里面呢，係当然佢係会有好多唔愿意嘅情况出现嘅。这个是可以接受的。咁同埋呢，好多时候呢，我哋而家即係有一个好听嘅 term 叫 neurodiversity 啦。neurodiversity。咁其实有呢啲 SEN 嘅学童里面呢，其实佢哋好多时候呢，佢哋嗰个叫行政控制呢，其实唔系咁发展得健全嘅。咁所以呢，佢本身已经好多挫折啦。咁同埋呢，佢去应对挫折嘅嗰个嘅韧度呢，系未必会比平常嘅小朋友系好㗎喎。咁你想象下，佢本身已经系脆弱咗，你仲咁多嘅
2: 压力
0: 啊，咁多嘅一啲不快摆喺佢身上面咧，咁当然系会百上加斤啦。
2: 咁但系如果咁样讲嘅话，即系佢哋面对呢啲挫折啦，我哋有咩方法可以引导佢哋咧？即系令到佢哋可能啊，即系冇咁大压力或者咁唔开心咧？
0: 咁首先咧，作为譬如司长咁啦，我谂好紧要嘅一位就系要先处理咗佢嘅情绪，先慢慢处理佢嘅行为。咁其实可以肯定到佢嘅情绪，即係你唔係话去话啊呢个好小事啫，个人都做得到嘅，你一定得。即係有时唔可以讲得咁行嘅，譬如可能会唔会明白你呢，而家你尽咗力，但係可能呢而家都仲未做到。即係你基本上就係要去，我哋英文叫 validate， 即係叫做係去肯定咗佢嘅努力先，肯定咗佢而家嘅情绪。即係你唔好俾佢觉得哦，我而家又犯癫。佢而家有呢个情绪，有呢个咁样嘅思维情绪状态咧，系可以理解嘅，系啦。甚至可能有需要嘅话，可能俾一个我哋叫做安全嘅空间佢，可能有某程度上嘅发泄。咁当然唔包括去攻击人啦吓，咁即系包括即系可能纯粹话即系哦，俾佢冷静一下，冷静完之后可能先至再慢慢检讨下，可以点样慢慢逐步逐步做。
1: 所以

0: 我哋就係要不斷有一啲嘅分拆法啦，就係將佢咧去到做唔同嘅調色啦，甚至咧其實我都自己啦，細個都係咁樣嘅，我唔做就唔會失敗啦。咁而我亦都知道呢一個咧，其實可能係一個自我嘅設障啦，喺心理學上邊嚟講。咁而呢一樣嘢咧，係好多時候我教一啲讀寫障礙嘅小朋友啦，都會見到嘅。佢哋就係因為有呢一個嘅自我設障嘅行為出現咗嘅時候咧，佢哋係唔願意表達，甚至變相咧，佢哋本身可能係表達能力好弱嘅。咁就會更加唔想再同人溝通，就慢慢變到同人一路疏離，咁而去到同一啲嘅同學仔啦，嗰、那個關係啦，都會好差。
1: 聽到呢度，我哋休息一下先，聽聽語妙天下嘅環節，同大家學習一下世界各地嘅語言。聽完語妙天下之後咧，繼續同我哋嘅嘉賓香港心理學會註冊心理學家馬嘉賢博士傾下偈，
2: 一齊走入浪漫嘅國度，感受異地風情。天下 Language Academy 法语篇，
3: 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法语系讲师潘思聪 Milton。
4: 今日同各位听众介绍嘅法文特质咧，其实就唔系特质啦，今次啊，系一个喺我上堂嘅时候咧，好多学生都会想了解一下啦，甚至帮自己做埋嘅，就系改一个法文名啦。今日先介绍一啲法国嘅男仔名啦。喺我哋之前好多嘅集数入面呢，都会遇到呢个法国好 common 嘅一个名嚟㗎，就係 Louis, 路易。除咗佢之外呢，都有好几个我揀咗法文一啲特别啲嘅名㗎噃。譬如 Benoît, Claude, Didier, François, Yves。剛才那些都可以說是法文比較獨有的名字，然後一些其實一聽下去跟英文很像的名字，譬如 Alexander 就是 Alexandre， 當然簡稱很多時候都會說 Alex Anthony Antoine Henry Henri Lawrence Laurent John Jean。在剛才的名字裡面，其實都聽到一個法文特質的，就是它的鼻音。鼻音剛才譬如這個 AN Alexandre Antoine Henri Laurent， 這些在英文裡面可能會變成讀了 Alexander Anthony Henry， 這些在法文都會變成安音的。今天跟各位聽眾介紹的法文男仔名稱是這麼多先啦，下次再說。 Salut！
3: 文教组节目《语妙天下》，星期日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我的成长号，
1: 成长学堂，
5: 主持
1: 潘子晴、
0: 郭宇亨，
5: 成长路上与你同行。
1: 继续我的成长号成长学堂的环节，我是 Stephanie 潘子晴，
0: 我是 Abraham 郭宇亨，
1: 同埋我哋嘅嘉宾香港心理学会注册心理学家马嘉贤博士。
6: 大家好。
7: 好多时候咧，甚至乎我哋去赞赏咁先算啦。
1: 嗯。
7: 我哋或者去同佢沟通表达某啲嘅我哋嘅赏识嘅时候咧，其实可能嗰个方向我哋都要比较小心啲。我哋究竟系要佢去加奖佢嘅努力啊，定系加奖佢个成果咧？
1: 嗯，
7: 因为其实咧，原来有啲研究，譬如即系好出名有一位教授叫做德威克啦 ，Carol Dweck， 最中意讲所谓 growth mindset、fix mindset。咁所谓嘅叫 growth mindset， 用中文讲就系所谓嘅成长型嘅思维。
1: 嗯，
7: 咁佢就发现咧，研究发现咧，如果譬如一个小朋友咧，姑勿论佢有冇 SEN。如果譬如咧，你去称赞佢，同佢表达一啲即系欣赏嘅语句，如果嗰个方向系摆喺譬如话哦，你好尽力，你即系基本上睇到你好努力，你好肯尝试嘅话咧，原来咧呢啲小朋友咧，你之后俾佢哋去测试，俾佢哋做一啲 task 嘅时候咧，佢会拣啲有挑战性嘅项目嘅，因为点解咧？因为佢觉得 冇所謂啊，我成功唔成功唔緊要啊，你都會讚賞我嘅努力啊嘛，
0: 嗯、
7: 你都會讚賞我嘅
1: 付出啦，係啊，
7: 係啦，讚賞付出。但係反之亦然咧，如果你話啊，你真係叻啊，你砌到呢嚿嘢，嗱咁就出事啦。咁發覺咧，呢啲朋友仔咧，佢就話：哇，咁唔係喎，即係原來咧，我嘅得到讚賞嗰、那個來源係來自我可以成功。problem solve 到解決咗呢個問題，咁你之後你再問我啊，我俾個難題你定俾個容易揀嘅題目咧，佢就十居其九就揀翻個容易揀嘅題目啦。
1: 哦，因為就係想得到讚賞。
7: 冇錯，
0: 所以我作為呢個跨跨群群主咧，真係好有用嘅。但係不過咧，有時咧，我哋都要好識得揾一啲位置啦，去到讚賞一啲小朋友，過性地去到讚佢哋咧，其實反而有一個反效果啊。咁就好似咧，有一啲小朋友啦，其實佢哋都有一啲嘅感痛失調嘅問題啦。咁就係譬如佢哋可能喺上體育堂嘅時候啦，對於一啲嘅聲音啊，或者可能對一啲嘅視覺上邊啊，會特別刺激啊。咁而呢一啲咁嘅情況咧，其實我哋喺體育堂上邊係咪都要做一啲嘅調適嘅咧？
7: 回應翻你第一個議題先啦，即係你話過度讚賞啦。咁當然啦，任何嘢過度都唔好嘅。咁同埋咧，其實讚賞我哋唔係無界限、無止境咁讚。我哋讚賞好多時候一定要係特定嘅。譬如舉個例子，譬如話佢運球，佢運得好，咁你就話：哎，你運球運得真係好啦！你今次嗰個手咧，好似真係好定。咁或者甚至乎咧，可能有一啲比較我哋叫咩 reference point 就係咧，你個 reference 咧就同埋都唔好嘗試話去同其他同學比，就嗱隔離明仔都唔夠你運，你唔好講呢啲。即係你話，咦唔係喎？你上次我記得你都好似唔係好揸得好實，你今次揸實咗好多，即係將嗰個比較點擺翻喺當事人自己身上邊，係、要係比較係我哋叫特定嘅，同埋係一定係要係即時嘅，因為有啲譬如咧。好似你咁講嘅，即係有 SEN 嘅朋友咧，可能咧佢喺佢哋嗰個工作記憶裏面咧，可能佢係有啲遲緩，或者佢容量冇咁強咧，咁所以咧佢哋要啲時間去到即係 connect 翻嘅。即係如果你咧隔太耐去同佢講話啊，你今日真係做得好，跟住話點解無啦咁讚我咧？我好似我唔係好 connect 到，點解無啦咁樣做乜讚我嘅教練今日？所以要即時。咁所以要容許翻一個時間佢哋去到連接翻究竟，因為我做得好，所以教練讚我咁樣嘅。
1: 咁但係嗱，做運動咧都唔係淨係話自己一個人做，譬如好似跑步啊、游水咁，其實某個程度係自己一個人啦。咁好多時候會有啲團體噶嘛，即係踢波啊、籃球啊依啲。咁其實依一啲類型嘅運動係點樣可以提升翻佢哋嘅社交能力咧？因為佢哋好似有時候會有自己一套啊。即系譬如好似之前咧，我哋有嘉宾讲过话啊，可能佢见到架地铁某一个钟数嘅地铁开走咗，佢会好崩溃，好大嗌咁样。咁、如果有呢啲咁嘅团体嘅运动嘅时候，其实小朋友应该点样做呢？
7: 其实亦都系提供咗一个社交嘅蓝本，一个剧本俾当事人咁样，亦都俾佢尝试去到练习咁某一啲嘅我哋叫特质啦，就喺 SEN 嘅朋友里面咧比较难啲做到，譬如可能所谓嘅延迟满足，我哋即英文叫 delay gratification 啦，咁尤其是可能喺 ADHD 啊或者 ASD 嘅朋友们咧就比较难啲做到嘅。譬如举个例子，你踢波咁先算啦，踢波，譬如你做前锋又好，你做后卫又好，你唔系运咗个球上去，见到个龙门就。求其大腳就射埋去噶嘛，你可能你應該要揾一個比較好啲嘅位置，咁隊友走位你先交過去，咁樣你先至可以增加你哋即係入球嘅機會噶嘛。咁、其實如果參與呢啲群組活動咧，就可能俾佢理解到其實咧，你做嘅決定咧唔係淨係影響你嘅，係影響成個群體咁樣嘅。咁所以咧，亦都會令到佢哋去理解一啲叫做即係角色取替啊。呢啲都亦都係同理心嘅基礎。呢啲可能喺有 ASD 嘅朋友裏面咧，佢就會比較欠奉嘅呢一個環節嚟嘅。同埋到最後咧，仲有一個叫做接受權威，即係接受權威。有時譬如我哋唔係因為為咗接受權威而接受權威，係我哋要去理解翻其實點解我哋要聽教練講。
1: 系咯，
7: 即系教练唔系想我哋输噶嘛，即系教练唔系话要去揾对手惩罚我哋噶嘛，即系佢落一个指令，一定有佢嘅理由，佢嘅专业性嘅。咁我哋系要理解翻，究竟其实接受权威 的背后的理由，教练怎样可以沟通他们的东西呢？大家都要留意，即是有 SEN 的朋友们，其实可能他们那个 working memory， 即是所谓的那个叫做工作记忆呢，可能没有正常的朋友他们那么旺盛或者那么犀利。所以呢，有时候我们给指令的时候尽量讲一些直接的，即是譬如你说不要说不要犯规。因为呢，如果你跟他说不要犯规呢，他可能就要首先 figure out 什么叫不好。跟住就哦，跟住犯規係咩？跟住就話哦，原來我唔。

0: 好犯規。
1: 嗯，
0: 咁你不如你就話啦，你怎踢波好啦。
1: 嗯，
0: 即係你見到個球證點樣對你，咁你就咁 OK， 聽佢講就算啦。
1: 明白，
0: 即係你講啲比較直觀少少嘅一啲，
2: 唔好咁複雜，
0: 叫正面指令。
2: 係
0: 係啦，同埋都盡可能咧，每一次就俾一個指令好啦。
1: 嗯、
0: 即系你唔好话，诶、哎，你去嗰度，跟住再攞件衫，啊，再去斟个水，再翻嚟，唔好 one at a time。
2: 嗯，
0: 因为咧，你如果唔系咧，佢哋搞乱咗啲次序咧，咁你啊，即系基本上咧，你又令到佢系好痛苦，咁啊，搞到即系成件事好混乱咁样。
1: 我自己咧都试过有一个笑话嘅，就系咧嗰日咧系夏天嚟嘅，咁去到球场啦，好热啦，咁我见到个小朋友咧，佢着住件褛，咁你知道佢哋就有时就系个自理能力即系都比较弱少少啦。咁我见到佢，哇，咁热嘅地方你仲着住件褛，我就同佢讲你除衫啦。咁最後咧，佢真係除衫，咁佢係除咗入邊件衫，去著翻件褸。咁、
2: oh.
1: 我個指令就係俾錯咗。咁、
2: oh.
1: 啊，所以嗰一刻咧，其實有時我哋嘅溝通上面，大家會意識到就係叫你除衫，佢哋就係應該係除咗出邊件外套啦。咁啊，佢哋就調翻轉，佢真係除咗入邊件衫，跟住又著翻件外套。咁我嗰一刻咧都冇怪佢嘅，我覺得係怪自己真係講得唔夠清晰，因為有時佢
0: 呢個態度好好啊，好多可能會怪翻佢嘅，
1: 會學識。原来我有时就是要再简洁啲啦，亦都可能又要再清晰
0: 特定啲啊。系啊，你除一件外套佢，或者你除一件波衫佢，你就咁除衫佢，可能就咁随便件啊咁样。咁佢就可能好似你话斋，有啲可能佢比较纪律性啲，可能有啲有好多 routine 嘅。咁佢一定要係高呼晒所有嘢咁先做嘅。
1: 都知道啦，而家其实好多嘅机构啦，不断咁去到推动一啲嘅 SCN 嘅体育运动啦。咁如果呢我哋喺心理学嘅角度嚟到睇啦，喺未来上面有冇其他嘅发展
0: 呢？我个人呢就睇到其实有几个好有潜力发展嘅方向嘅。咁其实第一个呢就係所谓嘅个人化嘅心理评估，就加埋一啲运动嘅处方咁样嘅。咁、即係譬如呢就係话呢，你唔同 SCN 类型呢，其实就可能就会配以唔同嘅运动。譬如可能呢就如果譬如高焦类型嘅 ASD 嘅小朋友呢，即係所谓自闭症谱系嘅小朋友呢，咁可能呢就会做一啲比较单一节奏啲嘅运动啊。咁譬如可能係游水啊、跑步等啊。咁如果可能 ADHD 譬如衝動型嘅呢，咁可能會做一啲比較高結構啲嘅運動咁樣啦，譬如可能空手道啊、柔道啊咁樣啊。即係如果譬如佢係有啲譬如衝動型嘅，咁其實咦可能呢樣亦都可以俾佢一個發泄，或者俾佢多啲放電嘅一個咁樣嘅媒介啦。咁、而如果譬如一啲有社交退縮嘅朋友們呢，咁可能可以做一啲譬如二人嘅小組運動啊，就譬如可能即係打乒乓波或者網球嗰啲類型咁樣咯。咁即係基本上就好似好因材施教咁，就比較係針對性介入嘅，就唔係話哦所有 SCN 一齊去打波，一齊去打籃球，或者一齊去學踢波咁，唔係嘅。根據有一個即係本地嘅研究啦，其實就係嘗試將運動結合正念添啊。系啊，咁其实咧，大概2024年到啦，咁有一个研究咧，就系中大拿打素护理学院咧，就设计咗一个 SWILL 计划啊。咁其实咧，佢哋就系透过一啲游戏啊，同埋正念咧，就系去尝试促进 SCN 儿童同埋青少年嘅心理健康嘅。咁佢发现咧，透过一个为期16周嘅训练咧，咁其实咧发现咧，佢唔系净系一个半个，佢系嗰个研究咧系涵盖咗差唔多1200个。本地嘅 SCN 兒童同埋青少年參加嘅，發現咧原來透過遊戲同埋正念咧介入咧，係可以令到嗰啲當事人喺情緒啊、自我管控啊、社交能力啊、焦慮啊。咁呢啲唔同嘅方面都有顯著嘅改善嘅。
1: 以我自己有一個例子咧，就係有一個自閉症好系嘅小朋友啦，佢都青年嚟㗎啦。咁而佢因為咧好單一啊，所有嘢，而且我揾到佢個強項，佢個強項咧就係好專注，所以咧我就配對咗佢玩定向。點解呢？就是因為他們需要看地圖嘛，圖像的東西，而且他需要找一些的 task， 就是找一些的寶物，甚至去一個地方，那他們就變成非常專注地去到找到這
2: 樣東
1: 西，有目標地去到做，而且他不會被其他東西去到受到影響。
0: 你知不知道為什麼？因為其實呢，根據心理學有個理論，我們叫自決論，他就說呢，究竟為什麼有一些人呢，他會這麼有一個內在動機去做到某些事呢，就因為那個行為呢可以滿足到他一些基本需要，那個基本需要可以是講他的聲音感，可以是講他的關係和講他的控制感，即係好似所有嘢係喺我控制之內咁樣。咁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听日展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五年规划将会有助商界、企业、社会和市民更好谋划未来的发展，亦都有助社会更好凝聚共识，汇聚资源，增强发展的力量。陈茂波在网志说，国家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怎样找紧发展契机，更好发挥自身优势，服务国家所需，并为香港自身发展带来更丰富内涵，凝聚更强大力量，会是推动香港更好发展的关键。他又说，香港的发展一直受惠于国家长远规划不断向前的进程，同时亦都为强国建设作出独特贡献。五年规划咨询要问的不单只是怎样延续良好趋势，而是巩固、提升、开拓新的发展空间和新的市场，开创新的增长曲线。特区政府听日展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话，除了航天科技和量子科技，国家在十五五规划中亦都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海洋经济。他说，香港在这一方面不会缺席，计划将海洋

0: 科技放入未来一啲新兴发展方向。孙东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海洋科技包括海洋智能、海洋装备等，例如水下机械人、电动船、无人艇，还有一些智慧港口和航运。他说海洋科技对于未来香港巩固提升航运中心地位至关重要，还有可能发展智慧渔业等，对香港未来多元化经济发展都有帮助，政府会积极考虑相关发展方向。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将会星期一至三在法国举行。外电引述高级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星期二和七国集团领导人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工作会议。峰会期间亦会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以及卡塔尔、阿联酋、埃及和印度的领导人会晤，但未有安排和泽连斯基的双边会谈。今次峰会预计聚焦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峰会结束之后，特朗普计划星期三晚在巴黎以西的凡尔赛宫和马克龙共进晚餐。马克龙的办公室说，晚宴旨在庆祝美国独立250周年，地点选在法美友谊标志性地点，1783年签署巴黎条约，宣告独立战争结束，正式承认美国独立的凡尔赛宫。美国白宫南草坪当地星期日将会举办终极格斗冠军赛，这一日适逢总统特朗普的80岁生日，赛事亦都是美国庆祝独立250周年活动的一部分。这场赛事耗资6000万美元，被批评是将体育和政治混为一谈。有反对者认为，在美伊战事导致普通民众生活成本飙升之际，在美国最著名的后花园举办这么暴力的比赛是低俗。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形容，在白宫举办赛事是美国外交软实力的具体展现，又宣布和赛事展开公私营合作。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西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各区有雷雨。此外，现在位于广东内陆的低压槽位今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一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4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龙翔道公园又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大家经过就请小心。另外，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实施紧强风措施，最高车速限制下调去到每小时50公里。再提提大家翠华船务嘅资讯啦，来往香港仔赤柱蒲台岛嘅航线取消以下嘅班次，包括系早上11:30、下昼3:30、下昼5:00由赤柱开出去蒲台岛嘅航线，同埋下昼3:00、下昼4:30由蒲台岛开出去赤柱嘅航线都会取消。另外，傍晚6:00由蒲台岛开出前往香港仔嘅航线将会唔经赤柱。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1。

0: 成长路上有边个冇遇到过怪魔？
1: 系堆积如山嘅功课，
2: 起码要捉摸人际关系。
0: 我哋都曾经急于变大个，渴望拥有冲破一切嘅力量。
3: 成长好似打机升 level， 亦系认识自己嘅旅程。
0: 香港电台文教组
4: 同你 level up。
3: 何玉芬、
0: 黄淑仪、
3: 潘子晴，
0: 我的成长号。
5: 好啦，又嚟到成长有问题嘅环节啦。我系 Stephanie 潘子晴，
6: 我系何玉芬。
7: Hello， 我系 Jacko 黄淑仪。
5: 我哋听下学生有咩问题先。
8: 成长有问题，你有咩问题？今日嘅问题就系、
9: 是，点解我成日都要上补习班，要上英文、中文、数学同弹琴？
5: 好啦，啱啱咧就听到同学仔嘅问题，即系哇，已经要读书噶啦，本身仲要学钢琴，哇！呢个令到我咧谂翻起我细个嘅时候，我都谂过呢个问题嘅，即系我本身又游水啦，跟住又学粤曲啦，跟住又学钢琴啦，跟住又打羽毛球啦，跟住又学画画啦，系好多唔同类嘅嘢，我都有问过点解我要学咁多嘢。
6: 但系我想问翻阿 Stephanie 啊，头先嗰啲个项目啦，其实有几多系你自己首先提出话我想学嘅咁啊，定系全部都系你爸爸妈妈已经帮你安排晒？
5: 游水我系想学嘅，因为本身我妈咪系你一系网球一系游水，你二拣一啦，咁我自己拣咗游水。粤曲咧就好特别嘅，粤曲系因为我有同学仔参加咗，咁跟住我妈咪就话不如你去试下啦，咁啊就试下，一学就学咗好几年。咁其他其余就可能羽毛球就系校队啦，自己中意啦。咁跟住钢琴就呢、这个有一个好悲惨嘅故事，钢琴咧系被逼嘅。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明明喜欢打鼓的，但是他们就说可能觉得钢琴是不是女仔一点、觉得我很粗鲁、所以想我学钢琴咯。
6: 学了多年了？
5: 钢琴的话呢、断断续续，因为我很曳，我不肯练琴的。是啊，还有我是即是大家不是看谱的，不是一路看一路弹，我不是的，我是死记的，我不看个谱的，我自己记得多少我弹多少的。所以就很激气咯。所以如果是夹硬要话要学的话，我想都学了有两年的。很短时间。
6: 即如果你问我，我就在我那个成长时代呢，一般即我们都是在屋邨大的小路仔啦。根本没有这个资源，所以其实在我中学的时候呢，我是很想很想学一个乐器。是啦。咁就是钢琴啦，因为觉得好听嘛。但其实都冇机会。我记得嗰阵时学校嘅音乐老师话：哈，我哋咧迟啲就有机会咧喺学校里边咧摆部琴，然后咧我哋就搞一个咧钢琴嘅入门班。嗱，好难噶，好大挑战噶，系啊，我最多收十个学生噶咋。但系纵使如此，我记得我当时同我嗰班同学咧，个个都即刻咧，好开心咁样就话，哇，好啊，好啊，好啊！如果真系嘅时候，我哋就争取。但系最后呢件事系冇发生到嘅，即系呢个班系冇出现到。其实你谂下，我而家都记得几十年咯，系啦，就系觉得好想尝试嘅一啲东西，其实系冇呢个机会咯。咁我哋嗰阵时咧好鬼街童啊，就系咧放学翻屋企冇嘢做，仲要系即系我哋系翻半日制小学噶嘛。咁就落街攞两个羽毛球拍，就同我啲妹落街，就喺屋村嗰啲平台嗰度咧就打羽毛球度日噶啦，就冇乜好正式咁样样去学到一啲体育嘅项目又好，音乐嘅项目又好，其他艺术嘅项目又好。咁嗱，而家个社会我觉得系丰富咗好多嘅，即系大家嗰个资源放喺即系成长中的小朋友嗰个资源系多咗好多。咁我两睇啦，第一方面就系、一开始我问阿 Stephanie 嗰个问题，即系如果小朋友，我相信佢哋本身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天生嘅一啲嘅能力啦、倾向啦同埋潜质。咁如果冇机会，即系或者从来冇机会接触过不同嘅

0: 項目呢，即其實佢又真係我哋好難去知道究竟佢邊啲嘢係會做得好，
1: 係啊，
0: 係啦，邊啲係佢以為好好奇地以為即覺得係好啱佢，例如彈鋼琴。
1: 呢个都系我妈咪嘅原因嚟嘅，佢就话你唔试过你点知啫？
0: 系啦，原来系唔得嘅，咁所以咧，我觉得要定一个，可能定一个我哋心里边有个概念咯，就系、是、家长同埋同学我成日叫同学，即系仔女啦，系啦，要大家要即系心底里边有个底，有个底就系、是某一个项目究竟我哋要去参与嘅时候，其实我哋系作为一先系做一个体验啊。
2: 嗯，
0: 即系了解自己有几喜欢、几投入，然后我喺当中再去拣选一啲真系能够让自己咧，头先佢讲，佢真系中意嘅，其实佢会好投入去做咯。佢、真系中意嘅，佢慢慢会做得越嚟越有效果，越嚟越有成果嘅时候，喺我哋一个成长理论里边咧，其实就真系直接会话到俾佢听。佢个能力喺边度？我哋话呢个叫效能感，同埋咧就系嗰个嘅真嘅兴趣，唔系好奇心，系真系兴趣。譬如佢好多次我都听阿 Stephanie 讲过游水啦，系啦，最近呢几次就讲粤曲啦。我差啲都想上网揾翻佢啲片嚟睇
1: 嘅，有噶真系，
0: 系啊系啊。咁所有嘅我哋话我哋叫做 strength。強項其實是要時間去栽培的咯。
2: 嗯，係啊，講到時間咧，我好記得我細個咧，究竟學唔學呢個課外活動咧？爸爸媽媽係同我講咗一樣嘢嘅，佢就話你唔好三分鐘熱度啊。
1: 哦，係啊，係啊。
2: 咁但係我都未試，我又點知自己係咪三分鐘熱度咧？咁但係就正正係因為呢一句説話咧。其实我又觉得自己都真系几三分钟热度啊，所以我系唔敢举手话要学钢琴，尤其是即钢琴即成座琴咁样咧，买咗翻嚟，如果你真系学咗三个月，你就话唔学咧，都几大件事噶嘛。即系我哋唔系嗰啲资源话好丰盛嗰啲家庭咧，咁所以嗰件事系真系要深思熟虑嘅。咁但系我读嗰间中学咧，嗰阵时系咁样嘅，我哋一中一入到去咧，佢就话体育。或者音樂，你一定要揀其中一樣。咁由於聽眾朋友如果有聽開呢個節目，都知道我體育方面係幾有咁叻噶啦。咁所以咧，我係完全入唔到校隊啦。咁所以就一定係揀音樂方面啦。咁音樂方面我又冇可能揀鋼琴啦。雖然其實我由細到大咧，對於鋼琴都係有一個。憧憬喺度嘅，所以最近我都系想买一个钢琴嘅摆设，系啦，因为我觉得好靓啊钢琴呢样嘢，咁但系你叫我学嘅话，我又真系觉得自己可能有睇谱嘅困难啦，咁系啦，咁所以细个真系唔敢举手同爸爸妈妈讲我要学钢琴，因为嗰件事系讲紧好贵嘅一个乐器嚟噶嘛，咁所以我就只系拣咗中乐嘅，我记得嗰阵时，因为佢有好多唔同嘅乐器俾我哋拣嘅，咁我嗰阵时其实本身系。揀咗个叫做咩柳琴啊，即系细啲嘅一个比琵琶更加细嘅一个中乐嘅，咁、但系咧结果唔够人数，储唔够开班，佢就拨咗我去学中阮，咁就大咗啲啦，咁但都系一个可以。支付得起，即系1000蚊内嘅嗰个乐器，咁所以就学咗三年，但系好明显我系既冇天分亦冇兴趣嘅，系啦，咁但系都因为学校有呢个要求，咁就好似校长咁讲啦，真系喺呢个时间就系去睇下自己唔系有冇好奇心啊，而系究竟有冇一个才能喺度咧，咁我用咗三年嘅时间证实咗自己系冇相关嘅才能，
1: 但系识嘅，
2: 识系啊，佢其实个原理同吉他系差唔多嘅，不过。点解我会唔喜欢呢？系因为佢揿到我只食指起咗疹啊，系好痛啊，真系。咁所以我亦都知道咗自己应该系都冇乜能力学吉他嘅，系啦，应该系因为同一个道理，佢都系有个拨，即系三角形有个拨咁样去学嘅。咁但系我自己受唔到呢个痛楚啦，系啦，咁所以就唔适合咯，系啦。
0: 系翻去即系去到某一啲极端嘅情景咧。就係、是、我都接觸過一啲小學生啊，或者初中嘅學生咧，佢其實一個星期要學嘅呢一啲即係非學術項目，或者包埋補習，超過10項啊，係啦，咁就一個禮拜都係得7日啊嘛，咁佢有10項，咁即係其實一日唔止1項咯。 有啲又指唔指一行。咁我覺得呢個就有少少。

0: 即係我哋叫做 over 咗啦，係啦，因為其實我哋可以觀察得到嘅，譬如佢會唔會好攰啦，又或者佢對其中某一啲個項目係即係好抗拒啦，只不過係屋企人好想好想佢完成得到，咁究竟即係達到嘅嗰、那個，就算佢有個能力可以做得到，考到即係好高嘅級數，一路三級、六級、八級咁樣考上去，有不少咧。尤其是鋼琴啊，因為香港真係好多學生學鋼琴。
1: 係啊，
0: 佢考完個八級咧，佢從此唔再彈。
1: 係啊，
0: 都唔少啊，都唔少啊，因為呢個唔係真係佢去享受嘅一件事咯，嚇。咁就所以即係喺我自己個經驗或者我個人個建議就係、是，如果即係。年青人啦，佢去到某一個階段，佢真係覺得時間上面即係好大壓力，應付唔到。我覺得係可以同屋企人咧好好坐低係去商量嘅。
1: 嗯，
0: 即係如果已經即係好坦誠咁攤開嚟講，並不是我懶啊，並不是我三分鐘熱度，或者係冇嗰個堅持嘅力度係啦，而係即係人生嘅時間係有限噶嘛，佢、可以將同樣嘅能量放喺另外一樣，佢真係能夠。相对来讲投入地做得更加好的项目呢，我觉得家长都要去即接纳咯。
2: 是因为即讲到这个话题呢，其实我想起之前呢，我们在讲得出做得到呢访问了啦啦队的一个队员呢。
1: 是
2: 哇，佢好厲害！佢同我講話，其實我會把握曬嗰啲小息時間，盡快做曬啲功課。咁佢媽媽同我講就話：係啊，佢真係咁樣嘅。個原因就係因為佢真係好熱衷啦啦隊啊、田徑啊。好似佢至少有三個課外活動，佢都好熱衷嘅，所以佢就會盡快做曬啲功課，可以全程投入喺佢啲課外活動嗰度。咁所以我有時候都會覺得，未必係即係今次嘅成長有問題，嗰、那個問題未必係喺嗰個。个课活动嘅数量有几多少，反而可能系要真系有啲叫因材施教啦，即系究竟嗰个同学仔个承受能力系，或者佢对于嗰啲课活动嘅兴趣系如何？如果佢真系三样都有兴趣，佢就真系三样都可以咁投入咁开心。但系如果佢三样都冇兴趣，你夹一俾佢嘅话咧，咁嗰个就系一个负担咯。

0: 用知识导航，连结世界，开拓我哋嘅新视野。出发吧，
1: 出发吧，
0: 向世界启航。
2: 四年一度的足球世界杯终于回来了，不知道这几天同学仔你们有没有加入凌晨看波行列呢？看波之余，如果想同朋友仔多个话题，今集就等我同你补一补历年来世界杯的世界之最啦。世界杯自上世纪1930年开办以来，截至今年2026年为止，已经是第23届了。先讲世界杯史上封王最多的球队，就是巴西了。巴西拿过五次冠军，还是唯一一队从来未缺席过任何一届世界杯决赛周的国家。讲到巴西，点少得球王比利啊，他就是世界杯史上最年轻入球的球员。1958年出战的时候只是得17岁7个月零27日，他在八强对住威尔斯一仗攻入了全场唯一的一球，年纪轻轻就已经震撼全世界。那最快入球纪录又是几夸张呢？答案是 10.8 秒啊，即是张凳都未坐暖，个波已经入了网了。这个纪录是由有土耳其大帝之称的哈根苏古在2002年创下，开波即刻入球，对手都未反应得切了。讲完最快入球，就当然想知道最多的入球啦。世界杯历史上累积最多的球员是入了几多球呢？讲到入球王，历史上最多的入波是德国前锋高路斯，踢了四届一共入了16球。但是如果讲单届最癫，就一定是法国的方廷，他在1958年那届狂轰13球，成为了当届的神射手。他凭这一届的入球就足以排在历史射手榜的第四位，这个纪录放到今日依然是极高的门槛。而在比分方面，当年最悬殊的一场就是1982年匈牙利10-1狂扫萨尔瓦多，更加令匈牙利成为世界杯历史上唯一一支球队打出单场入球达双位数的比赛。这么精彩的足球盛事，究竟最劲可以吸引到多少观众入场看呢？世界杯单场观众人数最高纪录是有173,850名入场观众，出现在1950年巴西世界杯决赛乌拉圭对巴西。而单届总观众人数最高纪录呢，就是在1994年的美国世界杯，有超过358万人啊。不过这个呢，就并不是一次性的现象，在最近四届世界杯的现场观众人数全部都突破了300万。今年2026年的世界杯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联合举行，赛事分布在这三个国家，横跨16个城市。今届世界杯还有样新嘢啊，就是第一次采用动态定价规则，即是比赛的门票票价会根据市场需求而实时调整。由开幕赛去到决赛，每一轮比赛的价格不同之余，同一轮比赛不同的场次亦都有可能因为出场的球队甚至购票时间而变化。这个安排已经令到今届的世界杯成为了史上比赛门票价格最贵的一届世界杯了。

0: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1: 以舞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2: 飞位舞蹈馆，
3: 黄飞鸿的洪拳呢，师傅教落8个字而已，就是刚柔并济，气力相配。如果真的学黄飞鸿正宗流落嚟拳术，能够做到这8个字的特点和内涵的话呢，其实它不只是一个功夫，我个人觉得它是会提升你的身体素质。
1: 以舞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Harry 哥哥，时间好紧迫啊，父亲节点算啊？
6: 定啲嚟啦，跟我念个咒语先啦。
7: Money money home，
6: 将香港电台第五台嘅主持变出广播度。
8: 香港暖流轮到我赞你，在6月17日星期三下午2:30去到沙田港铁站 B 出口对出的行人路，
6: 到时有魔术睇一起唱歌仔，还会派礼物啊，
7: 约定你啦。
9: 我的成长号，
10: 成长路上与你同行。
11: 好啦，又嚟到我的成长号，讲得出做得到嘅呢一个环节啦。直播室继续有 Jacko 黄淑仪同埋我嘅好拍档何校长喺度。
12: 系，大家好。
11: 系啦，何校长，我哋今日咧请咗位得奖嘅同学仔嚟到。
12: 嗯，是啊，就是圣公会圣西门女明才中三的同学张周月啊。咁在开麦之前呢，同张同学呢其实都倾过下偈。咁我觉得佢都有好多感人嘅经历同我哋分享，亦都透过写作呢係将佢嘅经历呢同大家可以再交流。不如请佢介绍下自己啊。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圣公会圣西门女明才中学的张周月。咁我而家中三啦，都好恭喜有一个机会可以来到香港电台啦，嚟分享一啲我得奖嘅一啲故事啊，同埋我平时一啲经历啊。Hello， 大家好。
11: 嗯，系啦，咁啊，张周月同学就相当厉害啦，就喺呢一个校园感恩故事征集计划嗰度就攞到特别奖嘅。想问一下，其实最开初点解会参加呢一个嘅活动嘅咧？
13: 咁一開始參加呢個活動咧，係因為我哋學校嘅老師佢網上有一個比賽啊，你要唔要參加翻啦？咁我諗住我對寫作啦都有啲興趣啦，咁我就諗住啊，咁就參加翻啦。結果冇諗到竟然攞咗獎啦，都好感謝呢個主辦方佢俾我一個機會攞到獎啦。係，
12: 嗯，嗱，呢個咧係講到一個感恩故事嘅徵集。感恩呢，其实有人觉得话即係咪淨係讲多谢，即係咪可以讲出口嗰种多谢，但我觉得其实係一种心态嚟嘅。就喺我哋喺个经历无论係顺境逆境嘅时候，我哋用一种咩嘅眼光去对待我哋身边发生緊嘅事物，同埋即係同我哋同行嘅人。咁头先你讲到老师啦，咁睇到你个文章里面呢都有提到老师，特别係某一位梁老师咧，其实喺你嗰个感恩同行经历里边咧，系好重要嘅。可唔可以讲下嗰个片段？
13: 咁我喺故事中写嘅系梁老师啊，一开始。

0: 我插班过来的时候呢，梁老师他就帮住我解围啦，即系因为有时候咧，我打错梯啦，然后咧又被领导生着住啦，话诶、哎、你点解要咁样啦，又要话记名啦呢啲啦，而且即系睇到自己好似着嗰啲校服同其他人唔一样，就好尴尬啦。
1: 嗯，咁啊，周月头先你讲到咧，你系一位插班生啦，插班嘅时候系边一个年级啊？
0: 呢、这个时候系中一。
1: 系，咁中一嘅时候点解会系要插班加入呢一间嘅学校嘅呢？
0: 因为之前咧，我系大陆嘅时候咧，系同我妈咪一起住噶嘛，咁后屘咧都系谂住同屋企人住翻一齐啦，都系冇拆开啦。之后咧，我就嚟咗香港呢度读书啦。咁呢个时候咧，就嚟咗呢间学校嘅，因为佢离我屋企都比较近啲嘅。
1: 喺起步嘅时候咧，相信都有好多生活上边啦，同埋学习环境上边嘅适应啊。仲记唔记得当时你嗰个嘅状态啦？同埋头先你讲到话，哇，我连件校服啊，或者我要校服上边要打个领带，都未必系咁自如啊！吓，可唔可以回忆翻嗰啲日子啊？
0: 我记得喺中一嘅时候咧，我、呢个时候真系好尴尬，因为好似咩都唔识啊，好似融入唔到啊，因为你觉得讲呢啲话啦，即系可能同其他人好似讲唔太好啦，而且真系听唔明其他人讲啲咩啦，即系好尴尬啦。但系咧，我觉得我个同学都几好嘅，即系帮助我啦。佢都知道我喺语言上面咧，可能同佢哋有啲唔同啦，之后佢就好努力去帮我啦。同埋梁老师都系好努力去帮我嘅，例如一啲日常嘅一啲小事啦，例如一啲。可能我一开始唔明白的，即系要点样去搭地铁啦，点样点样嘅一啲好日常嘅啲小事啦。但系梁老师佢都帮助我啦，去即系咁细嘅件事都一步步教我啦。
1: 梁老师系你嘅班主任？
0: 系啊系啊。
1: 嗯，咁所以其实班主任同埋你个班嘅同学对你嘅接纳啦，吓，同埋喺你有问题嘅时候就去教你啦，点样样去处理各种嘅状态。语言上边咧，你大概用咗几多时间啊？我见你而家其实广东话已经讲得好好啦，因为经历咗两年松啲，系啦。咁但系你又有啲咩嘅方法或者让自己可以系适应得到？
0: 我觉得最好系融入呢个环境啦，即系你可能日常嘅时候咧，就要不停嘅同一啲人讲下，即系用广东话讲下啦。因为如果你自己唔用一个语言去讲嘅话，其实你一直会学唔识噶。即系我觉得一定要用下一啲經歷啦，去學翻啦，即係可能仲有啲買嘢嘅時候咧，就可能同一啲店員傾下啦，然後咧同同學啦、老師啊又傾下啦，即係不停地去交流啦，然後將呢個語言方面就練得更好啲咯。
2: 咁都聽到即係張周月同學其實要適應一個新嘅環境咧，一個新嘅語言咧，其實都係有相關嘅挑戰喺度。喺呢一段嘅成長路上面，你覺得即係除咗你喺文章所寫好多謝梁老師之外，有冇一啲人你係覺得或者一啲事情發生咗，你係覺得好感恩嘅咧？
0: 咁就講得，即係諗到另一位老師啦，即係葉家俊老師，係啊。呢個時候咧，我中一嘅時候咧，即係喺數學方面都係有少少問題啦，因為我自己對於數學都有幾大嘅興趣嘅，但係咧都係有啲唔係好識㗎一啲內容啦，因為好似發現點解好似讀過一啲版本啦，即係可能同我之前讀過唔一樣啦。之后咧，我就问翻葉家俊老师啦。咁葉家俊老师佢喺私底下即系，原本佢四点左右收工啦，但系咧佢可能陪到我六点钟就教我啦，即系哦，每日咁样去教佢，真系我都对唔住佢。但系佢真系好好人啊，系啊，
1: 唔好介意，系啦。我谂老师即系见到你喺数学上边系个成绩啦，系越做越好咧，其实对佢嚟讲咧都系一个好重要嘅回馈嚟嘅，系啦。因为我知道你哋学校系用英文学数学噶，
0: 系啊系啊系啊，
1: 系啦。咁之前就系应该喺内地嘅时候系中文啦，
0: 系啊，
1: 系啦。即系你唔好讲话你有内地嘅背景啦，就算香港嘅学生一般佢喺小学嘅时候都系用中文学数学噶嘛，去到中学嘅时候，大部分嘅学校佢都会用英文。咁我谂呢个就系一个即系语言转换嘅时候咧。对任何人来讲都是挑战的。
2: 所以听到其实张周月同学的分享呢，即很厉害啊，他除了要学广东话啦，还要学一个是用英语教学的新的环境要去适应啦。那我知道其实除了在学习方面呢，老师是帮了很多手之外呢，即使是你在成长路上除了遇到学习的困难呢，在家庭上可能都遇到一些状况的时候，你都选择是跟老师去到倾诉的。为什么会这么 信任老師去做呢一件事呢？
0: 我覺得

0: 為梁老師是一個很好的人，他一開始即可以看到我一些情緒上面出現一些問題，即是梁老師是即他發現我上堂的時候有一點跟之前不一樣，還有講話的時候都有一點表情一些變化，然後他就問回我一些問題。我真的突然間想到好像周圍人都沒有關注我的人，但是得他關注我，我就很信任他，都相處差不多三年了，我都很信任他了。
1: 嗯，你跟梁老師溝通完之後覺得有什麼幫助呢？
0: 我覺得幫助就是我知道一個怎樣的方法去面對一些困難咯，因為梁老師這個時候呢，他都分享一些他自己的一些經歷啦，然後呢用他的經歷去教我一些道理啦。雖然我們的經歷不一樣，但是我都可以從中學到一些東西的，就是其實他原來都面對一些很大的一些困難的。那為什麼我不可以去面對這些困難呢？雖然我知道這個很難的，就是面對困難的時候，但是不如都有一些希望啦，嘗試去面對一下啦，所以我就面對他。
1: 好開心，好欣賞張周月同學的正能量，亦都聽到呢，即其實在遇到困難或者挑戰的時候呢，除了我們是要集中去解決問題之外，其實在解決問題途中都有很多人會幫到手啦。咁記得要懷著一個感恩的心啦。咁在這個時間呢，我們亦都可以聽首歌休息一陣先嘅，可以聽聽林奕康的《頌讚詩》。

0: 我的成长号，
1: 成长路上与你同行。
2: 继续翻到嚟讲得出做得到嘅呢一个环节，嘉宾咧今集会系中三嘅同学仔张周月啊，就系攞咗呢一个校园感恩故事征集计划嘅特别奖嘅。咁啊，头先咧就同啊张同学咧都讲咗好多关于喺文章入面咧你提到嘅感恩事情咧，咁仲有一件事情咧对佢成长同埋呢个感恩历程好重要嘅咧，就系你获选咗做班长，但系其实内心系有啲挣扎喺度嘅。最开初你系谂住，咦，觉得自己有啲唔胜任嘅，最后尾系乜嘢推动你接受咗呢个挑战呢？
3: 我觉得都是梁老师，同埋我都想试下自己得唔得去做呢件事情。之前我觉得做班长好似好大嘅责任咯，要照顾整个班啦，即系可能要让佢哋即系唔好嘈啦，然后咧仲要排啲功课啊、收集啲功课啊等等之类嘅。咁其实我觉得对于我嚟讲，我觉得都系一个好大嘅责任啦，因为我之前都冇即系好似做过呢啲班长咁样嘅领导角色啦。觉得有啲困难啦，觉得自己好似自己唔系唔够资格去做呢件事情嘅。但系梁老师咧，佢一种好乐观嘅一啲状态啦，即系佢又同我讲翻去一啲尝试去做啲自己想做嘅一啲事情啦。咁我自己就谂下，自己都想有一个可以尝试去做困难嘅一个机会啦。咁之后咧就发现哦，原来都系 OK 嘅。
2: 咁真系发现自己原来都升任做班长之后，你觉得自己最大嘅得着系乜嘢？做咗咁耐班长，
3: 我发现咧自己好似识管理其他人啦。
2: 哦，
3: 即系有啲领导嘅一啲角色啦。因为我后屘又参加一啲其他一啲活动啊，一啲比赛啊，都系做一啲领导嘅一啲东西啦。即系我发现我真系而家都识点样去分配一啲工作啦，咁样嘅。
2: 嗯，其实我想问一下校长啦，是不是有班长的这个安排，其实都是想同学仔学到一些领导的才能的呢？
4: 嗯，刚才同学都讲不同的领导的角色，我想无论是一个比赛啦，是一个学校的校队队伍啊，或者每一班都一定会有起码一个班长，我想是很重要啊，因为在个年轻人群体当中呢，其实他们彼此之间发挥那个影响力，可能某程度上面比即是每一下都是我们要由老师去主导定晒所有规矩，或者是要去做好个联系工作。咁其实就即同学有佢哋个优势咯，就是你都知道佢哋嗰个难处啦，同埋你都系佢哋嘅一份子㗎嘛。咁但係呢，因为一班都有几十人㗎嘛，其实好难话每一次或者每一个时刻你想佢哋做到嘅嗰个状态都全部人一起做到的嘛，是吗？即是譬如一定会有人吵啦，刚才你说要维持秩序啦，一定会有人没有交到功课啦，又或者有其他的状态，有没有遇过啊？遇到的时候你又怎样处理呢？
3: 有遇过的时候，咁我可能尝试同你讲下，我先要过嚟啦，可能要静下啦，唔好嘈先啦，同埋都可能有啲人咧，其实可能佢心情唔太好啦，可能就尝试包容下佢，安慰下佢，再私底下倾下啦，得唔得啊？即系尽量去做好自己一件事情咯。
2: 嗯，
3: 当然啦，佢肯定会有啲困难嘛，就系讲啲秩序呢啲东西嘛，因为几十个人嘛，但系我哋都尝试不停去做咯。
4: 是而有效果的，
3: 都是有少少效果。
4: 咁你都要感恩喎，你班同学同你都好合作喎，系啦。同埋我谂头先你讲话，你会私底下去同佢倾咧，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即系俾佢睇到你嗰个关心同尊重咯。我都可以想象到你喺同学嘅心目中都有一定嘅份量，系嘛？咁今年咧中三啦，作为一个中三学生，仲要系嚟到呢个时候咧，其实已经踏入一个学期嘅尾段啦。
3: 嗯，
4: 中三嘅同学咧，其中一个最重要嘅成长任务啊，就系咧拣科啦。讲下你个半年嚟啊，你有冇啲挣扎啊？
3: 嗯，都有啲嘅。我一开始学物理嘅时候，觉得哇，点解会咁难噶？完全睇唔明啊！我咁我之后要拣啲其他科啊。呢个时候咧，即系我哋学校咧，将呢个物理啊，同埋中国历史啊等等之类嘅摆喺一类啦。咁呢个时候咧，我中国历史成绩比较好啲噶嘛，比物理高个差唔多十几分啦。我呢个时候就谂住吓，不如我拣中国历史啦。但系咧，我想做啲其他嘅一啲职位啊。

0: 都算等人為老師，都是可能教啲理科之類嘅。但是老師都有跟我說，你中國歷史咁好，點解唔揀中國歷史呢？但是都有啲老師話，嚇，你竟然都要揀理科啦，咁點解要揀中國歷史咧？即係不斷嘅掙扎啦，
1: 即係有唔同嘅老師同你講相反嘅意見。
0: 係啊，係
1: 啦。咁最後你點樣樣去決定喺物理同埋中史之間，你都只能夠揀一個嘅啫嘛。咁你係考慮啲咩因素去做選擇咧？
0: 最終都係揀翻物理啦。雖然我對中國歷史都有幾大嘅興趣嘅，私底下會學啲嘅，但係咧，我覺得即係會考慮之後一啲工作呢一啲問題啦，同埋容唔容易上大學啦，同埋自己揀嘅入大學嘅一啲
1: 出路啦。
0: 係啊係啊係啊！
1: 即係你即係諗緊有一啲大專嘅課程咧，可能係需要喺中學嘅時候讀過物理嘅。
0: 系啊系啊，
1: 例如呢，
0: 其实我主要系谂住拣生物嘅，当然物理噶可能有一啲工程师啊，
1: 系啊，工程啦，系啦、啊，科学。咁你而家最后谂住系读边几科？
0: 都系拣 weekend by 啦，
1: 系啦、啊，生物、物理、化学，即系一个纯理科。
0: 系
1: 系啦，咁、啊啊、你身边有几多同学咧系同你差唔多咁样样嘅选择？
0: 应该有六个以上吧。
1: 系啦、啊，咁都系得几个啫。你有冇心理准备？其实你选择纯理科咧，嗰、那个难度咧系唔细噶。
0: 我觉得其实物理同埋化学都有啲难啊，我系生物好啲啲咯，所以其实我都好紧张啊。如果我拣咗呢几科，可能系排名上面可能会唔会比其他同学即系会低啲啦，因为我都好紧张我嘅成绩噶嘛。但系我都谂到未来嘅我想做嘅一啲职业啦。如果佢真系需要物理同埋化学嘅，咁我都系学翻啲咯，最好咯、
1: 嗯。
0: 因为我都想做我自己中意嘅一啲嘢咯，系啊。
1: 嗯，有一个目标让你去愿意投入，就好似你中一嘅时候面对数学嗰个挑战咁样样、嗯，即系开头总会有啲棘住。你要有个心理准备，去到中四嘅时候咧，我可以100%咧系可以预告到咧，就算你喜欢嘅生物咧，你都会发觉吓、啊，即系点解深咗咁多嘅？点解咁唔一样嘅？但系即系相信自己。你的努力是会有回报咯，我觉得这个其实都是重要的。
2: 听到张周月同学的分享，觉得他的思想很成熟，即是他真的不是只是见到眼前的挑战，哎，我怎样可以揀条易行的路，反而他会想啊，其实我将来真正的目标或者梦想是想做些什么呢，所以他明白可能来紧的路，即是校长都有贴士提示一下，可能中四咦有点难挨的，但是他都揀了一条叫做好似咦难少少嘅路，就希望可以向住自己目标进发啦。咁我都想啊，张同学可唔可以回望一下你成条成长路啦？由中一嘅时候做插班生，到可能遇到屋企有啲状况啦，跟住再到咦俾人选中咗做班长，再到征文比赛又攞埋奖，跟住咧嚟到面对住呢一个选科嘅抉择，你觉得成个路程呢条成长路，你最大嘅蜕变系啲乜嘢呢？
0: 我觉得最大的蜕变就是我不怕丑了，而且都学识怎样去包容其他人了。因为其实这几年过来的话，即是可能自己都有点不成熟了，可能都有点做错的事情了，不知道怎样跟人家讲 sorry 了。但是现在的话，我觉得我学识，即是哪怕是对方的错，我都会主动去讲 sorry 了，因为我不想一个关系可能变得特别的差啦。因为我都认识到，即系人嘅关系都系对于我嚟讲都好重要嘅。即系爱呢种东西，我一开始系真系唔明白爱系啲咩嘢，但系我而家明白咗，爱咧系一件好细嘅事情。哪怕即系好似梁老师咁样噶啦，或者系屋企人啊，或者同学之间，即系因为呢种爱导致咗我嘅长大啦，所以我就谂住咁包容其他人。都冇所谓啦。
2: 咁听到张周月同学嘅分享啦，我都觉得你系相当之成熟嘅。咁希望无论你最后尾揀咗乜嘢科都好啦，都希望你可以向住自己嘅目标进发，同埋继续怀住一颗感恩嘅心喺成长路上咧面对其他嘅挑战嘅。今日唔该晒张同学嘅分享，多谢你。
3: 我的成长号
4: 主持。
5: 何若芬、
4: 黄淑仪、
5: 潘子晴，
6: 啱听完圣公会圣西门女明才中学嘅张周月同学仔分享啦。咁其实有一点我好深刻嘅，就系佢话佢做班长嘅时候咧，即系遇到有啲同学仔，可能佢太

0: 态度唔系几好啦，佢第一时间唔系话啊好嬲啊，你有冇搞错啊咁嘅态度嘅，但系佢反而系谂啊，可能呢个同学仔佢心情唔系几好，即系佢会换个角度去谂，即系企喺同学仔嘅角度去思考咯。
1: 嗯，系啊，呢、這个同理心咯，我觉得成熟嘅同学好多时候佢哋就有呢一种嘅特质，而唔系净系睇到啊，即系由人哋嘅情绪都激发埋佢自己嘅情绪嘅唔稳定咯。
2: 嗯，同埋即係好厉害啦，因为呢个征文比赛嘅活动呢其实有成2000多份嘅报名啦，咁佢係真係脱颖而出喎，喺好多好多嘅参赛者当中，同埋佢哋係跨界咁样攞到呢个特别奖，即係讲緊係中小学连埋大专嘅参与者当中，诶，佢就攞到呢个特别奖，所以系相当厉害嘅。写作除咗系可以记录一啲感恩嘅故事啦，可以参与比赛之外咧，亦都可以做到我手写我心，甚至乎咧系可以更加了解自己、接纳自己嘅一啲脆弱嘅。咁啊，喺节目结束之前咧，送上以下落嚟呢一首歌曲，邓小巧嘅《心灵作家》。咁啊，下个礼拜星期日咧，我哋继续同样时间咧会有我的成长号嘅。拜拜。

0: 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听日展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五年规划将会有助商界、企业、社会和市民更好谋划未来的发展，亦都有助社会更好凝聚共识，汇聚资源，增强发展的力量。陈茂波在网志说，国家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如何找紧发展契机，更好发挥自身优势，服务国家所需，并为香港自身发展带来更丰富内涵，凝聚更强大力量，会是推动香港更好发展的关键。他又说，香港的发展一直受惠于国家长远规划不断向前的进程，同时亦都为强国建设作出独特贡献。五年规划咨询要问的不只是如何延续良好趋势，而是巩固、提升、开拓新的发展空间和新的市场，开创新的增长曲线。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說，對香港第一位女航天員黎嘉瑩能夠完成神舟二十三號任務充滿信心。港澳辦正係協調，希望最快一兩個月後能夠安排同黎嘉瑩天地對話，細節到時會公布。孫東在一個電台節目說，當初航天員的初選在香港進行，有120多人報名，初選推薦了40人，復選有10多人，最終選出兩個人，國家最後選了黎嘉瑩。孫東又說，未來香港會繼續利用自身優勢服務國家所需，因為香港在科研方面有優勢，大學有很多航天領域的人才，不少本地大學都有參與國家的航天事業發展，香港未來會在產業部署方面多作考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乌兰巴托和蒙古外长巴特策策格会谈。王毅说，

0: 中方愿意同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扩大经贸合作，推动各领域合作提质增量。中方乐见盟方透过双边、中盟俄、上海合作组织等合作，获得更多发展引擎。面对单边主义盛行、保护主义抬头，中国始终倡导并践行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同主导作用，愿意同盟方在内的各国共同努力，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方引述巴特策策格话，盟方高度重视中国十五五规划，期待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投资规模，加强互联互通，拓展重要矿产、生态治理等领域合作。体育方面，世界杯 C 组赛事，苏格兰凭麦坚在上半场入波，1-0小胜海地，暂时排 C 组榜首。苏格兰球员根伦铎克上半场表现活跃，17分钟传波到禁区顶，队友麦汤文尼撞射中柱。28分钟根伦铎克再次策动攻势，阿当斯近门撞射，海地门将帕斯特及时封阻，麦坚在禁区顶补射入网，苏格兰先开纪录，上半场领先一球。海地攻门次数多过苏格兰，下半场亦都继续向对手施压，不过未有入波，苏格兰最终保住1-0优势到完场，全取三分。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西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那区有雷雨。本港方面，朝早新界东部录得超过10毫米的雨量。此外，现在位于广东内陆的低压槽正是逐渐靠近沿岸地区。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星期三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6%，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4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阿三提翻你，慈云山维华街有爆水管，维华街来回方向跟住慈云山道的全线封闭，驾驶人士请改用其他道路，而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另外，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实施紧强风措施，现时最高车速限制下调至每小时50公里。睇埋隧道情况，而家正系红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之后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观塘茶果岭道有建筑工程，去油塘方向跟住天后宫的部分慢线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看看。
5: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6: 你嫲嫲咁中意唱粤曲，你识唔识唱翻两嘴啊？
7: 厉害啦！话你知啊，我由细细个咩中版啊、二黄啊、男音啊，我样样都唔晓。
6: 几惊你话 样样皆精啊！唔识唔紧要，大把人由零开始学起啦！每逢星期五下昼一点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名师出高头，有资深粤曲音乐领导高润雄师傅。

0: 志教授噶。
1: 哇！免费之余，大师仲要塞钱入我袋啊，真系唔可以错过啊！
2: 第一届我老豆最叻大赛开始，
0: 我老豆会做晒屋企啲家务噶，好叻咩？我爸爸会令到我哋成家都好开心噶。
2: 似乎大家都好想将爱心送俾老豆，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都一样啦。六月十七日星期三，香港暖流轮到我赞你，一众主持会喺沙田地铁站 B 出口对出行人路出现，同大家唱歌、玩魔术同埋派礼物，谢晒老豆嘅你，一定唔会错过啦。
3: 香港电台第五台嘅电话几多号啊？我想请主持人帮我播翻首热曲啊！
4: 系1872312啊！公公，我帮你打，我都想玩好刺激嘅极速十五秒啊！
5: 你哋打紧去第五台咩？我都想同有你同行嘅主持倾偈，喂，帮我登记埋啊！
4: 哎呀，你哋静啲啦，打紧啦，打紧啊！
6: 喂，你好，第五台
7: 通咗啦！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8: 最啱嘅老友记电台。
9: 喂，快啲入啦！呢、這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10: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11: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俾人见到啦。
10: 市民会望到，车 cam 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仲有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11: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10: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12: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13: 最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4: 郑融，是今年重新出发的郑融，不只会带来新歌，还会分享在几年间的成长和领悟。
13: 今晚7:30，港台电视31。
15: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14: 今集主角华学泰斗姚宗仪，
15: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16: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17: 飞为武道馆，
18: 黄飞鸿的洪拳呢，师傅教落8个字，就是刚柔并济，气力相配。如果真的学黄飞鸿正宗流落嚟拳术，能够做到这8个字的特点和内涵的话，其实它不只是一个功夫，我个人觉得它是会提升你的身体素质。
16: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1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9: 关爱在你的前后左右，我们一起寻找有温度的故事。 Love is all around you。 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社会服务联会联合制作，生活全关爱，主持吕文仪。

0: 嚟到今个星期日嘅生活全关爱咧，除咗文怡之外，亦都邀请咗咧两位嘅嘉宾啦，嚟到同大家咧分享一下一啲有关咧心理健康嘅服务噶。咁啊，今日咧除咗我，当然唔少得两位嘅嘉宾啦，当中包括咧机构总干事及创办人何天伟 Sherry 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另外咧，仲有呢间中心嘅服务使用者 Vivian 你好，
2: 好大家好。
0: 啊，我又想问一下啦，其实现时香港多唔多人需要使用心理服务嘅咧 ，Sherry？
1: 其实都是很需要的、特别是经过、过去几年的疫情啦，再加、即是社运的情况啦，所以呢在这个情况呢就发现呢其实很多人很需要但是不敢走出来的。
0: 为什么不敢呢？
1: 可能他们会觉得、有压力，或者是不是接受这些服务的时候呢是不是有一个标签、他们会有很多这些的想法，甚至乎呢有些是因为个经济啦财务问题而因此而却步的。
0: 咁我又想了解一下咧，就係通常咩嘅朋友係需要接受呢一啲嘅服务咧？
1: 其实咧、就我哋会睇咧心理辅导咧，其实係一个可以好普及性嘅一个 service 嘅，就係、是、咧如果当佢觉得有情绪困扰，而呢个情绪困扰咧，佢觉得佢自己好似解唔通，佢又好想揾人倾，但系咧揾朋友倾啊，或者揾家人倾咧，都好似未释放得到嘅时候咧，其实我哋都会鼓励揾一啲专业嘅辅导咧去倾谈一下嘅。
0: 系嗱，其实咧心理服务咧就公营同埋私营都有啦。咁啊，好多嘅朋友可能遇到问题嘅话，当然就会先向即系公营嘅机构去寻求协助先啦。咁、我想问一下，公营机构服务排期系咪好长嘅咧？
1: 如果是真的有情緒病啊，即是抑鬱症啊，或者一些早期的、情緒疾患呢，咁其實如果排公立醫院啦，其實佢哋排期真係頗長嘅。有啲呢甚至乎佢哋會睇穩定新症嗰啲呢，可能要排到一年以上先至可以接受到、第一次嘅 intake 嘅 service、
0: 哦。第一次都要一年。
1: 係啦。咁呢一個當然啦，每一間醫院嘅排期情況都唔同啦，咁都要睇返唔同嘅分區啦咁樣囉。
0: 系，咁当然啦，如果想快嘅话咧，就可以去私营嘅机构啦。咁我想问一下，个收费咧，听人哋讲都几贵㗎喎，嗰、那个大概个范围系几多咧？
1: 私营咧就好多私人执业嘅心理治疗啦，或者心理辅导员啦，或者临床心理学家或者教育心理学家啦。咁其实就真系按佢哋嘅专业嗰、那个资历啦，同埋佢哋嘅年资咧而定嘅。咁其实就大概咧800至1500蚊，甚至乎2000蚊不等嘅。
0: 系一次
1: 一次嘅 sessions。
0: 哦，咁但系成个嘅治疗过程上面应该系唔止一次，
1: 唔止噶，系啊。所以咧，其实好多咧，因为经济啊而却步咧，甚至乎我哋都会鼓励咧，好多即系有情绪病嗰啲，我哋都鼓励系一个星期一次。咁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啦，因为经济啦，或者系一个排期嘅情况啦，即系如果系医院咧，就可能好疏先见到一次嘅咁样，咁就令到咧大家都会好似一路都接受唔到好稳定嘅心理治疗嘅旅程咁样咯。
0: 头先提到啦，就系话，睇呢一个嘅心理治疗唔系单单一次啦。咁、通常啦，嗰个情况，如果真系有一啲嘅心理疾病系需要去接受心理辅导或者一啲嘅心理治疗嘅时候，通常个治疗时间系有几长咧？
1: 咁我哋都睇唔同嘅治疗师佢哋采取嘅 approach 嘅，咁可能咧就系、是、我哋正常咧，我哋就應該係大概會5至8次咧，我哋就會 review 一 round 嘅咁樣咯，係啦。咁有一啲可能係短期啲嘅，可能就係 within 10節裏邊，我哋就會再去評估啦。可能做咗第一個嘅情況，有少少好轉咯，咁可能就會有啲termination 啦。咁如果係做啲長期性啲，可能10節唔夠，可能要 extend 多10節咁樣，咁呢啲都會有咁嘅情況。其實就好 case by case 而定嘅個指數。
0: 咁今日咧仲有我哋嘅服務使用者 Vivian 喺度啦。咁我又想了解一下啦，你嘅故事究竟當初點解你會去揾到佢哋嘅機構去接受呢一個嘅心理輔導服務咧？
2: 最初嘅时候呢我自己嘅状态系好差嘅。差到就系不停同屋企人嗌交啦，吵得好紧要啦。咁其实个人都有 depress 嘅。咁后期系返到教会又听到有姊妹讲辅导呢一样嘢。咁我就上网开始揾。咁喺网上面就揾到同在坊。咁我就开始去尝试去联络啦。始终辅导都系要钱噶嘛，咁佢哋第一次系可以免费去俾我哋去试，究竟辅导呢一样嘢系乜嘢咯？
0: 時咧，你開始意識到自己有一啲嘅情緒問題啦。咁啊，最主要都係同屋企人嘈交為主，係咪啊？
2: 最主要其實除了跟家人吵架，其實自己都有負面的狀況的。負面的意思就是我很多時人家跟我說一句說話，我第一件事會想到負面的事先。咁同埋很多時都會覺得是人家的問題咯，不是自己的問題咯。咁就會跟他落去爭吵啊咁樣咯。咁令到自己的情緒越來越差咯，越來越暴躁咁樣咯。
0: 咁你第一次去接觸同在方啦，或者第一次接觸心理輔導或者係一啲心理治療啦，
2: 係，
0: 你有咩期望咧？
2: 其實我會驚嘅，其實最初因為驚佢會好似批評啦，去教我點做啦。其實我要去係想揾人傾偈嘅。其實咁我去到其實輔導員係原來佢哋係同我傾偈啦。Sherry 佢哋係好好嘅，佢哋係會同我哋傾偈啦。咁佢同我傾嘅時候係唔係話你講嗰樣嘢啱同錯，而係想我揾翻我自己咯。
0: 呢樣嘢都真係好緊要啊！
2: 係啊，
0: 等你揾翻你自己，然之後平復咗你哋嘅情緒，慢慢去。

0: 去处理好你哋嗰个嘅心理嘅问题，系咪？
1: 系啊，冇错。
0: 好啦，咁我问下 Sherry 啦。当初咧 ，Vivian 嚟揾你哋嘅时候啦，就系、是、透过唔同嘅渠道去揾到你哋噶啦。咁、你哋又点样去即系、就是、透过同在方去帮佢哋咧？
2: 我哋机构咧，其实个定位咧就啱啱喺中间嘅，因为我哋始终都系一间 NGO 啦。咁我哋个收费咧系相对比较系平好多嘅咁样啦。咁而且咧，我哋可以快啲回应到佢需要啦，因为我哋有服务承诺啦。我哋咧系尽量系48小时内咧就会系第一个嘅 contact 嚟嘅。咁之后咧就尽量第一次约见咧就系 within 7至14日内就会有第一次嘅约见。咁我哋个收费咧就系、是、大概系100至800元中间嘅
0: 水平，咁样都系争好远。首先头先讲到，如果揾公营嘅话，可能要等差唔多一年嘅时间，先可能有第一次嘅接触或者见面。你哋48小时就已经有第一次嘅接触，一个至两个星期就已经可以见到
2: 第一次，
0: 第一次仲要免费添，系嘛？
2: 系啊，第一次免费嘅，系啦。咁我哋好希望就系鼓励唔同嘅即系人士啦，佢哋唔好因为经济啦，或者系因为唔同嘅种种原因咧去却步。我哋想去有第一次嘅体验，藉此咧，其实做一个公众教育啦，其实乜嘢系辅导啦，咁都鼓励佢哋，即系有困难嘅时候唔紧要，踏出一步先咁样。咁所以咧，其实最初佢嚟到嘅时候，我哋都系即系本住呢个心啦，我哋都好想去即系帮佢啦，同埋帮佢分析埋，其实我哋呢一度机构嘅服务系咪真系帮到佢先？每间机构都有佢服务嘅 limitation 嘅，咁我哋都。即係喺大家即係喺第一次我哋嘅免費嘅intake 嘅裏面呢，我哋都可以去了解咗咁樣先。
0: 透過了解咗先，然之後再睇下點樣嘅輔導嘅方式係更加適合佢哋啦，係咪？咁我又呢好奇想了解一下呢，就係點解同在方係叫做同在方呢？
2: 首先呢機構名呢其實係嚟自聖經嘅，最初中文同英文都係，但係呢當時除了这个想法呢同在的意思呢亦都是一个 present， 英文是 present， 亦都是一份礼物。其实呢有很多时候我们当我们很困难的时候，与其讲很多疾病或者很多标签化的 naming 啦，即是一些字眼啦，其实更重要呢当一个人难过的时候是很希望有另外一个人可以真的同自己一起。而这个一起的时候除了同行呢亦都是此时此刻在这里听我讲嘢。而你聽得明我講嘢嘅時候，我覺得呢一個產生一個共鳴感，呢、這個共鳴感嗰個温情就會嚟啦，嗰個被明白、被了解嗰個狀態咧就會嚟啦。咁呢個部分咧，就已經產生咗一個治療嘅效用咯。
0: 聽落去咧，成件事都好温暖令到人哋覺得。你同埋我哋可能一啲需要接受治疗嘅朋友咧，佢哋一齐行緊呢条路嘅，大家都系同在一齐咧，系去努力去做好呢一件事嘅。咁但系啦，好多时候好多需要接受治疗嘅朋友都会諗我睇辅导系咪即系话我有啲精神病外界嘅諗法就觉得佢可能系有啲问题㗎咁样。咁但系呢一件事系唔系又真系好多人都咁样諗咧？
2: 呢、這個的確係嘅，好多人到而家咧都仍然會覺得係咪我要去到即係抑鬱症啊、焦慮症啊都好嚴重啦、甚至乎有啲咧可能係基於抗拒食藥，所以先至會嚟嘅。咁但係情況已經可能係去到比較嚴重啲個情緒困擾啦咁樣。咁但係咧，其實我哋鼓勵咧見輔導咧，其實可以係一個好平常嘅事。例如我哋都有啲客人咧佢哋睇得開啲嘅。或者有啲係外國回流翻嚟嗰啲，可能佢哋分咗手，或者屋企人過咗身，佢哋嗰段時間咧，其實好多情緒，佢哋好驚自己會跌到落一個位咧，就係轉變成一個情緒病。咁喺呢個位咧，佢哋比較看得開，即係比較明白乜嘢叫心理輔導嘅時候咧，佢哋都會願意嚟揾我哋。就係咧，我想做預防性，我唔希望我自己嘅情緒咧惡化，因為本身情緒困擾咧，其實的而且確係會沉壓，而且再轉化成一啲情緒病，甚至乎情緒病如果一路都冇去處理嘅話咧，亦都係可以轉化成更嚴重嘅精神疾患嘅咁樣。咁所以其實就睇唔同嘅階段咯。
0: 既然有唔同嘅階段，我哋聽住咁多先，我哋轉個頭翻嚟咧，又再同 Sherry 傾下偈啦，再了解多啲，心理輔導其實係咩嚟嘅咧？

0: 翻到嚟第二节嘅生活全关爱啦，这个时间继续有文怡喺度啦，亦都有我哋机构嘅负责人啦 ，Sherry 同埋服务使用者咧 Vivian 喺度嘅。
1: Hello，
0: 咁我哋啱啱上一节咧就提到啦，原来咧我哋一啲嘅情绪治疗都有分唔同嘅阶段嘅，唔系一嚟到咧就系好严重嘅一啲精神疾病。不如咧 Sherry 喺度又同我哋去分享一下，哦，其实究竟喺唔同嘅阶段有啲乜嘢嘅部分系可以帮到佢哋嘅？
2: 其实我哋机构咧就以预防性、发展性同埋治疗性嘅方向咧去做唔同嘅 service 嘅。咁例如啦，即系如果系讲成年人啦，咁成年人咧就系、假设真系一啲阶段性嘅转变，甚至乎系可能啱啱移民嘅咁样，或者系可能分咗手啊，或者转工啊，嗰段时间咧可能有好大嘅压力，令到佢哋失眠啊，有呢啲咁嘅情况咧，其实我哋都鼓励可以开始接受辅导嘅。咁我哋就会陪伴佢走一段阶段性嘅路程啦，系啦。咁我哋相信咧，其实咧人生里边总有唔同嘅遭遇。我

0: 即陪佢走咗一段路，其實佢將來會學識咗點樣去再突破，之後會再走去人生路。我哋嘅角色其實唔係話會陪佢一直走到老嘅，而係調翻轉，我哋喺嗰個階段，我哋陪佢走嗰段路，以至到俾佢覺得我哋真係一個專業嘅角度去同佢同行。而喺當中裏面，我哋唔會有批判，唔會有點樣去齋教導，而係調翻轉，我哋可能發出一啲提問同埋鼓勵佢點樣去揾翻佢自己。其實佢最想走嘅係點樣走呢？咁樣幫佢釐清翻一啲嘅矛盾啦、掙扎啦，甚至乎一啲迷思啦，咁樣。咁我哋就咁樣去幫佢咁走咯。咁當然有啲會唔會係去到比較重症啲嘅嚟咧？其實都有嘅。
1: 听完 Sherry 嘅分享咧，我突然间谂翻起咧，有啲似小学或者中学嘅时候，其实学校咧都有个社工喺度噶嘛。咁、有时我哋可能咧喺读书上面啦，又或者系同朋友相处上面有啲困惑咧，其实老师都会建议啊，不如你揾社工倾下偈啦，去讲下自己嘅谂法，睇下可唔可以解决到件事。我觉得有啲似咧，就系呢个时间去揾社工啦，系嘛？
0: 系啊，系啊，系有啲似嘅。咁其实輔導咧，以前咧其實就係好似覺得社工都做埋咁樣啦，但其實原本輔導本身咧，佢唔係一個叫輔助專業咯，
1: 係
0: 啦。近幾年咧係越嚟越推翻呢一件事，其實輔導呢樣嘢係本身都係一個專業嚟嘅輔導工作，而我哋唔希望話啊，就係寄生咗喺心理學家或者社工呢兩個角色，而係調翻轉，其實本身如果你真係好專業去做一個 treatment 嘅輔導，其實輔導係有一個角色喺當中嘅咁樣
1: 咯。咁啊，問下 Vivian 啦，當初咧你啱啱第一次走入輔導室嘅時候，你嘅心情又係點樣嘅咧？
2: 未行入去嘅时候会有少少惊惊地嘅，但行到入去嘅时候，其实Sherry 个机构入边嗰啲房咧系好靓噶，因为系绿色嘅，咁令到个人会好舒服，好似入咗个大自然嘅地方咯。咁同埋见到个辅导员，其实佢好亲切啊，咁变咗我就可以慢慢安心地同佢沟通咯。
1: 咁喺过程入边咧，令到你最深刻嘅有冇一啲嘅活动啦，又或者系一啲嘅说话啦，令到你记到而家，或者你觉得好有用嘅咧？
2: 其实我而家就算我有时会去到教会都同人分享嘅，因为咧我当刻其实原来我同辅导员沟通之后，发现一样嘢就系原来我系唔系好识同人分享嘅，所以先至引致好多好多嘅嘈吵啦，好多好多嘅唔明白啦，咁令到自己有唔开心嘅状态咯。
1: 咁去同辅导员倾偈嘅时间呢就教识咗你呢件事啦。
2: 係呀，冇错。
1: 呢样嘢都好紧要啊。咁我又想呢问啦 ,Sherry, 除咗头先提到我哋一啲个人上面嘅辅导，即係例如移民啊、一啲嘅变动啊，都系个人化比较多少少嘅。咁你哋系咪都仲有其他嘅范畴系会协助埋处理？
0: 係呀。咁其实呢我哋亦都有婚前辅导啦，婚后辅导啦，一啲关系性㗎啦。我哋亦都会有一啲临床督导啦，因为我自己都从事咗呢个行业20年啦，系啦，咁与此同时，我哋都会做一啲到校啊嘅一啲嘅培训嘅，例如系家长啦、或者儿童嘅课程啊咁样。咁我哋而家都觉得时代变迁咗，我哋都会好想系跨专业协作噶啦，咁所以我哋都会去做呢个部分啦，可能系联系一啲 STEAM 嘅课程，或者系一啲儿童财商嘅课程，去结合心理辅导嘅一个專業睇法，我點樣去培養小朋友嘅抗壓能力咧？呢個都好重要，我哋要預防未來啊嘛。咁最後我哋其實都有熱線服務嘅，係啦，因為我哋都會 train 一班即係可能過來人啊，或者係一啲好想關心社會嘅精神健康嘅人士，佢哋都可以協助一齊去關心下人啦。即係將輔導呢樣嘢唔係諗到係一個好有病態先至嚟嘅。而係我哋都可以將輔導睇為一個係可以傾訴嘅，係一個好接納嘅一個平台咯。
1: 頭先你提到咧，就會想係跨專業咁樣去做啦。咁除咗輔導之外，其實可能仲會加埋呢一個嘅心理學啦，又或者係其他唔同嘅專業。咁其實有冇具體啲可以話俾大家聽，跨專業嘅做法又係點樣咧？
0: 其實以前咧，我哋都會可能有一啲嘅跨專業嘅 會議啦，嚇有啲 case， 咁例如啦，有啲真係精神分裂嘅 case， 其實我哋齋做心理輔導咧，其實都好難去處理嘅。咁、我哋會有精神科醫生做我哋嘅顧問啦，咁我哋亦都會轉介佢出去啦。咁又或者係一啲沉溺嘅 case， 嗰啲 case 咧，其實我哋可能主力可以做到一啲家屬啦。咁但係始終如果

0: 係沉溺嘅 case 咧，我哋要擺嘅心力同時間再多好多，我哋就會鼓勵咧，即係轉介去其他即係主力做嘅機構，係啦，咁就等佢哋真係可以更加全面地去做咯。
1: 係，咁透過你哋即係咁耐以嚟嘅努力啦，你覺得而家大眾對於即係心靈體檢啦，或者係一啲簡單嘅心靈諮詢、一啲情緒諮詢，係咪都已經普遍接受咗好多啦？
0: 的而且確比起20年前係爭好遠嘅，係啦。咁但係我覺得而家係大家躍進咗，但係亦都出現咗另外一個問題，就係大家好快就用咗一啲字眼，可能佢好唔開心，就好快喂好擔心啊，你會唔會有抑鬱啊？咁樣就好快用咗呢啲字眼嚟去形容，咁就產生咗另外一個恐慌出現咯。
1: 原來係咁，咁啊最緊要咧就係當咧成件事情大家都接納嘅程度多咗，咁自然咧大家就會更加可以放低個心咯。有需要嘅時間就可以揾你哋諮詢啦，亦都可以揾你哋去求助啦，而杜絕咗咧去到好嚴重嘅情況，一啲情緒病嘅出現啦，係咪？好啦，咁我想問一下 Vivian 啦，其實咧喺成個即係治療嘅過程入邊啦，你覺得自己即係變化最大嘅又係咩？即係除咗話學識咗分享啦，但你喺情緒上面，你覺得會唔會自己少咗發脾氣啦？又或者係學識咗同人之間嘅相處，令到個溝通上面好咗咧？
2: 其實同人溝通係好咗嘅，咁同埋識得自己點樣去分享之外，其實我識得自己去点样去处理压力咯，因为除咗同人倾偈之外，同辅导员倾嘅时候，同阿 Sherry 去倾嘅时候，我发掘咗自己嘅兴趣，让我可以喺兴趣入边去抗压咯，亦都将呢个兴趣变成我嘅工作。
1: 系点样变成你嘅工作呢？
2: 因为其实我好中意靓噶嘛，喺女仔个个都中意靓噶啦，系咪？咁其实发掘到原来自己系一个好中意去研究护肤化妆嘅人，咁亦都好中意研究一啲手工嘅嘢。咁我而家其实系入到去校园入边教啲青少年护肤化妆啦，咁从而同佢哋倾偈沟通啦，咁同埋仲有去啲妇女机构度教佢哋护肤化妆，去俾佢哋啲就业支援咯。咁系啊，同埋仲有一样嘢就系我系学咗做点样做手工嘅时候，我就入咗长者机构去教佢哋，等同佢哋玩咯。系啊，
1: 我想问 Sherry 系咪最终可能同你哋倾完偈嘅朋友，你都系好期待见到好似 Vivian 咁样嘅效果啊？
0: 的而且确系嘅，
1: 系
0: 啊，我哋好希望咧，其实佢见完之后咧，佢可以忘记我哋都得嘅，系啦，就系好希望咧，佢喺佢日常生活里边发光发亮。我哋过去都有唔同嘅受助者咧，其实而家咧，甚至乎做埋治疗师添嘅，系啦，就系因为咧，佢哋喺过程里边经历过啦。咁我亦都好鼓励，因为我自己都系过来人，喺唔同嘅访问我都有分享过，我自己都系一个性侵嘅过来人，而我点样企翻起身，而我觉得希望藉着一个生命嘅鼓励。我都鼓励我哋嘅受助者，佢哋都可以用佢哋嘅生命去触动其他人嘅生命，去令到大家咧，即系觉得无论你今天经历几大嘅逆境都好啦，但其实事情总会过去，只要我哋去突破到之后咧，我哋嘅生命亦仍然系可以发光发亮嘅。
1: 系突破呢样嘢好紧要，有好多时候大家就系转咗入个死胡同入边，自己去谂办法解决，唔想影响到其他人，但系其实相对上系令到自己个压力更加大，而同时间个问题又冇解决过，这个咧就系一个最大嘅问题啦。咁所以如果即系大家对呢一个嘅心理咨询啦、心理治疗上面认识多啲嘅话，佢哋肯开放自己行多一步，亦都俾机会你哋去了解下佢，帮助佢嘅话。我相信咧，大家更加容易去做呢个嘅突破，走出去本身咧自己嘅呢个死胡同，然之后咧去揾得出更加精彩，好似 Vivian 咁样嘅人生啦，系咪？好，今一节咧，我哋倾到嚟呢度先，我哋下一节翻嚟咧，再继续同两位倾偈。

0: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生活全关爱啦，继续有文怡喺度啦，亦都有 Sherry 同埋 Vivian 喺度嘅。
1: 大家好，
0: 大家好啊！咁啊，今日咧我哋咧请嚟两位就同大家讲下啲嘅心理治疗啦，同埋心理辅导嘅一啲服务噶。啊，好多时候咧，我都有听过一个嘅词汇叫做情绪着陆啊。啊，我又想问下 Sherry 啦，其实呢一个咧系一个点样嘅词汇啦，同埋究竟其实点样用嘅咧？
1: 其实情绪着陆或者我哋叫关定啦，咁其实就系讲紧咧啊，我哋当一个人好情绪好焦急或者个人好乱嘅时候咧，我哋会感觉到咧成个环境好似天旋地转咁样嘅，我哋甚至乎觉得好似呼吸困难、唞唔到气，
0: 系
1: 觉得哇好好有压迫感啊，好似
0: 挨住挨住咁样嘅感觉，
1: 成个周围咧都好似咧。压住你好似缩埋嚟咁样，咁呢一个咧，其实我哋就系透过咧一啲实体感觉，去令到咧我哋嘅情绪咧慢慢放翻松嘅。咁我哋有一个好简单嘅一个向度嘅，就系五四三二一。
0: 五四三二一倒数嚟
1: 嘅
0: 呢个
1: 系啦，倒数嚟嘅一个五感嘅grounding 啦。咁我哋咧就可以鼓励即系大众啦，即系去揾个地方先坐低嘅咁样啦。咁首先咧就用你只脚啦，同埋你只手啦，就系掂下周围嘅嘢啦。咁我哋就会点样？
0: 咩都摸得嘅，
1: 咩都摸得嘅，真系冇所谓。就系、此时此刻有啲乜嘢嘅环境，有啲乜嘢嘅物件，你都可以掂嘅。
0: 即係我而家坐喺度嘅话，我台面係可以摸嘅。
1: 係啦。
0: 我眼前嘅嗰支咪係可以摸嘅。
1: 咁其实乜嘢叫五四三二一呢，就係、例如我哋就话眼耳口鼻皮肤。
0: 眼耳口鼻皮肤。
1: 係啦、都系我哋现有嘅嘢嚟㗎嘛。例如我哋眼，可能我哋要諗下而家我哋喺现在嘅一个环境里面有五样嘢我哋可以见到嘅嘢。
0: 系真系要揾出嚟话俾自己听嘅，
1: 话俾自己听嘅，系啦。咁你就将你个成个焦点咧，就转移咗喺你个五感嘅里边啦。系啦，咁你就将所有嘢咧，就翻翻嚟一个现实地喺个环境嘅当中。透过呢个现实嘅环境当中咧，其实系筛出咗你个脑袋谂紧本身好聚焦，令到你个情绪好崩溃嘅时候，嗰、个情绪着陆就系、因为佢喺好似喺云上面飘紧啊。我哋要拉翻佢落嚟，拉翻佢变成一个现实嘅环境啦。咁例如眼耳口鼻皮肤嘛，即系视觉啊听觉啊嗅觉啊触觉啊同埋味觉啦。咁我哋就会用下啦，吓睇到五样嘅物件嘅。咁
0: 每一个触觉就揾五样嘅物件。
1: 唔系，我哋五四三二一吓。首先可能视觉，我哋揾五样睇到嘅嘢。
0: 系
1: 吓，之后咧我哋就用一个触感。

0: 摸四樣唔同嘅嘢。
1: 哦，就四樣。
0: 係啦，之後咧就到可能係聽覺，我哋靜心聽下有邊三種嘅聲音。
1: 嗯，
0: 係啦。咁當然呢一個係可以 swap 嘅，即係五四三二一嘅意思就唔係你每一個觸感都要揾五樣，而係五樣、四樣、三樣、兩樣、一樣咁樣，係啦。咁味道就係啦，可能係因為未必即時有嘢食啊，或者有啲 taste 到味道，咁你就嘗試吞口水，你感覺到有啲咩味道。
1: 系，咁就將咧喺一個好虛無縹緲啦，大家可能上咗雲層嘅自己就拉翻落嚟，然後靜心落嚟去再諗之後嘅事情。咁當然啦，如果呢個情緒著陸都幫唔到自己嘅時候，就要去揾你哋幫手啦。咁通常呢個情緒著陸係咪解決一啲可能焦慮啊，又或者喺啲壓力好大嘅情況底下都會啱用嘅咧？
0: 係啊，係噶，係啊，因為好多時可能有一啲嘅中學生，即係而家都啱啱考完，有啲係考緊 DSE 或者就嚟考完啦。咁其實呢有陣時好緊張噶嘛，會冒曬汗啊咁樣嘅情況。咁呢一啲情緒著陸嘅一啲小方法咧，就可以應急嘅。我哋話一啲急救法嚟嘅，可以幫到自己嘅。
1: 大家就可以將佢袋落個袋度啦，因為好多時候咧，去解決呢啲壓力同埋焦慮，大家都會教就係、是、深呼吸啦，深呼吸，
0: 腹式呼吸，
1: 係啊，冷靜啲，跟住就會平和啲，然後就可以再去思考啦咁樣。但原來呢個情緒著陸嘅方式咧，亦都可以幫到大家嘅、哦。好啦，嗱 ，Sherry 頭先有提到啦，咁多嘅活動啦，即係一啲嘅工作坊啊，同埋咧，如果有需要嘅話，又可以即係揾你哋去幫手。第一次又免費㗎啦，咁如果真係要嘅，點樣揾你哋呢？
0: 如果係想揾我哋嘅輔導服務啦，咁我哋就會有一個專線啦，有可以 WhatsApp 嘅，可以係即係直接電話嘅咁樣啦，係啦。咁另外咧，我哋亦都有一個係關懷熱線嘅。另外一個電話嘅，咁嗰個咧就真係唔係攞嚟預約噶啦，純屬真係你當值嘅義工嚇，佢哋就會同你傾下偈，唔會傾好耐嘅，亦都唔需要留任何嘅名字，唔需要係純屬真係一個傾談嘅旅程，係啦，咁我哋就會有兩個電話咁樣去俾啦，係啦，咁預約嗰個電話咧就會係53768604 53768604呢個電話咧係可以有 WhatsApp 嘅。咁當然除咗呢一個我哋嘅網址啦，都會有一個嘅網上面寫字可以 email 到過嚟去揾我哋嘅輔導員啦。我哋都會按翻我哋嘅服務承諾去回應啦。咁另外我哋嘅義工嚇，即係去接聽嘅咧，就係55480100。55480100。咁呢一個就係 for 即係 topic 按需要去致電嚟傾談嘅。
1: 如果咧，大家即系身边嘅人啦，或者自己咧有呢个嘅需要咧，就可以抄低头先嗰两个电话号码啦。咁啊，联络翻同在方嘅你哋，然后咧就可以倾到偈啦。又或者咧，可能以寻求更加咧深一步嘅帮助嘅。好啦，呢个时间亦都咧再问一问 Vivian 啦。好多时候咧，我哋嘅听众啦，都会处于情绪嘅低谷啦。咁就好似你当初一样嘅、但系咧，大家即系对呢个嘅辅导啦，都会有呢、一个谂法，但又唔敢行出呢一步。不如你喺度又鼓励下佢哋啊，点样行出呢一步，真系去接受一啲嘅辅导或者系一啲心理咨询嘅帮助。
2: 好啊，咁其实呢可以嘅系，我会鼓励大家去尝试行出第一步，因为呢先会见到下一步㗎。你行出咗，你先见到下一步。咁同埋呢辅导员呢系陪伴者。咁佢哋嘅陪伴咧，係用一個專業嘅輔導嚟陪伴我哋。咁同埋就係我哋雖然喺個幽谷入邊，我哋好似困境咁，但係其實咧，佢哋可以陪伴我哋每一件事、每一件事咁去解開咯。
1: 同埋一樣嘢咧，就係精神嘅健康咧，對於我哋生命嚟講都好重要啦。咁我又想問下兩位啦，你哋覺得究竟有幾重要咧？可唔可以具體啲形容下俾大家聽咧？
2: 我形容佢系一个活水，系啦，因为喺我形容呢个精神健康咧，佢系好似植物咁，佢系一个佢系根基嚟嘅。咁当有水到嘅时候，咁佢当然好茂盛啦。咁如当呢个活水到唔到个根嘅时候，佢会个状况就系会枯干咯。咁所以我会形容辅导同埋形容呢个精神健康系我哋嘅活水咯。
1: 咁阿 Sherry 咧？
0: 我就会用孕育，孕育，因为咧，我哋觉得其实由一出世啦，即系小朋友一出世，其实都好。

0: 需要父母的关爱啦。在不同的关爱呢是会造就不同的人作出不同的选择。即如果我们是一个有爱的环境或者一个精神健康比较健康的父母啦去孕育出来的孩子呢他们都是比较有大几率是有精神健康那个即那个稳定度的情绪稳定度以至到他们容易去作出一些对自己有益的选择。所以我就会用孕育来去形容。
1: 我觉得咧，无论 Vivian 嘅活水啦，定还是 Sherry 嘅孕育啦，都系讲紧原来系可以重生，系可以再成长。其实都系一啲嘅资源去令到佢哋啊度过咗呢个难关之后，慢慢去展开佢哋新嘅一页。咁所以咧，精神健康咧，对于生命嚟讲咧，如果想继续向前行，都真系几重要嘅一个部分。好啦，嚟到最后嘅时间啦，我想问一问 Sherry 啊，喺过往嘅时间，你有冇即系接收过一啲嘅个案？是由好严重去到而家真係完完全全走咗出嚟。不如喺度呢又同大家分享啲究竟辅导点样帮助佢哋真係走出呢件事。
0: 我哋有接触过一啲好重症嘅有好严重嘅自毁啦即係可能搵把刀插自己呀、或者係一啲好严重嘅精神分裂患者呀佢哋可能要食每一日食三十几粒药啊咁样。但係好记得呢真係佢哋嘅生命都好触动我嘅。当一路陪伴佢哋走啊可能相时比较长啦佢哋就一路去走过嘅时候呢我哋会睇复原呢唔係完全冇情绪。而係呢佢可以返去一个主流嘅生活里面。佢可以结婚可以翻工可以有佢自己嘅朋友可以有佢自己嘅社交圈子佢可以渐渐去稳定去再面对佢而家嘅生活咁样。咁佢哋呢啲生命呢其实都好触动嘅。有啲呢就似乎呢佢哋结婚。其实呢我哋就唔鼓励我哋嘅专业人士会参与呢啲婚礼嘅。咁、但係呢有一个客人佢真係好重症佢就话啊我可以结到婚啊。即係其实佢哋都好渴望有关系啊有家庭㗎嘛。佢哋总会觉得啊我咁严重会唔会有人鍾意自己呢会唔会有人爱自己佢哋都好多呢啲諗法嘅。好多呢啲自卑心嘅嗰个状态。咁呢一个情况佢哋都有邀请我嘅时候我就话我远远地睇你啦你唔好介绍我系边个啦我会参与出席以至到我好希望我嘅出席系成为你嘅鼓励。咁所以佢哋嘅婚前辅导都叫埋我做㗎因为会比较认识佢哋个情绪情况啊点样去同伴侣去解释啊因为复原嘅定义未必是完全冇事的嘛可能只不过是当有一些情绪来的时候我们怎样去应对呢这样。那在个旅程里面他们回去现在的生活圈子还有将过去的一些情绪管理啊或者一些行为啊他们都大大消弱的时候呢那其实这个已经是最大的祝福和礼物咯对于我来讲。
1: 其实呢情绪就每个人都会有。其实佢又一直伴随住我哋。情绪好就当然系讲緊开心高兴嘅呢啲情绪我哋就唔需要话太多嘅关心去点样处理呢啲嘅情绪。但系一去到一啲可能灰暗少少嘅一啲伤心啊或者系悲惨嘅情绪嘅时候好容易呢令到人哋觉得哦呢、這个世界好灰暗啊冇颜色啊然之后唔知点样行落去甚至乎再严重啲好似 Sherry 头先讲嘅一啲个案咁样。咁、但系只需要呢搵到一个方法揾到你哋、其实呢係可以行出去呢一个咁灰暗嘅世界啦同埋呢去直视自己嘅情绪。其实呢慢慢呢就会解决到呢一个嘅问题、甚至乎呢去到最后可以建立自己嘅家庭甚至乎可以活得更加好。所以呢大家呢一刻真係唔好去抗拒去面对自己嘅情绪伤心。是正常的、但是怎样抒发呢我相信是其中一个很重要大家要懂得的情况。所以呢今天再一次很多谢啦 ,Sherry 啦和 Vivian 啦来到啦和我们去分享更多的有关情绪健康的问题同埋呢知道原来有问题是可以找你们的。再一次多谢两位。
0: Thank you, thank you.
1: 好啦咁呢个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社联讯息。

0: 你有一个社联信息。
1: 面对人口结构转变、经济转型以及极端气候等的种种挑战，要建设一个可以持续的宜居香港，社会各界都需要携手去合作，用创新的思维去应对未来。社联的年度焦点项目 S Plus 高峰会，正正就是以可持续发展目标为框架，凝聚跨界别力量的平台。当中的 S Plus 代表着 Synergy 持份者协作、 Social Impact 为社会创效，以及 Sustainability 推动可持续发展。今年刚刚举行的 S Plus 高峰会2026，就是以科技公益领航、智善创未来为主题，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应用的浪潮之下，先进的科技不单单是提升效率的工具，更加是可以用来解决社会问题，促进公共利益的。今届峰会非常之热闹啊，汇聚了超过700位来自创科企业、慈善基金会以及社福界的参与者。大会除了邀请到国内外的技术专家分享怎样善用前沿技术来加速机构的转型，今年还特别增设了 Tech Clinic 免费咨询，由专业团队一对一为社会服务机构解答数码转型的难题。社联期望透过科技公益的实践，持续连结社会资源和技术专才，协助社福界把握科技的机遇，提升市民的生活质素。让我们借助科技的力量，携手建设一个更具韧性、关爱共融的社会啦。今集的社联信息就来到这里，下一次再跟大家分享多些。 Love is all around you， 下一集生活全关爱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明日展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五年规划将会有助商界、企业、社会和市民更好谋划未来的发展，亦都有助社会更好凝聚共识，汇聚资源，增强发展的力量。陈茂波在网志说，国家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怎样抓紧发展契机，更好发挥自身优势，服务国家所需，并为香港自身发展带来更丰富内涵，凝聚更强大力量，会是推动香港更好发展的关键。他又说，香港的发展一直受惠于国家长远规划不断向前的进程，同时亦都为强国建设作出独特贡献。五年规划咨询要问的不只是怎样延续良好趋势，而是巩固、提升、开拓新的发展空间和新的市场，开创新的增长曲线。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话，对香港第一位女航天员黎嘉莹能够完成神舟23号任务充满信心。港澳办正系协调，希望最快一两个月之后能够安排同黎嘉莹天地对话，细节到时会公布。孙东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当初航天员的初选在香港进行，有120多人报名，初选推荐了40人，复选有10多人，最终选出两个人，国家最后选了黎嘉莹。孙东又说，未来香港会继续利用自身优势，服务国家所需，因为香港在科研方面有优势，大学有很多航天领域的人才，不少本地大学都有参与国家的航天事业发展，香港未来会产业部署方面多作考虑。立法会日前完成审议国安附例，行政长官可以发出证明书，将刑事案列为国安案，并依照国安法律程序处理。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在电视节目说，新附例不会改变被告的罪行和罚则，没有影响被告权益。被问到如果政府在一宗个案败诉之后上诉的时候才发证明书，会不会令外界觉得输打赢要，汤家华不认同，说有没有需要列为国安案，一般在调查阶段就知道，但是不排除基于突发事件或者国际间的重大改变，

0: 而需要发证明书。对于政府建议公务员或一家薪2%，汤家华认为做法合适，能够兼顾市民观感，同时同基层公务员分享经济成果。瑞士在当地星期日投票表决将人口上限设定为1000万的提案，报道说有关议题在社会上存在分歧。支持议案的右翼瑞士人民党认为是一项永续发展倡议，有助舒缓房屋、公共服务和环境方面的压力。有民众就认为是人民党最新的反移民措施。自2002年以来，瑞士人口急速成长，在当年的730万人增至现在的910万。根据提案，到2050年瑞士人口不得超过1000万，并要求政府在人口达到950万的时候采取相应措施，包括限制在瑞士获得庇护的人数和终止外籍劳工的家庭团聚权利。在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西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那区有雷雨。本港方面，朝早新界东部录得超过10毫米的雨量。此外，现在位于广东内陆的低压槽正逐渐靠近沿岸地区。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清劲的西南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星期三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45。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西南季候风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此外，位于广东内陆的低压槽正逐渐靠近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7级，能见度10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8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6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北角云景道有冧树，近住北角协同中学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而家一大慢车少少。另外，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实施紧强风措施，最高车速限制下调去到每小时50公里。而慈云山惠华街有爆水管，惠华街来回方向近住慈云山道嘅全线已经封闭，驾驶人士请考虑改用其他嘅道路。而受影响嘅巴士路线亦都需要改道行驶。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慢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5: 由2026年1月起，法定假日增加到每年15日，新增的法定假日是复活节星期一，即是今年的4月6号。所有雇员包括家庭佣工都有权享有法定假日，雇主如安排另定假日，需符合雇佣条例的规定，而且不可以用钱代替放假。想知多啲，打劳工处热线2717-1771。
6: 冰镇奶茶
7: 正啊，
6: 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
7: 冰毒呢？
6: 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
7: 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
6: 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

0: 打186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686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1: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2: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欢迎大家收听住六月十四号星期日嘅戏曲天地。星期日嘅呢个时间，当然有蓝伟霆蓝蓝翻到嚟啦，同大家一齐分享我嘅心水曲目，去到下昼五点钟噶。提提大家啦，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5%，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健康风险级别系属于低，紫外线指数系2，强度属于低。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昼1:45，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啊！咁啊，亦都要同大家讲讲啦，今日有啲咩歌曲带俾大家。先嚟讲一讲啦，我哋下昼2至5咧，今日系会有粤曲会知音嘅环节啦吓，3小时听曲嘅时间。咁啊，下昼2至3个小时会有李龙同陈咏仪合唱嘅《艳曲醉周郎》啊。而另一曲有梁汉威同尹飞燕合唱的《武则天之踏雪寻梅》。至于下午3至4啦，会有梁醒波、郑君绵、陈浩球合唱的《肥黄狗与黄鼠狼》。下午4至5咧，会有何家光、邓碧云、郑柏莲合唱的《寻阳江上月》，而另一曲有任剑辉同埋冼剑丽的《荣归会理仙》。至于今个小时，林林先带大家去到呢一个环节啦，
1: 解心粤曲。

心粤曲嘅环节啊，会为大家带嚟有三首歌曲噶。咁呢个环节咧，都系听一啲比较旧少少嘅歌曲啊吓。咁啊，今日会为大家带嚟有《血染》《血泪染为容》，由李慧同梁英合唱嘅。而另一曲有白玉堂嘅《金鹿子诉情》。最后一首的解心粤曲会有马思曾和红线女合唱的船公夜宴。首先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曲的歌名上就好像有少少血腥，血泪染为容，送来有李慧和梁英的歌声。

0: 兰妹啊，你乖乖地啦，饮咗呢碗药茶，唔好等到瘫冻啦。
1: 啊，我都已经生成命苦咯，你仲何必揾啲苦药送入我喉咙呢？我而且痛苦都挨尽好多，
0: 苦口良药嘅啫，你饮咗佢啦，贫妹。
1: 嗯，我一半残身断送。
0: 啊，你痛唔痛得过我嘅肺腑？苦都唔苦得过我嘅心胸不凄呀？

哎呀，倘若你不幸归真啊，我就唯有永远。

嘅不再无东风，免使儿女无辜惨受劳役冻，等到佢哋死。

0: 刚刚为大家送上有血泪染为容啊，咁带嚟有李慧同梁英嘅歌声啊。咁喺度要同大家讲声唔好意思先，因为可能咧嗰饼带咧都有翻咁上下年月啊，咁啊可能佢嗰啲磁粉脱落嘅关系啦，导致佢个尾段嗰个质素麻麻地啊吓。咁啊希望大家啊多多包涵。咁啊即将咧送俾大家嘅有白玉堂嘅歌声啊，咁我哋先听一节新，我哋先听一节个宣传声带先啦。
1: 英台啊，我哋过往三年每晚都一路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一路读书，雨兴、啊、都居然冇发现你系女儿之家。
2: 梁兴，看见你为人敦厚，我仲记得有一次你忘记咗星期六日及公众假期嘅戏曲之夜系十点二十分开始，仲好似平时星期一至五咁，十点三十五分先打开收音机，搞到迟晒啊！
1: 放心放心。以后唔会再迟噶啦！
3: 各位香港电台第五台主持集合，
4: 系
3: 今次父亲节嘅行动代号“香港暖流”，轮到我赞你。
5: 报告队长，喺六月十七号星期三下昼两点半，小队会准时到达沙田港铁站 B 出口对出嘅行人路。
6: 队长，魔术表演嘅用具同礼物已经准备妥当。
7: 队长，我都练好歌啦。
3: 好，今次嘅目标系要氹掂天下间嘅父亲。大家各就各位，
4: 收到。
0: 是啦，正如呢刚才大家都听到的宣传声带所讲啦，我哋嚟緊啦 ,6 月17号星期三呢下午两点半啦，就会去到一个沙田港铁站 B 出口的对出行人路，咁同大家庆祝一个父亲节啦吓。咁其实由于天气炎热啦，同埋呢有啲不稳定啦，咁大家呢唔好太早去到喎，咁太早去到我驚大家呢可能等得太耐呀吓，咁希望大家可能早少少得啦，唔需要早太多嘅，咁因为我哋呢喺下午呢两点钟呢会开始派发领取纪念品嘅丑号。咁所以大家唔需要太早呀，因为上次我哋母親節嘅活動嘅時候咧，我記得有好多哥哥姐姐咧都好早，明明我哋嗰個節目可能係下晝開始嘅，我記得好似有啲人咧話十一點幾已經到咗啦，即係好辛苦啦，大家亦都覺得唔好意思啊嚇，咁啊大家唔好切勿太早去到啊嚇，我哋下晝兩點就會派籌啊，名額就一百個嘅嚇，咁啊先到先得咧就派。

戒完即止啦。咁啊，你如果攞到丑嘅咧，即系代表你可以攞到纪念品。咁啊，如果你见到嗰条龙咧超过一百个人嘅话咧，咁就唔好排住啦。咁我哋咧下昼两点半咧，咁啊先翻到嚟睇表演。咁我哋都咧唔想有啲哥哥姐姐因为攞唔到纪念品啊唔开心啊。咁我都希望咧成个活动咧都系好欢乐嘅。咁啊，都是见啦噃。咁啊，即将为大家送上有白玉堂嘅金炉指数情啊！

啱啱听过嘅有白玉堂啊，以呢个官话嚟演绎嘅《金炉紫素情》啊，咁啊，希望喺解心粤曲嘅环节啊，都时不时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中州话嘅一啲古腔粤曲啊，吓。咁啊，即将为大家送上嘅呢一首歌曲咧，系由马思曾同埋红线女主唱嘅，送俾大家有船公夜宴啦。

0: 若果病覺得悶，你可以當我朋友啊，陛下。
1: 若果咁樣，好啦，我而家當你係朋友啦。
0: 飲杯先，陛下。

此神起，多将我把鲜花相献，慢慢接起，铺藏进我情意嘅前面，样样曲意，迎逢等你威风，八面当你天神，一样各种尊敬，难言如此烫贴，入微可谓世间少见。

刚刚为大家送上的有船公爷宴，带来马思珍和红线女的歌声，亦都将时间带到你差不多下午两点钟了。我们先听一次新闻报道，新闻过后会为大家带来有三个小时的粤曲会之音的时间，一阵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府明天展开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公众咨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五年规划将有助商界、企业、社会和市民更好谋划未来发展，亦有助社会更好凝聚共识、汇聚资源、增强发展的力量。陈茂波在网志表示，国家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怎样抓紧发展契机，更好发挥自身优势，服务国家所需，并为香港自身发展带来更丰富的内涵，凝聚更强大的力量，会是推动香港更好发展的关键。他又说，香港的发展一直受惠于国家长远规划不断向前的进程，同时亦为强国建设作出独特贡献。五年规划咨询要问的不只是如何延续良好趋势，而是巩固、提升、开拓新的发展空间与新的市场，开创新的增长曲线。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说，对香港首位女航天员黎嘉莹能够完成神舟23号任务充满信心，港澳办正在协调，希望最快一两个月之后能够安排与黎嘉莹天地对话，细节届时公布。孙东出席电台节目时候表示，当初航天员的初选在香港进行，有120多人报名，初选推荐了40人，复选有10多人，最终选出2人，国家最后挑选黎嘉莹。孙东又说，未来香港会继续利用自身优势服务国家所需，因为香港在科研方面有优势，大学有很多航天领域的人才，不少本地大学都有参与国家的航天事业发展，香港未来会在产业部署方面多作考虑。天水围一名四个月大婴儿在屋企昏迷送院后不治，警方朝早7:15接获婴儿父亲报案，说一个四个月大的婴儿倒卧天水围天颂院住所的床上，无呼吸，昏迷不醒。救护员到场将婴儿送往天水围医院抢救，去到8:00证实不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乌兰巴托同蒙古外长巴特察察格会谈。王毅表示，中方愿意同蒙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扩大经贸合作，推动各领域合作提质增量。中方乐见蒙方透过双边、中蒙俄、上海合作组织等合作获得更多发展引擎。面对单边主义盛行、保护主义抬头，中国始终倡导并践行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和主导作用，愿意同盟方在内的各国共同努力，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方引述巴特察察格表示，盟方高度重视中国十五五规划，期待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投资规模，加强互联互通，拓展重要矿产、生态治理等领域的合作。

0: 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西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有雷雨。本港方面，朝早新界东部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此外，现时位于广东内陆的低压槽正逐渐靠近沿岸地区，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清劲西南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4点，另外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阿三提翻你，慈云山惠华街有爆水管，惠华街来回方向近住慈云山道嘅全线封闭，驾驶人士请改用其他道路。而受影响巴士路线亦需要改道行驶。睇埋隧道情况，而家正系红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而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内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嘉宁街。而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转去太古城支路车多。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喺果栏。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返在安全地方。
5: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时间嚟到下昼两点零七分钟啊，咁啊，继续翻到嚟我哋戏曲天地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霆蓝蓝喺直播室度为大家带嚟好环节同好曲噶。今个小时我哋先嚟呢一个环节先啦。

今日小时率先会为大家带嚟有《艳曲醉周郎》啊吓，咁啊呢首歌曲咧，都真系非常之好听啊！当中里面又夹杂咗有好多小曲啦。咁如果睇折子戏嘅话咧，我谂更加系赏心悦目啊吓，因为周瑜啊又会弹下即系古琴啦，咁而咧。小乔咧又会攞住雨扇喺度翩翩起舞，成个画面咧都好靓嘅，而且咧都系一个夫妻之间啦，咁啊一个闺房嘅一个小场景，我可以咁讲啦吓，咁啊两夫妻咧系非常之相敬如宾嘅一个温馨嘅场面嚟嘅。咁啊，当中啦，咁啊，今日咧就拣嚟有啊龙哥李龙同埋泳儿姐陈泳儿嘅呢个版本啊吓，咁亦都系我哋啦港台独有嘅，咁系我哋一个港台嘅节目啊，选民唱最万家声，咁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主办嘅，咁啊喺2000年嘅一个现场录音嚟嘅，送俾大家有周瑜之《艳曲醉周郎》，由李龙同陈泳儿主唱。

像风林，谁

0: 哦，小乔妻，
1: 周郎夫，你伤病初愈，愿何作？

0: 系唔系呢？
1: 哎呀，为免外妻儿，小心来对应，公事不能磨，私情刻骨铭。小乔妻。

0: 周郎夫，倘若两者不可兼得，你又如何选择呢？
1: 大丈夫应创一番功业嘅，难道贤妻不为我娘吗？

0: 贤妻，为夫心意你竟不知。好啦，我此后定当忙里偷闲陪伴左右，再不会把贤妻冷落啦。
1: 但愿如此。

0: 好意思，蘇兄。
1: 好，賢妻不要動怒，為夫獻茶壺就是。勃然輕奏相思調。

0: 为大家送上嘅有剑曲《醉周郎》啊，带嚟李龙同埋陈咏仪嘅呢一个现场录音版本，系喺2000年啊，叫做《选民唱醉万家声》嘅节目度录翻嚟噶，希望大家喜欢啦。
1: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2: 今集主角华学泰斗姚宗仪，
1: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0: 时间嚟到下昼2:34啦，咁喺听下一首歌之前咧，同大家讲讲天气先。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清劲西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及狂风雷暴。而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4%。而雷暴警告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啊！咁啊，即将为大家送上嘅咧就有《武则天之踏雪寻梅》，由梁汉威同埋尹飞燕主唱，我哋一齐嚟欣赏啊！

0: 了，無真即是假，心正即出家。
1: 我性與君合，一切法無差。
0: 女施主，貧僧風寒眼疾，未睹真容，未知你從何而來，又欲往何去呢？
1: 從來處而來，去處而去呀。
0: 施主出與藏禪機佛性，古剎相逢，

0: 告发号啊？
1: 哦，贫僧无号，人称十二字。
0: 十二字，十二商家岂非王字？莫非法师你俗家姓名又一王字呀？
1: 啊，这个，哦，非也。

0: 话不投机，贫僧失陪，请啊
1: 落宾王。
0: 施主，你呼唤何人啊？
1: 十二相家必有王子，我叫的就是你啊。你且惜风寒双目，看看我是谁。
0: 你
1: 当今大周皇帝武曌武则天。
0: 哦，武。

0: 卿家，你说哪类话来呢？所谓各为其主，有何罪之有啊？卿是本朝第一才子，尤记讨伐我之文章，真是一针见血，入木三分，结尾一笔，更是千古佳句。
1: 罪过，罪过。
0: 你写道，请看今日城中竟是谁家天下，真是宅地有声，动人心魄啊。

为大家送上的有《武则天之踏雪寻梅》，带嚟梁汉威和尹飞燕的歌声，亦都将时间带到嚟差不多下午3点钟啦。我哋先听一节新闻报道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听日展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五年规划将有助商界、企业、社会和市民更好谋划未来的发展，亦有助社会更好凝聚共识，汇聚资源，增强发展力量。陈茂波在网志说，国家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如何抓紧发展契机，更好发挥自身优势，服务国家所需，并为香港自身发展带来更丰富内涵，凝聚更强大力量，会是推动香港更好发展的关键。他又说，香港的发展一直受惠于国家长远规划不断向前的进程，同时亦为强国建设作出独特贡献。五年規劃諮詢要問的不只是怎樣延續良好趨勢，而是鞏固、提升、開拓新的發展空間和新的市場，開創新的增長曲線。房屋局接待了兩團分別由大埔區議員和善道會善樓組織的睇樓團，讓大埔宏福苑業主到特設銷售計劃內的部分項目示範單位視察。局长何永贤表示，特设销售计划有超过3900个单位，当中和宏福苑面积相若的大单位有超过2000个。如果宏福苑1984户都向政府出售业权并参与计划，即使搞珠次序排在最后，仍有约2000个单位可供选择，可以说户户有份，永不落空。他说，宏福苑业主的愿望是尽快安顿，因此今年第四季入伙的房委会六字居项目、九龙湾盛智苑和房协的粉岭百和路项目，都是不少街坊的心水之选。天水围一名四个月大婴儿在家中昏迷送院后不治，警方早上7:15接获婴儿父亲报案，说一名四个月大婴儿倒卧天水围天颂院住所的床上，没呼吸昏迷不醒，救护员到场将他送到天水围医院抢救，到8:00证实不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定于星期日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已经不再寻求拥有核武，亦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等到局势平稳之后，美国将会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进行稀释处理和销毁，不论是在伊朗境内亦或在美国本土。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目前未确定签署伊美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伊方团队未来一两日暂时没有出访计划。他又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都只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对话，而非最终协议。解冻伊朗资产将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西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该区有雷雨。本港方面，早上新界东部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此外现时位于广东内陆的低压槽正是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

0: 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清劲西南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昼四点，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实施紧强风措施，最高车速限制下调去到每小时50公里。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慢车龙尾百德新街，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落太古城之路啦，而家都系一段慢车噶。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上水彩辉街有道路工程，彩辉街近住宝石湖路嘅路段需要封闭，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另外，屯门乡事会路有水务工程，直至傍晚6点，往三圣方向近住兆安苑同埋安定村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5: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或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下昼3:08，继续翻到嚟戏曲天地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婷蓝蓝喺直播室度为大家带嚟好曲嘅。今个小时，我哋都要仍然继续呢一个环节噃。

今日小时咧系会为大家带嚟有肥黄狗与黄鼠狼嘅，咁呢一首歌曲啦，就系由唐迪生编撰嘅。咁就系讲述啦，肥黄狗同黄鼠狼啦，佢两个咧用一个对白同争论去讽刺个人性同社会百态噶。咁啊，呢个手法咧就比较生动啲嘅一个拟人手法啦吓。虽然咧就讲话生动啊，听落去咧，每次我都会觉得有啲心酸嘅感觉啊，因为最后啊肥黄狗嗰个收场啦，都系比较惨啦。次次听完咧，都觉得个心有啲戚戚然嘅。咁啊，但系系一个几易入口啦，去听一啲大道理嘅歌曲啊吓。咁我哋一齐嚟欣赏梁醒波、郑君绵同埋陈浩球主唱嘅《肥黄狗与黄鼠狼》啊，上下两卷原汁原味送晒俾大家。

都唔系发林发话啦。你话我条命好又得，唔好又得，唉，都唔系吓你。我主人养咗我一年到啫，我就开始有职业啦噃。哦，嗰种职业唔使我写信去报馆咁排长龙去应考噶，嘿，唔使嘅，天跌落嚟噶啦，自自然然，啊，梗有得做啦。你做咩啊，肥王懒叻？哎呀，咪懒叻啊，守门口啦，看货仓啦。只是看住啲家禽家畜咁就夠底咧，嚇！哦，係定啦。喂，咁點解你條命咁又會講唔好又得嘅咧？又，唉，你唔知㗎啦。

0: 你話挨兩餐壽米幾辛苦嘅啊？咁都未算陰功啊！唉、啊，撞將我鬼咁刻薄，隨時都將我吊餐噶。咁你估我唔付出相當精神噶？咁你估我唔付出相當努力噶？啊，淨係看住嗰只黃鼠狼，咁就抵食你嗰兩餐壽米啦！啊！讲起嗰只黄鼠狼，佢性格都非常曳嘛，成日拉鸡啊和偷米，有我肥王坐镇，都未到佢乱护卫。佢有次偷入后院，想话拉猪仔，俾我狂追猛吠，吓到佢魂魄崩砌呀！
1: 咁就抵翻啦！
0: 若果俾佢偷窃成功啊！

0: 佢都開胃啦，佢俾佢入親去啊！嗰啲雞鵝豬鴨毛都冇條正啦，得嘅咩？唉，我盡責都係假嘅啫，人哋唔盡責咪啊？你邊個啫？就今晚嗰個新花王就夠抵死啦！而家咁夜都仲未拎飯嚟我食，唉！唔通真系走到房子约束会嚟告佢一状咩？嚟出全票拉佢啊！唉，咪听下仲赚罚到我主人添。开讲都话狗收就主人收啦嘛，系咪？冇法啦，跌埋心水，瞓翻只觉吧啦。
1: 喂，阿 Lily 啊！我哋做世界啊，要小心至好啊！
2: 梗系啦，喂。

0: 会见机而行嘅。嗱，等我埋去困下佢先。如果指佢唔掂呢，就由你出头，俾一轮生我嘅照，嘿，实冇甩拖噶嘛，系咪？
1: 系啊。
0: 阿 Lily 啊，你匿埋一边啊，上翻啲胭脂同埋唇膏先。
1: 喂，咁你打头阵先咯噃，我去装扮下吓。
0: 搞掂。鼻王啊，鼻王，鼻王，鼻王，鼻王。
2: 喂，黄鼠狼，
0: 喂，点啊？
2: 你鬼鬼祟祟走嚟做咩？系咪想死？好走啦！
0: 喂，肥王大哥，乜讲啲咁伤感情嘅说话？啊，老实话俾你听啦，你呢几日啊，我睇见你冇离心机，乌眉瞌睡啊，所以咧特登嚟问候你嘅啫。
2: 吓？我乌眉瞌睡冇离心机咁，
0: 你自己唔知嘅啫。

0: 得你唔抵。
1: 嗯，哈，你话佢而家靠激啊，就靠艺啦，已经鬼咁肚饿，佢仲偏偏提起话我冇饭开添，你话点抵得佢死样呢？你话，嗯，好，跑翻佢转头，点都要替主人撑翻下面子得噶嘛，系嘛？喂，皇上，
0: 混账，
1: 我都使吊餐咁吊架，神嘅你都混你个闹，我上关息。

0: 笑咩？笑咩？
1: 阿大哥，啊、我话俾你听啦，工字啊不出头嘅，人哋打工一年好过一年，你就年年都系一样，仲要挨饿添，唉，咁点捞得啊？
0: 真无话，面值大喜都俾佢睇清楚嘛。如果要再递多两餐我，确系点算呢呀？

0: 做咩啊，大哥？
1: 唉，呢趟唔講話個肚餓到軟，連牙膠都餓軟埋咯。唔怪得話間間教教朝如晚炒嘅，中中直直啊，都反要受折磨。確係公字不出頭，你呢句說話並非激啊我。
0: 啊，我講真話嘅啫。
1: 我呢件爛棉襪，唔著又冷，著住又臭崩崩，啊！我都經已著咗兩年多，到今日已冷心灰，但不知你如何教啊我。我都知道啦。

0: 昔時務者就為俊傑，你耷低個葫蘆頭，試起嗰對顯學耳，聽我講啦。
1: 遠靈高輪，遠靈高輪。
0: 唔係認沙塵，自己清白貨。只要你衷心，就同我嚟合作，每日詐瞓半點鐘，你就可以不勞而獲。嗱，燒鵝髀啊，送得杯落，老鴨翼，扣肉啊，炆粉葛，餐餐都九大鬼啊，真係任刷，唔嬲幫你肚飽腸肥啊，唔使咁乾渴，你唔使咁乾渴。
2: 哦，喂，
1: 喂，你叫我每日炸瞓半个钟头，咁就等你入去嚟滚嘢系嘛？
0: 吓，大哥，系咪不讲滚滚声咁恶听啊？呢啲系大家技术上合作啫。
1: 技术上嘅合作
0: 系
1: 咁样，唔系滚就叫做咩？滚！乜你叫我开

0: 你想引诱我做不道德的行为，唔啱雅嘅，扯扯扯扯啊！
1: 阿大哥，都怕唔使咁绝情赶我扯啩？嗱，呢样唔啱雅，又倾第二样啫。
0: 不同道不相为，有乜好倾啊？
1: 所倾者多之至啦。阿大哥，我问你吓，你而家咧都有三四年九身噶啦噃，系咪啊？
0: 唔算乜啊，睇下你。
1: 嗱，咁啊，
0: 睇下
1: 你。喂，你有冇女朋友行啊？
0: 吓，有冇龙女仔拍？

0: 對對我眼眼都唔笑，講起就真係抌心抌肺啊！
1: 哎呀，阿大哥啊，你唔使心灰嘅，嗱，等我介紹我個妹啊 Lily 俾你相識嘅，好嘛？
0: 哦你有個妹叫 Lily 啊？係、
1: 哎，
0: 我介紹我相公，
1: 我介紹你識啊。Lily，Lily。

0: 你嚟，埋嚟。
1: 咩啫？
0: 嗱，等我介绍你哋两只相识吓。呢只就系肥王大哥。
1: 大哥。
0: 呢只就系蛇妹 Lily。
2: 我哋咁啊，狗样真系狗样狗样。
1: 大哥，幸会幸会。小妹多时心仰慕。大哥相貌确雄威。
2: 好睇啊！
1: 我真系中意你，好葫芦头啊！
3: 所以有我在，收得门前。谁敢拉鸡和偷卖？你就够生得销魂啦！

0: 热情，相信合作都无所谓。
1: 吓、
0: 啊，大哥啊，我就系呢个未来舅爷啦。
2: 恕我公司难运合，
0: 讲
2: 到合作都不消提呀。
0: 好声气啊！
2: 我素来忠正。

0: 哥啊，
1: 系啊，
0: 你成日咁尽忠主人，
1: 系
0: 嗱，咁你真系太过唔化咯，
2: 我唔化，
0: 梗系咧，嗱大哥。

0: 如果你肯合作同捞料，我定必餐餐送来，久大挂
1: 念。大哥啊，大哥，老阿乌咧已经俾人煲咗父子泡姜啦，第日晚下手啊，你会俾人炆南乳煲。

0: 怪不得世上无百岁人，何必枉作一千年计呀？
1: 咁你谂过啦，谂清楚。
0: 若果能够不一路。

0: 條腸都經已餓瘦咗兩年，好應該嘆發一輪夠大胃呀、啊、
1: 應該到極啦，你唔使慌，梗有得你嘆嘅。

0: 啲手甲脚甲就留得太长，应该全部剪清，咁就好睇嘅。
1: 好嘛，嚟啦嚟啦，我同你剪咗佢啦，飞田喎。
0: 剪啦！
2: 哇，唔系，系佢。
1: 点解啫？
2: 哇，剪晒啲手甲脚甲，切，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点剪得啊？唔得！
1: 哎呀，太哥啊，你真系傻噶啦！
3: 系咧，
1: 咁你都唔识享受嘅？
2: 哇，乜剪手脚甲都有得享受嘅咩？
1: 梗系有啊，顶啦！
2: 享受法啊，
1: 太哥啊！你咪咁贱格啦，做乜要长长啲手脚甲啫？又污糟，又邋遢，近来世界已闻名，令啲思想唔合格啦。第一讲剪发，第二讲修甲，修甲要揾女郎，每次五皮不折不拆，呢趟由我代劳，同你悭翻，等我亲亲热热的同你修甲。
3: 享受下啦，系咯，享受下啦。
2: 好嘛，嚟咁又不妨试下，嚟啦。
1: 系啦，嚟啦，
3: 点计？喂，大哥啊，咁我就同埋班手足入去工作咯噃。
2: 啊，得啦，你入去咪拎得咁多，拎咁多啦吓，大家冇计
3: 嘅。得，啊，大哥嗱，我唔同你客气啦吓，你同阿 Lily 慢慢斟下。
1: 王啊
2: ，Miss Lily 。

0: 哥哥，人真舒服的啥子？我个心啵啵跳，我匿埋墙笑一笑，我生平最怕丑，未曾听见过小姐叫，佢又销魂你又够招，对眼仔又大，佢心肝又小，你一路展示我就一路笑，阿 Fatty 的魂魄都竟已出咗窍，飞咗上九重天，都几乎连命都唔要，都几乎连命都唔要。
1: 咩条王啊？嗱，一阵间剪清晒啲手甲脚甲，等我同你错划下佢添啊吓。
0: 哦，系。
1: 好好啫。
0: 哎好，真系心急啫，咁好享受噶喎。
1: 系啦，你估？
0: 哎呀！

0: 係咯係咯，你都未曾同我機句事喎、
1: 啊。真係唔制啊！睇下你啊！
0: 乜點解？乜嫌我個嘴巴都大過頭啊？
1: 唔係，睇下你對大虎牙咯，爆咗開嚟，人哋想同你親吻啫。哎呀，做乜要俾你夾斷我條脷㗎？真係唔制啊！嗱、哦，如果大家拍拖出街，人哋都會笑我嘅。
0: 哦。咁有乜办法嚟补救啊？点补救呢 ，Lily？
1: 你问我啊？
0: 系咯。
1: 咁咧，除非你脱咗佢咧，咁我就同你亲吻拍拖啦。
0: 哇！
1: 脱咗佢啦。
0: 咪佢，咪 lock 咗佢啊？
1: 系咯，好嘛？
0: 点得噶？
1: 点唔得啫？
0: 我最靠啲两只牙舌虎嘅，你睇几好睇？我一，你睇又够威。哎呀，几好睇又威风，咪落咗佢喎，咪成个落晒威。
1: 哎呀，我真系憎你嘅啫，你咁都唔识相

0: 姐脱咗佢啦。
1: 脱啦脱啦脱啦。
0: Fatty 王，我要你脱。
1: 啊，脱啦脱啦脱。
0: 嗱，脱得噃。
1: 啊，脱啦脱啦。唉，我当堂就不由自主，擘大咗嗰个嘴巴，啊，冒起嗰两只虎牙，咁就腾后 Lily 嚟将我摆布。于是乎 Lily 咧对住我嗰对虎牙嚟剥啦。他一手就揸住个钳，一手摸住我块面，哎呀，摸摸落个块面，当堂石

0: 哎呀，吓乜咁奇咧？喂，当阿 Lily 喺树嘅时候，剥咗对虎牙嗰阵，完全一啲痛苦都唔觉。啊，佢一拧转背行后啫，而家喳喳声咁痛。哎呀，哇，系痛，委实痛。好啦，呢头痛楚未完，嗰个新花王耷头耷绿，就拎住我兜狗饭嚟俾我食。我即时使起对太师眼，一哨哨落佢嗰只狗兜嗰度。哼，嘿，又似你，又系清汤捞白饭。哇，嗰阵我个把狗火当堂一起，我唔会留翻到嚟拆狗大鬼咩？使压你个兜咁嘅衰犯，混账你话！当堂恶向胆边生，怒从心上起，打佢嗰只狗兜一脚，踢到半天高，拍到个花王走直边尾，走啊走夹唔头。我就话知佢唔理咁多啦，行埋去墙边，一条心请阿 Lily 拎狗大鬼嚟我叹至得。我阿维乜点解咁啊？阿黄鼠狼两兄妹都几够冇腰骨噶噃，而家都半夜噶啦，你仲未拎狗大鬼嚟？哎呀，牙又痛，肚又饿，唉，点？唔系啦，唉，停停下，又饿又攰，合翻觉先啦，合翻觉先。
1: 阿 Lily 啊，呢趟只肥王都几好睇噶噃，啊，又冇牙又冇爪，仲点看得门口啊？

0: 佢有如白线上沙滩啊，我要将佢取笑一番，得意何妨牙尖尖。哎呀，
1: 佢啦 ，Fatty 王啊，起身啦，拎狗大鬼嚟你食啦，起身啦。
2: 啊，哦，哎 ，Lily。哦，我嚟啱啦啱啦，嚟啦，摆狗大鬼嚟啦，攞嚟啦嚟啦，喂喂喂，哦，喂喂，
1: 做咩啫？
2: 你两只嘢空手掉空脚，哦，一啲嘢都冇带嚟我食啊，吓、啊？
0: 阿肥王，你想食狗大鬼咩？
2: 系咯，
0: 开胃啦你，
2: 嚟嚟嚟，
1: 夜啲啦 ，Fatty 王，
2: 吓、啊？我仲夜啲？
0: 系咯，夜啲啊！
2: 哦哦哦哦。咦，我睇我呸！
0: 喂，你竟敢把

0: 哎呀，阿肥王，你往日咧就张牙舞爪，我都惊你七分嘅。今日啊，你爪又剪咗去，牙又脱埋，我仲惊你，你惊我到？
1: 哎呀，肥王，
2: 靓晒
1: 嘢。你想学人做大食懒啊？你真系懵得太高惯，世间又点会不劳而获？就算去偷去抢，都要血汗归还。
0: 冇错啦，真系瞓喺度就有得食喎。乜你个头脑咁单呢间啊？你羡慕有啲不劳而获，你知否佢有背景啊之差？我一不做二不休，都咪怪我横尸离家啦。
1: 你话俾你知。呢煲就够结啦，个肥王，你想挨收埋都几艰难。
0: 好啦好啦，以后门户开放，我哋亦唔再骚扰你啦，肥王。你估阿 Lily 真系我个妹嚟啊？
2: 唔系你个妹。
0: 我话俾你听啊，你估佢系我边个啊？
2: 边个？
0: 佢系我 Chaps 啊，咪想创你个心啦。拜拜
3: 拜拜，
0: 走啦走啦，我哋走啦。
2: 哎呀，真系太累。

唯有厚颜求树见主人，若得佢开亮汪涵，宁愿餐餐挨贪饭。丑妇都要见家翁，边个叫你陆荣廷睇相唔衰，自己攞嚟衰。于是乎，我就谂定一番说话，好似揾油浪嘴，打算入去揾个主人嚟讲啦，叫佢俾一次机会过我，等我留翻长啲手及脚及，长翻出两只大乌牙，再同佢守个门口啦。唔讲话两餐寿米咯，就算一餐半餐都冇所谓咯。咁就想入门口见主人咯。哇！点不知都唔使我入去见佢，佢都竟然等咗我好耐啊！哇！一由头望到个落脚，原来佢手上揸咗碌大柴，揦埋个面口。佢咁嘅情形，仲有唔系想殴我一餐噶？有命嘅，三十六着走为上将，于是乎一个散口转，一支箭咁啊，飙飙咗出街先至算啦。好啦。而家咁就从今以后流浪荒山，做咗一只野狗添。旧时就系成个肥仔王，而家就变咗瘦骨王啦。啊，呢只肥狗都变咗瘦狗。

归回你先呢两首歌曲噶，中意两首歌曲嘅朋友咧就千勿错过啦噃。咁啊，一阵咧翻嚟啦，新闻过后再同大家一齐听歌啊，我哋一阵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听日展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五年规划将有助商界、企业、社会和市民更好谋划未来的发展，亦有助社会更好凝聚共识，汇聚资源，增强发展力量。陈茂波在网志说，国家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如何抓紧发展契机，更好发挥自身优势，服务国家所需，并为香港自身发展带来更丰富内涵，凝聚更强大力量，会是推动香港更好发展的关键。他又说，香港的发展一直受惠于国家长远规划不断向前的进程，同时亦为强国建设作出独特贡献。五年规划咨询要问的不单只是怎样延续良好趋势，而是巩固、提升、开拓新的发展空间和新的市场，开创新的增长曲线。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听日起展开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听日早上十一点将在政府总部会见传媒。咨询文件明日会上载到专题网站，并会在多个指定地点派发。市民可以透过专题网站、电邮或者邮寄提交意见。政府会举办多场咨询活动，听取各界意见。行政长官李家超日前说，香港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是历史性的一步，有重大意义。五年规划会带给香港市民和社会各界实际的受惠。立法会日前完成审议国安附例，行政长官可以发出证明书，将刑事案列为国安案，并依照国安法律程序处理。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在电视节目表示，新附例不会改变被告的罪行和罚则，没有影响被告权益。被问到如果政府在一宗个案败诉后上诉时才发出证明书，会否令外界觉得输打赢要，汤家华不认同，说有没有需要列为国安案，一般在调查阶段就知道，但不排除基于突发事件或国际间的重大改变而需要发证明书。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将在星期一至星期三在法国举行。外电引述高级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在星期二和七国集团领导人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工作会议，峰会期间亦会同法国总统马克龙以及卡塔尔、阿联酋、埃及和印度的领导人会晤，但未有安排和泽连斯基的双边会谈。今次峰会预计聚焦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峰会结束之后，特朗普计划星期三晚在凡尔赛宫和马克龙共进晚餐。马克龙的办公室说，晚宴旨在庆祝美国独立250周年，地点选在法美友谊标志性地点，1783年签署巴黎条约，宣告独立战争结束，正式承认美国独立的凡尔赛宫。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西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该区有雷雨。本港方面，早上新界东部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此外，现时位于广东内陆的低压槽正是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清劲西南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三提翻你翠华船务资讯，来往香港仔赤柱蒲台岛的航班。

0: 会取消由赤柱开出去蒲台岛下午五点的班次，同埋由蒲台岛开出去赤柱下午四点半的班次。另外傍晚六点由蒲台岛开出去香港仔的航线将会不经赤柱。睇埋隧道情况，而家净系红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比较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都大致畅顺。而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4: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3: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和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4: 这样就买得安心啦。
5: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6: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这些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的碳排放，差不多等于一棵树一年的吸碳量。香港就好像多了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7: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8: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下昼4:08，继续翻到嚟戏曲天地嘅节目时段啦。咁啊，最后一小时嘅节目时间啦，噃仍然有蓝伟霆蓝蓝啊喺直播室度为大家继续带嚟有好曲嘅。咁个小时，我哋都要继续呢一个环节啦。

上个小时咧就为大家带嚟咗有肥黄狗与黄鼠狼啊，系一个三人合唱嘅曲目啊吓，咁啊分别有梁醒波、郑君绵同埋陈浩球啦。今个小时咧继续会为大家带嚟有三人合唱嘅歌曲，咁啊带嚟有何家光、邓碧云同郑柏年主唱嘅《寻阳江上月》，我哋一齐嚟欣赏啊！

0: 荒荒寂寞，伊人何去呢？待我再返轻舟，细寻芳影啊！
1: 飘零，我四处寻觅，原来你轻泛扁舟，不怕夜凉如睡咩？
2: 相传不愿来受凉一去，是今夜此回啊！
1: 系啊，
2: 相人中啊！

待我收拾行装桃花案，拾取珠花半玉牙，飘零你稍待。

0: 好香，我哋结后相逢，远缘隔世。
1: 系咯，结后相逢，你好应该系欢喜至啱噶，何以你又掩面无言呢？
2: 哦，原来佢哋两人有一段难因遂果嘅。

0: 为大家送上的有《沉阳江上月》啊，带嚟何家光、邓碧云、郑柏年的歌声啊！
1: 喂，快啲入啦！呢、這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2: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3: 入水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被人见到啦！
2: 市民会望到，车 cam 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仲有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3: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2: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4: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5: 香港电台第五台的电话几多号啊？我想请主持人帮我播一首热曲啊！
6: 是1872312啊，公公我帮你打，我都想玩好刺激的结束15秒啊！
7: 吓，你哋打紧去第五台咩？我都想同有你同行的主持倾偈，喂，帮我登记埋啊！
6: 哎呀，你哋静啲啦，打紧啦，打紧啊！
8: 喂，你好，第五台
9: 通咗啦！
5: 香港电台第五台
10: 最啱嘅老友记电台。
0: 时间嚟到下昼4:33啊，咁啊喺听最后一首歌之前咧，同大家讲讲最新嘅天气情况啦。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4%，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3，健康风险级别系属于低，紫外线指数系0.2，强度属于低噶。咁啊，即将为大家送上嘅最后一首歌曲啦，有由任剑辉同冼剑黎合唱的《荣归会理线》。

还恨天从人所愿，那元朗能获锦衣树。系呢先会当日银钗似木已失明，何以今时

0: 先活，乜你咁讲咧？我为谁人漂泊悲田远咧？你又为谁渔夫水云穿？无非相爱已成心不变啊！
1: 往事。

0: 讲起受骗就惨啦，累到我在街边盖城，仲机会俾阿爹打死我添。吓、
1: 啊，往事的已成过去，你今日已经飞黄腾达啦，又何苦把旧事重提呢？
0: 唔提就假啦。

0: 若果有人藐视状元夫人，我自当严惩不赦啊！
1: 别人当然系唔敢啦，最怕令尊大人反对啫。我记得佢曾经话过，正是世代为官，随识当聘名门淑宦噶。
0: 唉，今时不比往日啊嘛，我将往事对佢解释明白啦，当不至难为善捐嘅。

0: 仙妹，假如你唔肯再续前缘，我唯有遁迹可瞒了此一生系啦。
1: 啊，咁就冇法喎。

刚刚为大家送上的有由任剑辉和冼剑丽主唱的《荣归回理线》，将今日的节目时间带到嚟尾声啦。咁啊，蓝蓝要喺度要同大家讲声拜拜啦噃。咁嚟紧啦，天气都系不稳定嘅，大家出门嘅时候咧，记住带翻把遮啦。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啦，拜拜。

0: 来几日，本港天气持续不稳定，预料今晚至到星期二部分地区雨势特别大，有机会出现水浸，呼吁市民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天文台话，在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市民上班上学前应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亦需小心考虑交通情况。本港首份五年规划明日起展开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明日早上11点会在政府总部会见传媒。咨询文件明日会上再到专题网站，并会在多个指定地点派发，市民可以透过专题网站、电邮或者邮寄提交意见。政府会举办多场咨询活动，听取各界意见。行政长官李家超日前说，香港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是历史性的一步，有重大意义。五年规划会带给香港市民和社会各界实际的受惠。特区政府听日展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五年规划将有助商界、企业、社会和市民更好谋划未来的发展，亦有助社会更好凝聚共识、汇聚资源、增强发展的力量。陈茂波在网志说，国家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怎样抓紧发展契机，更好发挥自身优势，服务国家所需，并为香港自身发展带来更丰富内涵，凝聚更强大力量，会是推动香港更好发展的关键。他又说，香港的发展一直受惠于国家长远规划不断向前的进程，同时亦为强国建设作出独特贡献。五年规划咨询要问的不只是怎样延续良好趋势，而是巩固、提升、开拓新的发展空间和新市场，开创新的增长曲线。太子有唐楼发生租务纠纷，一名男子涉嫌袭击被捕。警方早上11点多接报，话两名男子在太子道西129至131号一座唐楼单位入边，怀疑因为租务问题发生争执，两人报称期间怀疑被对方淋拨不明液体。事件涉及一名41岁男业主同42岁男租客，两人分别胸口同手部受伤，清醒由救护车送去广华医院。警方其后以涉嫌普通袭击拘捕两人。天气方面，西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受低压槽影响，广东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除有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已经取消咗强风措施，最高车速限制回复去到每小时100公里。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控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百德新街。山顶道上行方向近住加烈山道一段慢车，车龙接近山顶道油站。九龙区立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新界区沙田市中心一带都是比较车多繁忙，包括就是元和路、沙田乡事会路等等都稍微车多少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驾驶人士留意返啦，今晚嘅日落时间係晚上嘅7点08分，听朝日出时间係清晨5点39分。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0: 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西南季候风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位于广东内陆的低压槽正逐渐靠近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7级，能见到10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到8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6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40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到14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
4: 个黑针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不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那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5: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顾客重视的是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4: 无论是请人、升职加薪，定是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又使乜考虑年龄啊？
6: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7: 蹭蹭蹭蹭蹭蹭蹭蹭，叉足蹭！
8: 果然是我的老友记，几时都咁撑我嘅，真系令我好感动啊！
7: 吓，我喺度起锣鼓，预备撑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六凌晨两点嘅越夜越精彩咋噃！我要边听边唱噶，哎呀，你都唔啱河车嘅，咪鬼阻住我喺度练歌啦！
8: 督撑，唉，冷得我腾腾震啊！
7: Harry 哥哥，时间好紧迫啊，父亲节点算啊？
9: 定啲嚟啦，跟我念个咒语先啦。
6: Money money home，
9: 将香港电台第五台嘅主持变出广播度。
10: 香港暖流轮到我赞你，喺6月17日星期三下昼2:30去到沙田港铁站 B 出口对出嘅行人路。
9: 到时有魔术睇一齐唱歌仔，仲会派礼物啊！
6: 约定你啦。
11: 快啲入啦！呢、這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12: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13: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俾人见到啦！
12: 市民会望到，车 cam 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做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13: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12: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14: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9: 香港电台第五台的电话几多号啊？我想请主持人帮我播一首热曲啊！
7: 是1872312啊，公公我帮你打，我都想玩好刺激的极速15秒啊！
15: 你哋打紧去第五台咩？我都想同有你同行的主持倾偈，喂，帮我登记埋啊！
7: 呀，你哋直啲啦，打紧啦，打紧啊！
16: 喂，你好，第五台
9: 通咗啦！香港电台第五台，
6: 最啱嘅老友记电台。
1: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7: 郑融，是今年重新出发的郑融，不只会带来

0: 音乐是我们的日记，会为我们留住难忘的一刹那。好的音乐令你欢喜，令你流泪。Mary 同你用爱铸造美丽人生，用金曲分享睿智生活。记住这个约会啦。
1: 美丽人生

0: 大家好。
1: 今日咧 ，Mary 好高兴啊，所以咧我就拣咗啲我哋叫做可以你企起身吓，唔好再坐啦，坐多咧就肚腩会大嘅，同埋咧就坐得太多咧，其实对你啲脚都唔好嘅。不如起身咧就跟下我啲音乐摁下好唔好啊？话到今日礼拜日，咁啊大家做少少运动啦，系噶，个个都系咁讲噶啦。不过就话唔系一定要行一万步咁夸张嘅吓，咁你每日咧即系唔好坐咁多啦，同埋就做多啲运动啦。咁其实对我哋第时嘅活动啊，啲关节啊，各样嘢都会好嘅。OK， 好，咁我。今日第一首歌，我几中意噶。嗱，呢首歌咧，好多朋友如果系你好年青，你可能冇听过，但系系好得意嘅。佢话 Hang on, Snoopy。

今日我揀嘅歌都係一啲開心 upbeat 嘅歌嚟嘅，希望係你中意嘅啦，好嘛？呢一首歌咧就係話我哋其實大家都好開心嘅，希望大家都係真係開心啦，就唔好淨係話阿 Mary 一個人自己好 high 咁樣啦。Happy Together。

其實呢隻 Proud Mary 咧，好多人就以為係人嚟嘅，其實佢係講隻船嘅，係講隻船嘅，所以好得意。另外一首都係快嘅歌嚟嘅啦，我一路俾你哋好似冇休息咁嚇，但係其實做運動係咁嘅。佢話頭十五分鐘咧，如果咧你咁快就停咗咧，其實等於你冇做嘅。十五分鐘後咧，先至真真正正係你操到你自己啲肌肉，所以你堅持一陣嚇，堅持一陣。我揀咗另外一首 Venus。

系啦，继续啦，好唔好啊？继续啦。嗱，呢一首歌咧，又系一啲古老嘅歌嚟嘅，但系又系即系同正话我同你讲 ，Hang on Sloopy， 即系其实就系异曲同工噶啦，因为咧都系要你起身去喐一喐嘅 ，Get up and boogie。

透一透气，可以嘅，可以嘅。嗱，好似呢首歌都系好好嘅，即系睇见你嘅爱人吓，即系你嗰位先生，好似唔系好够气啦，但唔紧要嘅，佢叫你咧 stand by your man， 喺侧边斟杯水俾佢饮，俾条毛巾擦下佢嘅汗，叫佢继续起身，继续喐啊，好嘛？

多名稱咧，其實咧都係有歌唱嘅，好似 Frankie 啊各樣嘢。咁我啊中意呢只 Diana， 因為佢又係好特別嘅，好嘛 ？Frankie 好多好歌噶，我揀咗呢一首 Diana。

好，都是快歌。今天是一个做运动的日子来的。其实呢，这首歌呢都可以给大家回一回气的。就是一首慢一点但都是有节奏的歌曲来的。Stand by me.

呢首歌咧就系、是、即系你要相信。其实好多时咧，我哋觉得咧，相信一样嘢其实系唔容易嘅。首先相信自己啦，因为好多人都觉得相信自己有能力去做啦，相信自己可以坚持啦，相信自己有一日会做得到啦。咁样你先至会有嗰种嘅所谓冲劲去做。我就好中意我哋嘅 producer 咧，Margaret 嘅，因为咧佢系跑全马嘅。咁我自己覺得啊，其實我以前喺我中學年代嘅蘇哲，我都有跑嘅噃，但係點解我從來都冇諗過去跑，即係譬如好似半馬、全馬呢啲嘢嘅咧咁。咁我諗每一個人自己喺即係我哋叫年輕嘅時候做運動咧，係好不一樣嘅。可能我細個嗰時喜歡咧係啲球類多。其實而家回望人生咧，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遺憾嚟嘅，即係我覺得咧，能夠有機會參加去，即係譬如全馬或者半馬咧去跑咧，同一班人，大家都有嗰個興趣，大家都有嗰個即係鍛鍊，然之後一齊去做一件事，我覺得係好開心嘅嘢嚟嘅。所以有時點樣可以相信自己做到咧？我成日覺得就係淨係單喺度諗冇用嘅。佢哋个个去跑步嗰啲咧，都会好多时间去练习啊。咁呢个我成日觉得，凭我睇自己就系、是，我都算系嗰啲系好运动型嘅，乜嘢都做嘅。但系问题就系、是，要根据住你自己系咪真系有一个好嘅锻炼，同埋有冇教练教你啊，同埋你系咪真系坚持做啊咁。咁最近娱乐圈咧就好多人去跑嘅，咁我咦系咪真系得噶？咁迟都可以开始嘅咩？佢都话得噶，即、就、系、是、你要相信你自己做到噶咁样。咁就呢个就系话，即、就、系、是、要揾个 reason。去 believe 你睇你嘅 reason 系乜嘢？咁我哋听下呢首歌啦，《The Reason to Believe》。

如果你好似即系人生可以重来，如果你冇讲到呢句说话，如果呢个世界系冇战争，如果其实好多时候我哋都话 if， 就系因为呢件事有时可能系冇可能会发生，有时可能呢件事我哋要好有耐性去等，甚至呢件事如果真系出现嘅话，我哋唔知点去处理，唔知点去面对。但系呢个如果俾到我哋嘅感觉，唔一定系灰或者系我哋叫嘅 negative 嘅，唔一定嘅。其实喺个过程里面，有时真系明白到原来人生里面系有如果。我听下 Brad 嘅呢一首啊，好吗 ？If。

最近香港的天气真是不可预计。我坐飞机更加觉，次次坐咗飞机飞回嚟的时候，上次就说来到香港的时候注意一下，可能就会很大雨。咁啲朋友就在飞机上面可以有 WiFi 嘅，就话是黄雨啦，已经咁样啊，好惊。跟住坐咗下飞机突然间就咚咁啊冧落去，即系直情好似人哋嘅 free fall 嘅咁样。我又试过啦。咁另外有一次直情系原来你经过某啲地方嘅上空那個 captain 都會話俾你聽，我成日覺得呢啲其實唔需要俾我哋知道，你俾我哋知咧，反而我哋仲覺得有少少忐忑，係嘛？佢話經過Turkey 即係土耳其上空咧，就將會有 turbulence 啦，一間經過唔知邊度咧，又唔知道有咩啦。咁其實嗱，即係真心講，我哋唔係話即係所謂即係認知權啊，定係乜嘢？即係我覺得你唔使講俾我聽，因為你講俾我聽，我又幫唔到手。你反而俾我安安樂樂坐喺度，飲翻杯嘢啊，然之後就輕輕鬆鬆咁就到達目的地就好啲咯。Anyway， 即係每逢夏天咧，我覺得都係有呢啲情況嘅。嗱，我自己咧成日都係飛咩咧？飛去南半球，每次我飛去 Sydney。每次我飛去Brisbane 呢啲即係所謂熱少少嘅地方咧，哇！嗰啲 turbulence 真係犀利到咧，咁所以有時我哋自己去揀地方嘅時候咧，其實我一定做嘅就係 check 一 check 個天氣。一般嚟講咧，七日裏邊嘅預測咧，你真係要睇嘅。明知道咧嗰個樣出嚟咧有行雷閃電啊，有好多粒雨啊，咁你就揀個另外一日起程啦。除非唔係我公幹嚟嘅，我一定要去咁冇得講啦。但係如果你係去玩嘅開心嘅，無謂去撞啲唔好嘅天氣啊，係咪啊？同埋 summer 咧真係唔係講笑嘅。好。咁我就讲俾你听呢首歌咧，我听嗰时候我有少少即系觉得，佢都讲到我少少嘅感受。Summertime Blues。

正话同大家讲咧，我都话有梦想系好嘅。好多朋友咧，其实而家见到好多娱乐圈嗰啲上咗年纪嘅人咧，都去跑即系马拉松咧，大家都觉得哇，即系不可思议嘅。咁我觉得咧，请量力而为，同埋仲有睇下自己本来自己个体格啦，你嘅骨骼啊，各样嘢系咪 OK 啦？咁同埋有冇一啲真系有经验同埋真系识得培训你嘅人，就唔好千祈拍心口就去，真系唔好制。好啦，节目差唔多到尾声啦，我拣咗两首歌，等你慢慢落翻嚟。不过有少少忧伤嘅吓，抹抹汗，饮翻杯水，想再做运动嗰阵时候可以重温。OK， 节目系可以重温嘅。节目嘅名称咧就叫做《美丽人生》，张玛丽。咁你想美丽又想人生咧丰富嘅，咁你一定要做运动啦，系咪？好，先拣第一只《I Will Never Fall in Love Again》。

嗱，呢個 fall in love 咧，正話你聽咧，就可能覺得，哎呀，戀愛啊，係啊，我以後都唔再愛啦。其實唔係嘅，係你以後都唔去再做嗰樣嘢。你諗下嗰樣嘢係咪你真係應該要做，或者係係好想做嘅？就千祈唔好咧，就話啊，即係其實自己本身，譬如可能個體力唔得啦，或者係你嘅能力唔夠啦，即係包括你做生意又好啦，投資又好啦，就算去即係啲感情嘅生活都好啦，一定要知道自己真係有能力同埋可以願意全程投入咁去做好佢，好嗎？ OK， 好，翻返嚟我哋節目最後嘅一首歌，我鍾意嘅，但係呢首歌每次我聽我每次都喊，因為真係嘅，佢話如果你而家走咗我點樣呀、啊、其實失去係一件好痛苦嘅事嚟嘅，但係如果你知道呢，原來拜拜之後會重聚嘅呢，就冇事啦。我哋下個禮拜繼續都係五點到六點鐘有美麗人生張瑪麗，咁希望你繼續聽呢個節目啦，你覺得好聽嘅同人哋分享啦。好，聽最後一首歌，If you go away.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方远南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系新闻提要。陈茂波话：五年规划有助商界、企业、社会同市民更好谋划未来发展，亦有助社会更好凝聚共识，汇聚资源，增强发展力量。孙东期望最快一两个月之后安排首位香港女航天员黎嘉莹天地对话。世界杯 C 组，巴西1-1

0: 起展开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听日早上11点在政府总部会见传媒。咨询文件听日会上载至到专题网站，并会在多个指定地点派发。市民可以透过专题网站、电邮或者邮寄提交意见。政府会举办多场咨询活动，听取各界意见。特区政府听日展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五年规划将有助商界、企业、社会和市民更好谋划未来发展，亦都有助社会更好凝聚共识，汇聚资源，增强发展力量。他说，五年规划咨询要问的不只是如何延续良好趋势，而是巩固、提升、开拓新的发展空间和新的市场，开创新的增长曲线。任顺希报道。
1: 特区政府将会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有人或者会问，在变化急剧的时代，五年规划会否过于漫长？他说，五年前没人能够准确预测人工智能会以这样的速度重塑千行百业，五年之后同样没办法预知下一个颠覆性技术或者关键发展会是怎样，但是宏观的趋势往往有明显而稳定的脉络。五年规划将有助商界、企业、社会和市民更好地脉划未来的发展，亦都有助社会更好凝聚共识，汇聚资源，增强发展力量。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会通过不同渠道广纳社会意见。他认为，香港五年规划不仅是为经济有更大发展动能，科技有更好应用，更加是为社会有更普惠包容发展，市民有更多优质就业和更美好的生活。陈茂波提到，香港的发展一直受惠于国家长远规划不断向前的进程，同时亦都为强国建设作出了独特贡献。五年规划咨询要问的不只是如何延续良好趋势，而是巩固、提升、开拓新的发展空间和新的市场，开创新的增长曲线。陈茂波强调，香港要加强和全国不同区域协同发展。他预告自己将会到上海参与陆家嘴金融论坛，探讨沪港金融进一步协同发展，推动落实更多具体互惠合作，亦都会到南京参访创科企业，加强两地创科交流合作和金融赋能。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0: 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尽管面对地缘政治压力，本港致力拓展新市场的同时，亦巩固与欧美等传统伙伴的关系，强调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市场，其中同美国的关系目前很大程度取决于两地企业之间的合作。李家超接受南华早报专访时强调，美国依然是香港的重要市场，美国对香港亦享有贸易顺差，认为美方完全有理由加强贸易联系，他对此持正面态度。受中方制裁的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早前随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被问到日后有没有机会访美，李家超表示，作为行政长官最关注对香港整体及市民的利益，他个人对所有建立联系的机会都持开放态度。今届政府推出一系列鼓励生育措施，其中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计划会在10月届满。李家超表示，政府会咨询公众，再决定是否延续。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话，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在创科方面，将考虑紧密对接国家发展的一些新领域，除了航天科技和量子科技之外，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发展海洋经济，因此海洋科技亦是政府积极考虑的方向之一。孙东又说，港澳办正是与国家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积极协调，期望最快一两个月之后，安排正在天宫太空站执行任务的首位香港女航天员黎嘉莹进行天地对话。陈晓平报道。
2: 政府听日将展开为期两个月的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公众咨询，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

0: 孙东在商台节目说，在创科方面将会考虑紧密对接国家发展的一些新领域，除了航天科技和量子科技外，海洋科技亦都是特区政府积极考虑的方向之一。
1: 香港的海洋面积跟陆地面积差不多的、
2: 对、
1: 所以在这个方面呢，香港也不会缺席啊。所以未来新兴的一些发展方向，我们也打算把海洋科技放进去，包括可能的海洋智能啦、海洋装备啊，比如水下机器人呐、电动船呐、无人艇啊，还有一些智慧的港口与航运，这个对于未来我们呢巩固提升航运中心至关重要。还有可能的一些智慧的渔业啊等等，对香港未来多元化经济发展都有帮助。
0: 另外，香港首名女航天员载荷专家黎嘉莹目前正随神舟23号乘组在天宫太空站执行任务。孙东话，港澳办正是同国家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积极协调，期望最快一两个月后同黎嘉莹进行天地对话。
1: 一两个月以后吧，差不多，好吧啊。然后我们安排天地对话啊、社会各界反响非常热烈啊、原来我们说主要青年学生，后来接到大量的反馈说，哎呀，我们社会青年制服团体包括他的同事都想在地面上跟他通话，所以下一步我们再加紧协调。
0: 孙东话，黎嘉莹今次能够参与国家航天飞行任务，不单止是对方的个人荣誉，亦都是香港航天和创科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性突破。他有信心黎嘉莹能够完成任务。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3: 立法会日前完成审议国安附例，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骅表示，新附例不会改变被告的罪行和罚则，并没有影响被告的权益。政府建议公务员或一加薪 2%， 汤家骅认为做法合适，能够兼顾市民观感，同时同基层公务员分享经济成果。卢子清报道。
4: 立法会小组委员会日前完成逐条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附属法例。附例定明，行政长官可以发出证明书，将刑事案列为国安案，并依照国安法律程序处理。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骅在无线电视节目讲清讲楚话，新附例不会改变被告的罪行和罚则，原则上并没有影响被告的权益。被问到如果政府在一宗个案败诉之后上诉时才发证明书，将案件列为国安案处理，会不会令外界觉得是输打赢要，汤家骅说不认同。
5: 发这个证书是因为国家安全的需要，几时发生这个需要没人会知道，通常都应该是一早，当你调查的时候你应该知道。但如果真的有些突发的事件，或者国际间有些重大的改变，突然间中国和美国打仗上来，咁唔通你話我而家對唔住啊，我之前冇發到，我而家都唔發得，因為我輸咗官司，所以我唔發得，冇可能嘅。呢、這個證書發出嚟係因為有需要就發出嚟。
4: 對於政府建議公務員或一加薪2%，湯家驊認為做法合適。佢話市民對公務員有意見，絕大部分都係因為宏福苑火災，但係要負起責任嘅人只係某啲部門嘅領導層，並非一般嘅公務員。
5: 我哋作為政府嘅一部分，我哋當然要顧及市民的觀感啦。當然顧及他的觀感不是等於去到很極端 的例子。如果你說所有公務員都不准加薪，我就會覺得是很極端。我覺得我們要針對市民所最大意見的那個部分，去盡量去舒緩市民在這方面的看法。
4: 湯家驊又說，公務員的待遇比私人市場更有保障和穩定性，亦有晉升機會，不擔心會影響人才加入政府。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伊定于星期日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签署协议之后立即开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说，伊美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都只是为了推动继续对话，而不是最终协议。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部分。罗宇光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指美国和伊朗定于星期日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在协议签署之后立即开放。特朗普说，伊朗已经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亦都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者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之后，美国将会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面的浓缩铀，并进行稀释处理和销毁，不论是在伊朗境内亦或在

0: 美国本土。特朗普又说希望这项进程能够迅速、轻松而顺利地推进，同时威胁指一旦事与愿违，手中仍然握有终极手段。至于伊朗方面的讲法，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昨日表示，伊美之间的谅解备忘录未来几日内最终敲定的可能性很大，但签署的具体时间仍然未确定，而未来一两日内伊方团队暂时没有出访计划。巴加埃强调，伊美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只是为了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不是最终协议。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将会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部分。他又说，伊朗目前关注的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事和地区紧张局势，现阶段不深入讨论核问题细节。作为斡船方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当地星期六在社交媒体表示，目前美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达成和平协议。巴基斯坦正准备在最终文本确定之后立即举行电子签署仪式，再进行技术层面的会谈。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世界杯 C 组赛事今早展开，巴西1比1逼和摩洛哥，同组苏格兰1比0小胜海地。 D 组澳洲首轮比赛2比0击败土耳其。 B 组方面，卡塔尔1比1逼和瑞士。许敬轩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2: 世界杯直击。
3: C 组首场赛事由五届冠军巴西对上届殿军摩洛哥，今场的两个入波都在上半场出现。摩洛哥中场巴谦迪亚斯在21分钟直传上前，沙巴利单刀射入为球队先开纪录，摩洛哥领先1比0。巴西在32分钟靠云尼斯奥斯展现个人技术，禁区里面摆脱对方球员之后射成1比1。下半场两队各有攻势，去到补时阶段，巴西门将艾利神连续两次挡走对方球员的射门，最终巴西与摩洛哥1比1打和，各得一分。 C 组另一场比赛由苏格兰对海地，苏格兰先有麦汤文尼在17分钟射中门柱，去到28分钟麦坚补射得手，协助苏格兰半场领先一球。两队在下半场都没有入波，结果苏格兰保持赢1比0。D 组的澳洲对土耳其，澳洲以顽强的防守阻截对手的攻势，再靠着反击由伊兰官达和美卡夫先后入波，2比0击败土耳其。 B 组卡塔尔对瑞士，瑞士凭着安保路在上半场射入12码领先卡塔尔1比0。去到下半场补时阶段，瑞士后卫咸姆摆乌龙，将个波顶入自己龙门，结果卡塔尔1比1逼和瑞士，首次在世界杯决赛周攞到积分。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瑞士今日举行公投，决定是否将人口上限设定在1000万。许敬轩再报道。
3: 自2002年以来，瑞士人口急速增长，由当时的730万人增至现时910万，当中两成七是出生于外国的瑞士居民。这项公投是由右翼瑞士人民党提出，规定到2050年瑞士人口不得超过1000万，并要求政府在人口达到950万的时候采取相应措施，包括限制在瑞士获得庇护的人数，以及终止外籍劳工的家庭团聚权利。如果人口突破1000万的门槛，瑞士已签署的国际协议，包括同欧盟的人员自由流动协议，将会被迫终止。瑞士人民党坚持必须采取强硬措施，并将住屋短缺、租金上升、交通挤塞等一系列的问题归咎大规模移民。有人民党议员认为，瑞士只是一个小的国家，无法扩张，因此不想接纳整个欧洲。不过社会民主党人驳斥这个说法，认为人民党是为社会问题寻找替罪羔羊，强调决定租金和提高医疗保险费的不是移民，制定住屋、基础设施或者社会投资方面政治决策的都不是移民，将问题归咎于移民只会造成分裂。政府、其他政党、商界领袖和工会也都形容这项是混乱的倡议，将会导致医院和酒店人手短缺，损害和欧盟来之不易的关系，令到属于非欧盟成员国的瑞士在充满风险的世界中陷入孤立。 最新民調顯示，有52%的民眾反對

0: 公投案，四成半人支持，但仍有不少的选民仍未决定投票的意向，因此预计公投结果会非常接近。瑞士实施直接民主制度，重大决策都是以投票去表决，由于公投案获得十万人联署支持，按机制可以启动投票。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回来本港，大澳两座新的行人桥盐田桥和宝珠潭桥上月初启用，当局说为配合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澳端午龙舟游涌，两座新桥都用了可开合设计，桥身开启之后可以给龙舟和神像通过河道，桥身亦可化为观景台，给居民和游客近距离观赏游涌。林汉山报道。
2: 大澳以往主要是靠俗称横水道桥的大涌桥连接大澳街市街两岸，以及位处棚屋建筑群之间俗称大澳红桥的新基桥连接吉庆街和新基街。为了提升大澳河涌两岸的联系，便利行人往来和紧急车辆出入，土木工程拓展署建造了两座新的行人桥，分别是位于龙胜街的盐田桥以及吉庆后街的宝珠潭桥，上个月初启用。土木工程拓展署高级工程师韩直谦在发展局网志的片段说，为了体现大澳独特的水乡文化以及配合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澳端午龙舟游涌，两座新桥都是采用了可开合设计，
3: 游涌期间桥身可以打开给龙舟和神像通过，当桥身开了之后还可以化身做观景台，给居民和游客近距离欣赏这项地方盛事。
4: 盐田桥采用了全港首创的新宿开合设计，以创新方式演绎昔日横水道的特色，
5: 即是好像传统用人力拉扯缆绳移动小船过河涌感，
4: 而宝珠潭桥的桥身就可以横向转动开合，象征开后成堤，变成堤岸的一部分。
2: 大澳乡市委员会主席何兆基话：新桥改善了社区的通达性，
6: 张桥对居民的贡献肯定是很大的，因为我们大澳现在都是主要长者的在这里生活，坐轮椅好要成二十分钟才到这个才有得看戏，去饮茶又要行十五分钟，咁变咗一样嘢咧，依家个通达性早对整个大澳地区嘅居民生活肯定大大改善。
2: 嚟紧嘅星期五就系端午节，何兆基相信两座新桥可以为龙舟游涌活动提供更完善嘅观赏空间，营造更热闹嘅节日气氛。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喺网志话：政府喺南大屿秉持先保育后发展嘅原则，喺大澳推动各项保育同文化延续工作，并且循序渐进优化基础设施。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陈茂波说，五年规划有助商界、企业、社会和市民更好谋划未来发展，亦有助社会更好凝聚共识，汇聚资源，增强发展力量。孙东期望最快一两个月后安排和香港首位女航天员黎嘉莹天地对话。世界杯 C 组赛事，巴西1-1逼和摩洛哥，同组苏格兰1-0小胜海地，澳洲在 D 组首轮比赛2-0击败土耳其。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二，强度属于低。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3，健康风险低。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西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受低压槽影响，广东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6-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除有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傍晚6:30。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7: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8: 有阿三提翻你，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喺永德利广场。另外，西九龙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南昌公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喺红十字会总部。睇埋隧道情况，而家正系红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比较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都大致畅顺。而路面情况喺港岛区， 内高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坚拿道天桥比较车多，而山顶道上山方向近住山顶警署一段车多。之后提翻你一啲晚间嘅封路措施，黄大仙农场道有道路工程，由凌晨一点半至到清晨五点半，沿住农场道去葵涌方向嘅车辆系禁止经支路转去大老山隧道，到时请留意翻现场嘅改道指示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9: 香港电台第五台，
10: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9: 想听精选新歌，可以留喺第五台。每个星期不同主持为你拣嚟五台新歌推介。
10: 又到一星期一次嘅五台新歌推介，今个星期有我蓝伟霆蓝蓝。今时今日，情侣分手就会喺社交平台取消追踪对方。想前度在生活之中消失，是不是按一个掣就可以呢？林伟俊，取消追踪。

假如你行返屋企嘅时候发现你嘅邻居喺度喊，你会行过去带张纸巾，定系默默走过呢？Honey Punch 楼上的姐姐。

你又喜不喜欢参加 party 呢？有些人参加完派对会觉得很开心，很有活力的，但有些人参加完呢就会觉得整个人都很累。我就是这一种人了。王健的派对后派对。

相信大家都会好认同，喺人生软弱嘅时候，找紧信念系非常之重要嘅。信念就好似一只雀仔，喺漆黑嘅天际飞翔，仍然相信可以揾到光。地球上有一种雀仔，象征住自由同坚韧嘅生命力。许志安，信天。

人的生命力，就想起尹光了。年过八十岁，仍然追求音乐上的突破，真是令人非常敬佩啊！光 B 的你阿爸的无常宇宙，在这里跟大家说声拜拜。

0: 鄉郊代表選舉選民登記運動已經開始咗啦。無論係想新登記為選民，定係已登記嘅選民想更改資料，都要喺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請。申請登記為居民代表同街坊代表選舉嘅選民，必須提交住址證明。合資格人士請踴躍登記。查詢電話2152-1521。
1: 主流、
2: 另類、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體、
1: 媒介、
2: 環保、
1: 文化快訊。
3: 为配合中华文化节2026主题，香港电影资料馆特别以隋唐盛世为重心，策划对话西游专题放映，同观众重温多部经典西游记作品。交俾香港电影资料馆一级助理馆长刘精卫介绍一下。
4: 在六部的作品入面，我们都揀选了不同年代的西游记改编，包括有60年代邵氏兄弟出品的两部西游记，亦都有90年代大家可能都看过很多次的，就是1995年由刘镇伟导演、周星驰主演的两部西游记，月光宝盒和仙女奇缘，郑宝瑞导演执导的两部西游记作品。在60年代、90年代和千禧年代，我们都揀选了一些的作品，咁就令到大家可以體會到唔同年代嘅電影人咧，點樣憑住自己嘅創意啦，去重新詮釋呢一部古典名著啦。
3: 電影資料館一向注重數碼修復，對話西遊系列入面挑選咗邊幾部作品進行修復呢？
4: 今次咧，我哋係特別為咗1995年嗰一組嘅《西遊記》，即係《月光寶盒》啦，同埋《仙女奇緣》咧，係做咗 4K 數碼修復嘅。修復團隊咧清除咗畫面嘅花痕啦，一啲嘅閃爍同埋污跡，亦都幫背景聲音降噪，最後配上原有嘅中英文字幕。調色方面咧，我哋都參考咗我哋自己嘅管材敲背啦，以及環亞提供嘅數碼素材。咁亦都有聽取電影主創團隊嘅專業意見嘅，咁就盡力咧去還原翻當年電影上映時候嘅視覺氛圍。
3: 中華文化節2026對話西遊，6月27日至7月11日，詳情請瀏覽香港電影資料館網頁。
2: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文化快訊。
5: 簡約公屋有7個項目已經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係約800至3000幾蚊。項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務，住戶生活質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請包括位於啟德、馬鞍山和屯門的四個項目，將於今年第三季開始入伙，並在6月2日起接受申請。6月23日或之前申請會優先處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請啦。
6: 你嫲嫲咁中意唱粤曲，你识唔识唱翻两嘴啊？
7: 厉害啦！话你知啊，我由细细个咩中。

0: 反系以往啊男音啊，我样样都唔晓。
1: 几惊你话样样皆精啊？唔识唔紧要，大把人由零开始学起啦。每逢星期五下昼一点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名师出高徒，有资深粤曲音乐领导高润雄师傅亲自教授噶。
0: 哇！免费之余，大师仲要塞钱入我袋啊！真系唔可以错过啊！
2: 第一届我老豆最叻大赛开始。
3: 我老豆会做晒屋企啲家务噶，
4: 好叻咩？我爸爸会令到我哋成家都好开心噶。
2: 似乎大家都好想将爱心送俾老豆，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都一样啦。6月17日星期三，香港暖流轮到我赞你，一众主持会喺沙田地铁站 B 出口对出行人路出现，同大家唱歌、玩魔术同埋派礼物，谢晒老豆嘅你，一定唔会错过啦。
5: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6: 郑融，是今年重新出发的郑融，不只会带来新歌，还会分享在几年间的成长和领悟。
5: 今晚7:30，港台电视31。
7: 以设计师的角度探讨 AI 科技，
8: AI 大战设计师。
9: 啱啱早期我用开个 platform， 所有 UX UI designer 都会用到嘅，佢已经有用到 AI 落佢个 platform 度啦，我都有用到，但系其实完全取代到我去做呢一个设计出嚟，其实都要啲时间，未有咁快。
8: 更多设计与科技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 AI 大战设计师，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如何从动荡中寻回安稳。失落中的平安，天降甘霖。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华基督教会屯门堂关康强牧师。今天我要分享的主题就叫做朋友是互相撑住的，是分享一对圣经当中的好朋友大卫和约拿单。

在经典电影入面劫后重生当中呢，有一个的主角他流落了荒岛约四年咁上下啦。在随时面对死亡那种极度不确定性当中呢，真正能够支撑住他生存的并不是食物，而是呢他将一个笑脸画在一个排球上面，并且呢为这个排球改了个名叫做 Wilson。这个 Wilson 呢就成为了他的朋友，也都成为了他心灵的支柱，陪伴了他呢度过了很多漫长的夜晚。如果将这个故事放在现在，就成为了一种呢很极具讽刺性的隐喻了。在这个强调独立科技高度发达的世代呢，各类 AI 聊天的工具每个礼拜呢都有数以亿计的活跃用户。而最受欢迎的功能呢，大家知不知道是什么呢？竟然呢就是治疗啦，又或者是陪伴。这个呢反映了一个事实。虽然呢我们身处一个呢高度连结的网络，我们呢可以在 Facebook 啊，在社交媒体里面有好多朋友，但是灵魂的深处呢原来都是处于一个孤岛上面。AI 呢可以提供呢很快的回应，又或者一些很短暂的情绪价值。但是当真实的生命里面你遇着风暴，好像疾病啦、失业、关系破裂，当这些一切一切排山倒海而来的时候，哇，那个很冷冰冰的荧光幕呢根本就没办法代替拥抱。我们真正需要的是能够在困境当中可以并肩作战，我们的灵魂能够共鸣得到的真实朋友。今天我要透过大卫和约拿单这一段超越灵魂

嘅属灵友谊咧，去同大家一齐思想一下。嗱，当我哋生命充满变数又或者危机嘅时候，真正嘅友谊咧，点样可以成为我哋嘅盾牌，帮助我哋抵抗生命里边嘅困境，又或者可以让我哋心灵得着平安呢？嗱，大家咧都可能记得大卫站露头角嘅时候咧，就系战胜咗巨人哥利亚，而且咧带领以色列人打咗一场好漂亮嘅胜仗之后，扫罗王要召见大卫，圣经咧里边咁样描写，佢话大卫对扫罗说完了话，约拿单嘅心与大卫嘅心心相契合，约拿单爱大卫就如同爱自己嘅性命一样。嗱，呢度所讲嘅心相契合咧，喺希伯来文原文咧系话绑埋一齐啊。嗱，从背景嚟睇咧，其实佢哋最唔可能成为朋友噶。约拿单咧系扫罗王嘅长子，亦都系王位嘅合法继承人。当时咧，佢已经系经验老道、有丰富嘅作战经验嘅领袖啦。嗱，大卫咧，佢只不过系一个唔到20岁、啱啱走上战场嘅王毛小子。有人曾经咁讲，约拿单嘅年纪咧，可能比大卫大约大10几20年啊。所以咧，呢一段咧系一段跨越年龄阶级嘅友谊。嗱，不过咁讲，如果咧喺世俗嘅眼光嚟睇咧，其实佢哋唔会成为朋友噶，佢哋更加应该咧系嗰种争权夺利啊，又或者咧系一种潜在嘅政敌。不过当约拿单喺战场上边，佢听到大卫对哥利亚所讲嘅一番说话，嗰番说话咁讲：你嚟攻击我系靠住刀枪同埋铜戟，我嚟攻击你就系靠住万军之耶和华嘅名。约拿单听到呢一句说话嘅时候，我谂佢嘅心系深深咁样被震撼住啊！佢谂起年轻嘅时候嘅自己，当年扫罗刚刚作王啊，以色列人面对非利士人大军压境，无论喺人数又或者武器嘅精良程度咧，都差过对手。当时年轻嘅约拿单亦都系凭住一句说话，佢话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就系呢一句说话，佢就带住几个侍卫潜入咗敌军，并且以少胜多，最终系取得胜利嘅。刹那之间，约拿单喺大卫身上，佢睇到嗰种喺绝境当中对上帝无条件嘅信任。生命虽然充满了很多未知的困境，但是当两个同样都尊主为大的人相遇的时候，哇，他们的灵魂产生了共鸣啊。而这种共鸣也都可以让彼此在动荡之中成为最可靠的避风港。真实的友谊其中一个特质呢，是在于他能够放低利益的计算。圣经里面这样记载，约拿单和大卫立约，约拿单就从身上脱下外袍给了大卫，又将战衣、刀、弓、腰带都给了他。在古代呢，外袍和战衣呢就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拥有的，只有些富贵人家呢才可以有资格拥有。而穿在约拿单身上的呢，更加是意义非凡，是代表着王子的身份和王权。约拿单将他的外袍、将他的战衣交给大卫，其实就是讲紧他甘愿将原本属于自己的王权和未来拱手相让。有人曾经讲笑咁讲，约拿单是圣经里面最蚀底的人。如果按照人间的游戏规则，他理所当然是做皇帝啦。但是他自从遇见大卫之后，他的人生走向就改变了。他再不追求我将来要做皇帝这个的观念，而是他看清楚并且接受这个大卫是上帝所拣选的。交出皇权在人性上面是极其困难的选择。我们面对未来总是充满不安全的感觉，
我哋咧恨不得将所有嘅资源、权力咧都握住喺手里边。但系约拿丹咧，佢冇企喺对自己最有利嘅位置，而系企喺上帝心意所在嘅位置。

我想分享一个故事，是关于美国著名的动画制作人 John Lasseter 的故事。他带着团队

尝试咧制作世界上边咧第一部嘅电脑动画。嗱，不过咧制片嘅过程咧好唔顺利啊，而且咧一度咧佢哋嘅合作伙伴迪士尼立刻要叫停啊，成个团队甚至咧面临咧巨大嘅财政压力。嗱喺呢个时候咧，身为佢哋团队嘅大股东 Steve Jobs 就即系苹果公司嘅创办人。嗱，佢冇咧及时要指示要停咗呢一个计划，亦都冇抛弃呢一个嘅团队，反而咧注入数百万嘅美元咧去支持佢哋。当时 Steve Jobs 同 Lester 咁讲：嗱，我对你唯一嘅要求咧，就系将件事要做好佢。Steve Jobs 用佢自己嘅财富同埋名声，为呢一个朋友做咗个盾牌。帮他挡了很多外界的质疑，正正因为他的支持才诞生了一出很经典的动画，叫做《范斗奇兵》。苏宁友谊的另一种特质就是可以彼此守望。大卫因为功高盖主，很快就激起了扫罗王那种强烈的妒忌心。尤其是当一班妇女他们唱一首赞美歌，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这句说话呢点起了扫罗那种妒忌的火焰啊。由那日开始，扫罗就将大卫视为眼中钉，甚至乎要落命令要杀死他。面对这个权力风暴，大卫陷入了生命当中极大的危机。在这个时候，约拿丹没有选择自保，而是冒住生命的危险挺身而出，为他的朋友讲说话。约拿丹私底下跟父亲扫罗求情，他提醒扫罗：喂，大卫其实他是忠心，还有有很多功劳的。约拿丹这样说：王不可以得罪王的仆人大卫啊，他拼命杀了那个非利士人，耶和华为以色列众人大施拯救，你为什么要犯罪要流无辜人的血呢？约拿丹不单止在维护朋友，他也站在一个真理的立场对父亲作出警告。流无辜人的血是会带来严重的属灵后果。因着约拿丹的调停和守望，扫罗暂且听了劝导，大卫也得以避开第一次的风暴。约拿丹用行动证明，真正的属灵友谊呢，在你面对生命险境的时候，是愿意站出来为你抵挡风雨，在上帝面前为你守望的盾牌。这种友谊呢，不是单单两个人一起同行，又或者互相吐下苦水，最重要的是这两个人同埋基督是有互动的。在这段关系里面，上帝的爱是那种的核心，它激发了我们更新同埋有转化，使我们在生命是有互动的。在这段关系里面，上帝的爱是那种的核心，它激发了我们更新同埋有转化，使我们在生命当中的困境呢，我们不会再觉得孤立无援。我想起一位神学家这样说，他说呢，当你栖身于真正的友谊当中的时候，其实就是处身在上帝的里面。各位朋友，如果当年约拿丹呢走去咨询下 AI， 问下 AI 我应该怎样跟大卫相处下，这样AI 可能根据大数据和理性的逻辑呢，就给出一个最有利的建议。想办法洗开大卫，你就顺理成章这样就超越了这个演算法。他看重的是上帝的旨意和朋友的生命胜过自己的利益。这些正正就是真实的属灵友谊永远都没有办法被科技取代的重要原因。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生命的不确定性，可能是失业、家庭的张力、身体的软弱，又或者你属灵生命的枯干。一个人面对风暴很容易被吹倒的，但如果有属灵的同伴并肩同行，我们就能够跨越生命里

便最艰难的困境。这种友谊并非遥不可及。其实我们可以做主动的，在教会又或者团契当中，可以去寻找回欲那种可以为你祈祷，会对你讲真说话，在风雨当中愿意同你守望相助的属灵友谊。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就让我们在基督的爱里面可以能够紧紧绑在一起，在困难当中彼此打气撑住，经历内心这份的安稳。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神舟二十三号飞船升空至今三个星期，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同来自香港的黎嘉莹进行多项空间科学实验，并在太空锻炼身体保持状态。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官方微博发布他们工作的片段，为保持良好状态，航天员亦进行了心脏血管、心功能等多项医学检查。黎嘉莹换上短衫

在太空跑步机上锻炼身体，避免骨质疏松，保持身体状态。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尽管面对地缘政治压力，本港致力拓展新市场的同时，亦巩固与欧美等传统伙伴的关系，强调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市场。其中同美国的关系目前很大程度取决于两地企业之

0: 是他对此持正面态度。受中方制裁的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早前随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被问到日后有没有机会访美，李家超表示，作为行政长官最关注对香港整体和市民的利益，他个人对所有建立联系的机会都持开放态度。本届政府推出一系列鼓励生育措施，其中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计划会在10月届满。李家超说，政府会咨询公众再决定是否延续。大澳两座新的行人桥盐田桥和宝珠潭桥上月初启用，当局说为了配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澳端午龙舟游涌，两座新桥采用了可开合设计，桥身开启之后可以被龙舟和神像通过河道，桥身亦可以化为观景台，被居民和游客近距离欣赏游涌。大澳乡事委员会说，新桥改善了社区通达性，亦相信可以为龙舟游涌活动提供更完善观赏空间。朝鲜谴责韩美核咨询小组日前在会议上重申无核化目标，指出议论解除交战对方的核武装本身就是荒谬绝伦，痴心妄想。朝鲜外务省发言人说，朝方强烈谴责和反对美日韩带有集体性质的核对抗活动，以及西方国家试图在国际舞台上强迫主权国家违宪的不纯企图，警告这些挑衅行为必将招致严重后果。发言人强调，美国及其追随势力毫无意义的反朝指责和核威胁合作，不会对朝鲜拥核国这项不可逆转的地位产生任何影响。天气方面，西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受低压槽影响，广东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6-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除有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4: 我是魏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5: 英台啊，我哋过往3年每晚都一路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一路读书，雨兄都居然冇发现你系女儿之家。
6: 梁兄，可敬你为人敦厚，我仲记得有一次你忘记咗星期六日及公众假期嘅戏曲之夜系10:20开始，仲好似平时星期一至五咁10:35先打开收音机，搞到迟晒啊！
5: 放心放心。以后唔会再迟噶啦！
7: 香港电台第五台嘅电话几多号啊？我想请主持人帮我播翻首热曲啊！
8: 系1872312啊！公公，我帮你打，我都想玩好刺激嘅极速15秒啊！
9: 吓，你哋打紧去第五台咩？我都想同有你同行嘅主持倾偈，喂，帮我登记埋啊！
8: 哎呀，你哋静啲啦，打紧啦，打紧啊！
10: 喂，你好，第五台
11: 通咗啦！
7: 香港电台第五台
10: 最啱嘅老友记电台。

0: 不朽华人传奇，以毕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1: 今集主角华学泰斗姚宗仪，《
0: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2: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 郑融，是今年重新出发的郑融，不只会带来新歌，还会分享在几年间的成长和领悟。
2: 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3: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4: 飞伟武道馆，
5: 黄飞鸿的洪拳呢，师傅教落八个字，就是刚柔并济，气力相配。如果真的学黄飞鸿正宗流落礼拳术，能够做到这八个字的特点和内涵的话，其实它不只是一个功夫，我个人觉得它是会提升你的身体素质。
3: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随身听，随心想，随口唱，一边听可以一边跟住一起唱。基哥 K 歌张伟基。

你好，我是张伟基，来到呢就是六月份的第二个星期几个奇怪啦。好啦，咁啊喺呢一个星期呢，讲真啦，咁大家都好多嘅节目呢要准备呢，就係去迎接，例如嚟緊呢会有端午节啦，亦都有父亲节㗎。当然好多朋友呢都望住呢可能识得包种嘅呢就会包种啦。咁啊如果唔係嘅话，亦都呢应该就喺外面呢订咗种㗎啦。如果唔订嘅话呢，呢、这个时候买嘅种呢好可能未必呢合你心意啊。不过呢款式就真係好多㗎。至于即係下个星期日嘅父亲节呢，你又有啲咩嘅准备呢？我嘅准备梗要男歌手出场啦。不过呢个星期暂时依然呢，我哋都係要唱啲耳熟能详嘅基歌奇歌。好啦，唔好同大家讲咁多嘅说话，因为大家期待住要唱歌嘅时刻啦。啊，唔知道呢有冇朋友呢係六月份生日㗎啦。如果有嘅话，同你讲一声生日快乐啊。再加上呢就係呢一隻歌曲李丽华嘅《愁言》。

0: 喂，揀好歌未呀、啊？
1: 今日我要揀嘅歌系五个字。
2: 哇，原来今日要唱嘅歌曲系五个字、啊，唔该晒周姑娘你嘅揭晓啊！如果呢一刻咧，你觉得真系好热好热嘅话，咁啊应该要开下冷气唱下歌啦。但系如果你唱到咧，哇，都觉得咧心火相当之强啊，即系嗰种火热嘅程度嘅话，会唔会同以下嘅歌好配合呢？因为我哋嘅青春就快热干啦，青春热干了，我哋有请林黛姐姐。

你的青春熱乾了未呢？我啊依然咧青春澎湃，因为咧我哋心境不老，咁啊自然拥有青春啦。好啦，咁啊听咗两只歌曲咧，可能大家都话比较少听啲，咁啊听啲耳熟能详，唱一啲耳熟能详嘅歌曲啦，真系咁就先去一个绿岛呢个地方凉一凉啊，我哋舒舒服服咁样，四面环海，夜晚黑半空之中啊，可能有皎洁嘅月亮同埋灿烂的星河陪住我们，绿岛小夜曲司马任。

相当之优美嘅一只歌曲吓。如果凉风浸浸吹住咧，无论系冷气又好啦，风扇都好啦，特别舒服嘅。呢一刻，希望你都系凉浸浸咁样唱住歌，同基哥一齐咧欣赏一啲靓嘅旧歌先啦吓。今宵多珍重，翠屏。

哇！第一句已经系南风吹来，轻轻即系轻轻咁吹住南风。诶，虽然湿湿地，不过都几舒服下嘅呢一刻啊。至于以下嘅呢位女歌手咧，我即系久唔久真系会都系播佢嘅歌俾大家听，相当之好听嘅把声音。由细至大咧，佢嘅录制嘅唱片咧，大家都好咁收藏。而家咧，龙儿仲知咁样，成日都会听住邓丽君嘅一首歌曲《几时再回头》。

哇，好有呢一个嘅70年代嘅感觉啊吓，咁啊喺我心目中咧有一两位歌手，我成日都会咧喺 K 歌 K 歌开头嘅时候送俾大家听，因为我真系太中意佢哋嘅作品啦。如果没有你啊，如果冇咗你嘅话，我今晚就真系好寂寞，因为一个人唱 K 歌嘛。不过呢刻有你，亦都有白光姐姐。如果没有你。

如果没有你的话呢，我想我都真的不知道怎么算好了。因为这两个钟头呢真的要靠你和我一起呢去享受一些人生里面最喜爱的歌曲。如果没有你的话，我情又怎么抒发到呢？是不是情就可以在歌曲里面抒发啦，一起听啦。我有一段情，请你有蔡琴姐姐的版本。

哇，原来咧唱唱下歌咧，我个情咧都已经抒发咗，真系唔少噶啦。因为咧再唱多一只歌曲，我真系要听翻啲广东歌先得啦，系嘛？好啦，咁啊呢份情呢份爱咧，我真系好渴望噶，一于留低度，去到九点钟同张惠姬一齐 K 歌 K 歌，好冇？因为我真系要你哋嘅一齐唱，我先唱得开心。我要你的爱，葛兰姐姐。

由呢一刻至到九点钟，香港电台第五台。

张伟基，基哥 K 哥。粤语流行曲嘅世界咧，即系有都几长嘅历史噶啦，由六十年代、五十年代都好啦，都开始慢慢咧进化到而家吓。咁既然系咁，我哋唱只旧少少嘅粤语流行歌曲先啦。请丽莎姐姐出嚟啦，好今晚咧请到佢出嚟咧，唔需要再洒相思泪啦。咁啊，为你带嚟咧有佢一只嘅五个字嘅作品。呢只作品嘅名叫做《心底的情人》。丽莎。

叉叉叉，你识唔识跳叉叉咧？识嘅话，头先跳得好开心啦，又唱得好开心啦，系咪？嗱，喺呢个年代咧，有好多歌曲咧都会有唔同嘅歌手去翻唱啊，自己嘅演绎啦吓。咁啊，而跟住出现嘅呢位女歌手咧，其实咧佢自己好多首本名曲啊，偏偏我今晚咧就为你带嚟咧佢一只较早期嘅时候咧，喺佢嘅唱片初初出道嘅时候咧，去重新演绎吴君丽姐姐嘅一只歌曲。嗱，呢只歌曲叫做《青青河边草》。去重新演绎嘅咧，就系当年嘅汪明荃汪阿姐啦。

人生咧同歌曲一样啊，喺即系不断咁变幻嘅时代里边咧，歌曲咧亦都有变幻嘅一刻，就好似咧嚟紧嘅呢一只歌曲，每当变幻时分离姐姐嘅一只嘅作品咧，喺近期咧真系发觉有好多个朋友咧去重新演绎，唔单止近期啦，数到譬如可能喺十年前啦，亦都可能在十多年前嘅时候咧，有好多好多个朋友咧，无论男歌手、女歌手都会咧去重新唱呢一只歌曲啦，例如谭咏麟有去唱过啦，跟住杨千嬅有唱过，再近期有林家谦去演绎啦。不过当然今晚喺基歌 K 歌里边咧，为你带嚟嘅就系嘅原装版本《分离》。

接住落嚟嘅呢位女歌手咧，就系张德兰啦。好啦，佢带嚟嘅呢一只咧系电视剧嘅主题歌曲嚟噶，亦都系当年咧《神雕侠侣》里边咧嘅作品啦，《情义两心坚》。

进入基哥院线之前呢，我就有个愿望，这个愿望呢就是要日日都见到你们啊。咁当然这个只是个愿望啦，不过呢就星期日嘅呢个晚上七点至九点钟能够呢喺五台路同你们一起相聚呢，我已经好开心㗎啦。咁啊，听完呢个歌，唱完呢个歌返嚟呢，就会进入基哥院线啦。我哋有 Danny 姐叶德娴，天天都相见。

0: 使飞噶、哦，
1: 唔使。
0: 系啊，入嚟呢度睇戏唔使俾戏飞噶。
1: 咁我攞定爆谷汽水啦。
0: 咁就快手啲啦，开场啦。
2: 鸡哥软线。

进入基歌院线啊，为你带嚟咧呢一只就系属于电影《海根》嘅主题歌曲吓。咁啊，而当其时就喺1995年啦。咁啊，而唱呢一只歌曲嘅朋友咧，就系刘雅丽啦。咁啊，刘雅丽咧，其实咧喺呢一只歌曲之余咧，亦都有好多关于电影啦，或者系舞台剧嘅作品。啊，日后你有机会咧，再同你分享一下咧，属于 Alice 嘅一啲其他作品吓。呢刻我哋听听咧，就喺1995年嘅时候一部嘅电影叫《海根》里边嘅。电影作品《爱在别离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尽管面对地缘政治压力，本港致力拓展新市场的同时，亦巩固和欧美等传统伙伴的关系，强调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市场。其中和美国的关系很大程度取决于两地企业之间的合作。李家超接受南华早报专访时强调，美国依然是香港的重要市场，美国对香港亦享有贸易顺差，认为美方完全有理由加强贸易联系，他对此持正面态度。被问到日后有没有机会访美，李家超说，作为行政长官最关注对香港整体和市民的利益，他个人对所有建立联系的机会都持开放态度。本届政府推出一系列鼓励生育措施，其中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计划会在10月届满。李家超说，政府会咨询公众，再决定是否延续。特区政府明天展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除了航天科技和量子科技，国家在十五五规划中亦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海洋经济，他说香港在这方面不会缺席，计划将海洋科技放入未来一些新兴发展方向。孙东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海洋科技包括海洋智能、海洋装备等，例如水下机械人、电动船、无人艇，还有一些智慧港口同行。

0: 發展都有幫助，政府會積極考慮相關發展方向。神舟23號飛船升空至今三個星期，三名航天員朱楊柱、張志遠和來自香港的黎嘉瑩進行多項空間科學實驗，並在太空鍛鍊身體保持狀態。中國載人航天工程官方微博發布他們工作的片段，而為了保持良好狀態，航天員亦都進行心臟血管、心功能等多項醫學檢查。黎嘉瑩換上短衫褲，在太空跑步機上鍛鍊身體，避免骨質疏鬆，保持身體狀態。大澳兩座新的行人橋鹽田橋和寶珠潭橋上月初啟用，當局說為了配合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大澳端午龍舟遊涌，兩座新橋都採用了可開合設計，橋身開啟之後可以讓龍舟和神像通過河道，橋身亦都可以化身為觀景台，讓居民和遊客近距離欣賞遊涌。大澳鄉事委員會說，新橋改善了社區的通達性，亦相信可以為龍舟遊涌活動提供更加完善的觀賞空間。天氣方面，同活躍西南季候風同低壓槽相關的驟雨同雷暴正係影響廣東地區。本港地區今晚同聽日天氣預測多雲，間中有驟雨同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明日氣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緩至到清勁西南風，初時離岸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二雨勢有時頗大，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氣仍然不穩定，除有一兩日驟雨逐漸減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九点，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同西南季候风及低压槽相关的不稳定天气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三美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风5级，能见到16公里；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到7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30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到17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开旅馆以为好简单，有靓装，有服务，摆啲靓相上网就得。唔够噶，经营旅馆系要攞牌噶。物业被用作无牌旅馆，经营者要负刑责同留案底，业主都可能上身噶。客人想住得安心，梗系拣持牌旅馆啦，符合安全要求先有保障。查询或举报，请浏览网页 hadla.gov.hk。
4: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唔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仲有可能要还原土地，唔系讲玩噶。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5: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 全力推动国家发展。

0: 展与民族复兴。
1: 今集主角华学泰斗姚宗仪，
0: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2: 各位香港电台第五台主持集合，
3: 系
2: 今次父亲节嘅行动代号香港暖流，轮到我赞你。
4: 报告队长，喺六月十七号星期三下昼两点半，小队会准时到达沙田港铁站 B 出口对出嘅行人路。
5: 队长，魔术表演嘅用具同礼物经已准备妥当。
6: 队长，我都练好歌啦。
2: 好，今次嘅目标系要氹掂天下间嘅父亲，大家各就各位。
3: 收到。
7: 喂，快啲入啦！这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8: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9: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被人见到啦。
8: 市民会望到，车 cam 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做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9: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8: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10: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11: 以设计师嘅角度探讨 AI 科技
12: ，AI 大战设计师。
13: 啱啱早期我用开个 platform， 所有 UX UI designer 都会用到嘅，佢已经有用到 AI 落佢个 platform 度啦，我都有用到，但系其实完全取代到我去做呢一个设计出嚟，其实都要啲时间，未有咁快。
12: 更多设计与科技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 AI 大战设计师，
1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4: 香港电台第五台的电话几多号啊？我想请主持人帮我播一首热曲啊。
15: 是1872312啊，公公我帮你打，我都想玩好刺激的极速15秒啊。
16: 你们打紧去第五台咩？我都想同有你同行的主持倾偈，喂，帮我登记埋啊。
15: 哎呀，你们直啲啦，打紧啦，打紧啊。
17: 喂，你好，第五台。
18: 通咗啦。
14: 香港电台第五台。
19: 最啱嘅老友记电台。
20: 随身听，随心想，随口唱，一边听可以一边跟住一齐唱。基哥 K 歌张伟基。

嘅基哥 K 哥啦，咁啊听过八点钟嘅新闻报道之后咧，继续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啊，仲有唔够一个小时嘅我哋唱歌嘅世界。男歌手咧要出场啦，亦都有五个字嘅歌曲咧，佢哋咧等紧咧，慢慢陆陆续续咁样样咧送俾大家听。不如在这个时候我们听听一只叫《彩云追月》先，有崔妙芝的作品，接着就进入男歌手五个字的世界了。

0: 唔该晒崔妙芝啊，好啦，咁啊，男歌手要唱几多个字歌话？
1: 喂喂喂喂，拣好歌未啊？
2: 今晚我点嘅歌系五个字。
0: 系啊，五个字啊，可爱的人生就系咧男歌手第一位出场嘅作品，佢系青山哥哥。

唔该晒青山哥哥吓，接住嚟都系国语歌曲，但系咧喺曲风啊，同埋咧呢个嘅歌曲类型方面咧就截然不同啦。因为呢一位咧系属于我哋本地嘅一位歌手张明敏，而佢唱嘅歌曲咧好多时候咧都系咧揭露咗咧就系我哋心底里边一啲嘅说话。而今晚正正呢一只歌曲，亦都可能代表咗你同我嘅心里边所谂嘅嘢，我的中国心，张明敏。

我的中国心之后呢亦都有另外一位嘅歌手出场呢，我都觉得係同张明敏呢係有少少嘅关系，因为佢同一间唱片公司有一段时期，而且大家都係咁靓嘅把声，佢就係张伟文啦。伟文哥嘅呢一隻歌曲呢我自己都好鍾意，就係、是、离别的叮咛啊。咁唔知道你同其他嘅人要少少嘅短期嘅暂别，会有啲乜嘢嘅祝福俾佢咧？会唔会好似就系呢只歌咁咧？离别的叮咛，张伟文。

啊，头先咧喺第一个小时嘅时候咧，张伟基提过啦，咁啊好多时候咧，某一个年代啦，甚至乎而家都系啦，都会咧去重新演绎人哋嘅歌曲噶。嗱，以下呢只咧，正正又系呢个例子啦，因为咧呢只歌曲叫《打着英雄传》。中意洒落嘅朋友就最熟悉嘅歌啦，系嘛？咁啊，唔知道你系咪而家一边洒落一边听住机歌 K 歌啦吓？咁啊，如果系嘅话咧，就啱晒你啦，一路洒落一路唱歌。不过咧，千祈唔好走鸡。今次咧为你演绎呢个歌曲咧，就系郑锦昌哥哥。

你是不是一个大英雄呢、啊、如果是吃得、多满壶的话就是一个大英雄了。不过物食当三番都是一个大英雄。听这歌的时候呢就是想着、啊、会不会听 Sam 的歌呢，当然要啦，听完真的有人去重新演绎许冠杰的作品，跟着找回许冠杰出来唱回自己的歌曲啦。咁开心咁好玩嘅就梗係最紧要好玩啦。

张伟基，基哥 K 歌。啱听过咧，有阿 Sam 嘅最紧要好玩啦。仲记得咧早几年嘅时候啦，阿 Sam 咧同阿 Tam 咧即系谭咏麟啦，我哋校长咧就成日开齐开演唱会噶。咁啊，听完阿 Sam 就听阿 Tam 啦，好唔好啊？阿 Sam and 阿 Tam， 咁啊呢一刻咧，阿谭校长咧就唱咗以下呢只属于佢五个字嘅作品《痴心荡魂牛》啊。

一首咧就系当年阿伦塔明顿咧系可以话俾大家听咧相当之耳熟能详嘅名曲之一啦。讲起校长真有好多好多靓歌咧，即系慢慢可以喺基歌 K 歌度送俾大家听噶。可能呢啲歌都系你由细咧听到大都唔定啊吓。如果讲到由细听到大嘅咧，唔知道呢一位嘅朋友，我嘅大大大师兄咧，会唔会都系你由细听到大嘅 DJ 之一咧 ？Albert 欧瑞强。有佢嘅呢一隻嘅作品，那天再重聚。

当年咧，即系好多嘅歌手咧，由民歌嘅方法去唱歌啦，就转头去唱一啲咧比较咧就系一啲叫做商业味道重嘅歌吓。咁啊，好多成功嘅例子噶。咁啊，除咗咧有 Albert 啦，亦都有谭咏麟啦，亦都有温拿里边嘅其余嘅成员啊，就系、是、彭健真。健仔咧有好多嘅唔同嘅作品，有电影作品，有呢只借来的美梦。

有啲嘅歌曲咧，真系咧，唔同嘅歌手去演绎嘅话咧，有唔同嘅感觉啊吓。咁啊，就例如以下呢个歌啦，就系一位女仔歌嚟嘅。咁啊，呢个女仔歌咧就系、是、好多朋友咧，好多时候咧都会好中意、好想听、好想唱嘅，系属于咧林忆莲嘅一只叫做《至少还有你》。咁啊，有位男歌手咧就喺演唱会里边咧就系、是、去演绎翻呢个歌曲，效果会系点咧？男星去演绎《至少还有你》。到底感情会放喺边一度呢？嗱，听一听，久违咗嘅呢位朋友莫真言喺一个演唱会里面去演绎，至少还有你。

0: 一棵树嘅年轮话俾我哋知佢嘅经历。一只黑胶唱片喺唱盘转动嘅时候，唱针会话俾我哋听佢嘅故事。
1: 基哥唱片房。进入基哥唱片房，为你带嚟咧1986年嘅时候呢一张嘅大碟啊。嗱，大碟嘅封面咧，呢一位嘅爸爸手抱住自己嘅仔仔啊，咁啊两父子好开心咁影咗一张嘅照片，就成为咗咧林子祥呢一张最爱大碟嘅封面啦。而当然啦，大家都知道啦，当年咧1986年嘅时候咧，林子祥咧抱住嘅仔仔就系而家嘅林德信啊。咁啊，而喺呢一张嘅大碟里边，总共有11只歌曲，11只歌曲里边咧啊，大部分好多咧，即系其实咧都系咧一啲嘅改编作品嚟嘅。例如有以下嘅呢只同蜘蛛有关嘅《蜘蛛女之吻》。

至於咧，我頭先所講過啦，呢一張嘅大碟有11隻歌曲，裏邊大部分咧都可能係一啲嘅改編嘅歌曲啦。除咗《蜘蛛女之吻》之外咧，亦都有大家相當之熟悉嘅《阿 Lam 日記》嚇，即係一於努力，一於努力嗰只啦。亦都有咧，全部咧都係用數目字去填詞嘅《數字人生》啦。亦都有一隻叫做《虎威戰士》啦，咁啊惡鬥惡啦，甚至乎咧就係、去到咧張唱片嘅 B side 最尾一隻咧叫《開路先鋒》咧，都係一啲嘅改編作品嚟噶。咁啊，至於咧原創嘅作品咧，亦都相當之好聽嘅噃，例如有邊幾隻啦？例如咧就係、有《最愛是誰》，即、就、係、是、電影《最愛》嘅主題歌曲啦，亦都有咧裏邊嘅插曲叫《曾經》噶，咁啊得閒咧有機會咧可以喺呢度咧送俾大家聽嚇。咁啊，亦都有阿 Lam 自己咧即係親自作曲，有鄭國江老師為佢填詞嘅《冷冰冰的形象》啦，配合自己一貫嘅嗰種啊酷嘅形象啊。咁啊，亦都有一個早上，亦都係 Lam 嘅作品揾嚟潘元良去填詞噶。咁啊，至於今晚，到底喺基哥 K 歌呢一度最尾送俾你听嘅系咩歌咧？结束今晚嘅节目咧，就系、呢个 Rambo 史泰龙，但系佢叫做 Lambo， 即系 Lam。听听史泰龙 Lambo， 跟住就结束我哋嘅基哥 K 歌。下个星期再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呢度同你见面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方润南报道新闻。路透社引述伊朗一方披露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细节，伊朗将立即开放，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同时解除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美国同意在最终协议达成之前，不对伊朗实施任何新的制裁。在最终协议达成之后，对伊朗的所有制裁将会按照商定的时间表解除。美国将在特定时间内豁免对伊朗石油的制裁。华盛顿同意解除伊朗250亿美元被冻结的资产，以及同盟友制定一项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核问题方面，德克兰同意不生产亦都不会获取核武。在最终协议达成之前，伊朗将维持核计划在现状，不再进行有浓缩活动和扩建核设施。美国同意容许伊朗稀释境内储存的高浓缩铀，相关机制会在未来60日之内讨论。而伊朗传媒引述伊朗谈判团队表示，首要是全面停止针对伊朗和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同时美方必须保证防止再出现紧张局势。目前伊朗官方仍表示，伊朗尚未就谅解备忘录作出最终决定，相关审议工作仍在继续。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明日起展开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明日早上11点在政府总部会见传媒。咨询文件明日会上载到专题网站，并会在多个指定地点派发，市民可以透过专题网站、电邮或者邮寄提。

交意見，政府會舉辦多場諮詢活動，聽取各界意見。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五年規劃將有助商界、企業、社會和市民更好謀劃未來的發展，亦有助社會更好凝聚共識，匯聚資源，增強發展的力量。陳茂波在網誌說，國家正值十五五開局之年，

0: 话香港的发展一直受惠于国家长远规划不断向前的进程，同时亦为强国建设作出独特贡献。五年规划諮詢要問的不只是如何延續良好趨勢，而是鞏固、提升、開拓新的發展空間和新的市場，開創新的曲線，開創新的增長曲線。太子有唐樓發生租務糾紛，兩名男子涉嫌襲擊被捕。警方朝早11點多接報，說兩名男子在太子道西129至131號一座唐樓單位裏，懷疑因租務問題發生爭執，兩人報稱期間懷疑被對方撥淋不明液體。事件涉及一名41歲男業主和一名42歲男租客，兩人分別胸口和手部受傷，清醒由救護車送去廣華醫院治理。警方其後以涉嫌普通襲擊拘捕兩人。天氣方面，與活躍西南季候風和低壓槽相關的驟雨和雷暴正是影響廣東地區。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多雲，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明日氣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緩至清勁西南風，初時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二雨勢有時頗大，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氣仍然不穩定，隨後一兩日驟雨逐漸減少。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到明日的0時30分。現時氣温27度，相對濕度88%。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睇下啦。
4: 大家好，我是黎乐儿。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哪里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5: 撑，
6: 果然是我的老友记，几时都咁撑我嘅，真系令我好感动啊！
5: 吓，我喺度起锣鼓，预备撑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六凌晨两点嘅越夜越精彩啫噃，我要边听边唱噶。哎呀，你都唔啱河车嘅，咪鬼阻住我喺度练歌啦！
6: 督撑，唉，冷得我腾腾震啊！
7: Harry 哥哥，时间好紧迫啊，父亲节点算啊？
8: 定啲嚟啦，跟我念个咒语先啦。
9: Money money home，
8: 将香港电台第五台嘅主持变出广播度。
10: 香港暖流轮到我赞你，在6月17号星期三下午2点半去到沙田港铁站 B 出口对出的行人路，
8: 到时有魔术睇一起唱歌仔，还会派礼物啊，
9: 约定你啦。
11: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12: 飞位武道馆，
13: 黄飞鸿的洪拳呢，师傅教落八个字，就是刚柔并济，气力相配。如果真的学黄飞鸿正宗流落嚟拳术，能够做到这八个字的特点和内涵的话呢，其实它不只是一个功夫，我个人觉得它是会提升你的身体素质。
11: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1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5: 星月争辉，艾力主持。

欢迎大家来到星期日晚上亚力为大家主持的星月争辉节目时间开始。在今晚的节目里面，我好想同大家去重温一些五十年代初期为主的作品，直此缅怀一位的歌唱家。这位歌唱家在香港的乐坛上用成就非凡来形容最贴切不过。为什么这样说？他在五十年代初期以歌影双栖的明星身份参与拍摄了不少的电影，亦演唱了不少的电影歌曲。而这位的巨星更加在首位华人登上意大利的歌剧院唱蝴蝶夫人。我这样介绍，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哪一位。没错，他就是江华老师。在今晚的节目里面将会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会欣赏早年五十年代长城时期一啲嘅电影歌曲，而节目后半部分同大家一齐去缅怀江华姐姐嘅歌声。江华姐姐令我谂起好多嘅回忆。首先送上咗一首嘅歌曲先，我相信呢首作品好多朋友都好期待，好耐冇听过。一位名叫做陈露嘅歌手演唱夏梦电影的歌曲《门边一树碧桃花》，听完这首歌曲再同大家讲故事。

啱啱为大家送上呢首作品《门边一树碧桃花》，嚟自大常情唱片一张78转嘅唱片，但系个音效有欠完美，还请各位听众原谅。大家听到呢把歌声系咪好熟悉？但系点解叫做陈露？就同当时嘅作曲家于伦有关啦。当时张露姐姐把歌声。

相当之出色。佢签咗约呢个嘅百代唱片公司，唔能够为其他唱片公司出唱片。当时佢哋就商量，不如试下改咗个名去出。点不知俾汪小姐一听，张老姐姐把歌声咁嘹亮悦耳，一听就知道佢，就令到佢俾汪小姐大骂咗一顿。点解要帮其他唱片公司出唱片？你系百代旗下嘅歌星，所以自此之后，唱片公司同电影公司亦有新嘅安排。喺呢个长城公司一啲电影歌曲，亦交由去百代去灌录。张老姐姐亦可以名正言顺继续出唱片啦，为佢哋去献唱一啲歌曲。喺节目后半部分，我又拣嚟佢另外一首嘅重要作品同大家分享。其实喺长城电影公司入面有好多好出色嘅作品，早期沪港四大巨星都系喺佢呢间旗下公司去拍摄电影，亦演唱一啲嘅电影歌曲。但系呢批歌曲之余，仲有另外一位非常非常重要嘅声乐家费明仪。佢喺早年一啲佢自己亲自主演嘅电影入面，一首好重要嘅作品，好多时候听得到郑婷姐、张来来演唱《雅子背风》。原装正版演唱的正正就是这位很著名的声乐家费明仪，在这个时候一起欣赏他所演唱的《雅子背风》。

啱啱为大家送上一首久违咗嘅作品，费明贤老师所演唱嘅《雅子背风》，一首好出色嘅作品，亦系佢喺时代曲入面一首重要嘅代表作。其实喺40年代末期，一啲沪港嘅巨星南下香港发展，拍摄咗一连串嘅电影，特别一啲歌影双栖嘅巨星嘅作品，令人哋印象难忘。喺时代曲嘅世界里面，更加留下不可磨灭嘅一啲珍贵嘅歌曲。接住落嚟，亦系其中一个好好嘅例子。呢首歌曲就系嚟自白光姐龚秋霞、陈娟娟所转电影《血染海棠红》入面一首嘅插曲，亦系白光姐一首好重要嘅代表作，令呢首歌曲令到一篇好重要嘅散文出现，就系、是、白先勇所谱写嘅《一把青》。咁样介绍都知道以下落嚟要播放咩作品？冇错，要送上白光姐所演唱嘅《东山一把青》。

啱啱为大家送上白光姐一首喺五十年代初期好重要嘅代表作《东山一把青》之后，接住落嚟继续要送上嘅作品就拣嚟沪港四大巨星另外一位好重要嘅歌手。呢位嘅歌星有金桑子嘅美誉，我心想咁样介绍都知道以后落嚟出场嘅歌手系边一位，冇错。佢就係周旋，周旋嚟到香港拍攝咗好幾部嘅電影，佢同龚秋霞合演嘅電影亦有不少。接住落嚟，我就揀嚟佢哋其中合作電影《花街》入面，佢所演唱嘅《韭菜花開》。

啱啱为大家送上周璇的歌声，他所演唱的作品《韭菜花开》之后，接着下来继续要送上的作品，都刚才曾经我提过另一位的巨星，上海七大歌星之一的龚秋霞，龚大姐。龚大姐在50年代初期慢慢将她的演艺事业重心转向这个银幕上的发展，灌录唱片相对不算太多，例如她在电影《彩虹曲》和在《血焰海棠红》都有演唱一些电影歌曲，但是他演唱一些流行歌曲的作品亦是相当之吸引。有一首他作品亦吸引了后来的萧芳芳，芳芳姐也有重新演唱，就是以下落来的歌曲《木偶寄情》。

0: 啱啱为大家送上龚大姐所演唱嘅作品《木偶寄情》之后，接住落嚟继续要送上嘅作品，我就拣嚟沪港四大巨星另外一位非常之重要嘅影星。呢位嘅影星曾经喺金马奖入面两夺影后嘅殊荣，佢就系小咪姐。接住落嚟，我又好想同大家一齐去分享佢喺电影《师礼全家》入面佢亲自所演唱嘅作品，要送上嘅歌曲就系佢所演绎嘅《可以不可以》。
1: 可以不可以？这个家，我。

你哋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艾力所主持嘅《星月争辉》。若果你哋中意听国语时代，

曲嘅话，好欢迎你哋加入我个节目，一齐好歌共赏。刚才为大家送上嘅作品就系由小咪姐李丽华所演唱嘅《可以不可以》。接住落嚟嘅时候，应该都要送上几首同江华老师有关嘅歌曲。讲开江华老师嘅印象，好多时候都会睇到喺香港大会堂江华嘅合唱团一啲嘅每年嘅演出，令我印象非常之深刻。但系我记得第一次见江华姐姐嘅话，就系因为龚大姐嘅传记嘅关系。当时佢女女安排咗一啲长城电影公司嘅影人同我见面。当中有一位气质高雅的女士坐在我对面，但是当时没有怎样特别正式介绍，我就觉得啊，这位的前辈印象都非常之深刻。但是到走的时候才知道，原来这位就是鼎鼎大名的江华女士。好可惜当时没有机会跟她正式可以多些倾下偈，如果不是当时邀请她上来香港电台第五台跟大家做一个访问，讲述佢早年喺五十年代嘅歌唱历程，应该都相当之好精彩。我睇翻佢当时灌录一啲时代曲，喺1955年已经喺百代有灌录嘅作品。不如我又拣嚟佢喺百代灌录其中一首嘅歌曲，就系佢所演绎嘅《故乡落》。

啱啱为大家送上江华老师嘅作品，佢所演唱嘅《故乡落》之后，接住落嚟继续要送上嘅作品，同佢所转嘅电影亦有莫大嘅关系。点解咁样讲？当时沪港四大巨星周璇、王丹凤喺五十年代初期翻到去上海发展，而白光姐结婚息影。而居到去海外，小咪姐转投其他嘅电影嘅阵营。当时长城去积极培育去新人，有长城三公主先后涌现，有夏梦

石慧、陳思思等。而江華老師唔單止人美聲甜，而佢亦係外表出眾，所以被招攬去電影公司拍攝電影。由佢所轉電影亦入面亦佢親自演唱歌曲，好似喺1953年佢所同劉戀合演嘅電影《哀樂歸房》入面，佢就演唱咗李厚霜為佢譜寫嘅作品《菩薩沒有靈》。喺呢個時候，一齊欣賞江華老師嘅歌聲。

啱啱为大家送上江华老师所演唱嘅作品《菩萨没有灵》，接住落嚟继续要送上嘅作品，嚟自佢喺1954年嘅时候同胡晓峰合演电影《心归梦里人》入面嘅歌曲。呢部电影由程步高呢位名导演去所执导，而当中嘅歌曲佢继续同李浩湘佢合作唱咗一曲《梦女人》，不如喺呢个时候继续欣赏江华老师嘅歌声。

天文台在今晚9:40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在晚上9:40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

啱啱为大家送上个作品，由江华老师所演唱嘅《梦女人》之后，接住落嚟继续要送上个作品，亦系嚟自江华老师所主演一部嘅电影嘅歌曲。睇翻呢套电影嘅名单，真系好多时候应该要多啲去做下功课，了解多啲个背景。如果唔系嘅话，我可以有多啲嘅资料同大家分享。点解咁样讲？接住落嚟要继续送上江华老师所主演一部电影，喺1956年上演嘅电影《红颜劫》。呢部电影由王域导演执导。我记得有一次同王域导演、江华老师一起食饭。如果当时有机会同他们一起去讲多些这些的电影的故事，不要这么怕丑，去问多些，了解多些，可以更加多些的口述历史去留低。在这部电影《红颜劫》入面合演的还有龚秋霞、萧芳芳、陈思思，阵容相当之鼎盛。在这部电影入面，江华老师同黄小妹合唱咗一首嘅作品，就系、接住落嚟要为大家送上嘅《圆圆的小苹果》，一齐欣赏佢哋合唱嘅歌声。

啱啱为大家送上江华老师所演唱嘅《圆圆的小苹果》之后，其实江华老师佢唔单止演绎啲电影歌曲出色，亦有演绎一啲嘅民歌。而接住落嚟要送上呢首民歌嘅作品，可以话影响深远。点解咁样讲？呢首歌曲改编自一首蒙古民歌而成的作品，由王洛宾所去编辑而成。当时这首歌曲在1955年已经出现，但是这首的作品去到60年代中期的时候，改过的歌名去重新演唱，变成一首的情歌，更加风魔了星马一带的乐坛。这首是什么作品？第一次在这个的时代曲面世入面的，应该江华老师演唱的版本都是最早之一了。这首有什么作品？送上江华老师所演唱的《忘不了你》。

啱啱为大家送上呢首《忘不了你》，个旋律系咪好熟悉呢？呢首歌曲就系喺60年代中期风魔一时嘅万里，相信大家都绝对唔会陌生。其实喺呢啲嘅民歌入面，江华老师亦唱得相当之出色。长城曾经拍摄咗一部歌舞片《锦上添花》，其实可以话用一个实地嘅拍摄嘅纪录片，因为当时长凤新电影公司为香港贫民慈善筹款演出，当时实地拍摄咗呢个嘅情景出嚟。长凤新旗下嘅群星云集，龚秋霞、夏梦、陈思思、费明仪的亦有喺呢部嘅电影入面去献唱，当然少不能少过江华老师啦。江华老师喺呢部嘅喺呢个嘅实况嘅纪录片入面，唱咗一首改编自湖南民歌而成嘅作品《放风筝》，不如喺呢个时候同大家一齐去欣赏。

啱啱为大家送上江华老师所演唱嘅《放风筝》之后，睇下时间就差唔多到接近节目嘅尾声啦。希望喺今晚嘅节目里面，等大家可以了解多啲江华老师喺歌唱历程入面不同嘅一页，特别喺时代曲世界入面，江华老师亦占有一个好重要嘅职位。喺节目完结之前，当然要送多首作品俾大家欣赏啦。我就拣嚟陈娟娟嘅歌声同大家分享送上佢所演唱嘅呢一曲《夜来香》，多谢大家收听，下个星期日晚上再见，拜拜。

0: 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方润南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陈茂波话五年规划有助商界、企业、社会同市民更好谋划未来发展，亦有助社会更好凝聚共识、汇聚资源、增强发展力量。孫東期望最快一兩個月後安排同首位香港女航天員黎嘉瑩天地對話。天文台晚上九點四十分發出黃色暴雨警告信號。詳細的新聞內容，香港首份五年規劃明日起展開公眾諮詢，為期兩個月。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謝小華明日早上十一點在政府總部會見傳媒。諮詢文件聽日會上載到專題網站，並會在多個指定地點派發，市民可以透過專題網站、電郵或郵遞提交意見。政府會舉辦多場諮詢活動，聽取各界意見。特區政府聽日展開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的公眾諮詢，為期兩個月。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五年規劃將有助商界、企業、社會和市民更好謀劃未來發展，亦都有助社會更好凝聚共識、匯聚資源、增強發展力量。他說五年規劃諮詢要問的不只是如何延續良好趨勢，而是鞏固、提升、開拓新的發展空間和新的市場，開創新的增長曲線。任順希報導。
2: 特区政府将会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有人或者会问，在变化急剧的时代，五年规划会否过于漫长？他说五年前没人能够准确预测人工智能会以这样的速度重塑千行百业，五年之后同样没办法预知下一个颠覆性技术或者关键发展会是怎样，但是宏观的趋势往往有明显而稳定的脉络。五年规划将有助商界、企业、社会和市民更好地谋划未来的发展，亦都有助社会更好凝聚共识、汇聚资源、增强发展力量。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会通过不同渠道广纳社会意见。他认为香港五年规划不仅是为经济有更大发展动能、科技有

更好应用，更加是为社会有更普惠包容发展，市民有更多优质就业和更美好的生活。陈茂波提到，香港的发展一直受惠于国家长远规划不断向前的进程，同时亦为强国建设作出了独特贡献。五年规划咨询要问的不只是怎样延续良好趋势。

0: 海参与陆家嘴金融论坛，探讨沪港金融进一步协同发展，推动落实更多具体互惠合作，亦都会到南京参访创科企业，加强两地创科交流合作同金融赋能。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话，尽管面对地缘政治压力，本港致力拓展新市场的同时，亦巩固与欧美等传统伙伴的关系，强调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市场，其中与美国的关系目前很大程度取决于两地企业之间的合作。李家超接受南华早报专访时强调，美国依然是香港的重要市场，美国对香港亦享有贸易顺差，认为美方完全有理由加强贸易联系，他对此持正面态度。被问到日后有没有机会访美，李家超表示，作为行政长官，最关注对香港整体和市民的利益，他个人对所有建立联系的机会都持开放态度。本届政府推出一系列鼓励生育措施，其中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计划会在10月届满。李家超话，政府会咨询公众，再决定是否延续。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在创科方面将考虑紧密对接国家发展的一些新领域，除了航天科技和量子科技之外，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发展海洋经济，因此海洋科技亦是政府积极考虑的方向之一。他又说，港澳办正是与国家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积极协调，期望最快1-2个月后安排正在天宫太空站执行任务的首位香港女航天员黎嘉莹进行天地对话。陈晓庆报道。
2: 政府听日将展开为期2个月的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公众咨询。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商台节目说，在创科方面将会考虑紧密对接国家发展的一些新领域，除了航天科技和量子科技外，海洋科技亦都是特区政府积极考虑的方向之一。
3: 香港的海岸面积跟陆地面积差不多的、所以在这个方面呢，香港也不会缺席啊。所以未来新兴的一些发展方向，我们也打算把海洋科技放进去，包括可能的海洋智能啦、海洋装备啊，不用水下机器人呐、电动船呐、无人艇啊，还有一些智慧的港口与航运，这个对于未来我们呢巩固提升航运中心至关重要。还有可能的一些智慧的渔业啊等等，对香港未来多元化经济发展都有帮助。
2: 另外，香港首名女航天员载荷专家黎嘉莹目前正随神舟23号乘组在天宫太空站执行任务。孙东话，港澳办正系同国家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积极协调，期望最快1-2个月后同黎嘉莹进行天地对话。
3: 一两个月以后吧，差不多，好吧啊。然后我们安排天地对话啊、社会各界反响非常热烈啊、原来我们说主要青年学生，后来接到大量的反馈说，哎呀，我们社会青年制服团体，包括他的同事，都想在地面上跟他通话，所以下一步我们再加紧协调。
2: 孙东话，黎嘉莹今次能够参与国家航天飞行任务，不单止是对方的个人荣誉，亦都是香港航天和创科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性突破。他有信心黎嘉莹能够完成任务。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神舟23号飞船升空至今3个星期，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来自香港的黎嘉莹进行多项空间科学实验，并在太空锻炼身体保持状态。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官方微博发布他们工作的片段，为了保持良好状态，航天员亦要进行心脏血管、心功能等多项医学检查。黎嘉莹换上短衫裤，在太空跑步机上锻炼身体，避免骨质疏松，保持身体状态。天文台晚上9:40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现在生效，预料香港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天文台说，受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影响，未来几日本港天气持续不稳定，预料今晚至到星期二部分地区雨势特别大，有机会出现水浸。天文台呼吁市民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市民上班上学前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并小心考虑交通情况。 立法會日前完成。

0: 審議國安附例，行政會議成員、資深大律師湯家驊表示，新附例不會改變被告的罪行和罰則，並沒有影響被告的權益。盧子清報導。
1: 立法会小组委员会日前完成逐条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附属法例。附例定明，行政长官可以发出证明书，将刑事案列为国安案，并依照国安法律程序处理。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驊在无线电视节目讲清讲楚话，新附例不会改变被告的罪行和罚则，原则上并没有影响被告的权益。被问到如果政府在一宗个案败诉之后上诉时才发证明书，将案件列为国安案处理，会不会令外界觉得是输打赢要？汤家驊说不认同。
2: 发这个证书是因为国家安全的需要，几时发生这个需要没人会知道，通常都应该是一早，当你调查的时候你应该知道。但如果真的有些突发的事件，或者国际间有些重大的改变，突然间中国和美国打仗上来，咁唔通你話我而家對唔住啊，我之前冇發到，我而家都唔發得，因為我輸咗官司，所以我唔發得，冇可能嘅。呢、這個證書發出嚟係因為有需要就發出嚟。
1: 對於政府建議公務員或一加薪2%，湯家驊認為做法合適。佢話市民對公務員有意見，絕大部分都係因為宏福苑火災，但係要負起責任嘅人只係某啲部門嘅領導層，並非一般嘅公務員。
2: 我哋作為即係政府嘅一部分，我哋當然要顧及市民的觀感，當然顧及他的觀感不是等於去到很極端 的例子。如果你說所有公務員都不准加薪，我就會覺得是很極端。我覺得我們要針對市民所最大意見的那個部分，去盡量去舒緩市民在這方面的看法。
1: 汤家驊又说，公务员的待遇比私人市场更有保障和稳定性，亦有晋升机会，不担心会影响人才加入政府。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伊定于星期日签署协议，但伊朗方面就说，双方的谅解备忘录具体签署时间仍未确定。伊朗传媒报道，曾经参与斡船谈判的卡塔尔代表团抵达德克兰，而有外电就引述伊朗一方披露擬以谅解备忘录的细节，美国同意伊朗稀释境内的浓缩油，解除制裁和解冻被冻结的资金，换取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林汉山报道。
3: 路透社引述伊朗高级官员披露伊朗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草案，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容许所有商船通行，同时美国解除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在财政方面，美国同意在最终协议达成之前不对伊朗实施任何新的制裁，最终协议达成之后，美国和联合国对伊朗的所有制裁将会按照相定的时间表解除，美国将会在特定的时间之内豁免对伊朗的石油制裁，容许德克兰出售石油并获得收入。华盛顿同意解冻伊朗250亿美元的冻结资产，以及同盟友制定一项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核问题方面，伊朗同意不生产亦都不会获取核武，在最终协议达成之前，伊朗将维持核计划在现状，不再进行有浓缩活动和扩建核设施。美国同意在未来的全面协议之下，容许伊朗稀释境内储存的高浓缩油，相关机制将会在未来60日内讨论。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引述伊朗谈判团队报道，首要是要全面停止针对伊朗和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美方必须提供必要保证，以防止再次出现紧张局势。又说伊朗官员仍然表示，伊朗尚未就谅解备忘录作出最终决定，相关审议工作仍在继续。较早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伊定于星期日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在协议签署之后立即开放。作为斡船方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目前美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达成和平协议，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说，双方的谅解备忘录签署具体时间仍未确定。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0: 世界杯 C 组赛事今早展开，巴西1-1逼和摩洛哥，同组苏格兰一球小胜海地。澳洲在 D 组首轮比赛2-0击败土耳其。B 组卡塔尔1-1逼和瑞士。许敬轩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4: 世界杯直击。

0: C 组首场赛事由五届冠军巴西对上届殿军摩洛哥，今场的两个入波都在上半场出现。摩洛哥中场巴谦迪亚斯在21分钟直传上前，沙巴利单刀射入为球队先开纪录，摩洛哥领先1-0。巴西在32分钟靠云尼斯奥斯展现个人技术，禁区里面摆脱对方球员之后射成1-1。下半场两队各有攻势，去到补时阶段，巴西门将艾利神连续两次挡走对方球员的射门，最终巴西与摩洛哥1-1打和，各得一分。C 组另一场比赛由苏格兰对海地，苏格兰先有麦汤文尼在17分钟射中门柱，去到28分钟麦坚堡射得手，协助苏格兰半场领先一球。两队在下半场都没有入波，结果苏格兰保持赢1-0。D 组的澳洲对土耳其，澳洲以顽强的防守阻截对手的攻势，再靠着反击由伊兰官达和美卡夫先后入波，2-0击败土耳其。B 组卡塔尔对瑞士，瑞士凭着安保路在上半场射入12码，领先卡塔尔1-0。去到下半场补时阶段，瑞士后卫咸姆摆乌龙，将个波顶入自己龙门，结果卡塔尔1-1逼和瑞士，首次在世界杯决赛周攞到积分。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瑞士今日举行公投，决定是否将人口上限设在1000万。提案得到右翼人民党支持，认为是一项可持续发展倡议，但有民众认为是人民党的反移民措施。民调显示公投结果可能会非常接近。回来本港，大澳两座新的行人桥盐田桥和宝珠潭桥上月初启用，当局说为配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澳端午龙舟游涌，两座新桥都采用可开合式设计，桥身开启之后可以俾龙舟同神像通过河道，桥身亦可以化为观景台，让居民同游客近距离欣赏游涌。大埔乡事委员会话，新桥改善咗社区嘅通达性，亦相信可以为龙舟游涌活动提供更完善嘅观赏空间。林汉山报道。
2: 大澳以往主要是靠俗称横水道桥的大涌桥连接大澳街市街两岸，以及位处棚屋建筑群之间俗称大澳红桥的新基桥连接吉庆街和新基街。为了提升大澳河涌两岸的联系，便利行人往来和紧急车辆出入，土木工程拓展处建造了两座新的行人桥，分别是位于龙盛街的盐田桥以及吉庆后街的宝珠潭桥，上个月初启用。土木工程拓展处高级工程师韩直谦在发展局网志的片段话，为了体现大澳独特的水乡文化，以及配合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澳端午龙舟游涌，两座新桥都是采用了可开合设计。
3: 游涌期间，桥身可以打开，俾龙舟和神像通过。当桥身开了之后，还可以化身做观景台，俾居民和游客近距离欣赏这项地方盛事。
4: 盐田桥采用了全港首创的新宿开合设计，以创新方式演绎昔日横水道的特色，即是好像传统用人力拉扯缆绳移动小船过河涌咁。而宝珠潭桥的桥身就可以横向转动开合，象征开后成堤，变成堤岸的一部分。
2: 大澳乡市委员会主席何少基话：新桥改善了社区的通达性，
5: 张桥对居民的贡献肯定是很大的，因为我们大澳现在都是主要长者的在这里生活，坐轮椅好要成20分钟才到这个才有得看戏，饮茶又要行15分钟，变了一样东西，现在的通达性对整个大澳地区的居民生活肯定大大改善。
2: 嚟紧嘅星期五就系端午节，何兆基相信两座新桥可以为龙舟游涌活动提供更完善嘅观赏空间，营造更热闹嘅节日气氛。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喺网志话：政府喺南大屿秉持先保育后发展嘅原则，喺大澳推动各项保育同文化延续工作，并且循序渐进优化基础设施。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陈茂波话：五年规划有助商界、企业、社会同市民更好谋划未来发展，亦有助社会更好凝聚共识、汇聚资源、增强发展力量。孙东期望最快一两个月后安排同首位香港女航天员黎嘉莹天地对话。天文台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跟住系六合彩消息，头奖半注中。

0: 每注派800万。今期搞出的号码是10、12、17、29、32、35，特别号码是1。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2，强度属于低。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3，健康风险低。预测听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与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地区。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12点半。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由7月9日起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看哪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4: 演壮圆，
5: 长腔短调，流转千载气韵。
6: 生旦净末，演绎百味人生。
4: 龙灯
7: 切切今日妖艳出风，
5: 繁花并蒂，
6: 交融创新，
8: 共同文化家园，
6: 品中华戏曲，
5: 让古韵新声。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何毅，欢迎收听共同文化家园节目。又来到岭南荔枝上市的季节了，大家是不是都想到了岭南荔枝的推广大使，写低日啖荔枝三百火，不辞长作岭南人的北宋文豪苏轼呢？
10: 大家好，我是普通话节目主持人雅文。在中华文脉长河中，北宋文豪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是一颗跨越千年依旧璀璨的星辰。他一生宦海沉浮，足迹遍布大江南北，而岭南成为他人生最后岁月里的精神归宿与文化高地。
9: 没错，绍兴元年到元符三年，苏轼是先后居住在惠州和海南。近七年岭南的时光是他人生的低谷，更是他精神境界升华的巅峰。
10: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位文坛巨匠在岭南的山水间烟火里写下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千古绝唱，将中原文化的种子播撒在岭南沃土，也为后世文艺创作留下了无尽的宝藏。
9: 没错，他以乐观豁达的心态拥抱岭南山水，融入民间烟火。在惠州，他修水利、建桥梁，推广先进农耕技术，心系百姓疾苦。他继承荔枝、梅花、西湖，写低了数百首诗词，令到岭南风韵因为他的笔墨名扬天下。他开坛讲学、传道授业，打破岭南文化闭塞的格局，令到蛮荒之地渐成文风蔚延之境。
11: 哎，请两位暂停一下。大家好，我是叠机舞的主题堂志雄。大家好，我是潮州话的节目主持人志雄。我替听众朋友提醒两位啊，咱们主持的可是介绍中华戏曲文化的共同文化家园节目哦。
9: 千祈不要急哈，你听听啦。作为岭南文化的艺术瑰宝，粤剧呢以独特的声腔、程式和美学，将苏轼的传奇人生、扩大情怀和岭南印记搬上了舞台，令到千年东波云在粤韵悠扬中生生不息。
10: 今天就让我们循着苏轼与岭南的深厚渊源，走进戏曲舞台，品读那些演绎东坡

0: 传奇的经典剧目，感受传统戏曲与千古文豪碰撞出的艺术魅力。
1: 东坡岭南情，戏韵传千古。
2: 苏轼被贬岭南的时候，虽然没到过我的家乡潮州，但是潮州人对他并不陌生，因为同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因为建营佛骨被贬潮州，在朝短暂数月啊，但是驱恶除害，关心农桑，疏放奴婢，兴学育才，功绩浩荡。那潮州人呢，感念他，于是把山山水水都改姓韩，所以就有了韩山、韩江、昌黎路、韩文公祠等等。而苏东坡撰写的《潮州昌黎伯韩文公庙碑》，让潮人与韩愈的深情为世人所熟知，也为潮人的感恩情怀可以说是做了一次广告。
0: 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一文当中高度评价韩愈，文起八代之哀而道济天下之逆，终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说韩愈能文能武，忠义双全，俨然一副粉丝的样子。看来苏轼本人对韩愈是相当认可的。
2: 是的，那在潮剧中演绎韩愈传奇人生的剧目就有韩文公洞穴、韩愈治潮等等。那么粤剧演绎苏轼的剧目是什么呢？
3: 新编粤剧《东坡与朝云》就是演绎苏东坡岭南生涯的钢鼎之作，由广东粤剧院倾力打造，著名剧作家秦中英编剧，国家一级导演谢平安执导，丁凡、蒋文瑞、文宇清等粤剧名家先后领衔主演，自首演以来久演不衰，成为粤剧舞台上的经典保留剧目。
2: 给大家介绍一下剧情吧。
3: 粤剧《东坡与朝云》就是以苏东坡居住在惠州的岁月作为核心，聚焦他和王朝云患难与共的心情，串联起他在岭南的民生善举、诗词创作和精神坚守。剧情从苏东坡被贬黄州写起，历经再贬惠州的坎坷，展现了在人生低谷里面王朝云不离不弃、悉心侍奉，和他诗词唱和、心灵相依的动人故事。同时亦再现了苏东坡在惠州修西新桥、游西湖、咏荔枝、惠泽百姓的场景，将惠州西湖、鹿鱼亭、朝云坞等岭南地标融入舞台，令历史和现实交融。其中苏东坡的忧国忧民、旷达洒脱，王朝云的温柔聪慧、忠贞不渝，岭南百姓的淳朴热忱，都被演绎得淋漓尽致，既是还原了历史真实，也都充满了艺术感染力。
0: 那下面就让我们来欣赏新编粤剧《东坡与朝云》的唱段吧。

0: 我注意到啊，近期上演的小剧场越剧《闺嫂南轩》，剧情也与苏轼有关。
1: 闺嫂南轩绿，哎，这不正是苏东坡《咏竹》的诗句吗？
2: 没错啊，如果话《东坡与朝云》是大写意嘅历史画卷，咁小剧场粤剧《闺嫂南轩》就是聚焦内心嘅精神独白。呢部戏剧可以讲是粤剧守正创新嘅典范之作。我哋嚟听听呢部戏曲嘅导演游海波嘅介绍啊！
3: 咁今次亦都非常开心啦，可以有机会同广州市文言院合作呢一部小剧场粤剧嘅。呢个戏咧，亦都系借古喻今啦，系反映咗而家社会当下嘅一啲职场问题啦，同埋一啲教育问题啦、内卷啦等等嘅呢啲社会现象。我希望可以引起我哋观众朋友或者是我们的职场的或者是家长啊，可以有一些对于职场或者是教育的一些反思啦。讲到《闺嫂南轩》的创作理念呢，我也都是秉承住我们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所提出的宜报而不换形的这个创作理念。如何将我们传统的东西和现代的元素相结合，也都是我们现在的课题。所以呢，我哋呢個戲咧，亦都係可以話係一個守正創新嘅一個探索作品嚟嘅，採用咗比較傳統嘅一啲手法，充分運用咗一啲排腸同埋一啲比較傳統嘅鑼鼓同埋傳統嘅音樂唱腔，盡可能咁保留我哋粵劇最傳統嘅藝術。喺表演方面咧，我亦都係借鑑咗一啲昆曲同埋京劇嘅一啲嘅表演身段同埋表演嘅。咁喺我哋創排《闺嫂南轩》嘅期間咧，亦都同盛老師多方面去溝通呢個劇本嘅修訂啊，同埋整理嘅問題啦。我哋經過我哋不停咁發掘一啲文史資料，咁咧就決定就係加入咗李定同埋呢個黃忽嘅呢兩。

0: 兩個角色。我哋所知道嘅十年生死兩茫茫，就係懷念亡忽嘅，所以咧可以話係一個引子。佢喺中間不停以穿插或者係夢幻嘅一個形象出現，嚟不停咁提醒蘇適。咁講到李定咧，當時變法派嘅一個代表人物，李定為首嘅一啲官員咧，就去參奏蘇適。當時我同盛老師商量緊嘅時候，要修訂劇本、整理劇本嘅時候，我哋就喺《宋史》入邊，其中有一段就係叫做《李定傳》。其實李定佢係唔單止係同蘇適係形成一個對立面，其實佢係非常仰慕蘇適嘅嘅才華啦。我哋所熟知嘅蘇適咧係一個大文豪，亦都留低咗非常多嘅脍炙人口嘅詞句。咁喺劇本入邊，我哋亦都引用保留咗蘇適有好多嘅依啲嘅詞句啦，譬如話江城子啦，譬如話呢、這個獄中寄子由啦等等嘅呢啲嘅詞句，尤其係我哋劇中入邊後邊有一段反善而往係真係化用咗蘇適喺烏台詩案發生嘅期間喺獄中寫嘅兩首詩就係、是、呢個《獄中寄子由》二首。咁講到歸宿南軒嘅舞美設計咧，我哋係以簡潔乾淨為主要風格，我哋係以一個傳統嘅竹簡作為創作理念，將竹簡折射喺舞台上面，嚟作為一個類似屏風嘅一個裝置，通過呢幾塊屏風嘅移動咧，係變幻環境同埋折射人物嘅情緒嘅，所以咧亦都係對於我哋小劇場創作嚟講咧，亦都係一個比較大嘅創新啦，同埋一個探索。仲有一點值得一提嘅就係我哋嘅表演方面啦，因為我哋嘅表演咧亦都係要符合當時我哋北宋嘅嗰陣時嘅一啲嘅生活，譬如話我哋嘅揸筆啊，或者係彈奏古琴啊等等呢啲細節嘅嘢都要注意嘅。
1: 小剧场越剧《归嫂南轩》的故事背景不是在岭南吧？
2: 冇错，呢一出啦，阐述嘅系公元1079年，苏轼因为与以王安石为首嘅变法派对立，而导致咗入狱嘅事件。但系通过粤剧嘅艺术演绎，就能够传递广州嘅文化视野，讲好具有当代意义嘅广州故事。
1: 那么小剧场越剧和我们常说的越剧，它区别在哪呢？
2: 根据导演游海波表示，小剧场的魅力在于近，演员和观众呼吸相闻，他们希望在这个小小的空间里面跟观众一起来谈谈工作、小孩、焦虑、执念以及怎么样放低。
3: 也就是说，小剧场形式更加贴近年轻观众的审美习惯，这样就能拓展观众群体，特别是在吸引青年观众方面实现突破。
2: 没错，下面我们就在小剧场粤剧《归宿南轩》宣传片里面来感受下这出戏的精彩。
4: 苏轼，你恃才傲物，理当处死。
5: 万岁，臣冤枉啊！
4: 你我同为牛马，应该知道末位同太嘅难处。

0: 年一别，再无人在我身旁提醒于我。
1: 大人，你来看。
2: 宋鸡以为平安，宋宇即为死讯。这餐中有鱼，岂不是死讯啊？
1: 哎呀，你依家喺度喊苦喊分，原来头先劝我啊，都系假嘅。
0: 风滞足以缓，意意散清玉，此君。

以苏东坡生平作为背景创作的粤剧还有一部叫做《情话苏东坡》，是由香港著名编剧李居明编撰的，广州粤剧团演出，主要讲述苏东坡和才情出众的马盼盼结下了深厚情感，二人在诗词唱和中相互慰藉，展现文人风骨和乱世当中的精神坚守。其中还融入了苏东坡九次被贬的人生经历，通过艺术化的手法呈现苏东坡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和文学成就。好了，下面我们来欣赏一下粤剧《情话苏东坡》的唱段。

0: 岭南情，戏韵传千古。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继续收听今日嘅共同文化家园节目啊！今日咧，等我哋一齐循住苏轼同岭南嘅深厚渊源，走进戏曲舞台，品读嗰啲咧演绎东坡传奇嘅经典剧目，感受传统戏曲同千年文豪碰撞出嘅艺术魅力啊！
2: 上面我们介绍了粤剧中演绎苏轼传奇人生的剧目，下面呢，我们来透过流行于江浙一带的粤剧来认识它。
3: 哈、啊、哈，你说的是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曲文化节上展演的粤剧新作《苏东坡》吧？
2: 没错，这出戏可是香港导演司徒慧拙跨界执导的，在叙事特色、舞美设计以及内容呈现等多方面都有重大突破。
1: 一点好元气，千里快追风。粤剧《苏东坡》以苏东坡这个的词句作为精神的主线，通过盗梦空间式的写意叙事结构，将其一生遭遇在梦中再现。三位夫人跨越时空同框，少年苏东坡和晚年东坡隔空对话，乌台诗案、赤壁赋等人生片段被重新组合，苏东坡不同时期的亲友、政敌在其回忆与当下、梦境与现实之间交织对话，展现了苏东坡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家国情怀。
2: 这出戏的主创接受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采访，编剧何继平说，
4: 粤剧呢是以女角为主的，那么苏东坡的一生当中的女性有什么呢？只有这三位妻子，也可以说是他一生的感情所处的三个阶段。那么我大胆一点，就是把他们三个同时呈现，其实有一个当时已经死掉了，同时呈现的时候呢，我觉得容易展示三个女人的心态和心理，还有苏东坡的心理。所谓梦是心中所想。

0: 死两茫茫。最后苏东坡要离开去赴战场的时候呢，去离开三个妻子的时候，三个妻子同时唱出了这一首。那么导演的处理也很好，就是三个同时唱出来的时候又一个一个离去，每一个都是在他们很年轻的时候就离开了苏东坡。当时在排练场的时候，他们好多人看了都流眼泪。
1: 在苏东坡的舞台上，盐口化为笔墨，不同颜色深浅代表着苏东坡人生轨迹和精神境界的转化。
2: 传统戏曲当中，染口工多为京剧等剧种的男性演员所用，但在以写意抒情为特色的女子越剧当中并不多见。此次创牌越剧名家毛维涛为了让染口成为塑造人物性格的第二张脸，不仅剃掉了两侧头发方便佩戴染口，还在去年夏天专程前往山西跟随晋剧表演艺术家李月仙学习染口功。
3: 老师对我这样一个毫无基础的人一定要耐心点。
4: 我因为唱小生我没学过染口，看陈少云老师那种潇洒，我以为很简单的，我第一次拿起来，老师说第一个先要就是挑这个蹦，他说我们要蹦竖起来的，这样蹦，我光这个我就练了一天，完全竖不起来。排练到最后我还是心里不踏实，我就把陈少云老师请来了。我现在每天演出前都还要练一练，因为手会生嘛，一个礼拜受工伤了，首先胳膊抬不起来了，其次嘴唇都肿起来了，因为从来没戴过染口，眼镜都戴不上了，都肿起来了。
1: 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这个是苏东坡在杭州所作。在这一次的创牌当中，导演司徒慧卓是摒弃了复杂的写实布景，以竹为核心的意象，借竹影的疏密、光影的明暗构建意境，呼应宋代文人的雅致追求，以移步换景的留白艺术为观众留出了丰富的想象空间。
5: 最重要的问题就是问苏东坡是个怎么样的人，从最初我就觉得他是从大自然里面悟出道理的，很多流动的东西在台上的出现，包括那些会移动的车台，那些布帘我不停地转来转去，它就代表了我要切割出一个不同的空间嘛。
1: 香港导演司徒慧卓善于运用电影的叙事语言和蒙太奇思维处理舞台的调度，之前他曾经和编剧何其平合作过话剧《德灵与慈禧》，港版《天下第一流》，这次是再度受邀合作，也是他第一次指导戏曲作品。
6: 金花岁月不应抛，应捉你一花不能过，多子一步长狮子偷漏。
5: 我越排越觉得苏东坡他就是一个人，你以为苏东坡没有黑洞吗？旁边所有都是黑洞，但是他可以从那些黑洞爬出来，然后面向阳光，我觉得那个过程就是我想要表达的最重要的核心。
1: 好了，下面我们来欣赏一下粤剧新作苏东坡的片段。
7: 父子闹

0: 各位听众，东坡与岭南的渊源呢，是千年的文化邂逅。
1: 苏东坡以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豁达，跨越时空，打动世人。
2: 戏剧舞台上的东坡传奇是永恒的艺术致敬。
0: 如今这些经典的剧目依然在岭南大地，在全国各地上演，令到更多人读懂苏东坡，爱上戏剧文化，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愿我们都能够从东坡精神里面吸取力量，以豁达之心面对生活，以热爱之心传承文化，令到苏轼的风骨和气韵风华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好了，感谢你收听今期的共同文化家园。
1: 再见。
2: 各位听众朋友，那下期节目再会，
0: 拜拜。

0: 大家聽過今期嘅共同文化家園環節之後咧，跟住落嚟同大家講嘅天氣啦。本港地區今晚同埋聽日嘅天氣預測係多雲間中有驟雨同埋狂風雷暴嘅，雨勢有時頗大。聽日氣温介乎喺26至到29度，吹和緩至到清勁嘅西南風。初時離岸同埋高地間中吹強風嘅，展望星期二雨勢有時頗大，星期三同埋星期四天氣仍然係唔穩定，跟住一兩日驟雨逐漸減少，而家温度係攝氏27度啦，相對濕度90%，空氣質素健康指數2至3，健康風險級別屬於低，黃色暴雨警告信號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時間係去到凌晨0時30分。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文化快讯。
3: 位于新界东北部，面向沙头角海嘅南涌，呢度保留咗多条300多年历史嘅村落，住咗5个姓氏嘅村民，包括杨屋、郑屋、罗屋、李屋同埋张屋。呢几条村原本都系客家村落，村民早年以耕作为生，后来部分土地转为鱼塘同其他用途，形成咗由农田、鱼塘同湿地共同组成嘅生活空间。芦苇花开生态教育基金喺南涌一带举办导赏团，带领参加者由生态、历史、文化等等嘅角度认识南涌。
4: 我哋都会由天后宫嗰边咧就开始，咁然后就沿南涌河畔两岸就去睇下各条村嗰个环境。天后、关帝、观音都系客家信仰里面几个主要佢哋信奉嘅神，都喺南涌咧有佢嘅庙宇。咁同埋咧喺生态环境嚟讲，南涌加埋鹿颈呢一带咧有齐晒香港主要嘅生态环境，可以咧提供好多嘅物种嘅栖息嘅地方嘅。
3: 导赏员松木仲话，参加者可以参与埋观鸟活动。
4: 好多老鸟咧，常年都喺树嘅，包括大白鹭、小白鹭咧，咁几乎一定会见到噶啦。有时咧系多咗其他嘅鸟种咧，我哋都有机会见到。过去几个星期咧，因为出现咗一只咧凤头辟梯嘅呢只水鸭，喺香港嚟讲系少有嘅，所以引咗好多人咧去嗰度拍摄。
3: 详情请浏览芦苇花开生态教育基金网页。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5: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又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0: 之夜。丁家湘主持，
1: 同大家预告下稍后三个小时戏曲之夜嘅预曲安排啊！十一点至十二点钟有《葫芦传》阮兆辉、陈咏仪合唱嘅，另外有《红楼金井梦之怡红院梦会》啊，何非凡、李宝莹合唱，同埋尹飞燕嘅一曲《花木兰》。凌晨零时至一点钟，《琵琶记之蓝袍识别》文千岁、邓美玲合唱嘅，仲有《琵琶花下结新枝》黄德正、阮清儿合唱嘅。凌晨一点至两点钟有外老拜寿梁醒波、林少芬、陈凤仙、游星普等合唱嘅，仲有李瑞祖、梁碧玉嘅曲《浅作怪》，同埋陈玲玉嘅曲《秋声醒国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话受活跃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影响，未来几日本港天气持续不稳定，预料今晚至到星期二部分地区雨势特别大，有机会出现水浸。天文台呼吁市民采取适当预防措施，市民上班上学前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并小心考虑交通情况。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明日起展开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明日早上十一点将在政府总部会见传媒。諮詢文件明日會上載至專題網站，並會在多個指定地點派發，市民可以透過專題網站、電郵或者郵寄提交意見。政府會舉辦多場諮詢活動，聽取各界意見。特區政府明日展開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的公眾諮詢，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表示，除了航天科技和量子科技，國家在十五五規劃中亦明確提出要大力發展海洋經濟，他說香港在這方面不會缺席，計劃將海洋科技放入未來一些新興發展方向。孫東在一個電台節目表示，海洋科技包括海洋智能、海洋裝備等，例如水下機械人、電動船、無人艇，還有一些智慧港口和航運。他說海洋科技對於未來香港鞏固提升航運中心地位至關重要，還有可能發展智慧漁業等，對香港未來多元化經濟發展都有幫助，政府會積極考慮相關發展方向。路透社引述伊朗一方披露和美國達成的諒解備忘錄細節，伊朗將會立即重新開放霍爾木茲海峽，美國同時解除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鎖。美國同意在最終協議達成之前不會對伊朗實施任何新的制裁，最終協議達成之後對伊朗的所有制裁將會按照相定的時間表解除，美國將在特定時間內豁免對伊朗的石油制裁。華盛頓同意解凍伊朗250億美元資產，以及同盟友制定一項伊朗重建和發展計劃。核問題方面，德克蘭同意不生產亦不會獲取核武，在最終協議達成之前，伊朗將維持核計劃的現狀，不再進行有濃縮活動和擴建核設施。美國同意容許伊朗稀釋境內儲存的高濃縮油，相關機制會在未來60日內討論。而伊朗傳媒引述伊朗談判團隊報導，首要是全面停止針對伊朗和黎巴嫩的軍事行動，同時美方必須保證防止再出現緊張局勢。天氣方面，同活躍西南季候風及低壓槽相關的驟雨同

0: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12:30，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时间嚟到深夜嘅11:接近06分钟啦，开始今晚戏曲之夜一连三个小时嘅粤曲安排啊！头先都预告过噶啦，喺11:钟新闻之前呢、這个钟头入边咧有三首歌曲嘅，有子喉独唱曲啦，嗰首子喉独唱曲都比较特别噶，阵间大家稍后听就会知道啊，会喺12:钟新闻之前送上嘅，系燕姐韵飞燕解曲《花木兰》。咁而家先为大家送上呢一曲系《扶卢传》啊，《扶卢传》入边定情嘅唱段系嚟自当年群贤歌乐咏虾曲嘅现场录音演绎嘅咧，就系有辉哥阮兆辉同埋咏儿啊，陈咏儿两位嘅。咁咏虾曲，虾曲嘅意思即系虾腔嘅歌曲啦，即系罗家宝嘅唱腔嘅纪念啊，即系群贤歌乐嚟咏佢嘅歌曲啊。咁《扶卢传》咧，《扶卢传》其实就系一个传统嘅经典戏码嚟嘅。咁喺川剧《苦节传》嗰度转过嚟嘅，咁亦都原本系源出于清初传奇故事《琥珀时》入边嘅。咁啊，收尾亦都改植咗移植咗过嚟啦，变成粤剧啊、粤曲亦都有嘅。咁主要就系讲明代杭州知府一个苏艳咧，就系睇中咗才女陶芙奴嘅美色，咁咧然后企图强占为妾，咁啊遭到陶家拒绝，之后咧就陷害佢哋陶家等等嘅剧情发展。咁但系而家我哋呢个唱段咧，定情咧就未去到呢个阶段噶噃。就係講呢一個主角啊人物啊直言春咧，就係、是、借住一個一把扇啊喺扇上提詩啊提畫，咁然後咧就係、是、結識咗呢個陶芙蓉之後咧，兩個人係定情嘅唱情嚟嘅。咁之後啊，陶芙蓉先至俾嗰個杭州知府咧就係、是去逼迫佢啦。咁亦都拍過電影嘅喎，我記得咧就係、是、叫做《芙蓉传》啊，系有任姐、任剑辉、仙姐、白雪仙啦，仲有麦炳荣啊、李开全等主演嘅。咁嗰个系另外一个电影嘅纪录嚟嘅。咁我而家听下呢一曲先啦。呢一曲咧就系、是原本系罗家宝啊阿哥，咁佢亦都有同郎君玉啦、倪慧英啦、吴美英咧就火拍唱过呢一个《扶卢传》嘅呢一曲定情，我哋一齐嚟欣赏。而家呢个版本啊，就係、是、嚟自當年群賢歌樂詠蝦曲入面嘅現場錄音，由輝哥阮兆輝演繹嘅直言春同埋陳詠儀演繹嘅陶芙蓉嘅《芙蓉轉之定情》

0: 王书万卷，相伴一摇琴，无意攀丹桂，但求得知音。风扬夕言春啼，哎呀，好一位才子啊！
1: 姑娘，
0: 相公系你。
1: 哦，小生为仙子冒昧而来，望书堂得啊。

0: 版本系嚟自当年啊群贤歌乐咏虾曲入边嘅现场录音，而喺呢个版本咧就系辉哥阮兆辉同埋陈咏仪两位合唱嘅，送俾大家欣赏。听咗之后，时间就嚟到深夜嘅11:24有多啦。天气出边，我哋香港电台五台直播室睇唔到出边嘅情况，但系相信都唔会好理想嘅天气啦。预报一下先啦，一股达强风程度嘅西南季候风今日影响广东沿岸嘅，同时受到低压槽嘅影响，广东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本港今日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嘅，截至晚上11:00。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嘅雨量，而西贡同埋长洲嘅雨量更加达到50毫米。预料受活跃西南季候风同埋低压槽嘅影响，未来一两日华南沿岸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噶。而本港地区天气预测系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喺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嘅西南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雨势有时颇大啊，星期三同埋星期四天气仍然系唔稳定，跟住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温度摄氏27度，相对湿度8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0:30。
1: 哎呀！
2: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1: 唔该晒，
2: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1: 唉，唔好客气，学你话斋，行多步咋嘛！
2: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0: 跟住落嚟呢一曲咧，嚟自长剧《红楼金井梦》入边嘅第五场，即系红楼，即系呢个怡红院梦会嗰一场嚟嘅，系由何非凡同埋李宝莹两位合唱嘅。《红楼金井梦》就系德叔聂绍德所写嘅。第一次同何非凡当年开山同吴君丽合作嘅长篇粤剧嚟嘅。咁啊，唱情主要讲金川受委屈之后投井而死啦。咁而咧就系贾宝玉喺怡红院入边极度伤心，神魂颠倒，喺梦境或者幻觉之中同金川嘅亡魂相会。咁就有句以下嘅唱情，一齐欣赏呢个版本系何非凡凡哥拍李宝莹宝姐嘅《红楼金井梦之怡红院梦会》啊！

0: 以伴之家引听金川声响，莫不是乌云浮井底，金直到二孔。金川，金川，
1: 金川。

0: 金川。金川啊！哎呀，金川，我几难哭得无门开，何以你个风云不许过狼会用呢？
1: 孤魂任恨埋金井，因何从未见郎中？今夕魂归，非为再聚余情，无非欲细数过来。

0: 禁传，你阿二爷一生不惯作欺人之语，不用我闯死在街前，以表我情深爱重。
1: 二爷，我并不是杀命无常，又何忍二爷信爱呢？虽是金川井下埋尸骨，未忍风飘桐叶到井中。
0: 金川，我此际求生不得，求事都不能，你教我如何？

0: 金川，
1: 我与你人鬼殊途，实盼求罪咯。我不求送玉招魂符，只乞虔诚一炷香，正是万水同源。二爷，你有何愁哭寂寞地呢？你可以在任何一个井奉上一炷清香，祭奠孤魂。咁金川虽是都感同身受
0: 了。金川姐，既是万水同源，我一定把你个芳魂哭祭，为是姐姐你以我话。

见势不利，还要离，不变还须变，望二爷稍稍悲怀。

0: 家听嘅呢曲咧系叶绍德嘅作品啊，就系呢一个《红楼金井梦》入边嘅《怡红院梦会》入边嘅唱段，何非凡、李宝莹演绎呢个版本。听咗之后，时间嚟到深夜嘅11:48，温度摄氏28度，相对湿度8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0:30。
1: 第一届我老豆最叻大赛开始，
2: 我老豆会做晒屋企啲家务噶，
3: 好叻咩？我爸爸会令到我哋成家都好开心噶。
1: 似乎大家都好想将爱心送俾老豆，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都一样啦。6月17日星期三，香港暖流轮到我赞你，一众主持会喺沙田地铁站 B 出口对出行人路出现，同大家唱歌、玩魔术同埋派礼物，锡晒老豆嘅你一定唔会错过啦。
0: 跟住落嚟呢一曲咧，系燕姐尹飞燕演绎嘅，嚟自佢嘅、当年喺香港粤剧演员会筹募粤剧发展基金粤剧演唱会粤曲演唱会晚会入边嘅现场录音嘅呢一曲《花木兰》，你会听到燕姐咧自己又会唱子喉，又会唱平喉噶。

0: 精彩嘅演绎啊吓，就系燕姐尹飞燕咧，又唱子喉又唱平喉嘅呢曲系《花木兰》啊，嚟自当年香港粤剧演员会筹募粤剧发展基金嘅粤曲演唱晚会入边嘅现场录音，就系有呢一个唱段呢一曲《花木兰》嘅系燕姐所演绎。跟住落嚟系12点嘅新闻报道。
1: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今日起展开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今日早上11点喺政府总部会见传媒，交代有关情况。咨询文件今日会上载至专题网站，并喺多个指定地点派发。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五年规划咨询要问的不只是如何延续良好趋势，而是巩固、提升、开拓新的发展空间和新的市场，开创新的增长曲线。特区政府展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除了航天科技和量子科技，国家在十五五规划当中亦都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海洋经济。他说香港在这一方面不会缺席，计划将海洋科技放入未来一些新兴发展方向。孙东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海洋科技包括海洋智能和海洋装备等，例如水下机械人、电动船、无人艇，还有一些智慧港口和航运。他说海洋科技对于未来香港巩固提升航运中心地位至关重要，还有可能发展智慧渔业等，对香港未来多元化经济发展都有帮助。政府会积极考虑相关发展方向。油塘有咸水管爆裂，水务署已经闩上水掣，用户冲厕水不受影响。水务署表示，昨晚接获报告指油塘高超道行人路有水管渗漏，了解之后确认涉事水管是一条咸水供水管，闩了水掣之后现场已经停止涌水，相关用户的冲厕水供应不受影响。水务署说工程团队正全力维修，会尽快完成。路透社引述伊朗一方披露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细节，伊朗将会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同时解除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美国同意在最终协议达成之前不对伊朗实施任何新的制裁，最终协议达成之后对伊朗的所有制裁将会按照相定的时间表解除。美国将在特定时期内豁免对伊朗的石油制裁。华盛顿同意解冻伊朗250亿美元的资产，以及与盟友制定一项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核问题方面，德克兰同意不生产亦都不会获取核武。在最终协议达成之前，伊朗将维持核计划在现状，不再进行铀浓缩活动和扩建核设施。美国同意容许伊朗稀释境内储存的高浓缩油，相关机制将在未来60日内讨论。而伊朗传媒引述伊朗谈判团队报道，首要是全面停止针对伊朗和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同时美方必须保证防止再出现紧张局势。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西南季候风昨日影响广东沿岸，同时受到低压槽影响，广东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本港昨日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截至昨晚11点，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

宜西共同长洲的雨量更加达到50毫米。预料受到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影响，今明两日华南沿岸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

0: 90%，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4:30。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与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相关的不稳定天气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3公里，汕头吹西北偏西风1级，能见度6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1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以为有投资必赚独家猛料，就即刻揿铃开户过数投资；以为揿铃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靠揿铃俾资料就会揾到笋工，乜嘢都以为只系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嘅钱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你身份去呃人，咪变做下个受害者。谨记，拎一揿错，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提你，揿拎中招。
4: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5: 即刻嚟到接近凌晨0:08，亦都开始呢个钟头嘅戏曲之夜节目啊！咁啊，再提一提醒大家啦，较早前先至讲紧话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0:30，又啱啱啊改咗啦。天文台将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已经改到去凌晨4:30啦，去到今日凌晨4:30，大家要留意啊！而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仍然生效嘅。这个钟头先为大家送上的这一曲是《琵琶记之蓝袍惜别》，由王维基赞曲，由华歌文千岁演绎的蔡伯佳和邓美玲演绎的这个是赵五娘的。《琵琶记》本身是元朝末年的剧作家高明的作品来的，写东汉末年蔡伯佳和赵五娘的爱情故事。蔡伯佳和赵五娘新婚才两个月，万般恩爱，但是蔡伯佳难为父命，要别妻上京求取功名，五娘长亭送别不尽依依，就是这个唱情了，《琵琶记之蓝袍惜别》。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曲，文千岁邓美玲合唱，王维基赞曲的《琵琶记之蓝袍惜别》。

说不尽如水恩情，可奈难为父命，梦要上京赴试，临别叮咛老人家自有多番训示，我且稍候长亭，料备水袖。

木

0: 经话，无论能否成功，亦要早返家园，免我盼望要云梦。
1: 你放心啦，五娘，你嘅柳柳青丝，如共一颦一笑，我点会忘？

妻你临别之意，我自当记取。可来不忍别时，还须别。我俩已到昏迷之。

家听嘅呢曲系王维基所撰写嘅《琵琶记之蓝袍惜别》吓，由文千岁同埋邓美玲合唱嘅。听咗之后咧，时间嚟到凌晨零时34分30秒啦。天气方面咧，预测系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嘅，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喺26至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西南风，初时离岸。

0: 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系唔稳定噶。跟住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温度系摄氏18度，相对湿度8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是属于低的，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4:30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4:30的。
1: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无论是想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0: 之夜。丁家湘主持。
1: 跟住落嚟呢一曲咧，系《琵琶花下结新枝》。呢个琵琶同头先《琵琶记》个琵琶唔同啊，《琵琶记》个琵琶弹嗰个琵琶乐器嚟嘅，呢个琵琶咧就系植物嚟嘅。《琵琶花下结新枝》系陈冠兴所写关于亵渎同埋袁眉之两个人感情嘅三部曲嘅第一部喎。跟住咧就仲有系《锦江丝女》啦，然后跟住咧就仲有就系呢个《孤舟晚望》啦咁样。《琵琶花下结新枝》就是这个袁眉之同埋亵渎初邂后初相识的唱情嚟嘅。咁呢一曲咧系由黄德正同埋袁清儿所演绎嘅。咁赞曲嘅当然是陈冠兴啦。我哋一起嚟欣赏呢一曲吓，陈冠兴所撰写关于袁眉之同埋亵渎嘅组曲《琵琶花下结新枝》三部曲嘅之一、啊、第一曲嘅系黄德正、袁清儿分别演绎呢个袁眉之同埋亵渎嘅。

0: 回到王殿，君教书诗游，乐天御食，更与你常游畅酬。历届西川节度使，与多少达官贵人，无不把教书器重，涉途起舞知音泪呢？
1: 知音泪
0: 哦，涉教书迎神岸上诗篇，知音人当在其中啊。

好美嘅琴音啊，轻抚银筝我品笛，乱吟一首，共庆我俩今日之会，好吗？

0: 听歌曲《琵琶花下》，杰森之陈冠兴赞曲，黄德正、袁清怡入唱。
1: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受到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影响，未来两三日本港天气持续不稳定，预料今明两日部分地区雨势特别大，有机会出现水浸，提醒市民采取适当预防措施，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天文台亦都提醒市民翻工翻学之前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亦都要小心考虑交通情况。港铁表示，内地铁路单位通报，由于天气情况恶劣，取消今日部分高铁列车班次。受影响的包括两班由香港西九龙站前往汕头站的列车，两班由汕头站前往香港西九龙站的列车，六班由香港西九龙站前往广州南站的列车，以及六班由广州南站前往香港西九龙站的列车。港铁表示，12306官方网站亦会提供有关资料，旅客亦都可以留意高铁网页、手机应用程式或者在香港西九龙站发放的资讯。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今日起展开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今日早上11点会在政府总部会见传媒，交代有关情况。咨询文件今日会上载至专题网站，并在多个指定地点派发。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五年规划咨询要问的不只是怎样延续良好趋势，而是巩固、提升、开拓新的发展空间和新的市场，开创新的增长曲线。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对于香港首位女航天员黎嘉莹能够完成神舟23号任务充满信心，港澳办正在协调，希望最快一两个月后能够安排黎嘉莹天地对话，细节到时公布。孙东又说，香港会继续利用自身优势服务国家所需，因为香港在科研方面有优势，大学有很多航天领域的人才，不少本地大学都有参与国家的航天事业发展，香港会在产业部署方面多作考虑。巴西里约热内卢发生直升机相撞事故，最少六人遇难，事故原因未明。当地消防部门发言人表示，事故发生在星期日上午，两架直升机在空中相撞之后坠毁，机上无人生还。发言人又说，其中一架直升机坠毁之后爆炸，火势蔓延至地面的车辆，引发更多爆炸。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西南季候风昨日影响广东沿岸，同时受到低压槽影响，广东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本港昨日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西贡和长洲的雨量更加达到50毫米。预料受到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影响，今明两日华南沿岸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4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了。

时间嚟到凌晨1:06啦，呢、這个钟头嘅戏曲之夜节目咧，先为大家送上呢一曲系《呆佬拜寿》。呆佬拜寿喺我哋电台入边唱片房有好几个版本啊，真系。大家常听到嗰个咧就应该系邓寄陈啊，无论系邓寄陈同阿罗丽娟啊、吴美英啊、杜国威咁唱嗰个呆佬拜寿啊、呆佬添丁啊咁啊，就多数播嗰个版本。但我今晚拣嚟呢个版本就唔系，呢个比较哇大堆又群戏版本嚟嘅。呢、這个又包括有梁醒波、林少芬、游星普、林凤仙、云展鹏。我認得仲有朱少波啊、周麗怡、李陽星等等，咁總之咧就係一個群戲嘅版本啊，咁當然都以呆佬即係波叔演繹嘅呆佬阿茂啦，同埋佢嘅妻子林少芬嘅三者咧就為主嘅。咁我翻查咧，上次播放呢個版本已經係舊年九月嘅事啦嚇。咁、其他鄧寄陳版本嗰啲就多啦嚇。咁啊又或者啊，仲有個梁醒波、白鳳英、關愛山版本添嘅。咁總之而家呢個版本大家比較少聽嘅。咁我哋一齊嚟欣賞啦。呢、這、一個係龐秋華讚曲嘅《呆佬拜壽》，梁醒波、林少芬、游星普、林鳳仙等主唱啦，大家一齊欣賞。

0: 我永远记得武侠懒噶啦。
1: 吓，瞓到咁晏仲话唔懒？嗱，你听住啦。
0: 哦。
1: 听日就系我啲生日。
0: 哦。
1: 而家我要送礼翻屋企先。
0: 哎
1: 呀。听日你记得嚟同外父拜寿啦。
0: 嗯。啊。得啦。咪住。

0: 咩啊？
1: 哎呀，你哋嗰条村好多屋嘅，我都唔知道外父住喺边间，你唔记得咯？
0: 我今日整定咗一扎竹签俾你，听日你嚟到村口之后，由第一间屋起，每间屋门口插一支，
1: 支
0: 一直插到最后嗰支。
1: 嗰支。
0: 你睇见门口有对大灯笼嗰间就系噶啦。
1: 就系噶啦。得啦，得啦，咪住咋？外父个样又唔记得咗点样噶咯噃？
0: 哎呀，着长衫有须嗰个就系你外父啦。
1: 嗰个就系外父。
0: 嗱，你见到佢之后，就话恭喜外父你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知嘛？
1: 知啦。
0: 哎呀，你咁鬼论尽，讲一次俾我听啦。
1: 哎呀，唔信得人又要我讲。
0: 嗱，
1: 着长衫嘅。有须嗰个就是外父啦，得啦啩嗱，三姐系咪？我记得晒噶啦。
0: 咁就得啦。嗱，我先行啦。
1: 好。

0: 同朕无关。哇躺下又肚饿又脚痛，着支竹针嚟插会插到几时插完啫？唔系啦，不如打孖插，咪快快脆脆插晒佢咯，就话我挨老啊！冇错啦，喺呢间啊，个门口挂住个大灯笼啦，系啦，呢度系啦，即入啦。啊，呢、這个有数噶啦，三姐都话有数就系外父啦，呢、這个梗系啦。外父，外父，系啦，又唔记得噶啦，记得啦，恭喜啊，外父，恭喜你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
1: 喂，你话咩话？岂有此理！我掌过你把嘴，
0: 哇呀！做咩啊？你我嚟同你拜寿，你做咩事咁打起我嚟啊？
1: 打你抵打，
0: 真系抵打！
1: 你傻得太过交关，蠢得太过凄惨，人家喺住开紧锁，你当人哋生日办，明明挂起对蓝灯笼啊！点解你咁唔大眼呢？
0: 系咁就撞大板，错到冇得掹。老伯，你一定系见识多，食盐多过我食饭啦。唔该你教教我咧，要点讲至啱咧？
1: 你应该劝人咪伤心，你话人死又如合埋眼，老人归老世啊，死咗仲安闲，福寿得全归，唔好偷偷喊，何况人死如灯灭。

0: 要咁多啊、哦！原来要咁讲至啱嘅。嗯，
1: 外老啊，
0: 嘅我外老，
1: 我睇你梗系想同你外父大老爷拜寿顶啦，系嘛？
0: 唔记得乜老爷咯？
1: 大老爷，我怕你啦，我话俾你听，一直行到去街尾，挂喺对红灯笼嗰间就系啦，知嘛？
0: 唔该晒啦，
1: 唔使啦。
0: 得閒請嚟坐下。
1: 好你大。
0: 哇，個街尾都好遠下㗎。哇，隻腳又痛咧。哎呀，痛！哎呀，到啦！啊，係啦，冇錯啦，門口掛對紅色燈籠啦，唔會錯啦，就入對得啦。哎呀！
2: 你咁论尽啊，顾住扮亲啊！
0: 佢门诊高，
2: 咁迟之嚟嘅，快啲同外父拜寿啦！
0: 哦，得啦，得我晓啦，恭喜外父，贺喜外父！
1: 啊，得啦，得啦！
0: 外父啊，你唔好咁伤心。
3: 做咩啊？
0: 你唔好偷偷喊，人死啊犹如合埋眼咋。老人归老世，死咗就仲安闲。
3: 唔系咁讲噶，
0: 难得福寿全归，幽怨叹。何况人死就如灯灭。喊亦都喊唔翻，外父啊，你死落阴曹，最好就去卖咸鸭鸭鸭蛋啊！
1: 你
0: 入咗咩啫？
1: 交惯冇得交惯，满口胡言，你呢份人傻得太惨。
0: 哇！哇！即系做乜外父？你忽然好似个黑面圆蛋。做咩啊？
2: 点解你都埋晒啲咁嘅说话？到底边个教你讲嘅？
0: 系你教噶咯，只以你教就弊啦。头先我有苏个伯伯教我嘅，佢话咁讲就啱噶啦。
2: 我真俾你激死我啦！
0: 咩啫？
2: 等我教过你，
0: 又教
2: 你一阵埋去恭喜阿爹，样样都加个寿字，咁就冇撞板噶啦。系啦，
0: 又要讲个，样样加个寿字系咪啊？
2: 小声啲讲啊！
0: 你大早又唔讲明，又得啦，好容易啫。外父啊！我又同你拜过寿啦，
2: 系咯，佢同你拜寿嗰啲。
0: 恭喜你福如东海嗱，恭喜你寿比大南山，恭喜你食完寿兔就涌起成嚿嘅寿痰。好咧，嗰阵你冤起嗰副寿容，仲突。起双寿眼，饮埋杯寿酒，寿命都怕冇得掹。
1: 下句咧，
0: 着起嗰件寿衣，加埋副寿板啦，要成个寿头寿脑，一世都俾人叹。
2: 你做乜嘢啊你？
4: 猜，大家利是啊！外父乜你咁讲噶？
0: 仲
4: 真系乌奇百忌啊！
1: 哎，
0: 我点知咁多啊？
1: 你越讲越糊涂，气得我吹须和碌眼啊！莫非你有心来混淆，立意向我为难？
4: 日系啊，知己受

0: 啊！
1: 饮杯，
2: 两位家姐，
3: 阿妹。

0: 人，蝦人，蝦人地。
1: 我哋不過係同阿妹夫開下玩笑啫，咁你又使乜咁認真啫？
2: 係呀，使乜咁認真啊？
0: 三姐，三姐，我好肚餓啊，三姐，我到我心。

0: 因为你自己唔争嘅，
1: 外父系想害死人啊！
2: 你哋咁黑心，要受谭保佑你哋全家个个都发鸡饭。
0: 催你，催你啊！快啲嚟事！
3: 哎呀，正一好噏唔噏啊！快啲攞水果过。
2: 你哋眼蛋蛋，我就笑开颜。鬼叫你咁衰，抵你电恶谈。
4: 嘿，真系岂有此理啊！语无伦次。

0: 我哋扯啦，
1: 扯嘢咯。我而家牛牛到脚都热埋，唔会行噶啦，行唔喐噶。
0: 你乖啦，我锡翻你一啖，你听我话啦吓。
1: 你一锡咗我，又成个精神样，康康嘅啫。你锡过，咁就实行。

0: 只要三姐你锡我，我就开心。我啊，谋做人都好惊难。
1: 外父，差点就嚟拜你啦！
2: 懒啊懒啊，
3: 好啦，谋。

0: 听呢个唱段咧，呢曲叫《呆佬拜寿》啦，庞秋华所撰写嘅，有梁醒波、林少芬、尤星普、朱少波、李阳星、周丽仪、云展鹏、林凤仙等合唱。听咗之后，时间嚟到凌晨嘅1:28啦，温度摄氏28度，相对湿度9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4:30噶。
1: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氯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0: 跟住落嚟呢一曲系《浅作怪》啊，李瑞祖同埋梁碧玉合唱一首谐曲嚟嘅。咁其实咧就系、是、感情交往系咪应该建基于呢一个经济基础，或者系稳定嘅经济基础，梗系好啦。咁但系咪应该要以呢、這、一个金钱作为一个衡量咧？咁大家即系要考虑清楚。又或者应唔应该吓，即系呃呃骗骗啊，欺欺瞒瞒啊咁咧吓？咁我哋一齐听下呢一曲，睇下可唔可以有所领略啦。李瑞祖、梁碧玉合唱嘅《浅作怪》。

0: 嚟紧啦，
1: 碧玉要咁硬
0: 唉，碎啦呢档。
1: 唉，小姐啊，小姐，你今日咁早到嚟，唉，我连我晒浪湿衫。
0: 系，
1: 可怜我盼望你心心，唉，真系机会啊！

0: 对了。
1: 唉，真系天作怪咯，使我明知呢事嘢怪，咁就当堂立起咯。我呢个武皮差，因为我平日嘅排场就车得太大啦，被人识穿这事小，怕失此群差，系我单脱嘅本钱都未成，唉，都未曾干得晒啦，点能吹得快啦？

0: 仲谂谂咩奶？如今只一剩堆地装嘅鞋。哎呀，我束手啊无谋，咁就当堂啊激话啊！
1: 衰啦！

哎，对。

系咯，总之爱情都系用黄金买啦。此后唯有我自己。

0: 听佢一曲咧，真系都令人有啲醒觉嘅吓、啊，就系李瑞祖、梁碧玉合唱嘅《钱作怪》。
1: 你嫲嫲咁中意唱粤曲，你识唔识唱翻两嘴啊？
2: 厉害啦！话你知啊，我由细细个咩中版啊、二黄啊、南音啊，我样样都唔晓。
1: 几惊你话样样皆精啊？唔识唔紧要，大把人由零开始学起啦！每逢星期五下昼一点，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名师出高徒，有资深粤曲音乐领导高润雄师傅亲自教授噶。
2: 哇！免费之余，大师仲要塞钱入我袋啊！真系唔可以错过啊！
0: 今晚最后呢首歌曲系蔡燕芬赞曲啊，陈玲玉啊，琵琶演唱嘅《秋声醒国魂》。呢个秋声系秋瑾嘅声音。

0: 听佢呢曲咧，要更正啊！头先我讲错咗，赞曲呢一曲《秋声醒国魂》嘅系陈锦荣嘅，演绎嘅咧就系陈玲玉啊，呢个琵琶弹唱。听咗之后咧，今晚嘅戏曲之夜到此为止啦。丁家双同大家讲声拜拜。
1: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受到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影响，未来两三日本港天气持续不稳定，预料今明两日部分地区雨势特别大，有机会出现水浸，提醒市民采取适当

0: 降预防措施，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天文台亦都提醒市民翻工翻学之前，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亦要小心考虑交通情况。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今日起展开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今日早上11点会在政府总部会见传媒，交代有关情况。咨询文件今日会上载至专题网站，并在多个指定地点派发。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五年规划咨询要问的不只是怎样延续良好趋势，而是巩固、提升、开拓新的发展空间和新的市场，开创新的增长曲线。路透社引述伊朗一方披露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细节，伊朗将会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同时解除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美国同意在最终协议达成之前不对伊朗实施任何新的制裁，最终协议达成之后对伊朗的所有制裁将按照商定的时间表解除。美国将在特定时期内豁免对伊朗的石油制裁，华盛顿同意解冻伊朗250亿美元的资产，以及与盟友制定一项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核问题方面，德克兰同意不生产亦都不会获取核武。在最终协议达成之前，伊朗将维持核计划在现状，不再进行铀浓缩活动和扩建核设施。美国同意容许伊朗稀释境内储存的高浓缩铀，相关机制将在未来60日内讨论。而伊朗传媒引述伊朗谈判团队报道，首要是全面停止针对伊朗和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同时美方必须保证防止再出现紧张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俄方表示特朗普在通话中提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协议接近达成，虽然谈判过程艰难，但是取得一个可以接受的结果，谈判结果可能稍后公布。另外，乌克兰表示总统泽连斯基与特朗普通电话，讨论俄乌战争、和谈与外交等议题。乌方表示两人通话大约30分钟，期间泽连斯基亦都祝贺特朗普80岁生日快乐。天气方面，与活跃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同雷暴正影响广东地区，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2%，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4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啱嘅老友记电台。
3: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4: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5: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6: 阿强，你企喺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喎、
7: 啊！唔怕嘅，油油好简单啫，3-2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唔麻烦啲啊？
6: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7: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6: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8: 香港电台第五台的电话。

2026年6月15号嘅凌晨2:07，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直播室。今晚有市民喺度陪伴大家。而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啊，都要提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以及雷暴警告咧都现正生效当中嘅。咁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咧会去到凌晨4:30啊，同埋咧。天气在未来的几日都会有骤雨、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的，所以各位出街的时候都记得一定要带把遮，还有都穿多件衣。今晚会为大家送上有6个的粤曲选段，分别在第一个小时会为大家送上有张玉京的一曲《刘东远》，以及有张宝强、白杨合唱的一曲《江南花落燕归迟》。第二个小时会为大家送上有新剑郎、陈慧思合唱的一曲《翠华西阁凤来仪》，以及有黎景雄、张琴诗合唱的一曲《红楼梦之沁芳桥半独西厢》。第三个小时会为大家送上有陈少峰、陈允红的一曲《苏东坡梦回招魂》，以及有李龙、蓝凤合唱的一曲《南无飞虎将之逼反》。首先为大家送上有今晚的第一个曲目，一个独唱的曲目，由张玉京独唱的一曲《刘东远》。

刚刚听过的有一曲独唱的曲目，由张玉京独唱的一曲《流动园》。也要提提大家，现在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是依然生效当中的，以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凌晨的4:30。接下来为大家送上的有张宝强、白杨的一曲《江南花落燕归池》。

以爱，定能慰解佢烦恼心灵啊！隔别十载。

守红颜，青

0: 听过的有一曲《江南花落燕归迟》，由张宝强、白杨合唱，亦将时间带到嚟凌晨的2:59，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95%，都要再一次提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是依然生效当中的，以及这个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是去到凌晨4:30。那在1至3点的新闻过后，继续会有2小时的越夜越精彩，在第五台陪伴大家，约定大家稍后再见。
1: 凌晨3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受到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影响，未来2-3日本港天气持续不稳定，预料今明两日部分地区雨势特别大，有机会出现水浸，提醒市民采取适当预防措施，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天文台亦都提醒市民翻工翻学之前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亦都要小心考虑交通情况。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原定美国时间星期日上午和伊朗签署协议，但由于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因此将协议押后几个钟头签署。

0: 特朗普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访问，认为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袭击打乱了计划，但重申美伊仍然会签署协议，只是改到几个钟头后进行。据报特朗普同日致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以色列在美伊接近达成协议之际袭击黎巴嫩表达强烈不满，批评内塔尼亚胡毫无判断力。伊朗方面早前表示，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仍未确定，目前不清楚特朗普有没有从伊朗方面得到保证。伊朗总统佩泽希察扬重申，涉及战争与谈判等重大事务的决策权属于伊朗最高领袖与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强调维护国家团结是优先事项。佩泽希齐扬与传媒负责人开会时提到，国家电视台等媒体发表的一些关于战争和谈判的观点，有时不一定反映最高领导层立场，强调重大事务的决策有专门机制和法定程序。伊朗将会透过加强内部凝聚力，推进积极外交和实施经济改革，应对当前挑战。佩泽希齐扬重申，伊朗支持透过谈判解决问题，但谈判绝对不代表放弃国家原则和核心利益，不接受任何形式的胁迫或者施压，将在维护国家尊严和合法权益基础上推进外交努力。在本港，房屋局接待了两团分别由大埔区议员和善道会善楼组织的睇楼团，让大埔宏福苑业主去到特设销售计划内的部分项目示范单位视察。局长何永贤表示，特设销售计划有超过3900个单位，当中与宏福苑面积差不多的大单位有超过2000个。如果宏福苑1984户都向政府出售业权并参与计划，即使搞珠次序排在最后，仍然有大约2000个单位可供选择，形容是户户有份，永不落空。他说宏福苑业主的愿望是尽快安顿，因此今年第四季入伙的房委会绿置居项目、九龙湾盛智苑和房协的粉岭百和路项目，都是不少街坊的心水之选。天气方面，与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地区。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95%，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4: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4: 无论是家、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这三招。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掟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的好办法。
5: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6: 点解我哋会咁容易开口及着你呢？
7: 有三方面嘅原因。第一就系牙齿嘅状态啦，同埋佢嘅咬合问题啦。第二就系神经同埋肌肉嘅唔协调。第三咧就系不良嘅进。

0: 饮食习惯或者状态啦。
1: 呢两个星期二，崔兆汉博士都会讲容易咬舌呢个问题。
2: 清晨爽利，钱佩兴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3: 各位香港电台第五台主持集合，
4: 系
3: 今次父亲节嘅行动代号，香港暖流，轮到我赞你。
5: 报告队长。

时间来到凌晨的3:07，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直播室依然有市民在这里陪伴大家，现在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94%。都要再一次提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是现正生效的，以及是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都会去到今天的凌晨4:30。刚刚都有听到新闻和天文台的一些警告，可能局部性地区都会有大骤雨，以及会有猛烈的飓风，所以大家如果在相应的地方的话都要小心小心。跟着下来这个小时就会为大家依旧送上有两个的粤曲选段，分别有新剑郎陈慧思合唱的一曲《翠华西国凤来仪》，以及有黎景鸿张琴思合唱的一曲《红楼梦之沁芳桥畔独西厢》。首先为大家送上有这一曲《翠华西国凤来仪》，由新剑郎陈慧思合唱。

0: 披光彩贫贱家，愿王万岁万岁万万岁。
1: 面礼平。

Sam.

刚刚听过的有一曲《翠华西国凤来仪》，由新剑郎陈慧思合唱。都要提提大家，天文台在刚刚的3点10分是发出了局部地区大雨报告的。西贡区的雨势是特别大，有可能会出现严重的水浸，亦都可能会受影响的市民都要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所以大家都要在西贡区的朋友要注意注意了。跟着下来大家送上一曲由黎景鸿、张琴诗合唱的《红楼梦之沁芳桥畔独西厢》。

0: 就系唔中意睇嗰啲书啊。
1: 哦，咁你呢本又系乜嘢书啊？俾我睇下。
0: 俾你睇都得，但你唔好话俾人知噶噃。
1: 哦，
0: 呢一本真系本好书啊。

0: 妹妹，我是个多愁多病身，你呀、啊，你就是那个倾国倾城貌啊！
1: 哦，你坏呀、啊、你！我去话俾舅父知。
0: 哎呀，妹妹，你千祈唔好啊！

0: 但得云鬓添香长作伴啊，
1: 又怕儿红盲郎遇双弃。
0: 我指天盟誓心可正啊，
1: 只愿宝黛柔情永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今日起展开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今日早上十一点会在政府总部会见传媒，交代有关情况。咨询文件今日会上载至专题网站，并在多个指定地点派发。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五年规划咨询要问的不只是怎样延续良好趋势，而是巩固、提升、开拓新的发展空间和新的市场，开创新的增长曲线。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原定美国时间星期日上午与伊朗签署协议，但由于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因此将协议押后几个钟头签署。特朗普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访问，认为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袭击打乱了计划，但重申美伊仍然会签署协议，只是改到几个钟头后进行。据报特朗普同日致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以色列在美伊接近达成协议之际袭击黎巴嫩表达强烈不满，批评内塔尼亚胡毫无判断力。伊朗方面早前表示，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仍然未确定，目前不清楚特朗普有没有从伊朗方面得到保证。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重申，涉及战争与谈判等重大事务的决策权属于伊朗最高领袖与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强调维护国家团结是优先事项。佩泽希齐扬与传媒负责人开会时提到，国家电视台等媒体发表的一些关于战争与谈判的观点，有时不一定反映最高领导层立场，强调重大事务的决策有专门机制和法定程序，伊朗将会透过加强内部凝聚力，推进积极外交和实施经济改革，应对当前挑战。佩泽希齐扬重申，伊朗支持透过谈判解决问题，但是谈判绝对不代表放弃国家原则和核心利益，不接受任何形式的胁迫或者施压，将在维护国家尊严和合法权益基础上推进外交努力。外长王毅结束一连三日的蒙古访问，他较早时与蒙古外长巴特察察格会谈，双方发表会谈联合新闻公布。新闻公布提到，会谈气氛友好，双方重申尊重彼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不参与任何针对对方的军事政治同盟，不与第三国签署损害另一方国家主权和安全的条约。蒙方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并认为涉藏、涉港、涉疆等问题是中国内政。双方同意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草原之路倡议框架内项目，扩大能源、工业、基础设施、数字经济等领域互利合作。天气方面，与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地区。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华西贡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93%，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8点半。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 天气概况，与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相关的不稳定天气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道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6级，能见度20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南风5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18公里，有雷暴。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最

0: 又使乜考虑年龄啊？
1: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2: 老公老公，做乜你靓仔咗咁多嘅？面色都好咗、啊。
3: 嘿，系唔系真噶？
2: 哼，仲冇晒烟味添。
3: 医生都话我啲血压好咗，连啲朋友都话我打波好气过以前。
2: 我话咗你得噶啦，老公。
3: 我都叫翻朋友戒烟，同下载戒烟达人应用程式，
4: 可以领取一星期戒烟药物或中医耳语贴。
2: 全世界睇好你戒，一齐加油啊！

时间来到凌晨的4:08，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直播室依然有斯文在这里陪伴大家，现在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92%，都要再次提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以及雷暴警告都是现正生效当中的。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延长到去早上的8:30，亦都发出了这个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西贡区的雨势是特别大的，咁喺该区嘅市民咧，记得要特别留心同注意啦。跟住落嚟咧，最后一个小时会为大家依旧送上有两个嘅粤曲选段啊，分别有陈少峰、陈允红嘅一曲《苏东坡梦回朝云》，以及有李龙、南凤嘅一曲《南抹飞虎将至壁反》。首先为大家送上有《苏东坡之梦回朝云》，由陈少峰、陈允红合唱。

0: 啊，你究竟是边个啊？
1: 我是你的招魂啊，相公。
0: 吓，你是招魂？哎呀，招魂啊！
1: 相公，
0: 啊，招魂，好啦好啦。哎，招魂，你因何会到此呢？

招魂啊！何以你衣衫湿透，水淋漓，似还在云？

0: 吾身可鄙，吾身可怒啊！
1: 休提吾身也罢，相公

刚刚听过的有一曲苏东坡《梦回招魂》，由陈小峰、陈允彤合唱。跟住落嚟为大家送上有今晚的最后一个曲目《南末飞虎将之逼反》，由李农、南凤合唱。

在，红叶满山前，必有一番景象，对我下了句儿细意欣赏。

之中，竟闻悲歌慷慨呢？但见风尘客，断续发。

0: 当时何感叹之心呢？
1: 老道之人有路关注，敢问姑娘是谁呀？
0: 在

0: 姑娘，此话怎解呀？
1: 壮士，妾虽无红拂女之慧眼，良红玉之难心，料君他朝必大灰天下。
0: 苏姑娘，你太夸奖我了。

0: 在包装上，妾身这双要来呀、
1: 宋姑娘，偶遇一见，何交浅言心，一字于此呢？
0: 何须客气？

0: 一曲李龙南凤合唱的《南末飞虎将之逼反》结束今晚的越夜越精彩，思敏在这里跟大家说句拜拜啦。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原定美国时间星期日上午与伊朗签署协议，但由于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因此将协议押后几个钟头签署。特朗普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访问，认为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袭击打乱了计划，但重申美伊仍然会签署协议，只是改到几个钟头后进行。据报特朗普同日致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以色列在美伊接近达成协议之际袭击黎巴嫩表达强烈不满，批评内塔尼亚胡毫无判断力。伊朗方面早前表示，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仍然未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俄方表示特朗普在通话当中提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协议接近达成，虽然谈判过程艰难，但是取得一个可以接受的结果，谈判结果可能稍后公布。另外，乌克兰表示总统泽连斯基与特朗普通电话，讨论俄乌战争、和谈和外交等议题。乌方表示两人通话大约30分钟，期间泽连斯基亦都祝贺特朗普80岁生日快乐。伊朗将于本港时间听日上午在美国踢世界杯决赛周首场小组赛，但伊朗足协主席等人的签证申请再次被拒绝，无法入境美国。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伊朗代表团70名职球员当中，早前有10人不获批出签证。他们抵达墨西哥之后，再次尝试申请美国签证，但只有4人获批，其余6人，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塔杰，再次被拒入境美国。伊朗足协官员纳比说，签证事件影响了伊朗球员的赛前适应，令到伊朗队处于不利形势，亦都批评国际足协没有做好协调工作。油塘有咸水管爆裂，水务处已经删了水掣，用户冲厕水不受影响。水务处表示，昨晚接获报告指油塘高超道行人路有水管渗漏，了解后确认涉事水管是一条咸水供水管，删了水掣之后现场已经停止涌水，相关用户的冲厕水供应不受影响。水务处说，工程团队正全力维修，会尽快完成。天气方面，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今早各区普遍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西贡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说西贡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92%，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8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 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5: 我是郑宇玲，不要让地球暖化继续下去，不要让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要在2035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半，2050年前达至碳中和。日语争取时间，实行源头减费，节约能源，绿色出行，检视现时的生活习惯，再由身边每个细节做起，扭转习惯，一起减碳，迈向碳中和，创造更宜居的环境。
6: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7: 怎样过一个健康的早晨呢？最关键的就是戒除一早起身就看手机的习惯，避免接收大量的资讯和蓝光的刺激，让大脑保持平静，饮杯暖水，动态伸展，吃一个高纤蛋白早餐，迎接美好的一天。
6: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早上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8: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9: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8: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9: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8: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喎！
9: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10: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7: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朝早起身咧，特别要留意一下呢个时间啦，同埋呢个天气情况。今日咧就系你放完星期六、星期日，假如你有有呢两日咧系休息嘅话咧，咁啊唞到够啦。今朝早咧又要翻工啊，有啲要赶翻学啊，等等吓。咁啊喺呢啲嘅情况之下咧，除咗你系一定系瞓够啦，咁啊有呢个精神之外，就要留意一下呢个天气情况啊。咁啊睇下呢个天气情况咧，就已经有两个报告出现咗噶啦。其实寻日一路咧都有落住雨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仲有咧呢个雷暴警告亦都系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八点半嘅。寻晚下一路睇到啊，就听到啲行雷声啦，有啲闪电嘅声啊，咁样。咁如果你足不出户喺屋企都可以应付你嘅所需啊，包括屋企有好多嘅食物啦，又唔需要出街都方便咧，就。不知道外面的天气落什么雨都对自己没什么关系，但如果你是需要户外工作、或者去、有些约会、等等，你都要经过一些露天的地方的时候呢，都会觉得是、比较狼狈一点，如果你没有带遮的话、所以大家留意一下了，昨晚都一路落着雨到现在。

此情此景又好啱听啊嘛，系啊，适时适候啊，即系好似你食嘢咁，哇咩当做嘅时候买佢咧就特别好味好食啊！梁朝伟呢首歌亦都系啱啱而家呢个天气情况落紧雨啊，梁朝伟唱《朦胧夜雨里》呢一首歌。当年咧就年轻小伙子出道冇几耐，24岁啊吓，好多年啦。而家佢都过咗呢个六字啦。24岁嘅时候嘅梁朝伟就唱咗呢一首歌，咁但系呢首歌嘅背后咧就系、是，譬如话写俾佢嘅嗰位朋友咧叫钟伟强写曲写词，系喺呢位写词人当时喺失恋伤痛嘅情况之下写咗呢首歌。而呢首歌咧本来计划咧。就係話嚇，聽講嚇就俾阿倫唱嘅，後嚟輾轉就去到咧就係、是、有關嘅電視台啦，就指定就要俾梁朝偉唱，咁一定係啦，當時係力捧啊嘛，梁朝偉又憑住有播即係呢個《鹿鼎記》啊，又做新澤師兄，都火速走紅，所以咧一定要俾佢唱埋歌，一定係歌影視啊咁樣樣，等佢可以喺電視圈又成功地係踏足埋呢個樂壇，就唱咗呢一首歌，而呢首歌亦都係為佢帶嚟一啲嘅迴響。當年亦都得到最受歡迎嘅男歌手之一啊，咁樣樣。而呢首歌亦都係妹姐亦都好喜歡啦，所以都曾經將佢翻唱嘅。朦胧夜雨里，整晚都系落住雨啊！咁啊，天文台话局部地区咧有呢个大雨啊，譬如西贡区嘅雨势咧系特别大嘅，有可能出现严重嘅水浸，亦都可能受影响嘅市民就应该要系采取适当嘅预防措施啦，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嘅损失。上述嘅区域咧已经录得或者系预料会有每小时嘅雨量超过70毫米嘅大雨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继续生效，雷暴警告亦都继续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8:30，现时5:16，气温29度。

刘家昌优雅唱出，亦都是此时此刻的天气情况啊，在雨中啊。早晨，早晨，你听紧嘅系6月15号的清晨爽利。农历嘅日子亦都是一个新的月份的开始啦。五月初一，星期一，时间5:21啊。受到活跃西南季候风及低压槽影响，未来2-3日，本港天气持续不稳定。预料今明两日部分地区雨势特别大，有机会出现水浸，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咁啊，喺市民上班和上学之前都要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的信息，也都需要小心考虑这个交通的情况，是预早一点出门口。天雨路滑的时候，你行步路都小心一点，慢一点嘛。所以每一道你计算一下，揸车的要小心，行路的要小心，慢一点的时候你就计算一点时间松一点，以免就迟到啊。咁啊，天文台亦都讲啦，局部地区大雨嘅提示，西贡区嘅雨势系特别大啊，有可能会出现严重嘅水浸，可能受影响嘅市民亦都应该采取适当嘅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嘅损失。咁啊，上述嘅区域已经录得或者系预料会有每小时嘅雨量超过70毫米嘅大雨。大雨可能会引致山洪暴发，市民亦都应该远离河道，驾车人士亦都应该注意道路可能会出现严重水浸同埋交通挤塞啊。咁天文台预测今日嘅天气方面咧，多云有骤雨同埋有狂风雷暴啊，雨势有时系颇大，最高气温大概系29度，吹和缓至清劲嘅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系吹强风，展望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同埋星期四天气仍然系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会逐渐减少啊。两个警告仍然生效，包括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8:30。

如果你有心事，曾经一段嘅难忘嘅恋情，喺落雨嘅时候可能会特别多烧水啊，思绪啊。黄海芹嘅《雨中的恋人们》唱出嗰一种嘅淡淡嘅哀愁啊。时间5:27啊。天气方面，活跃西南季候风同埋低压槽正为广东地区带嚟大骤雨同埋雷暴。本港方面，今朝早各区普遍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西贡区嘅雨量更超过100

毫米。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多云有骤雨，同埋有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温度大概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系吹强风。展望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同埋星期四咧天气仍然系不稳定嘅，随后一两日骤雨系会逐渐减少。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2，强度属于低啊。

0: 呢首歌是来自 Alice Chan 陈美玲的雨中康乃馨啊嘅象征，康乃馨嘅象征住娇艳美丽嘅爱情，或者一啲美好嘅过往嘅回忆啊，喺风雨交加嘅意象，代表咗命运嘅作弄同埋爱情嘅一啲嘅破碎，咁啊导致到呢一个嘅情况啊，花瓣泪儿盈，泥地里花儿谢，物是人非嘅一啲嘅感慨。陈美玲《雨中康乃馨》。现时时间5:32。
1: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2: 剧集围绕家长群发出的日常琐碎事展开，但同时更以父母、子女、老师三个角度探讨社会议题，描写孩子的

0: 成长之余，仲喺家长嘅职场线、情感线同教师线着墨，让人人都得到共鸣。
1: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0日。
2: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钱佩兴主持嘅《清晨爽利》。

早晨，上晚落住雨，可能呢啲落雨嘅声音喺你嚟讲，仲系好好嘅音乐陪伴你瞓觉啊！5:34啊，冷雨夜。

Beyond 的冷雨夜，天文台一路发出了一些警告，大家留意一下，落雨天的时候即雨松的时间早些出门口，开档的朋友可能开档的时候都是会比较狼狈一点，落雨的时候就真的很多东西要留意一下，记住千祈不要令到自己即湿晒成个身，冷亲感冒就不是几好啦。揸车朋友小心啲啊，天雨路滑。天文台呢就讲啦，係活跃西南季候风同埋低压槽呢正係为广东地区带嚟大骤雨同埋雷暴。本港方面今朝早各区普遍係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西贡区嘅雨量更超过100毫米。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多云，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温度大概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系吹强风。展望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同埋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会逐渐减少噶。现时温度29度，相对湿度90%。局部地区的大雨报告咧，大家留意啦，就西贡区的雨势咧特别大，有可能会出现严重的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是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是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天文台亦都发出咗两个警告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仲有雷暴警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8:30，现时温度29度。林忆莲同埋 Blue Jeans。

又独行旧地，遇着拦路与耍遍地。讲出呢个女主角啊，独自经过曾经同情人热恋漫步嘅地方，突如其来嘅雨水阻挡咗去路，就好似回忆同伤痛紧紧咁纠缠住自己，挥之不去。当然落雨有时又不一定是咁伤感的，你觉得开心都可以看成是欢乐的。

0: 凡事都是有两面，你可以看他是很忧愁，但是你都可以看他是可以令到自己欢乐的心境，一切都是你自己的决定。恩尼的雨中交响曲，时间来到接近5:49，天文台发出两个警告，一个是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都维持了很久，另外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8:30。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多云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概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同埋星期四天气仍然系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会逐渐减少。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正是为广东地区带来大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今朝早各区普遍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西贡区的雨量更是超过100毫米。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
1: 早晨啊，各位朋友，清晨爽利，
2: 共回味情梦最甜。新鲜早餐奉献，
1: 早餐好紧要噶，我哋要充满能量去开始一天嘅工作。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三，香港电台15台，朝早5:00到6:30，我钱佩兴一定喺你耳边同你共度早晨。
2: 长伴有你天天见，
0: 系啦，有呢一首歌嘅出现。这首歌这个人唱的版本你有没有听过？
2: The rain was so heavy, so heavy.
0: 在2000年的时候，他又拿这首歌翻唱，他演绎有他自己独特的风格。

如果豬肉在前，有時都好難突破，未必係咁唱翻一啲咁經典嘅歌嚇。經典嘅歌原唱就係譚詠麟嘅《雨夜的浪漫》，咁而家我哋聽呢個版本。佢就梗係唱乜都得啦，即係已經係呢個歌神啦，都係啊。學友佢係喺2000年嘅時候曾經翻唱過呢首歌，當時係佢入行15周年，亦都嚟一個音樂精選，所以唱片公司就同佢安排咗，不如就加入呢一首歌啦。係香港80年代浪漫情懷嘅經典粵語嘅歌，可以即係重新去演繹一下。咁以學友嗰個嘅歌唱的技巧就绝对可以称职了。学友的声线都被誉为情感的写照啊，唱一些情感的歌，浪漫歌有他一首。他演绎这首歌的时候，运用了丰富的一些气声和一些强弱渐变的技巧，将原曲那份带着无奈和依恋的浪漫转化为深层次，更加令到你是好抽心嗰只感觉，一种成熟男人嘅心声啊！雨夜的浪漫，我哋又揾翻原唱嘅阿伦出嚟啦。佢都有另外一首落雨歌。阿伦都真系好多经典嘅情歌，呢首系其中嘅一首。

这首歌是1982年的时候阿伦的其中一首经典的歌曲啊，《雨丝情愁》，在滂沱大雨中的深夜，在心仪的女孩家的楼下苦等，甚至甘愿人尽湿的心情。其实这首歌真是真实的写照，就是写词的向雪怀以前在读书的时候追求一个心仪的女生的时候一个亲身的经历，就由阿伦去演绎了。睇死时间接近6点钟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亦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8点半钟。现时温度系29度，相对湿度89%。听过6点新闻之后，再继续我哋嘅节目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参与调解美伊谈判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经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同意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黎巴嫩。星期五将会在瑞士举行签署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美伊之间的协议已经完成，他已经指示立即解除美国海军的封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华尔街日报》报道，协议文本将由特朗普或者副总统曼斯以电子方式签署。特朗普较早时接受访问，表示由于以色列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打乱了计划，因此押后签署协议。据报特朗普同日致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色列在美伊接近达成协议之际袭击黎巴嫩，表达强烈不满，批评对方毫无判断力。伊朗未有最新回应，总统佩泽希齐扬较早时表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已经正式通过继续谈判。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今日起展开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今日早上11点在政府总部会见传媒，交代有关情况。咨询文件今日会上载至专题网站，并在多个指定地点派发。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五年规划咨询要问的不只是如何延续良好趋势，而是巩固、提升、开拓新的发展空间和市场，开创新的增长曲线。特区政府展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除了航天科技和量子科技，国家在十五五规划当中亦都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海洋经济。他说香港在这一方面不会缺席，计划将海洋科技放入未来一些新兴发展方向。孙东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海洋科技包括海洋智能和海洋装备等，例如水下机械人、电动船、无人艇，还有一些智慧港口和航运。他说海洋科技对

0: 对于未来香港巩固提升航运中心地位至关重要，还有可能发展智慧渔业等，对香港未来多元化经济发展都有帮助，政府会积极考虑相关发展方向。韩国首尔地方选举选票短缺争议导致的示威持续，据报警方正在准备长期应对方案。韩联社引述警方估算话，首尔松坡区奥林匹克公园附近一带，星期六晚一度有过万人聚集，去到星期日早上减少至几百人。报道引述警方认为，示威人数在凌晨相对少，但在早上和傍晚迅速增加的情况反复出现，估计短期内可能难以完全驱散，正在准备长期应对。报道话，由于示威没有明确主办方，警方欠缺法律依据去采取措施，加上点票工作已经结束，警方很难再以妨碍选举事务为由禁止示威。天气方面，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今早各区普遍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西贡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8:30。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与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相关的不稳定天气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6级，能见度10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5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18公里，有雷暴。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咗3星期就要睇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啲啦。
4: 声音充满力量，
5: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导航住我哋每个日常。
6: 有把熟悉声线在大楼。
5: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嘅人和事。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0: 6:09啊，早晨，继续我哋嘅清晨爽利节目，欢迎你收听。啱啱起身系嘛？天文台有发出两个警告嘅，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8:30啊。今日嘅天气方面咧就麻麻地啦啊，多云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概29度，吹和缓至清劲嘅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同埋星期四天气仍然系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会逐渐减少。现时温度29度，相对湿度89%啊。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六月中啦，星期一嘅清晨呢、这个时候喺钱佩英身边咧，有我哋星期一嘅嘉宾主持阿 Dan 叶君尧。早晨啊 ，Dan。
2: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0: 咁啊，上个礼拜咧，你就讲咗呢个微塑胶啊。咁啊，今集又有啲咩嘅话题同我哋分享下，刺激下我哋嘅脑啦吓。
2: 粉红色。粉红色嘅典故啊！
0: 粉红色，哇，好浪漫，好靓、啊。点解要讲呢个粉红色啦？吓、
2: 嗯，
0: 呢、這个颜色似乎系同女性系好配合嘅、啊。由你去讲。
2: 嗱，由粉红色较为女性呢、這个概念咧，其实都系较近期先出现嘅。一阵咧都会讲下喺西方世界大概几时将粉红色同性别挂钩。
0: 嗯，嗱，今集讲粉红色嘅资料来源。会唔会系同你之前咧？你咪讲过颜色典故嗰本书嘅，系咪就嗰本啊？
2: 冇错，嗱呢本书咧叫《The Secret Lives of Color》，即系颜色嘅秘密生命啊。作者叫 Cassie Sinclair， 我哋简称佢叫做阿卡啦。嗱，根据阿卡所讲咧，女仔用粉红色，男仔用蓝色。嗱，呢个做法咧系喺20世纪中期咧先出现嘅。
0: 1893年。纽约时报有一篇文章就指出粉红色应该是比男仔的，浅蓝色呢就比女仔。理由呢就是男仔外表是玫瑰红色，而用浅蓝色围绕女仔会令他们的感觉置身于女人生活的世界。
2: 1918年有商会的出版确定了一项颜色规条，粉红色比较决绝和强烈，而蓝色较为精巧和玲珑。阿卡就说这个看法是有得解释的。粉红色本身就是淡化了的红色。那个时代士兵穿着的大褛是深红色的。教皇在宗教仪式里面穿着的长袍亦都是红色的。通通是非常之男性化的表现来的。相反，蓝色就是代表圣母玛利亚的色调。阿卡又继续解释了。
0: 19世纪末至到20世纪初，如果用唔同颜色嘅衣服分别男女小童，呢一种做法系极之奇怪，因为当时小童死亡率极高，2岁以下嘅小童基本上大部分系穿着污糟咗都容易漂白嘅白色麻布衫。
2: 阿卡追溯到 pink 粉红呢个英文词汇嘅字根啊。Pink 其实在17世纪末才在牛津词典中出现的，解作苍白的红色。大部分罗马语是用 rose 玫瑰这种花呢

0: 嚟形容红色噶。至于女性穿着红色咧，历史记载较为出名嘅例子咧，阿卡就讲啦，
1: 喺18世纪，洛可可派画家惯常描述贵族女人穿着三文鱼红色丝绸做嘅长裙。路易十五嘅情妇亦都大力推广鲜粉红色瓷器。当时嘅欧洲，鲜粉红色象征强悍同有性格嘅新潮女性。去到20世纪，最出名嘅例子就系玛丽莲梦露啦。佢嘅 shocking pink 震撼粉红色，象征强烈嘅表演欲，极力争取观众嘅注意力。
0: 近代粉红象征女性，其中一大原动力咧系油画。嗱，画家通常用粉红色咧描述女性嘅赤裸躯体。喺1989年，大都会美术馆啊，85%嘅裸体画作咧系女性，男性咧只系占咗5%嘅啫。嗱，除咗艺术方面，粉红色亦吸引到咧精神病学嘅注意啊。
1: 上世纪70年代。美国各大城市受毒品和暴力罪案所困扰。1979年精神病学教授 Alexander Strauss 公布，他找到方法令美国人没那么暴力，获得全国关注。多年来他做过无数的测试，其中一个测试就是这样的。他找了153位年轻的男士，吩咐佢哋去做体力测试之前呢，一半人呢就必须要望住深蓝色嘅卡纸望1分钟。咁另外嗰一半呢就望粉红色嘅卡纸，都系望1分钟。结果发现啊，望住粉红色嗰一组呢体力系较弱㗎噃。
0: 这个教授对于粉红色的研究呢，甚至影响到美国海军惩教中心啊，当中两名军官Baker 同埋 Miller 咧，喺1979年3月1日，将囚犯嘅房间嘅墙身咧改为粉红色。原本成日打交嘅惩教中心咧，自从将囚犯嘅房间变成粉红色之后咧，连续156日啦，冇一宗打斗事件啊！
1: 哇！咁之后咧，美国咧好多个地方咧就效法呢一个教授嘅做法啦，粉红色就用嚟装饰公共房屋嘅墙身啦、办公室嘅座椅，甚至足球馆嘅更衣室都咁做啊！
0: 因为粉红色嘅威力实在太大啦，嗰两名军官 Baker 同埋 Miller 咧都出咗名啊！但凡用粉红色改善人类行为咧，嗰件事就称为 Baker Miller 啦。嗱，阿卡咧仲引述啦1991年一个实验，有医院咧将原本高血压嘅病人先安排佢哋喺一间满布粉红色嘅房间坐一阵，然后再量佢哋嘅血压啦。结果发现佢哋嘅血压咧真系低咗。
1: 哇，咁啊真系试下，咁啊真系坐低望住粉红色嘅一啲颜色嘅嘢啦，一分钟啦，咁望住系咪会真系好啲咧吓？
0: 又或者配眼镜睇下有冇粉红镜片啊？
1: 呢个令我谂起咧，嗱，以前咪有一对名流咧，呢对夫妇咧其实好有礼貌噶，佢哋咧就好中意咧就出啲场合嘅时候咧着同一嘅服饰嘅衫噶嘛，两公婆、
0: 有个主题嘅。
1: 系啦，咁佢哋有一架名车啊，哇，大家都知系咩啦，行出嚟喺市面上咧，真系一定望到啊！粉红色噶嘛，咁佢哋两公婆咧又衬翻，又着粉红色嘅衫啦，甚至乎佢哋嘅司机咧都要粉红色嘅，唔知系咪咁样谂咗呢啲咧？咁啊，你发觉咧，其实呢一对名流咧，佢哋系好温和噶，讲说话好温文，好有礼貌噶。
0: 哇！你令我都谂翻起，好挂住呢对名流啊！嗰时我几乎系每个礼拜咧，屋企人买嘅八卦杂志都睇下佢哋去波啊。咁咧着啲咩主题嘅装束？
1: 因为佢哋好有脑噶嘛，谂啲嘢都系。
0: 系啊，同埋睇佢哋个访问咧，佢哋都充满英式幽默感噶，对话咧系好有趣味性，兼且咧系好有内容嘅。
1: 咁所以佢哋做落啲嘢，昔日嘅名车，我哋都记得啦，吓。
0: 系啊。我想他娱乐大众这种东西都是功德无量的。如果要讲近代西方历史最出名的粉红应该是 Mountbatten Pink 了。这只粉红来自 Lord Mountbatten， 蒙巴顿爵士，即是现任英国国王查理斯还是做王子的时候的舅公。他也是印度末代总督，在1947年监督印度独立及印巴分治。 1979年，

0: 佢惨遭 IRA 爱尔兰共和军咧嘅炸弹袭击，暗杀身亡啊！蒙巴顿 Pink 系点嚟嘅咧？嗱，听下作者阿卡从一艘游轮讲起啊！
1: 二十世纪嘅头六十年，晏昼四点，每个星期四就有一艘大船从南非开普敦远道而来，进入英国嘅修咸顿水域，烟通末端。有条粗粗的黑色裙边，烟通其他部分是深红色，船的上层是白色，船身是薰衣草、灰色、粉红色三种颜色混合的独特粉红，蒙巴顿粉红。
0: 英国商船采用蒙巴顿粉红，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啊。嗱，當時嘅英國皇家海軍咧喺大西洋俾納粹空軍同 U 波潛艇咧夾擊啊，損失慘重，人命傷亡不特止啊！大西洋咧仲係英國重要嘅補給線啊，英軍咧必須立即解決呢個問題。嗱，阿卡所講咧，當時嘅船長咧嘗試喺船身咧塗上各種顏色配搭嘅迷彩圖案，嘗試擾亂敵軍。以免成为鱼雷及飞弹的目标啊！
1: 其中的一个方法呢，就是将船身涂上两层浅灰色的油漆，目的呢，就是要扰乱敌军视线，将船身视觉上融入个天同埋个海里面。蒙巴顿爵士当时是远东盟军总司令，指挥东南亚战区，认为这种船身颜色的配搭可以逃过敌军攻击。尤其是在最高危的日出和日落的时段，
0: 很多商船就效法这种船室油漆颜色配搭。1941年英国海军肯亚号 The Pink Lady 粉红女士在挪威海岸遭受两支大炮数分钟的猛烈攻击，船身出奇地只是有轻微损毁，又没有任何死伤。嗱，呢件事件咧，好似要证明咧，蒙巴顿粉红真系有效。
1: 嗱，咁啊，今集咧，清晨爽利啊，丁就讲咗呢个粉红色嘅典故啦。咁我又再复述一下，撮要一下啦吓。
0: 嗯，
1: 由17世纪 pink 呢个英文词汇出现喺牛津词典，去到18世纪洛可可派画家描述贵族女人穿着染成三文鱼红色丝绸做的长裙，法国皇帝路易十五情妇推崇的粉红色瓷器，直到上世纪70年代精神病学教授用粉红色装饰房间，舒缓囚犯的暴力倾向，甚至是可以帮助降血压。二战期间蒙巴顿爵士推崇的粉红色，有人就用来粉色商船，认为有助逃避纳粹空军和潜艇的袭击。粉红色穿插人类文化和历史。
0: 今集介绍粉红色的典故，大部分内容来自一本英文书，叫做 The Secret Lives of Color， 作者叫 Cassia Sinclair。
1: 是啦，讲过粉红色之后有什么歌又配合粉红色呢？
0: 粉红色在二十世纪奠定了象征女性地位，多得荷里活电影界发生的一件事。话说一位电影女星鲁莽地为了一间出版公司拍了一系列的裸照做阅历，完全没有考虑到她做女主角的一套电影即将开拍，由大众公认的裸女形象化身为人见人爱的邻家小女孩。这件艰辛的形象工程交了给服装设计师 William Traveller， 他就说他要为这位女星制造一条非常密实的粉红色长裙，要令每位观众非常妒忌的。
1: 咁呢套戏当时公映嘅时候反应系点啦？有冇帮佢省翻靓嘅形象呢？
0: 何止省翻靓嘅形象啊，仲令佢声名大噪啊！呢名女星咧就系玛丽莲梦露啦，佢着住呢条经典嘅粉红色长裙，就系唱住将会分享嘅呢首金曲《Diamonds Are a Girl's Best Friend》，钻石系女士嘅最佳好友。歌词好得意嘅。希望大家喜欢。
1: 咁听完之后大家会唔会呢喺自己喜欢嘅颜色里面加多一种就係粉红色呢？
0: 我睇下有冇粉红色嘅裤买下啦。

0: 在里面冇人见到，
1: 唔系要着出嚟俾人睇噶，
0: 唔系啊嘛，讲笑啫系嘛。好，多谢你吓，咁下个礼拜一朝再见，拜拜，
1: 拜拜。

接近六点半钟啦，天文台喺上昼六点二十分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虽然暴雨警告已经取消，但系市民仍需警觉有关河道泛滥可能带嚟嘅危险。雷暴警告仍然系有效到今朝八点半啊！而家温度28度，湿度91%，听朝星期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早上六点二十分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活跃的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骤雨和雷暴。本港今朝各区普遍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西贡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强雷雨区正在过去一两个钟持续影响本港东部水域。天文台正是密切监察雨区发展，如果发展区向西延伸，本港雨势有机会增强，提醒市民保持警惕。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说，美国和伊朗已经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同意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黎巴嫩，星期五将在瑞士举行签署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发文说，美伊之间的协议已经完成，他已经指示立即解除美国海军的封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华尔街日报报道，协议文本将会由特朗普或者副总统曼斯以电子方式签署。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敲定，将会星期五在瑞士签署。伊朗将会本港时间明天上午在美国踢世界杯决赛周第一场小组赛，但是伊朗足协主席等人的签证申请再次被拒绝，无法入境美国。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伊朗代表团70个职球员当中，早前有10个人不获批出签证，他们抵达墨西哥之后再次尝试申请美国签证，但是只有4个人获批，其余6个人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塔杰再次被拒入境美国。伊朗足协官员纳比说，签证事件影响了伊朗球员的赛前适应，令到伊朗队处于不利形势，亦都批评国际足协没有做好协调工作。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91%，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8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6月15日星期一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欣。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近日天气不稳定了，睇翻啱啱啊，星期六咧，朝早雷暴警告

0: 生效期间，沙田赛马会游泳池主持咧嘅一个起跳台怀疑咧被雷电击中破损，冇人受伤。港九请力员工会咧都呼吁啦，恶劣天气期间啊，泳客都应该咧听从救生员嘅劝喻，尽快上水。嗱，关注雷击嘅风险，点样保障人身安全？阵间我哋会详细探讨。
1: 平机会寻日咧系举行平等机会青年大使计划嘅嘉许礼，嗱，今届咧继续啊焦点咧系聚焦喺防止性骚扰，咁亦都招募咗55个咧来自大专院校嘅学生，协助推广反性骚扰嘅宣传活动。一阵间会同大家详细介绍。
0: 今朝早我哋继续会同大家关注一下健康。一名2岁男童日前确诊感染 H9 甲型禽流感，咁属于咧本地感染个案。卫生防护中心咧就话，男童咧今个月初咧曾经2度啊喺街市嘅活鸡档嗰度逗留，并且触摸环境。有医学专家都话咧，呢一宗都系属于个别嘅个案，认为唔使太过忧虑，但系啦，亦都要啊提高警觉。阵间我哋一齐关注。
1: 政府日前咧系公布粤车南下嘅扩展安排，不过相关嘅政策咧，其实暂时就未延伸到澳门噶。澳门居民啊、汽车组织同埋立法议员，究竟对呢一项嘅安排咧有啲咩嘅睇法咧？透视大中华会同大家探讨下。
0: 2025年全球建筑领域最高荣誉普利兹克奖嘅得主内地建筑师刘家坤，佢嘅代表作都包括成都嘅西川大院，同埋汶川地震之后修建嘅一座外形为系救灾帐篷嘅纪念馆。睇翻咧，刘家坤啊，提笔画图咧，系将建筑概念化为实物以外咧，亦都啊提笔写作。今朝早嘅天地人会介绍下呢位人物。
1: 澳洲咧有一个热爱旅行啦，同埋系运动嘅男子啊，早年咧不幸因为意外而导致到半身不遂。不过咧好彩佢有朋友，佢嘅好朋友咧就决定啊陪住佢继续四围去。咁最近咧仲完成跨越四大洲之旅添。一阵嘅放眼世界会讲下，而家先听财经华尔街。
2: 财经华尔街，
3: 各位早晨，主持嘅系李以琴。上个星期美国三大指数都升大约0.7%，今个星期被视为超级央行周，多国央行会公布利率决定。备受瞩目的是美国联储局今次是新主席沃什上任之后的首次议息会议，市场估计会维持利率不变，不过关注他对于未来利率走向的表态、政策目标和如何重塑联储局。另外联储局亦都会公布最新的经济和利率预测等。至于日本预料本周好大机会加息，不过总裁直田和南因为病咗而入院治疗，将会缺席今次嘅会议。其他议息嘅央行包括英伦银行、澳洲央行等，市场普遍预计会按兵不动。另外，今个星期美国会公布零售、工业生产、房屋数据等，内地就会公布最新嘅经济数据，亦都有陆家嘴论坛。至于港股，上个星期五结束7连跌，收市系报24,718点。上个星期累计跌近1%。大市情况，我哋揾嚟 iFast Global Markets 投资总监温钢成。早晨 ，Harris。
4: 早晨 ，Kimmy， 大家早晨。
3: 系啊嘛，见到啦，就美伊谈判咧有啲好嘅进展啦。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即系提到同伊朗嘅协议咧，就而家已经完成咗啦。咁啊，伊朗方面咧就话谅解备忘录嘅文本咧就已经最终确定啦，正式签署咧就会喺今个礼拜五喺瑞士举行。嗱，今朝翻嚟睇翻个市况，咁啊，油价咧就跌近4%或以上啦，金价咧就升咗近2%。而家呢个消息咧，估计对于市场起都几大嘅正面作用啊。
4: 本身嚟讲就最好嘅话咧，可能希望将呢个楼油方面嚟讲拱翻落去80蚊楼下咁样。咁样依家其实讲紧喺81.46咁样。咁点解咧？咁其实就大家因为一路近期个市场最大阴霾就系个嘅中东政治局势，影响到个油价，影响到个通胀，跟住影响到联储局意识咁样。呢个就系一条龙方面嚟讲，点解大家咁担心中东嘅问题？咁样反而俄乌冇咩人再提啦，已经系咁本身嚟讲我。自己覺得咧，就如果對港股方面嚟講，今個禮拜咧，因為其實都已經連續跌咗5个星期咁樣，咁其實變咗嚟講咧，就有一個利好作用係可以推升港股嘅。不過港股今個禮拜因為得呢個嘅4号交易日啦，我哋星期五放端午節假期啦，咁所以我預期方面嚟講，個港股波幅咧，大概其實講緊喺25,600至24,700之間咁樣，咁最終咧可能升1% 多啲，咁大概25报收咯。如果美股方面，

0: 講咧，我估計其實嗰陣可能有機會挑戰翻之前啲高位，即係講緊係7620點嘅。如果係未來個消息繼續正面，咁當然關鍵都係頭先講到啦，美聯儲意識方面嚟講，到底呢個嘅 Kevin Warsh 第一次主持呢個會議，到底放鷹定放鴿咁樣，定係一個即係可能都係 data dependent 呢句説話咁樣咯。
1: 咁啊，讲开联储局啦，你都头先都讲咗，大家关注究竟放鹰定放鸽啦。嗱，始终佢第一次即系上任之后第一次嘅会议咧，估计嗰个态度会唔会相对温和啲咧？
0: 其實就本身我相信佢表面上可能好鷹啫，但係調翻轉頭啊，特朗普千挑萬選揀個聯儲局局長，我好難相信佢揀上嚟嗰個即刻會加息啦，機會好細。所以我其實堅持今年嗰個加息機會咧，我冇利率期貨咁進取，我覺得其實應該冇機會加息嘅。其實嚇，咁再加埋頭先講到中東政治局勢方面嚟講，如果改善個油價跌翻落嚟啦，咁加上咧，其實現階段美國嗰隻數據雖然係好，但係調翻轉頭佢哋而家踢緊世界盃。大家知道好多臨時工嚇，就算執波你都要人執噶嘛。其實嚇咁或者燙衫，或者講緊係可能執被嗰啲咁樣，咁啲 motel hotel 咁全部爆滿。咁其實變咗嚟講咧，喺呢處短期嗰個就人口可能會多啫。但係調翻轉頭講緊去到九月或者以後嘅話咧，可能會明顯縮翻水都唔奇嘅。所以變咗嚟講，到時咧都可以俾到啲空間佢哋，其實講緊舒緩翻市場緊張氣氛。所以我自己覺得咧，就本身出嚟嘅答案咧，較大機會可能都係 data dependent 啊。不過我是唯一我關注，其實 Kevin Warsh 本身由 Nominee 佢去參選呢個聯儲局局長，去到今時今日咧，都其實只係喺國會講過幾句説話，國會嗰句係被迫講嘅，因為其實佢要即係通過啲議員方面嚟講審核咁樣，咁變咗未來方面嚟講，會唔會佢可能將聯儲局嗰啲透明度咧，慢慢斬曬第一次過咧？咁呢個其實講緊就個關鍵，因為其實依家有點陣圖，有記者會嗰啲本身啲分區嗰啲行長，其實好多演說咁樣，未來方面嚟講會。會退翻到格林斯潘年代，甚至乎比格林斯潘更加格林斯潘咧？因為其實真係格林斯潘都有接受訪問嘅，但係佢係冇嘅，其實嚇咁，所以呢點反而我會留意多啲咯。
1: 明白嗱，咁啊頭先提到油價啦，其實咧就即係如果真係即係最終美伊談判嗰、那個即係協議順利簽咗之後咧，油價似乎咧都見咗頂啦。其實對於即係嚟緊全球通脹或者美國嘅通脹咧，即係會唔會嗰個影響度都會慢慢減翻底咧？
0: 係啊，會飛歐翻嘅。其實如果樓油方面嚟講，嗰、那個上下徘徊區可以係再進一步褪到落去80蚊嘅話，就更加好。咁因為之前嚟講，大家知道由100蚊咁跟住試過一霎眼閃一閃去過120蚊，但係嗰下閃一閃嘅啫。其實大多數時間100蚊作為中軸，跟住褪到90，90依家褪到其實如果跌穿咗80嘅話，有機會去到80嘅話咧，咁其實個通脹方面嚟講繼續減低嘅話，咁全球加息個需求就會細咗。咁包括日本央行可能加埋今次息，咁下次都唔知何時再有機會咁樣。咁變咗嚟講咧，就算 even 日本央行真係加息25點至去到一厘啦，市場方面嚟講，個資金嗰個成本一厘，佢哋應該都仲可以接受嘅。所以其實講緊對於翻 AI， 對於翻呢個嘅股市方面嚟講，都係一個正面反應。反而調翻轉油價方面會跌，頭先你講到金價會升啦。我自己覺得金價方面嚟講個走勢咧，應該喺4100或者4000蚊度咧打咗個底㗎啦。其實未來方面嚟講，易升難跌啦。
1: 明白。好啊嘛，今朝早咧同阿 Harris 嚟倾到呢度先，唔该晒你，拜拜。同大家讲下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92，瑞士法郎0.794，加元1.396，人民币6.764，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兑美元0.708，新西兰元兑美元0.586。印度作为世界人口大国，同发达地区一样，已经步入低生育率的阶段。为了扭转少子化的现象，印度多个地方都推出措施鼓励民众生育。由方嘉莉在财金百科同大家讲下。
2: 财金百科，
3: 根据联合国数字，印度人口超过14亿6000万人，但是即使作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仍然同其他地方一样面对生育忧虑。印度去年总生育率跌到 1.9， 低过 2.1 的人口更替水平，即是平均每名处于生育年龄的女性至少要生 2.1 个小朋友才能够维持人口稳定。印度新生婴儿减少的影响未传导至总人口上，但人口结构已出现

0: 转变，多个地区推出措施鼓励生育。安德拉邦动用银弹政策，希望扭转当地近十年生育率持续下滑的问题。继二孩生育补贴之后，当地将措施加码，鼓励生三胎甚至四胎，生三名小朋友可以获得30,000卢比奖励，相当于大约2470港元。四孩家庭的奖励增至40,000卢比，折合大约3290港元。每名儿童在五年内更可每月获发补贴。阿萨姆邦去年底已推行差异化生育放宽政策，容许指定部落和少数族群生三个小朋友。联合国2024年曾经预测，印度人口在2060年代初期将会增加至大约17亿人见顶。为什么近年已经步入低生育率的局面？分析认为家庭生育观念转变是一大原因。过去几十年，印度政府推行计划生育，不断向民众灌输小朋友生得太多的观念。随着避孕普及率上升和女性受教育的程度提高，印度妇女减少生育。另一方面，婴儿死亡率大幅下降，儿童生存率提高，父母想将资源集中培育小朋友，都令到印度民众由多仔家庭走向小家庭。分析话，如果无法扭转少子化，印度将无可避免出现人口加速老化、劳动力不足、社会医疗负担沉重等问题。除了鼓励生育，印度政府亦要加强养老政策，应对即将来临的老龄化社会。
1: 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到呢度再见。
2: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3: 我是维斯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4: 星期一时间嚟到朝早6:46，关注一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啦。天文台话咧，活跃嘅西南季候风以及低压槽正系为广东地区带嚟大骤雨同雷暴。本港方面，今朝各区普遍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西贡区嘅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噶，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唔稳定，随后嘅一两日咧骤雨会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8:30，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90%。
5: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2，强度属于低。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2至3，健康风险系低；路边监测站系2，风险系属于低。预测方面，上昼同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低。
6: 今日的事，
5: 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今日起是展开公众咨询，为期2个月。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会见传媒，交代有关情况。
4: 消委会会发布新一期选择月刊，并且举行新闻发布会。
5: 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会讨论港车北上以及粤车南下的措施。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会出席。
4: 立法会人工智能及机械人技术发展事宜小组委员会会开会讨论有关发展的概况，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会出席。
5: 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批准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财务安排。路政署铁路拓展处处长梁少刚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讲解有关的安排。

0: 录，成为全球最年轻的时装设计师。他早前十岁年纪轻轻就在法国巴黎举办第一场个人时装 show， 以环保物料物装服装是唤起了大众关注有快时尚为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阵间会讲下。
1: 另外，澳洲有一个热爱旅行和运动的男子早年因为意外而导致半身不遂，不过和他有志趣相投的好朋友就决定陪着他周围去，最近还完成横跨四大洲之旅。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在人生低谷的时候，如果遇到一个会互相扶持的朋友实在难得。澳洲一个男子虽然下半身瘫痪，但是好彩识到一个朋友愿意孭住他周游列国，并在最近完成为期三个月横跨四大洲的旅行。住在悉尼的20岁男子克劳利本身非常热爱旅行、运动和挑战极限。三年前他踩山地单车的时候发生严重意外，令脊椎受伤，下半身瘫痪，从此出入都要依靠轮椅。克劳利在意外发生之后，初初都感到痛苦和愤怒，但是很快就平复情绪，并在一间中心接受治疗期间认识了另一个思维模式和他相似的同龄男子贝内特。贝内特一直帮助残疾人士突破界限，令残疾人士能够有更多美好的经历。他早前决定为克劳利实现环游世界的梦想，带克劳利到不同地方玩。他们又共同开设社交媒体账号，分享旅行的见闻，向大众传递不让残疾限制行动的正向态度。克劳利本身已经要随身携带导尿管等医疗器材，而且世界各地的无障碍设施都不太足够，为这一段轮椅之旅增添困难。每当遇到崎岖的山路、无升降机的古迹，贝内特就会孭住克劳利继续前行。在三个月的旅程中，他们的足迹遍布巴西、南非、欧洲和香港。他们表示在旅途中学识无视旁人的奇异眼光，希望透过这一段经历证明身体的残疾不等于人生受到限制。只要有决心，配合身边人的支持，残疾人士一样可以追求梦想，扩阔眼界。部分人可能天生就有丰富的时尚触觉，即使年纪轻轻都可以设计出受欢迎的时装。美国一个十岁男仔早前在法国巴黎时装周上举办他第一场个人时装 show， 并发表他设计的秋冬系列服装，成为时装周的话题人物。来自洛杉矶的十岁男仔亚历山大，四岁开始学习设计、缝制和销售服装，七岁的时候就参加在科罗拉多州举办的丹佛时装周。他当时已经打破健力士世界纪录，成为全球最年轻的时装 show 设计师。短短几年间，亚历山大的作品包括男装、女装和童装系列洋装、睡衣、 T 恤、连帽衫等产品销往世界各地。亚历山大早前在巴黎时装周举办个人时装 show， 展出15套以花卉和想象力为设计灵感的服装，成功吸引台下观众的眼球。亚历山大表示，即使要拉住比自己高的衣架车走入时装周后台，又要面对台下一班观众，他都未惊过，反而认为有这么多人欣赏他，应该要感到荣幸。亚历山大设计的一系列服装有九成物料都是属于环保和可持续性材料，例如工厂用剩的布匹、回收袋，甚或没用的咖啡斗麻袋等。亚历山大话，俗称快时尚，即是极速生产和上架的服装制造和销售模式，对地球带来不少破坏，例如污染和海洋塑胶问题等。希望透过设计能够自然降解的服装，令更多人察觉到快时尚的后果。
0: 时间来到朝早接近6:53，提提大家今日的天气预测会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会逐渐减少。留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朝早的8:30。室外气温现时是29度，相对湿度90%。
4: 报章摘要，
1: 首先看文汇报报道，香港首份五年规划预计在今年的第三季末出。

0: 报。特区政府今日发布咨询文件，并且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今日上昼会就住有关事宜会见传媒，公众随即可以到各区的民政事务处咨询中心索取咨询文件，或者到同日设立的专题网站下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发表网志话，香港五年规划不单止是为政府有更大的发展动能，科技有更好的应用，更加是为社会有更普惠包容的发展，市民有更多的优质就业和更美好的生活。特区政府是会在咨询期内通过不同渠道广纳社会意见。陈茂波指出，国家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如今亦都正系处于人工智能 AI 新时代嘅关键时期。点样找紧呢一个发展契机，更好发挥自身优势，服务国家所需，将会系推动香港更好发展嘅关键。宏观嘅趋势往往有明显而稳定嘅脉络，五年规划将会系有助商界、企业、社会同市民更好谋划未来嘅发展，亦都有助社会更好凝聚共识、汇聚资源、增强发展力量。文汇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消息指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星期二会来香港考察两日。今次夏宝龙南下，正值香港特区政府就住第一份五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预料这个都是此行的重点议题之一。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少佳就说，相信中央特别关心香港五年规划编制工作以及北部都会区的发展进度，估计中央希望了解政府和社会就住香港未来发展的真知灼见，从而作出重要指示。另外，信报的报道亦都讲到，据了解夏宝龙这个星期再度南下到深圳视察当地创科发展，行程亦都是包括来香港半日，主要来到落马洲河套区的河套香港园区，调研港深两地创科产业的深入对接。分别来自星岛日报和信报的报道。
0: 明报报道，据了解，政府已经完成补充劳工计划检讨，最快今日公布。当局是计划推行两级审批制度，饮食业将会被列为第二级，包括出品部，即是厨房相关的工作和楼面的本地工人及外劳比例，计划是由2:1提升至3:1，即是三名本地劳工对一名外劳。而违规的雇主，行政制裁最多是可以达到5年。政府消息人士说，香港人口老化，劳动力不断缩减，有必要输入外劳。但是香港亦都有人手错配的问题，经过探讨并且考虑劳资双方意见之后，政府是决定推出新的补充劳工计划措施。除了饮食业，其他行业都会维持在第一级。消息人士就说，当局亦都正是观察保安行业的输入情况，不排除有需要的时候亦都会将保安纳入为第二级。飲食界立法會議員梁俊是擔心加重食肆的招聘壓力，勞工界的李廣宇就認同檢討人手比例限制，希望可以繼續動態調整。明報報導。
1: 大公報報導，神舟23號乘組在太空度過了忙碌的第三個星期，各項空間科學實驗全面展開。中國載人航天工程是公布朱楊柱、張志遠、黎嘉瑩三名航天員在空間站完成的空間生命科學和人體空間輻射生物學暴露實驗裝置出艙安裝等多項工作，同時展開了第一次全系統壓力應急演練。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昨日就话，对黎嘉莹能够完成任务充满信心，并且透露大约2个月之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会安排黎嘉莹和市民对话。孙东话，社会各界反应热烈，当局原本计划只是安排学生是进行对话，后来收到大量其他市民的查询，都话感到兴趣，正是部署安排。 大公报报道。
0: 信报报道，深圳加强口岸禁烟区执法，本港的烟民北上是要留意，否则随时有机会罚款最高500元的人民币。在上星期六开始，深圳市控烟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在港深边境六大通关口岸入面的范围

0: 同埋附近嘅禁烟区加强巡查，劝喻同执法，希望咧系建设无烟口岸。口岸嘅公厕、架空层、风雨连廊同埋地铁出入口、公共交通车站会系执法人员嘅重点出击区域。另外一啲以往争议嘅灰色地带，亦都有具体清晰禁烟嘅规定。信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今届世界杯赛事举行期间，本港多个商场、酒吧甚至酒楼都有安排到直播。咁睇翻中午12点咧，观塘商场直播咗澳洲对土耳其嘅赛事，现场睇波嘅人都好多噶。呢个嚟自《东方日报》嘅报道。
0: 时间接近朝早嘅7点啊，提一提大家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8点半。而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多云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现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90%。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喺九龙湾咧，现时有盏坏交通灯，咁位置咧就系喺宏照道同埋常悦道嘅交界嘅，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再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咧，先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慈云山嘅惠华街爆水管咧已经处理好噶啦，惠华街来回方向跟住慈云山道嘅封路咧已经重开翻，之前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都陆续恢复翻原有路线行驶噶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早上六点二十分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活跃的西南季候风以及低压槽正是为广东地区带来大骤雨以及雷暴。本港今早各区普遍录得超过三十毫米的雨量，西贡区的雨量更加是超过一百毫米。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强雷雨区在过去一两小时持续影响本港的东部水域。天文台正是密切监察住雨区发展，如果发展区向西延伸，本港的雨势有机会增强，提醒市民保持警惕。港铁表示，内地铁路单位通报，由于天气情况恶劣，取消今日部分高铁列车班次。受影响的包括两班由西九龙站前往汕头站的列车，两班由汕头站前往西九龙站的列车，六班由西九龙站前往广州南的列车和六班由广州南站前往西九龙站的列车。港铁表示，12306官方网站亦会提供有关资料，旅客亦都可以留意在高铁网站、手机应用程式或者是西九龙站发放的资讯。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今日起展开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朝早十一点会在政府总部会见传媒，交代有关情况。而咨询文件今日会上载去到专题网站，并在多个指定地方派发。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五年规划咨询要问的不只是怎样延续良好趋势，而是巩固、提升、开拓新的发展空间和新的市场，开创新的增长曲线。任顺希报道。
2: 特区政府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有人或者会问，在变化急剧的时代，五年规划会否过于漫长？他说，五年前没有人能够准确预测人工智能会以这样的速度重塑千行百业，五年之后同样没有办法预知下一个颠覆性技术或者关键发展会是怎，但是宏观的趋势往往有明显而稳定的脉络，五年规划将有助商界、企业、社会和市民更好地脉划未来的发展，亦都有助社会更好凝聚共识，汇聚资源，增强发展力量。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会通过不同渠道广纳社会意见。他认为香港五年规划不仅是为经济有更大发展动能，科技有更好应用，更加是为社会有更普惠包容发展，市民有更多优质就业和更美好的生活。陈茂波提到，香港的发展一直受惠于国家长远规划不断向前的进程，

0: 同时亦都为强国建设作出了独特贡献。五年规划咨询要问的不只是怎样延续良好趋势，而是巩固、提升、开拓新的发展空间和新的市场，开创新的增长曲线。陈茂波强调，香港要加强同全国不同区域协同发展。他预告自己将会到上海参与陆家嘴金融论坛，探讨沪港金融进一步协同发展，推动落实更多具体互惠合作。亦都会到南京参访创科企业，加强两地创科交流合作同金融赋能。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说，美国和伊朗已经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同意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黎巴嫩。星期五会在瑞士举行签署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发文确认美伊之间的协议已经完成，他已经指示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就确认谅解备忘录的文本已经最终敲定，星期五会在瑞士正式签署。梁正涛报道。
2: 参与调解美伊谈判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经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同意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黎巴嫩，星期五将会在瑞士举行签署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美伊之间的协议已经完成，他已经指示立即解除美国海军的封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华尔街日报报道，协议文本将会由特朗普或者副总统曼斯以电子方式签署。特朗普较早时接受访问，表示由于以色列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打乱了计划，所以短暂押后签署协议。特朗普又发文说，虽然以色列有保卫权，但是以方想回应的黎巴嫩真主党袭击规模好小，没有造成伤亡，以色列不应该干扰达成协议的进程，又认为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应该停止互相袭击。另外有报道说，特朗普致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以色列在美伊接近达成协议之际袭击黎巴嫩大发雷霆，以激烈措辞批评内塔尼亚胡毫无判断力。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敲定，将会星期五在瑞士签署。路透社早前引述伊朗高级官员披露谅解备忘录草案内容，包括伊朗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容许所有商船通行，同时美国解除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财政方面，美国同意在最终协议达成之前不对伊朗实施任何新的制裁，美国将在特定时期内豁免对伊朗的石油制裁，容许德克兰出售石油并获得收入。华盛顿同意解冻伊朗250亿美元的资产，以及同盟友制定一项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核问题方面，德克兰同意不生产，亦都不会获取核武。在最终协议达成之前，伊朗将会维持核计划在现状。美国同意在未来的全面协议之下，容许伊朗稀释境内储存的高浓缩油，相关机制将会未来60日内讨论。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外长王毅结束一连三日的蒙古访问，他较早时候和蒙古外长巴特策策格会谈，双方发表联合新闻公布。公布提到，双方确认以元首共识为引领，推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重新尊重彼此独立主权和领土的完整，互不干涉内政。蒙方表示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认为涉藏、涉港和涉疆等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刘晓珊报道。
3: 外长王毅应蒙古外长巴特策策格邀请，一连三日访问蒙古，期间与巴特策策格会谈，双方发表外长会谈联合新闻公布。公布提到，双方在友好气氛中举行会谈，确认以两国元首共识为引领，推动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双方重申尊重彼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不参与任何针对对方的军事政治同盟，不与第三国签署损害另一方国家主权和安全的条约，不允许第三国利用其领土损害另一方国家主权和安全。蒙方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认为涉藏、涉港、涉疆等问题是中国内政。双方同意加强发展战略

0: 投资者合法权益作出积极努力。双方亦同意加强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医疗卫生等领域交流合作，并就国际地区事务保持沟通，携手应对全球挑战。公报强调，双方一致认为应该维护二战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谴责任何形式的法西斯主义或者军国主义，不支持任何企图恢复这类思想的行为，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维护国际公平与正义。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二至三，路边监测站系二，健康风险都系低。预测今日上昼以及今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二，强度属于低。活跃西南季候风以及低压槽正系为广东地区带嚟大骤雨以及雷暴。本港方面，今早各区普遍录得超过30毫米的雨量，西贡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预测今日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以及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早上的八点半。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91%。世界杯消息，世界杯 E 组同 F 组的赛事展开。E 组德国以7-1大胜库拉索 ，F 组日本就以2-2逼和荷兰。详情由刘晓山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2: 世界杯直击
0: ，E 组第一场赛事由过往两届在分组赛出局的德国对第一次亮相决赛周的库拉索，第一个入波六分钟就出现，德国中场安美卡在禁区顶射入，帮球队揭开大胜的序幕。去到21分钟，库拉索为球迷送上惊喜，高明兰西亚禁区顶抽射入网，追成1-1平手。这个亦都是库拉索第一个世界杯决赛周的入波。不过德国之后控制大局，比赛形势开始一面倒。38分钟，舒洛达碧克接应角球顶成2-1。去到上半场补时阶段，夏维斯射入12码，协助德国半场领先3-1。换边之后继续是德国的天下，他们再攻入4球，先有穆斯亚拿在47分钟建功，去到68分钟就由尼芬尼奥布朗入波，德国领先到5-1。78分钟安达夫为德国射成6-1，夏维斯就在10分钟之后攻入个人今场第二球，德国最终7-1大胜库拉索，全取3分。至于 F 组第一场比赛由荷兰对日本，两队经过互无纪录的上半场之后，荷兰在50分钟由云迪克头槌顶入，领先1-0。不过落后一球的日本7分钟之后就凭中村敬斗的入波追平1-1。踢到64分钟，荷兰前锋森马维射成2-1，协助球队再度领先。正当以为荷兰可以全取3分之际，89分钟日本球员小川航基头槌攻门，个波撞中镰田大地的头顶弹入，日本再次追成平手，最终两队各得1分。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13，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赞恩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星期一天地人嘅环节，我哋咧会介绍一下咧内地建筑师刘家坤。他在国际建筑界多次获得很多的殊荣，包括被视为全球建筑领域最高荣誉的普利兹克奖。他的代表作就包括在成都的西川大院，以及汶川地震之后修建的一座外形是救灾帐篷的纪念馆。
1: 虽然早年已经报读了建筑课程，但刘家坤反而最深在绘画和写作，更加是想过转跑道成为作家。不过正正就是因为这些经历，令他更加确定建筑师才是自己的人生志向，亦都成为有强烈人文气质的建筑师。由新闻天地记者罗宇光

0: 光在今集的天地人同大家介绍。
1: 天地人，
2: 刘家坤在1956年出生于四川成都，爸爸妈妈虽然都是医生，但刘家坤对医学不感兴趣，有兴趣的是艺术。细个的时候已经最深绘画，梦想是考入四川美术学院，但又觉得自己没什么机会考上。1978年高考恢复的时候，刘家坤接纳其他人建议，觉得建筑和画画都有一些关系，于是报考重庆建筑工程学院，也都即是后来的重庆大学。当时他对建筑其实兴趣不是太大，但又觉得难以在画画方面发展，到三年级的时候仍然觉得很迷茫。1982年毕业，获得建筑学工程学士学位之后，刘家坤被分配到成都市建筑设计研究院，自愿外派到位于世界屋脊之上的西藏喇曲。在那段时间，刘家坤日间埋首建筑设计，晚上就变身作家，全神贯注在文学创作。他的作品亦都获得关注，成为文学院的签约创作员，前途一片大好，令他一度几乎想放弃建筑专业以写作为职业。直到1993年，刘家坤参加大学同窗举办的个人建筑展览的时候，第一次经历从建筑图纸变成实体模型，才发现原来建筑是一件很有魅力的事情。他接受央视访问时曾经忆述，当时好像开窍地觉得建筑原来可以做得很有意思，对建筑的热情从此燃起。
3: 在那个展览结束以后，我的知觉好像就被打开了，我到处看那些那火车车窗看出去那个乡村里边的那些房子都特别有意思了，就以前我肯定视而不见的，有时候会有这么一个说不清楚的状态。其实这个问题无数人都问过我，后来我想了一句话，生命会自己找到方向。
2: 找到人生方向之后，刘家坤专注建筑领域。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国家经济发展加速，无数建筑好似雨后春笋咁崛起，建筑师迎来前所未有的繁忙同埋机遇。刘家坤在1999年在成都成立自己的建筑设计事务所，在全国各地打造30多个项目，其中一件代表作就是成都的西川大院。西川大院是融合文化、体育同商业等多元功能的五层建筑，四面环街，中间是球场、庭院和走廊，让民众跳舞、打麻雀、做各种活动，亦都有一条由地面连接屋顶的架空跑道。刘家坤另一项代表作是建筑面积只有19平方米的胡慧山纪念馆。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刘家坤利用专业知识协助灾区重建，他将地震废墟中的废弃物转化为再生砖，符合物理强度和经济效益，在重建时被采用为主要建筑材料。刘家坤修建的这一间外形为救灾帐篷的纪念馆，是为了纪念一名在地震中失去生命、年仅15岁的少女。刘家坤说，在地震之后结识了少女的爸爸妈妈，认为单是捐助不足以安慰他们，于是决定修建一座纪念馆，形容纪念馆是一滴眼泪。
3: 那我是个建筑师，我最能做什么别人不能做的，所以我就想到也许可以盖一个小的纪念馆。你就是为了一个最普通的小女孩盖一个小纪念馆，那就是给她的一个少女的天堂。
2: 普利兹克奖的评审赞扬刘家坤从早期作品开始就打破主流的建筑语言，着眼于就地取材，引入简便易行的这个要素，在现有的文化和社会资源基础上加入自然因素，在既有的景观中创造新景观。评审又说，刘家坤将城市生活各方面整合并保持微妙平衡，形容他找到一种新的建筑方法，提供新思路应对城市化带来的挑战。

跟住我哋转个话题，喺本港政府日前公布咗粤车南下扩展嘅安排，今日开始都先俾新增五个大湾区内地城市嘅粤车就可以使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停车场嘅。

0: 泊飞服务。下个月25号开始呢，就可以俾新增城市嘅月车呢系经大桥入境香港，预约名额亦都会倍增。
1: 呢一项同港车北上双轨并行嘅政策咧，暂时啊系未延伸到去澳门嘅。有澳门嘅居民咧就关注啦。咁一旦实施粤车南下，塞车同埋泊车嘅问题咧可能会恶化。有旅客就认为澳门嘅地方细，跨境开车嘅吸引力不大。
0: 有澳门嘅车会组织啊，都指出咧，跨境自驾游属于大势所趋，有助带动到经济。有立法议员咧，亦都认为咧，应该系先着力做好同横琴嘅交通融合安排。由驻澳门记者郑月明喺今集嘅透视大中华同大家探讨。
2: 透视大中华。
3: 澳门、香港同内地嘅跨境陆路交通融合不断发展，包括港车北上、澳车北上。不过喺粤车南下方面，当香港正准备下个月迎接南下粤车每日预约名额倍增至200个，同埋扩展到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之际，澳门社会仍然处于要审慎研究呢项政策嘅阶段。拥有港澳车牌的职业司机梁先生说，不太赞成粤车南下到澳门。
4: 本身澳门道路都已经拥堵了，再落嚟行都行到唔到啦。尤其是你翻学时间、放工时间，已经本身揸私家车都难。如果你话我哋翻工，我哋基本上都系揸电单车。
3: 有嚟自东莞嘅旅客李先生亦都觉得冇呢个需要。
5: 可能澳门太细啦，开车好麻烦，停车好麻烦。香港比较大，佢个地方澳门唔系好大啫嘛，冇必要。
3: 对于澳门嘅驾车一族，目前要北上有几个渠道，包括粤澳两地牌、澳车北上同横琴单牌车等政策。让澳门已经办理手续的车辆可以按规定在不同口岸开入内地不同范围的区域，但粤车南下政策暂时未有提上日程。有份推动澳车北上的粤澳两地牌车友会秘书长潘冰华认为，跨境自驾游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大势所趋。澳门泊车设施发展滞后，建议政府未来规划交通网络以至停车场建设都要有更长远规划。
6: 澳门这个作为一个移民城市，居民呢啲老家都是即系话广东地区嘅，例如话珠海啊、中山啊、江门啲亲戚啊咁啊落嚟澳门探亲旅游，当然一定会改善呢个经济嘅。澳门起码有一两条可以揸到100公里啊，因为香港有啊嘛，澳门冇啊嘛，咁啊你先至话真系具备，即系话迎接嗰啲南下嘅车啦。咁啊，政府呢几年咧，对于一种停车场建设咧，系处于一种滞后嘅状态，佢唔系前瞻性嘅去投入嘅，要做好规划啦。
3: 澳门直选立法议员梁鸿西话：明白商界同市民之间嘅唔同意见，佢觉得粤车南下对澳门嚟讲冇迫切性，可以先参考香港情况，从长计议。而根據澳門現時情況，梁浩世話：先集中做好讓澳門居民到橫琴嘅單牌車，可以開出橫琴到廣東省其他城市嘅安排，會更切合實際需要。
4: 商界方面可能就比較想啊，而家我哋有澳車北上嘛，咁會唔會都考慮翻粵車南下，變咗補充翻相關嘅一啲人流啊，或者一啲車流方面落到嚟澳門。咁但係居民方面可能都有唔同嘅意見啦，因為大家都知道澳門嘅地少車多啊，同埋可能都憂慮嗰個駕駛習慣上啊。我覺得暫時嚟講咧，都未有迫切性去討論呢一個粵車南下呢個政策。咁其實我哋都可以再睇翻香港執行嘅情況，澳門嘅通關，無論我係人車。在琴澳方面的通关方面呢，反而集中精力做这方面更加是有一个迫切性啦。因为现在很多居民都说，随着我们粤澳融合啦，变成人车来往我们的横琴口岸是多了的。一些高峰期呢真的要等很久啦。随着我们琴澳那个关系，居民到横琴无论是生活啊、养老啊、创业啊、就学啊方面呢都会越来越多的。反而在通关便利化这方面呢，其实我们立法会跟進委員會方面都跟進相關的情況，政府或者兩地對於這方面加大力度去做這個更加符合現實性。
3: 澳門行政長官岑浩輝曾經表示，在澳門不夠34平方公里的地方，私家車就有10多萬架， 在粤港澳大湾区交通硬联动的政策方向上，会先观察香港粤车南下的施行情况，再作研究。

0: 时间嚟到朝早7:24，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预测今日会系多云，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唔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留意翻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8:30。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91%。
1: 一名两岁男童日前是确诊感染 H9 甲型禽流感，属于本地感染个案。卫生防护中心就说，男童在今个月初曾经两度在街市活鸡档逗留，而且是触摸过周围环境，不排除他是因为间接接触受家禽污染的环境而受到感染。
0: 香港感染及传染病医学会会长林伟信就相信这个是属于个别个案，H9 病毒致病性低，亦都冇出现人传人，认为市民咧唔使过分忧虑。
1: 咁佢又认为啦，喺现阶段咧无需扑杀相关家禽，咁但系市民咧系亦都要提高警觉，做好个人卫生。新闻天地记者卢子清系访问咗林伟信，听下佢嘅分析。
2: 我相信都是個別個案的機會大啲嘅，因為香港即係應對禽流感其實都有好耐歷史嚟，已經過去一段時間咧，政府啦、衞生防中心啦，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措施咧，去減低禽流感喺香港發生嘅機會嘅，所以比較少見啊，相對嚟講禽流感嘅個案。咁但係我哋知道禽鳥咧就從來有啲流感嘅病毒係存在嘅，只要人類同一啲禽鳥有機會接觸咧，就有機會係間唔中感染咗一啲禽鳥嘅流感病毒啦。有個別嘅禽鳥嘅流感病毒咧，致病性高啲，有啲就致病性低啲。我哋大家聽得比較多咧，有一種禽流感亞型叫 H5N1 咧，嗰個其中就係致病性比較高嘅一種禽流感啦。咁但係我哋今次見到呢個個案就係屬於個亞型講係 H9， 屬於比較低致病性啦，影響嘅唔係咁大嘅。咁但係當然我哋從來講禽流感嘅情況咧，始終都係要避免嘅，唔排除譬如話人類同禽鳥個接觸多咗，患上咗禽流感嘅病毒之後咧，都係有機會增加咗啲基因嘅一啲變化，令到禽流感可能喺未來有機會咧，佢個傳播力增強咗啦，甚至令到有機會人傳人個傳播係比較明顯嘅，咁就有機會會係造成一啲所謂嘅流感大流行啦。暫時而言咧，即係個別嘅個案啦，唔需要話過分嘅憂慮。咁但係都一定會建議市民都係盡量減少我哋同一啲禽鳥直接接觸或者間接接觸機會，要保持自己個人衞生啦。
3: 咁睇翻今次嘅個案啦，那個感染嘅男童咧，今個月初又去到街市嗰度啦，喺一啲活雞檔嗰度逗留去睇啲家禽，然後有觸摸到周圍嘅環境啦，尤其是小朋友啦，係咪唔應該帶佢哋去呢一種活雞檔啊？呢一啲嘅環境咧？
2: 年紀輕，特別係講緊即係特別年紀越輕嘅小朋友，其實佢嗰個免疫系統未完全成熟啦。再者，我哋平時接種嘅季節性流感嘅疫苗咧，其實亦都唔能夠預防禽流感嘅一啲病毒嘅個案啊。咁所以咧，都建議咧一啲年紀好輕嘅、年紀好大嘅，或者係一啲體弱人士，特別係抵抗力弱嘅人士咧，就應該避免去接觸啲禽鳥啦，包括埋禽鳥嘅一啲檔口啦。如果真係要去相關嘅處所咧，都一定要注重翻個人衞生，特別係手部衞生，去減少咧一啲所謂動物傳人嘅一啲疾病。
3: 政府而家就話冇需要殺雞啦，你自己係咪都認同係暫時冇呢個需要咧？個原因又係啲咩咧？
2: 係啊，我都認同暫時冇需要撲殺啲雞隻嘅。原因主要都係相信都係一個個別嘅罕有嘅個案啦。H 九嘅禽流感呢個亞型咧，其實佢嗰個致病性啦、傳播力係比較低嘅。而且佢基本上都唔會有呢個人傳人嘅傳播風險啊，咁所以整體嚟講咧，喺香港譬如話造成一個比較顯著嘅流行或者傳播機會率係比較低，咁所以暫時都唔需要做一個即係雞隻撲殺嘅行動。
3: 咁但係市民即係可能去街市咧，都係平時生活好難以避免噶嘛。咁而家有冇話啊？如果佢哋去街市嘅時候，有啲咩需要留意咧？
2: 其實濕街市咧就當然我哋依家衞生環境比以前其實好咗好多嘅。咁所以大家市民需要過分擔心，同濕街市一啲暴露或者接觸相關嘅感染咧，其實都唔係話好多咁嘅情況。咁如果唔係嘅話，即係相關嘅工作人員都時係會有即係疾病嘅情況。咁我哋知道唔係。

啦，咁所以首先唔需要過分擔心。咁但係咧，就我哋都要減低我哋自己患病嘅風險啦。咁我哋知道依家其實好多一啲濕街市佢都有啲洗手嘅一啲設施佢喺度俾市民可以用到嘅，咁大家要多啲利用相關嘅一啲洗手嘅設施啦。當然個潔手嘅步驟，大家記得即係20秒就同埋各個部位一定要即係徹底咁洗乾淨。亦都建議市民唔好用一啲濕街市，譬如有時佢自身檔口提供一啲毛巾啊，咁因為除咗直接接觸一啲病人體咧，其實間接接觸嘅一啲物件其實都有機會接觸到啲病人體患病。如果觸摸咗嘅時候，都係記住做翻潔手嘅動作會好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话，美国同伊朗已经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同意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黎巴嫩。星期五将在瑞士举行签署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发文说，美伊之间的协议已经完成，他已经指示立即解除美国海军的封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华尔街日报报道，协议文本将会由特朗普或者副总统曼斯以电子方式签署。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敲定，将会星期五在瑞士签署。瑞士选民否决将当地人口限制在1000万的公投提案。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点票结果显示，近五成半人投下反对票，较支持的多大约一成，投票率是六成。司法部长杨斯欢迎结果，形容是稳定、开放和可靠的标志。自2002年以来，瑞士人口快速增长，人口由当时的730万增至现在910万，其中两成七人口并非瑞士公民。公投提案由反移民的右翼瑞士人民党提出，他们认为设立人口上限有助减轻交通、住屋和环境压力，但是设立人口上限可能危及瑞士和欧盟之间的人员自由流动协议，遭到政府、瑞士企业和其他主要政党反对。体育方面，世界杯 F 组比赛展开，荷兰在两度领先之下，同日本2-2打和。两队上半场都未有入波，进入下半场，荷兰在50分钟由加芬比长传入禁区，云迪克头槌攻门在远处入网，荷兰领先1-0。7分钟之后，日本球员中村敬斗在禁区顶度转身抽射，为日本追平1-1。64分钟，荷兰凭前锋森马维在禁区劲射得手，以2-1再次领先。但是战至89分钟，日本球员小川航基接应角球头槌攻门，个波撞中镰田大地的头部之后弹入，日本再次追平，最终双方踢成2-2，各得一分。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8: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唐人新村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咧去到丹桂村，大家见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唐人新村，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丹桂村。而另外，红棉路上行近住坚尼地道咧，系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都系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下。

0: 坡道接近警察总部。咁就系红棉路上山方向啦，近住坚尼地道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咧就去到下角道接近警察总部。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九龙湾云照道同埋常月道交界嘅交通灯已经整翻好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小沥源，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去到电话机楼。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车龙去到上洋村；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35，欢迎回来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继续有邝赞恩和潘洁平。
3: 早晨，咁多位，平等机会委员会呢昨天举行了平等机会青年大使计划嘉许礼，计划呢踏入第四年了，今届是继续聚焦防止性骚扰，招募了55名来自16间大专院校的学生，会为他们提供相关的培训，亦都鼓励他们和所属院校合作推出反性骚扰宣传活动。
2: 平机会就话，越来越多院校参与呢项计划，认为是有效阻止校园性骚扰行为。新闻天地实习记者邓丽欣是访问了平机会主席林美秀的，听佢讲解一下计划的成效。
4: 性骚扰咧，都系一个喺校园里边咧，我哋持续每一年，我哋都觉得系要重点咧，系去关注嘅问题嚟嘅。咁所以今年咧，我哋都继续咧，系将焦点系喺反性骚扰方面嘅。咁所以所有青年大使咧，我哋都会俾一个反性骚扰嘅工作坊佢哋啦，提高佢哋对于反性骚扰嘅认知，同埋亦都安排佢咧系参加一个反性骚扰嘅网上训练课程。咁完成咗呢啲课程之后咧，佢哋对反性骚扰嘅认知系提高。亦都知道怎样去预防性骚扰，和遇到性骚扰的时候应该去怎样处理，这些意识是提高了。除了这些课程之外，我们更加鼓励同学就是说在线上线下做不同的宣传活动，做我们的反性骚扰大使，甚至在校园里面都推动反性骚扰这件事。我们很开心就是同学都是很积极回应我们的呼吁，都很有创意地做了很多不同的宣传活动。其中一样东西我们看到同学是吸收得很好，就是说除了鼓励一些性骚扰的情况里面那个受害者要勇敢地站出来说不之外，其实一个积极的旁观者都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一个第三者如果去见到的时候，如果是一些安全的情况，他们都应该是勇敢地去出来积极去干预。同学都会看到就是说要处理性骚扰这个问题，只是交给那个受害人去孤军作战是不足够的，必须有其他人，特别是一些积极的旁观者出去积极干预，双管齐下，我们才能够很有效地在校园、社会甚至职场去处理性骚扰这个问题。
5: 现在性骚扰现象在社会属不属于普遍呢？
4: 根据平机会在近年做过的研究，性骚扰的问题仍然都是一个我们要关注的问题，都是有时有出现。性骚扰这个问题在职场和校园都是有的，时有发生的。有很多时候就有一些人，我们在早年做研究的时候发觉，就是其实有些人是不知道怎样是构成性骚扰的，讲下笑是不是呢，那讲笑的界限是去到哪里等等，其实都是要提高一些意识。很多时候人做出一些不受欢迎的行为的人，他可能觉得自己 不是做性骚扰的行为，他觉得自己是在说笑，但是对于一个接收的人，其实不是做出行为的人动机是什么，而是他的后果，接收的人是感觉到被冒犯，即是如果一个客观的第三者都会觉得同样，即是如果他会接收到这些行为都会感受到被冒犯，已经是构成性骚扰。性骚扰的问题可能可以在校园发生，也可能会在职场、在社区都会是的。 所以其實方方面面其實都是要進行教育的。譬如在職場呢，我們其實是將會展開一個社區參與計劃，由一些機構提名一些他們的代表來到我們接受一些訓練，也是類似我們的青年大使一樣，我們會給他們一些工作坊、培訓、提高他們的意識，以及令他們明白性騷擾是一個

0: 咩問題咧？可以點樣預防咧？遇到嘅時候可以點處理咧？咁等佢哋回到去機構嘅時候咧，係可以做一啲分享啊，咁樣將呢個信息傳開去。咁另外，我哋都會鼓勵機構係制定一啲反性騷擾嘅政策同埋措施，同埋一啲投訴機制，咁令到遇到困難問題嘅時候咧，佢哋嘅員工係可以有個投訴機制，咁有效去處理呢個問題。呢個係另一方面，機構係可以做嘅。
1: 你認為政府係唔係需要加強呢個公眾教育，同埋有冇其他建議呢？
0: 如果能夠加強到公眾教育咧，係好嘅。咁所以喺就住呢一個問題咧，平機會喺處理投訴方面，我哋留意到就係話嗰個投訴數字都係唔少啊。所以我哋覺得係有需要加強我哋嗰個喺社區宣傳教育工作。咁呢個教育無論係職場又或者學校或者社會都係。咁所以我哋其實今年係有一連串嘅社區教育嘅工作係做緊。我哋年底亦都會推出一啲宣傳項目啊，咁等等，呢個都係要針對性騷擾呢個問題喺社區做教育。我哋將會喺呢一年會做嘅工作。
2: 近日咧天气都唔稳定噶，咁喺啱啱过去嘅星期六咧，朝早咁喺呢个雷暴警告生效期间咧，沙田赛马会游泳池主持一个起跳台，仲怀疑系被雷电击中而受破损，冇人受伤。
3: 康文署就话咧，天文台啊发出雷暴警告之后咧，泳池嘅主管都会啊因应翻情况暂停开放泳池。有泳客都话咧，今次事件之后咧，如果有雷暴警告，都会立即上翻水。
2: 港九青年员工会就呼吁啦，恶劣天气期间，泳客咧系应该听从救生员嘅劝喻，尽快上水。有气象专家就建议咧，系可以参考天文台闪电位置资讯系统，做好泳池嘅管理，加强保障安全。由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庆报道。
4: 沙田赛马会游泳池主持一个起跳台，日前早上雷暴警告生效期间，怀疑被雷电击中破损，冇人受伤。从港九请力员工会上载于社交专业嘅相片可见，被雷电击中嘅跳台白色保护盖爆裂飞脱，跳台其中一角石屎碎裂，事后主泳池一度暂停开放。康文署回复查询时候话，已通知公务部门尽快跟进维修，而主泳池已经重新开放俾公众使用。泳客陈先生话，当日事发嘅时候，佢亦都在场，形容发生得好突然，又指救生员一向好关心泳客安全。
5: 突然间佢就行雷啊嘛，一行雷就劈落，哦震噶，劈落去真系轰轰声噶，未见过咁犀利嘅，啲雨又大，佢哋做得非常之好。他们很关心我们游水的人的安全的。他如果真的听见我们游緊水，听见上高有雷声，他就即刻讲课，那些救生员很紧张，就叫我们上水。
4: 泳客范小姐就话，经过今次事件，日后一旦雷暴警告生效，会立即上水。
6: 一定即走啦，见到都惊惊地。我游好多年噶啦，其实如果佢有雷暴咧，佢会 keep 住疯狂地广播咁样，播到你烦我都，你都唔想游嘅。
4: 康文署话，当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后，喺一般天气情况下，室外泳池仍然继续开放供市民使用。泳池主管会密切留意天文台嘅雷暴警告信息，如果有关信息显示个别地区会出现雷暴，为安全起见，市民唔适宜留喺室外泳池或进行其他水上活动，泳池会因应情况暂停开放。港九请力员工会副理事长胡启荣话：现时喺雷暴警告生效下，泳池唔会即时暂停开放。至于喺乜嘢情况下，救生员会要求泳客上水，好视乎泳池主管经验。
7: 有啲就会预先见到，可能真系有嚟紧有啲雷暴啊，或者狂风暴雨啊，有啲都会早啲嘅。但有啲咧就会觉得睇定啲，可能攞一阵就会散嘅啦，咁就未必会嗌啲泳客上水啊。咁如果去嗰个地方系风和日，但有雷暴嘅，如果我哋即系嗌啲泳客上水，啲泳客会觉得天气都唔差，点解又要上水？呢个亦都系有个难度喺度咯。
4: 胡启荣呼吁泳客喺恶劣天气嘅时候，应该尽快听从救生员嘅劝喻上水，以免双方都有危险。
7: 预防性嘅工作真系要做得好啲，因为呢啲即系人命有关，所以就系若然嗰啲天气开始有转变咧，就要嗌啲市民上水啦，暂避一下。同埋有阵时我哋叫啲市民上水都有个难度，所以咧就都要一段时间先清到场，救生员清场嘅时候，我啲同事啦，或者啲主管啦，都会 暴露喺一个危险之中，都有机会被雷去击中。
4: 香港气象学会发言人梁荣武说，现时并

0: 冇科技可以避免雷击，亦都唔一定见到雷暴云先至有闪电。
1: 就算系有避雷针或者避雷设备都好啦，都系减低嗰个雷击嘅风险嘅啫。我哋常识就系话，喺高嘅地方，喺山顶啊，就较为有大啲嘅机会受到雷击啦。但系呢个只不过系大啲嘅机会啫。咁有啲就算系好平坦嘅地方，其实都有雷击嘅风险。有啲地方天气系冇问题嘅，即系冇雨啊，冇剩嘅。咁但系都会俾雷击中咧，就系话嗰个闪电嗰、那个行嘅路径咧，就偏离咗嗰个雷暴云好远嘅地方。咁所以有时我哋都听到人讲咩叫罕天雷。
0: 本身系天文台前助理台长嘅梁荣武话，为咗加强对泳客嘅保障，天文台过去一直鼓励物管公司在泳池管理方面参考天文台的雷电位置资讯系统。
1: 即我们在香港有些监测的仪器，目的就是可以更加准确地知道哪个地方有雷暴发生。如果在个泳池的10公里或者15公里之外已经有雷暴发生的话，就应该要封池了，那就稳定一点。
0: 他提醒市民，如果有需要亦都可以自行透过天文台的手机应用程式设置闪电预报提示通知。

0: 朝早7:45嘅时间，准备同大家睇下今日报纸之前，提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预测今日系多云，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留意翻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8:30。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9%。
1: 报章摘要。
2: 文汇报的头版报道，五年规划今日推咨询 ,AI 加金融加广纳意见。大公报，五年规划直面深层矛盾的改革。商报，首份香港五年规划今起咨询公众。星岛日报，消息指优化计划设两级制审批，听日生效。饮食业聘外劳加辣，人手比例上调至3:1。明報的頭版就報導，入標後政府要求減價，業界嘆不公。
0: 南華早報的頭條是港交所研究哈薩克企業港哈兩地同步上市的機遇。東方日報，新冠越流高危群組傳播。信報的頭版，顧問行預警清盤破產宗數惡化。經濟日報的頭條就是 SpaceX 下一動力指數基金追貨潮。
2: 首先看文匯報報導，香港首份五年规划预计在今年第三季末出炉。特区政府今日发布咨询文件，并且展开为期2个月的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今日上午会就着有关事宜见传媒，公众随即可以到各区的民政事务处咨询中心索取咨询文件，或者到同日设立的专题网站下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发表网志话，香港五年规划不单止是为经济有更大的发展动能，科技有更好的应用，更加是为社会有更加普惠包容的发展，市民有更多的优质就业和更美好的生活。特区政府会在咨询期之内通过不同渠道广纳社会意见。陈茂波指出，国家正值155开局之年，如今亦都正系处于人工智能 AI 新时代嘅关键时期，点样可以抓紧呢一个发展契机，更好发挥自身优势，服务国家所需，将会系推动香港更好发展嘅关键。五年规划将会有助商界、企业、社会同市民更好谋划未来嘅发展，亦都有助社会更好凝聚共识，汇聚资源，增强发展力量。文汇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消息指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星期二呢是会来到香港考察两日，星期三离开香港。今次夏宝龙南下，正值香港特区政府就住首份五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预料这个都会是此行的重点议题之一。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少佳就说，相信中央特别关心到香港五年规划编制工作以及北部都会区发展的进度，估计中央希望了解政府和社会就住香港未来发展的真知灼见，从而作出

0: 重要指示。另外，信報的相關報導亦都講到，據了解，夏寶龍這個星期再度南下到深圳視察當地的創科發展，行程亦都是包括來到香港半日，主要會到落馬洲河套區的河套香港園區調研港深兩地創科產業的深入對接。分別來自《星島日報》和信報的報導。
1: 明報報導，據了解，政府已經是完成補充勞工計劃的檢討，最快今日公布。當局計劃推行兩級審批制度，飲食業將會是被列入第二級，包括出品部，即是廚房相關工作和樓面的本地工人及外勞比例，計劃是由2:1提升至3:1，即是3名本地勞工對1名外勞，而違規僱主的行政制裁最多可以達到5年。政府消息人士說，香港人口老化，勞動力不斷縮減，是有必要輸入外勞，但香港亦有人手錯配的問題，經過檢討並且考慮勞資雙方意見之後，政府是決定推出新的補充勞工計劃措施，除了飲食業，其他行業都維持在第一級。消息人士說，當局亦正是觀察保安行業的輸入情況，不排除有需要的時候會將保安納入為第二級。飲食界立法會議員梁俊是擔憂加重食肆的招聘壓力，勞工界的李廣宇就認同檢討人手比例限制，希望可以繼續動態調整。明報報導。
0: 大公報報導，神舟23號乘組在太空度過了忙碌的第三個星期，各項空間科學實驗全面展開。中國載人航天工程是公布朱洋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在空间站完成了空间生命科学和人体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出舱安装等等多项工作，同时展开了第一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创新科技的工业局局长孙东昨天就说，对黎嘉莹能够完成任务充满信心，并且透露大约一两个月之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是会安排黎嘉莹和市民对话。孙东说，社会各界反应热烈，当局原本计划只是安排学生进行对话，后来都收到大量其他市民的查询表达兴趣，正是部署紧安排，相信会令人满意。大公报报道。
1: 信报报道，深圳加强口岸禁烟区执法，本港烟民北上要留意，否则随时有机会罚款最高500元人民币。上个星期六开始，深圳市控烟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在港深边境六大通关口岸内地范围和附近的禁烟区加强巡查、劝喻和执法，希望是建设无烟口岸。口岸的公厕、架空层、风雨连廊、地铁出入口、公共交通车站都会是执法人员重点出击的区域。另外，一些以往争议的灰色地带亦都是具体清晰禁烟规定。信报报道。
0: 明报报道，消息指有立法会议员早前去信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反映业界关注政府最近在工程招标之后，再向入标者是提出降低价格的情况是多了，担心临时修改条款违反公平透明的投标原则。据了解，部分要求减价的项目涉及北部都会区工程。有业界人士就说，这个情况过往极之罕见，业界对此感到非常反感。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回复查询的时候是确认，香港建造商会以及个别立法会议员是曾经就住投标之后就政府协商价格的事宜向当局表达关注。局方是强调，采购部门就住价格协商的安排是一直存在，并且按相关的规例和指引进行，并不是新政策安排，亦都同政府的财政情况无关。立法会工程界议员卜国明是确认得知业界是有人入标之后议价的情况，说会继续密切关注。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景界的刘文君就说，他同几名议员曾经去信财经事务及库务局，获政府回复说政府有责任达至最具竞争力的价格。来自明报的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今届世界杯赛事举行期间，本港有多个商场、酒吧甚至是酒楼都有安排直播。 咁寻日中午12点，

0: 在观塘一个商场直播澳洲队土耳其赛事，到现场观赛的人更加多，场面热闹。有市民是挥舞商场提供的足球造型等等的道具助兴，亦都有人是特登着上球衣。至于今届世界杯，亦都有酒楼安排直播，有在尖沙咀的酒楼昨日清晨六点直播巴西对摩洛哥的赛事期间，场内的座位都是几近爆满。东方日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科技大学的团队研发出全球首创人工智能赋能的无切片病理成像系统，无需经过传统病理化验、冷冻、切片和染色的程序，只需要三分钟就可以生成到病理的图像，协助医生进行即时的病理诊断，比传统技术大幅悭到时间，悭到病人反复检验和平均耗时大约一个礼拜等报告造成的焦虑。团队正是计划和本地公私营医院合作开展大规模临床应用，并且争取获得不同国家的认证，将系统推至全球。星岛日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港府昨日发声明批驳华盛顿邮报社论，强调新国安附属法例完全不具有追诉力。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解释，新附例没有改变所涉刑事案罪名，亦都不会加刑，不违反不设追诉力一般法例的原则。而港府在昨日凌晨发声明驳斥华盛顿邮报只是恶意捏造事实，不负责任，强调新例并没有订立新的罪行，亦都没有改变任何罪行的罚则，不会将任何合法行为变成罪行，亦都不适用于已经结束的法律程序。经济日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香港正推进北部都会区北环线等轨道项目。记者从广州地铁集团相关部门了解到，广州香港澳门轨道交通的协同加快，目前集团在港澳地区已经落地九个合作项目，是大湾区轨道交通一体化发展注入动力。同时，广州地铁集团会推动内地轨道交通成熟标准融入香港北环线等的重点项目。这个是文汇报的报道。
2: 社评摘要。
0: 大公报的社评说，今日起特区政府会展开为期两个月的五年规划公众咨询。这个不是政府单方面的施政计划，而是全港市民共同发展蓝图。香港有幸能够在中央的支持下，在国家十五五战略赋能之下，背靠祖国坚实底气，编制首份五年规划，早谋先机，早找机遇，早作筹谋，这个是其他地区难以比拟的优势。这个是大公报社评。
1: 经济日报社评，港府今日发表第一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是当局从顶层设计长远发展的蓝图，规划能不能够成功落地，关键在于凝聚共识，将国家战略结合香港的优势，推动经济转型，并且精准转为市民可以感受到的获得感。各界都应该把握这两个月的咨询期，积极提出意见，同心协力，将这张蓝图化为香港繁荣稳定的基石。经济日报社评。
0: 明报的社评就说，首批合法网约车服务牌照预计最早11月底陆续发出，要令到网约车的制度畅顺推行，当局是有必要让司机、平台公司和公众清楚理解执行机制，政府应该尽早详细说明，释除各界疑问。是否需要修订网约车限额？如果是到判定需要增加发牌的时候才再开放新一轮的牌照申请和分配名额，未免费时失事，有意见提倡可以设有候补名单是值得考虑。明报社评。
1: 东方日报政论，过去一个星期先是有两宗儿童感染新冠病毒的严重个案，踏入夏季，香港迎来新冠病毒、月型流感、登革热、禽流感等多种传染病的夹击，亦都是外游的旺季，有传染病专家都提醒市民千万不要对传染病掉以轻心，多留意身体状况，注意卫生，小心驶得万年船。东方日报政论。
0: 星岛日报社论就讲到，一名女实习医生早前被网民揭发最少三宗涉嫌违法、违规和明显有违医护人员专业操守的行为，有关当局和两大医学院最需要亡羊补牢的，就是加强所有医科生以至其他医护相关专业课程的医德

0: 同埋操守教育，希望经过今次嘅反面教材同埋惨痛教训，各方都会加强教育同监管，自律自重。星岛日报社论。
1: 信報社評，政府公布香港企業財資中心發展行動計劃，目的在於吸引跨國企業在香港建立財資中心。評論說，儘管簡單稅制的確是香港維持競爭力的優勢，香港難以進一步減稅去吸引外資。其二，在創科狂潮之下，是否應該可以考慮徵收新的稅種？創科產業的財富效應是高度集中，这个时候就需要政府具备高瞻远瞩的视野，以有形之手设计新税去收离财富再分配。信报社评。
0: 时间接近朝早的八点，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的八点半。今日的预测会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9%。节目时间够，拜拜。
1: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就旨在结束战事的和平框架达成共识。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话，美伊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签署仪式将会星期五在瑞士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协议将会为整个地区带来和平和安全。随着美伊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开，到时石油会再次流向地区乃至全世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发表声明，宣布伊美已经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说，伊朗核实美方履行关于结束战事、解除封锁和解冻资产的承诺之后，将会启动为期60日的谈判。谈判会涉及解除美国对伊制裁、伊朗核问题和经济重建和发展问题，并确定監督雙方履行承諾的機制等。伊朗将会本港时间听日上午在美国踢世界杯决赛周第一场小组赛，但是伊朗足协主席等人的签证申请再次被拒绝，无法入境美国。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伊朗代表团70个职球员当中，早前有10个人不获批出签证。他们抵达墨西哥之后，再次尝试申请美国签证，但是只有4个人获批，其余6个人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塔杰再次被拒入境美国。伊朗足协官员纳比说，签证事件影响了伊朗球员的赛前适应，令到伊朗队处于不利形势，亦都批评国际足协没有做好协调工作。翻嚟本港，香港第一份5年规划今日起展开公众咨询，为期2个月。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今朝11点在政府总部见传媒，交代有关情况。咨询文件今日会上载到专题网站，并在多个指定地点派发。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五年规划咨询要问的不只是怎样延续良好趋势，而是巩固、提升、开拓新的发展空间和新的市场，开创新的增长曲线。港铁表示，内地铁路单位通报，由于天气情况恶劣，取消今日部分高铁列车班次。